0: 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是由荔枝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新闻报道是由荔枝广场。
2: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荔枝文市市长 Malcolm Bowden 马宝殿表示，他对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的裁决感到欣慰。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市长马宝定表示，他对于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作出裁决感到欣慰。昨日裁决判定原住民土地所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在裁决里面，加拿大最高法院表示不会受理东岸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就一项土地裁决提出的上诉。该案与 BC 省最高法院早前有关 Cowichan 部族在列治文土地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互相有关联。马宝廷指，虽然昨日的裁决可能令列治文的业主稍微松一口气，但这个并不能够完全消除他们对原住民对业主私有财产可能拥有主权而被征用的担忧。他说，东岸的该案认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和业主的土地业权不能共存的观点，不过该项裁决将如何影响 BC 省的案件在初审和上诉阶段的审理还有待观察。他又说，对本省案件进展缓慢感到担忧，他原本希望 BC 省案件应该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的后期阶段，似乎控辩双方都并没有任何压力来加快审理速度，甚至并没有推进案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有结果。本省的律政厅已经对东岸的裁决表示赞赏，话称今个裁决将为本省卡瓦循案提供上诉的途径。同时，联邦政府表示，昨日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在未来为所有加拿大其他法院的同类案件提供判决先例。卡瓦循案件里面，联邦、省、列治文市和其他部族都正在对省法院之前的裁决提出上诉，不过卡瓦循部族一直都说他们并未寻求在私有土地上索赔业权。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岛南部的骑警早前在一次行动里面起获毒品、现金及仿真的枪械。张日良在报道。
3: 温哥华岛南部域多里市近郊的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公布，他们早前在行动里面查获毒品、现金和仿制真枪。声明说，他们自2月时候进行一次调查，指引在两栋住宅内进行毒品贩运活动，并在5月15号警方在 Lanford 两处地方执行搜查令，警方查获了超过10,000元现金、数安士的疑似可卡因及芬太里、数千粒不明成分的疑似毒品的药丸、毒品包装和加工材料、3支仿真手枪和各种刀器，包括一把大砍刀、小飞刀、手斧及其他各种的刀具。一名43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调查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提出任何起诉。西岸皇家骑警毒品和有组织犯罪部门发言人说，他们将会继续打击当地的毒品交易。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6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6车位满，晚上8点就79%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7车位满，晚上7点05分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维珍尼亚州一条高速公路有巴士撞向汽车，造成5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严重。事发凌晨2点几，在维珍尼亚州康提科市附近95号州际公路南行线，当时有道路的工程进行紧，汽车要减速，不过巴士未能减速，撞向6部汽车，5名死者都是汽车的乘客。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涉事的公路已经在中午重开，不过交通就挤塞。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在香港贸发局的迎接60周年致庆，旗舰零售平台香港设计廊举办走动全城的活动，展示本地原创品牌和设计的产品，呈现香港设计的创意故事、多元以及活力。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60年来贸发局一直同香港的企业并肩成长，抱住坚定的信念，主动走出去，带领香港企业出海。贸发局早在1967年远赴非洲推广香港的产品，用一部货柜车改装成流动的展览车，其后率领香港玩具业参加享负盛名的德国纽伦堡玩具展，但就未能打入场馆。贸发局照版主碗，用展览车在场馆外设置临时陈列室，将香港的玩具带到国际舞台。这种灵活务实迎难而上的魄力，体现香港的狮子山下精神。马时亨又说，香港设计廊将香港的本土原创品牌带到社区，尽显香港中小企的创意和雄厚实力。未来贸发局会继续讲好香港的品牌和设计故事，坚守60年来的使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5: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足足限量饮料。
6: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5: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6: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7: 30年来，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8: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9: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在5月25日，我们教宗梁14世在發表了一個是任內的第一道通譽，就是Magnifica Humanitas， 就是壯麗的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捍衛人格的尊嚴，是呼籲全球解除人工智能 AI 的武裝。其實它在通譽裡面的大概內容就是講到是警告 AI 自動化是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科技進步是不應該將人類貶低為系統中一個的齒輪來的，而也都擔憂年輕一代是中度演算法的操縱，強調獲取了海量數據是不等於擁有智慧的，將 AI 產生的假信息視為對民主憲政的結構性的威脅，也都呼籲建立了一個通信生態學，也都是批評到是超人類的主義。教工亦都警告，如果試圖打造一個排除上帝、企圖超越人類極限的 AI 未來，將等同於重建現代的巴比塔。所以有很多的亦都係提到 AI 可能嚟講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嘅。嗱，亦都睇翻我哋喺今年開始咧，其實我哋都講過咧，喺星期五裏邊講過三個咧係同 AI 有關聯嘅題目啦。而第一個咧，我哋就係講到係 Tumblr Rich 嗰個校園槍嘅事件裏邊咧，嗰個施襲者咧，佢係利用 AI 咧係就係策劃佢嗰個槍擊計劃嘅。咁亦都睇講到咧，就係 AI 個科技公司嘅道德問題，就係話當佢有依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需唔需要通報俾警方聽啦？咁而到第二個題目，我哋講到咧就係，當美以伊戰爭發生的時候， 我哋都提到咧，呢一場戰爭咧就係一個 AI 戰爭嚟嘅，因為佢係運用咗 AI 科技咧，甚至乎喺佢嗰個無人機個編排入邊咧，佢入邊有個主機嚟講，自己喺個戰場上邊咧係即刻即時咧係做佢個決定咧，係襲擊唔襲擊，襲擊邊一度。咁佢一個咧亦都係唔需要經人類去做嘅一個 AI 戰爭嘅工具。而第三個咧，我哋就係喺兩個星期前咧，亦都講到。全世界咧，而家開始咧就係感受到咧一個科技對於嗰個年輕一代帶嚟嘅影響啊！咁而喺澳洲政府方面咧，亦都立法咧管制翻16歲以下嘅年輕人咧係唔可以擁有一個社交媒體嘅帳户。咁其實 AI 方面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上咧，其實對於我哋呢個社會裏邊咧帶嚟一啲比較負面啲嘅影響嘅喎。或者我哋先聽阿華哥嘅意見先啦。華哥你好。是华哥，
11: 系喂，系唔好意思啊，谂住啦，听紧你讲，跟住讲去，咁快咧到我啊，以为有其他听众，啊，或者我讲下少少啊，跟住咧讲下啲 AI， 真系啊，加阿摩先，加文兴帮系啊，整到我脸上大路，啊，加文兴帮系啊，开心啲啊，英记大家好啊，
12: 你好，
11: AI 嗰度啦，差唔多系讲到就系头先去讲下战争嗰啲啦。咁 AI 嗰啲啦，嗰啲系统啦，差唔多都要讲到系人类，差唔多系怕咗打破人类道德嘅底线嗰度噶嘛，系嘛？差唔多系又惊佢，差唔多系有歪曲咗啲嘢成噶嘛。因為我唔知啦，差唔多大半年前我曾經好似講過一兩次咩提過，唔知係咪你節目啦。差唔多你見到佢啊，美國政府都話立法啊，管控管制啦，係咪？但係都唔見到咩出影。歐洲政府又咁講，又係冇，又唔睇到乜嘢。但係我哋祖國嗰邊咧，佢都講咗，但係佢又落緊。做啊，落緊手做緊嘅，我諗我都咪希望都啊，真係帶頭啦。咁啊，近期都有話，真都係美國政府幫我哋祖國中國嗰邊合作話，要立法呢嘢成噶，真都管制啦，真都發展商呢嘢成噶。咁啊，幫話之前啦，又係聯合國都話有要管制呢嘢成。咁啊，講到戰爭嗰啲。而家又打破人類，唔好話去到機器嗰啲 AI 啊！而家打破人類嗰啲，啱啱咪有啲好似美國官員啊，甚至佢啲領導啲嘢成啊，冇話打乜嘢啊，打破人類道德嘅底線啦！而家喺中東啊，納坦耶胡啊，已經打破咗人類道德嘅底線噶啦。好嘅，我暫時係咁多先。
10: 好，多謝華哥意見，再聽下歐陽小姐嘅意見啦。歐陽小姐你好，
13: 是黃嘉明好，海心姐好，姚淳英先生好，
12: 你好，
13: 我又是很認同海心姐她最擔心的事，也是我自己最擔心的，就是其實是 communication， 雖然你剛才都有講到說有 WhatsApp 又有這個即是其他的或者 Instagram 那些這樣，其實那些只不過是一些很 short 很短的一些的溝通，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 text message， 或者你說你都有做微信啊 WhatsApp 啊那些這樣，其實你們是看不到 send 出來那個人的那個 body language 和他那個 face expression 的，你純粹只是看到一些文字而已，communication 呢，溝通呢是很需要的，好像剛才開心姐說的，那些人會變得冷漠，他就算是很冷的人，但他可以寫出來呢都寫到很熱情，你是不能夠從一個面對面的溝通之中是可以得知，這個我是絕對認同啊，開心姐，亦都是我對 AI 現在年輕一輩，其實我們都比較年長了，我們都不會說怎樣去走去做這些溝通上的事，其實我們要擔心的是年輕的一輩咯，即是他們譬如好像我一次聽到有一個聽眾，他說他的貓好像是過身，他呢要用AI 咧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即係講嘢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因為 AI 講嘅嘢係好 是不会去冲突你的，是会啱你听的。因为你打入他的 prompts 呢，他已经是就着你的 character， 你的需要而去回应你。啊，这个是讲紧即系 communication 嗰方面咧，咁所以咧，那位听众咧，直情话系即系佢系觉得好舒服。我就一谂就系谂到，我哋人类自己有冇谂过，我哋去关心身边嘅朋友咧？我哋有冇谂过就系话，我哋系咪自己本身都系越嚟越冷漠咧？我哋会唔会开始越嚟越唔中意听人讲嘢咧？我哋系咪因为自己可以去做 AI search， 我哋觉得我哋自己好叻啦，我哋唔需要去同人哋去沟通或者 being humble 咧？其實呢啲所有嘅問題係 communication 出嚟，唔係 WhatsApp， 唔係微信嗰啲咁樣樣嘅溝通咧，係可以做得到我哋一直以嚟人類應該做到嘅嘢。呢個我係第一點想講嘅。AI 分為四種，第一種咧就係叫 reactive， 即係反應性嘅；第二種係 limited memory， 呢兩種咧已經係執行緊噶啦。第三、第四種咧就係包含咗咧，就係有一個 self-aware， 即係佢哋個 AI 做出嚟嗰個硬件嗰樣嘢，佢係有自我嘅意識嘅。而最後一種咧就叫 GOM， 即係話係 theory of mind， 佢可以將人嘅信念、情慾、感情全部擺曬落去嗰個硬件嗰度，即係喺嗰個演算法喺個 algorithm 嗰度咧，就已經係做咗一個 robot 出嚟，係同你去做一樣嘢。第三、第四係未做到嘅，但係係一個 AI 嘅 theory 嚟嘅。我哋如果要擔心，係其實擔心緊三四一二而家發生緊，我哋就睇翻而家發生緊嘅係點。即係我自己想講咧 ，AI 係一個 science 同埋 mathematics 嘅一個 combination。至於咧係停止，其實係發展緊嘅。我哋話要停止佢咧，我哋係。即是自己呃自己的，我们是应该看的，就是说怎样是让这个 hardware 又好，或者一个 software 又好，将来是不是真的令到有 AI 能够有 self-awareness 呢？首先余崇先生提到呢，这个即是工会，我自己反而不担心工会的。大家现在即是罢工的是什么？ Postman、 Bus Driver、 Nurse Doctor 那些 Lawyer 不会啦，是吧？但是 Bus Driver， 我拿 Bus Driver 来讲
10: 好，不好意思啊，楊小姐，比較長了一點，我們先聽講講下先。
12: 老婆啊，這個週末可不可以由你負責駕車去參加我們舊同學的聯歡 party 啊？
14: 為什麼是我駕車？你不是經常都想駕著你的波子去威的嗎？
12: 唉，因為我知道啊，這班舊同學到時肯定會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後駕駛，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機咯。
14: 哦，原來是這樣。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5: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节目虽然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AI 对人类的影响。好多谢刚才欧阳小姐的意见，也因为时间关系不可以被你说太久了，我们电话比较多一点，或者是在三分鐘啦，今日三分鐘，發表你嘅意見啦。劉太你好，
19: 係你哋好。咁樣咧，我就想講Anthropic 啊，即係咁佢你之前都 mention 過佢咧，就係俾阿 Trump 二月尾嗰陣時咧，就即係佢話因為要有個 restricted 嘅。的做法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係不滿意嘅。咁佢喺頭先你講嗰個喺打仗嗰度啦，咁佢都係入play a part 嗰個咧，就係 Anthropic 嗰個啦，就係 Cloud Mifos 係咪？唔知 Mifos Cloud 定係 Cloud Mifos 啊？C L A U D E 呢一個，咁咁啊，亦都想講咧，這個 Cloud Mifos Cloud 啦，咁樣咧就即係一個好勁嘅AI 啦。咁所以咧就係我諗你頭先你個 mention 啊教宗嗰樣嘢咧，我諗佢都係想講AI 咧係用來去打仗，咁所以咧就即係Anthropic 個老闆咧就係認為咧係要有一個 restriction 嘅，即係唔可以無底線嘅。咁但係特朗普咧就係要佢無底線嘅。咁所以教宗亦都提出佢嘅聲音，就係喺打仗嗰方面咧。AI 咧，亦都 destroy 咗好多嘢啦。譬如好似嗰、那個佢哋 investigate 緊嗰一百幾個女仔嗰間學校咧，究竟這個 Chloe 咧有冇 take part 喺嗰個咁嘅嗰個個行動嗰度啦？咁所以咧就我就想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是、AI 嘅發展developer 咧。佢嘅ethics 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同阿特朗普對著幹，就係話要有底線。但係咧就特朗普就係認為唔需要，咁所以亦都有俾 retaliation 呢一間 Anthropic 嘅。咁其餘嗰啲咧就同埋呢個 Mifos 咧就係好勁啦，佢可以突破到 Sandbox 咧就係一個好似一個 antivirus 咁樣，係一個保護嘅系統，但係佢係可以突破到 Sandbox 嘅。咁所以咧，阿老闆咩Dario 同 Daniel 嗰個咧就係話咧呢個Mifos 咧係用喺用嗰陣時咧。就係、是、已經有 restriction， 只係俾50多個機構，例如 Amazon 啊嗰啲先用。咁因為就係驚佢嘅，即係佢嘅威力咧同太勁。咁同埋咧就係、是、要修改。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我覺得個 developer 同埋個使用者佢有冇 ethics 咧，係依個係最係好重要嘅。
10: 好多謝阿劉太嘅意見。咁頭先劉太提到就係 Fubik 嘅一個共同創辦人咧 ，Christopher Ola 咧係受邀喺梵蒂岡嘅發布會上面發言嘅。佢亦都坦言咧就係話原 AI 實驗室正面臨一個商業利益同埋地緣政治一個驕傲同埋野心嘅巨大壓力啊。佢強調咧喺科技界咧係迫切需要咧係唔受商業利益左右同埋外部道德嘅聲音啊。咁定透露咗 AI 嗰個模型喺神經科學結構上面咧，已係出現咗類似人類嘅恐懼啊、悲哀啊、喜悦啊，同埋內部嘅狀況。呢啲咁嘅歷史性嘅道德審視咧，係實有所需要嘅。咁所以其實頭先啊劉太所講咧，喺個道德方面咧，係要在乎一個係程式設計員同埋使用者方面有冇呢個道德嘅意識喺度咧。咁但係從特朗普嘅例子裏面咧，佢嘅道德標準咧係低於非常之低啦。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正正對於 AI 恐慌嘅一個原因，就係話當係個使用者係冇一個道德嘅底線嘅話咧，我哋人類咧係非常危險嘅。好，再聽下陳生嘅意見。陳生你好，
20: 喂，
10: 係請講啊，陳生，係
20: 我想講早兩個星期喺電視睇到個節目叫做 Wall Street Week 咁樣好嘅，咁佢嗰日咧就訪問各位 Jeffrey Hinton 教授，係 AI 之父啦，係多倫多大學嘅教授，咁佢問佢關 AI 啊前景啊咁，佢特別呢個節目 highlight 佢講嘅係咩咧？佢話佢咧就話佢將 AI 咧，佢會或者係佢唔係想，但佢可能話要係相比 Chernobyl 嗰件事。即核能在蘇聯80年代漏核能嗰件事，令到啲人去小心啲用核能啊。佢話咧，佢唔想見到，但係佢覺得而家嘅 AI 嘅進展咧，可能要有呢樣嘢去等人哋去 aware AI 可能帶出嚟嗰個嘅毀壞性同埋嗰個嘅危險啊。我仲想分享多一樣嘢。不要講 AI 啦，淨係講我哋點樣用手機。我覺得人類人咧，而家用手機係好 abusive 嘅，低頭一族。 手不啊機不離手。淨係呢樣嘢，唔好講 AI 啦，我哋即係嗱冇得翻轉頭啦 ，OK？
10: 嗯。
20: 但係我想講就即係咧，唔好以為知識會令 information pure information， 唔好以為知識 information 啦，資料啊資料啊，會令到一個人聰明，
10: 係
20: 或者佢係有智慧嘅一個細路仔啊，隨住十歲嘅，我諗今日如果佢成日上網，會多過啊睇資料多過你同我。但係佢係咪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咧？唔係，因為佢嘥曬時間去上網。咁我想話咧，智慧係你識得去分辨嘢啊，係、
10: 嗯、
20: 你睇咗啲資料，你知道乜嘢好唔好，乜嘢冇咁好，呢樣好啲，咁樣個人先有智慧。我諗同啲父母啊，或者你講俾你睇得多嘢，唔係表示你 smart 啊、
10: 嗯，
20: 你識得分乜嘢啱與唔啱，咁你就 smart 啦。咁、那個基本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我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咁樣啦。唔該，拜拜。
10: 好多謝你。咁咪陳生所提到咧，就話喺嗰個知識泛濫咧，數據泛濫係唔代表咧，你係能夠喺個智慧咧能夠有所增長嘅。咁啊，開心姐好有嘢講喎。
0: 同意啊，因為如果我哋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如果我能夠善用一個工具，增長自己嘅智慧咧，呢個絕對係好事。但係有時我哋太過依賴一樣個工具咧，就冇一個深入嘅理解。譬如我揸住個手機，我係啊睇咗好多資訊啊，但係你冇去。能力去分析佢真同假，假定真嘅時候咧，你就會將你嘅智慧咧變成一個係垃圾桶啦。咁頭先嗰位陳生咧，亦講多一句説話，即係我好贊成，就係話呢個人類嘅智慧咧，就要識分辨即係事和物。但如果我哋用咗手機或者而家 AI 嗰樣嘢，如果我哋冇辦法係用咗人類嗰種智慧去分辨事和物，所謂對同錯、正同反咧，呢、這個我哋係人類中係最中要最要擔心的一件事。
10: 當然是一個知識方面我們是需要是有的，但是分析能力方面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有很多時候是知識你在不同的領域裏面是有不同的知識可以給到你，但是你不懂分析的話
0: 就等於我們說喬先生詐騙案很多有詐騙的，就是因為沒辦法分析那件事是真和假，所以很多人就蒙受了一個大的損失咯。
10: 咁啊 ，Hubert，
21: 冇，我就頭先阿陳生講都好啱嘅，即係話啊，你成日睇手機，咁你個即係以為你可以學到好多資訊嘅嘢，同埋呢個知識，咁其實係啱嘅。你睇手機係可以學到好多人情世故啊，或者好多世界各地發生嘅事啊，咁。但係去睇手機呢個人，佢個年紀，佢識唔識去分析呢啲嘢啱與錯咧？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即係而家我哋個政府就係話，你。under 十六歲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去有個人嘅帳户啊，去睇手機，呢個係啱嘅，呢個動作係啱，因為佢嘅思想仲未成熟，佢淨係沉淪喺手機嗰啲資訊入邊咧，佢反而會學壞。咁我哋立法去唔俾啲細路仔去睇啊，呢個係可行，係啱嘅。但係我哋大人咧，就我哋應該有分析嘅能力，去知道話啊，我睇幾耐嘅手機，我就要停啦。如果唔係對你隻眼又唔好啦，對你個身體又唔好啦，成日坐喺度啊，或者耷低個頭啊，你個身體亦都唔好。所以如果你都作為一個成年人，你都唔識去控制嘅話咧，你就即係唔係咁好啦。我就覺得應該好似我咁，我就有一個我個手機會 set up 俾我聽嘅，就話半個鐘頭啦，你要停啦咁，或者每三分鐘、四分鐘話你眼靠得太近啦，你要停啦咁。我手機係 set 到咁樣嘅，所以。冇問題嘅喎，
10: 嗱依就代表咗阿 Hubert 有智慧。
0: 有智慧。
10: 嗱，咁你對於 AI 對人類嘅影響有乜嘢嘅意見咧？咁歡迎你打電話嚟604-7132嚟，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2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3: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 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5: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5: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6: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昼1:05嘅美容阁联同 Shiseido 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嘅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 Shiseido 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新闻提要
7: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8: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喺加拿大嘅访问行程，联邦外长阿南德朝早喺渥太华欢迎王毅嘅到访，两个人随即举行会谈。阿南德会后表示，加拿大嘅目标系到2030年之前，本国输往中国嘅出口会有50%嘅增长。而王毅就话，只要两国嘅关系得以维持，加拿大输往中国嘅出口必定可以达到目标。咁另外，总理卡尼亦都喺总理办公室同王毅会面。即将踏入6月，大温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系警告，有可能考虑喺6月咧将用水限制提升去到第3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后嘅决定。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伊朗同美国之间嘅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仍然未达成最终嘅共识。中国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控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同埋行贿，一审未被判有期徒刑24年。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场。
7: 新闻提要系由喺明街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8: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7: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8: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9: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28: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0: 时事风云，
31: 节目主持王嘉文，
10: 在节目室是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咧就系 AI 对我哋人类的影响啦。喺5月25号嘅教宗梁十四世咧，系就发表咗首份嘅通谕啦。咁呢个通谕咧就喺25号咧就正式颁布，就系探讨翻 AI 对我哋人类嘅尊严、劳动、真理和社会正义带来的冲击。现在就是的而且确，我们刚才所讲到对我们的社会里面是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冲击的。好，欧阳小姐，欧阳小姐你好。
1: 系讲，仲有两分钟吓。咁我讲翻头先嗰个即系work union 嗰度，譬如系巴士司机，就算佢哋要停工，但系真真正我哋可以用无人驾驶嘅车啊，
10: 系啊，
1: 但系真正去控制嗰、那个嗰啲人嗰啲 engineer， 佢哋都系工会嘅人嚟噶、哦。咁你嗰啲人如果停晒工嘅话，你架车系点喐咧？系咪？即系同一样，好似啲caretaker 一样嘅啫 ，policeman 系一样嘅啫。其实系最主要系嗰、那个。控制嗰個人亦都係 work union 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嗰、那個我唔係即係會太過扯落去 AI 講咯。Leo 所講嘅係叫 humanity 人道主義，好似頭先嗰位聽眾有位聽眾講係講呢個倫理 ethics 呢樣嘢咧，其實係我哋自己做人啊，我哋自己做人啊，唔係淨係個領導人，係我哋自己做一個人啊，我哋點樣樣係去包含咗人道主義。頭先有講到軍事方面啦，其實大家要知道喎，人嗰啲無人機嗰啲 drones 咧。他們是其實開始了之後呢，但是這一年來呢其實死少了人的、哦、但是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隔離台，你隔離台剛剛說的就是 medical care， 有很多我們老年的人呢開始呢沒人照顧我們了，我們很頭痛、啊、我們很即要些仔仔女女來照顧我們，他們很辛苦、啊、但是相反地，如果那個 caregiver 是可以用他們，雖然未必是24小時7日咁樣啦，佢哋至少有一段時間係可以減輕到嗰個勞 labor 嗰個 shortage 嘅話，我覺得點解唔好呢？我覺得係好嘅，但係同埋去發展 AI 咧，其實係需要好多咧個 free， 你俾 freedom 佢哋去 development 嘅，你唔係有好多嘅 restriction， 但係需要有監管，唔係代表完全冇，但係你完全俾好多 restriction 咧。就好弊嘅，即係好似頭先有聽眾提到Donald Trump 一樣，其實呢個咧就係民主同埋呢個獨裁所會帶出嚟喺 AI 方面咧嗰、那個分別係會喺邊度？我覺得最重要咧都係我哋自己係識得去執翻我哋做人嗰個愛心啦，同埋一個 balance of human and machine。另外咧就係、是、出生率嘅個 birth rate， 將來可能過咗50年之後，個出生率低到咧機械人係多過人嗰陣時，我哋係絕對有機會人類係會被機械人咧係取替我哋。我好贊同頭先阿陳生所講嘅智慧同埋資料啊。咁我嘅最後講嘅咧就係、是、我有一次咧就係、是、聽過CBC 電台有啲白人打電話過去都係講 AI 呢個問題，佢哋係講咗嗰啲係啲 grandparents 嚟嘅，佢哋點樣去同佢哋啲孫去講，有兩個即係说话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 grandma 会问她的 grandchildren， What are you using this for? Show me、
10: mm-hmm.
1: 第二个就是 Watch out if your children 是说 parents 的父母、
10: mm-hmm.
1: If your children stop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used to talk about， 她平时跟你倾开一些东西、
10: mm-hmm.
1: 突然间她不跟你再说，父母请留心、mm-hmm. 谢谢。
10: 好，多谢你。咁啊，歐陽小姐所提出嘅警示咧，非常之緊要嘅，因為當我哋嘅個家庭裏面嘅溝通啦，突然之間你嘅仔女啊，同你講嘅嘢，佢轉咗個話題，亦都唔會再同你講翻一向以嚟溝通嘅嘢，可能佢自己嘅 focus 咧去咗第二度喎。
0: 絕對同意啊！所以我哋即係兩代人嘅溝通咧，真係需要改變嘅，因為以前咧，我哋叫做父母所說的話，我哋做仔女一定要聽到十足十，但今時今日咧，兩代嘅人咧係冇咗呢個模式噶啦，因為我啲仔女，阿媽你睇下電腦就知道噶啦，你唔使同我講噶啦。咁即係我哋做呢一代人咧，都係按住個時代嘅進步，自己都要進步一下。咁而同下一代嘅仔女咧，我哋點去溝通？等於翻而家我哋人類喺呢個世界地球上點樣去溝通其他各世界？人類大家的共同語言呢，這個都是一個重要，所以現在這個 AI 是一個大氣電波來計算，即是說我們是否同聲同氣呢？而同聲同氣之中，我們所有剛才幾位聽眾都有說，我們人類的道德道德觀念是存在不存在，而令到這個 AI 是否能夠是真的幫到人類，而是還是害到人類呢？那這個就是一個道德觀念都很重要的。
10: 好，Hilbert
21: 是其實就我覺得我是很即贊同 AI 可以繼續發展，但是就要有這個監管，還有即不可以讓個人機構獨大，國家都要監管。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就是有少少時間，因為其實 AI 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數據， 呢個龐大嘅數據咧，點樣去控制佢嘅？包括點樣儲存啊？喺邊度儲存啊？國家去儲存佢啊？定係邊個地嘅？呢個係全球好十分即係重要嘅考慮嘅。好多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咧，呢個數據同埋雲端服務嘅高度依賴美國嘅嗰種企業㗎嚇。咁啊，亞馬遜同埋呢個微軟呢啲巨頭所提供嘅雲端運算同埋儲存資料嘅服務咧，有好多人認為唔妥嘅。點解咧？就係、是有一名加拿大人對美國的國土安全部提出訴訟，他指控這個部門在他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這個特朗普的時候，他大量的資訊即貼文出了之後，透過 Google 就搜集了他個人的 大量的生活的資訊，即是他
10: 個人私隱，
21: 被人

0: 性啊，有道德是一是非观念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啊。咁你可以，如果机械人个 A I 打仗，佢越杀佢完全冇恻隐之心喎，即系。但系你当然啦，即系你如果 A I 好多方面好嘅，即系咁可以值得发展嘅。但系如果对最好唔好嘅，我哋就要管制，即系。有好有唔好啊！如果佢係即係佢推用使用嗰個出發點啊，如果向善又好，向如果向內亦佢自己有啲即係向內嗰邊就我哋就要即係一定要即係正視，同埋即係有個建築師就佢話佢有個名句話啊，雖然建築物係死物啊，但係佢啲 human，it's got to be human 啊，即係都要需要人性化嘅，所以就即係所以人就有。個是非觀念即係大家即係同機有分別，個分別呢個就係啦
1: 嚇。嗯，係好多謝 Stephen 意見。嗱，其實講到你話係一個係人性化，嗱，你 AI 嚟講都係一個程式嚟嘅。咁我哋程式方面咧可以 program 到一個人性化啦。嗱，因為點解依家我咁講咧？咁我哋上幾次都講過咧，有個朋友就話：，啲人同佢 AI 聊天嘅時候咧，因為佢深咁樣咧，係墮入咗個情網裏邊，咁要同個 AI 結婚嘅。今朝早咧，我同我其中一個狗友醫生啦，醫生狗友啦，咁就傾到依個 AI 嘅問題啦。佢就話俾我聽咧，佢就話：，佢都用嗰個 AI 咧，就傾偈嘅。佢傾乜嘢咧？係討論翻佢個醫學上邊嘅嘅一個問題啊。咁而佢 AI 咧能夠對答自如嘅。咁當佢講到佢自己本身係一個醫學教授嘅時候咧，而 AI 咧就用另一個層次咧係同佢溝通。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 AI 咧一個大數據，你用乜嘢話題咧，佢都能夠同你溝通得到。而最終一樣嘢，我哋擔心咧就係話好多嘅政府上面嘅決策咧，會唔會因為咧嚇我都係用翻大數據 AI 係幫助一啲決策者去做一個決策，但係問題一樣嘢，啲數據都係由 AI 嗰個 generate 出嚟嘅。咁換句説話嚟講，係咪 AI 咧已經係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咧？
2: 咁就絕對噶啦！而家你目前揸住個手機，再揸即係用運作電腦上嚟做呢個 AI program， 呢個係絕對影響咗我哋人類。只不過頭先我哋咁多個聽眾或者我哋本身幾個主持人都係提出一樣嘢，就話 AI 能唔能夠係保留到嘅即係個程式係有人性啊，或者係人類點樣可以控制到佢呢，而俾我哋係善用一個工具呢，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前提。所以頭先歐陽先生話齋，我哋政府點樣去監管即係呢個 AI 嘅發展，就唔好俾大個機構去控制咗我哋，因為所有雲端上所有私隱都冇曬噶啦。咁你諗下，當Facebook佢個發明之後，我哋大家去咗面書度做一個social media。好啦，咁就之後有人利用咗 Facebook， 就做咗一啲不法嘅程式，令到我哋有所損害。咁呢個就係監管上有問題。所以如果我哋係繼續發展呢個 AI 嘅程式的時候，政府真係要好嚴肅去有個監管制度放出嚟咯。
1: 嗱，當然你頭先講到 Facebook 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對於 Facebook 我自己嘅興趣就唔係太大，因為充斥咗好多咧，我係唔需要嘅資料俾我，亦都嚟講咧，亦都俾好多嘅廣告咧擺咗喺入邊，咁變咗咧，其實本來一個好好同其他人分享嘅平台咧，就變咗俾呢啲咁嘅不需要嘅資訊咧係入侵咗，咁所以一樣好嘅嘢咧就變成咗一個我都唔多想用嘅嘢，但係咧唔代表你哋唔用嘅。好，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咧，翻嚟再聽下劉太嘅意見。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5: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AI 对于我哋人类嘅有乜嘢影响啦？系刘太等咗好耐啦，刘太你好。
3: 系你哋好，咁系咪到我？
2: 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吓。
3: 啊 ，OK， 咁样咧嗱，咁我几个月前咧就读过一个 introductory 关于即系 machine learning 嘅 AI 嘅最 basic 嘅 course 啦。咁咧，咁有两样嘢好 impress 我嘅咧，佢就系 AI 咧，你系睇佢嘅 data， 即系佢你一个 poor data 嘅，你就会去做了一個 poor 的 AI， 所以個 data 咧係好重要啦。第二樣咧就係、是、原來 AI 你最後咧你都要 test 佢係咪 bias 嘅，即係 AI 都會有 bias 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 test 依樣嘢。咁依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AI 都有意識形態嘅喎。咁Elon Musk 嗰個 AI 咧，即係其中佢一個 AI 咧就係、是、GROK.com 啦。咁有啲人咧就會掟篇文叫佢分析一下做得好唔好嘅點樣樣。咁實際上咧，佢係一個 writers 嘅 AI 嚟嘅，即係佢係有佢嘅意識形態嘅。咁第三點咧，我就想講Mark Zuckerberg 咧，好舊年定前年咧，就叫啲人哦，你哋我哋每人家大概有三個朋友或者suggest 你哋多啲嘅 AI 嘅 friends 啊，即係你嘅 friend 係 AI。咁不過咧就有人就提出啦，就係、是、你同佢係 develop 咗你嘅 friendship， 咁你咧就會。覺得佢好順得你意，又好你好中意佢，你好又好有 sentiments。咁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喎，就係、是、AI 唔會中意你嘅。當你好中意 AI 嗰陣時，佢唔會回報，亦都唔會同你 interactive。佢好中意你，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都要 aware 呢啲嘅 points 咯。咁就即係兩面都要睇。咁唔係一刀切話AI 好或者 AI 唔好 ，AI 攞曬我哋啲工，即係唔係咁樣做。但係咧，我哋就要知道 AI 有啲乜嘢俾唔到你，佢就俾唔到 sentiment 你，佢唔會去即係唔會愛你嘅 AI， 即係你只會你愛 AI 嘅啫。咁啊，呢個我睇法，多謝。
2: 好多謝你。諗起 AI 有冇感情咧？呢句説話咧就真係好難分析啦。嗱，你自己嚟講，感情呢一樣嘢咧係你自己嘅感覺嚟嘅。若果佢能夠俾多啲答案同埋一個慰藉你咧，你呢個就變咗係有感情喺度啦。嗱，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對於老人寂寞方面咧，其實可以幫助嘅喎。有啲好啲好多孤獨老人咧，根本佢哋其中嘅心理嘅發展咧，未冇咁好啦，因為喺周邊嚟講係冇人同佢聊天啊，冇人同佢傾偈，亦都冇人關心佢嘅。咁所以亦都嚟講喺科技方面咧，係可以幫到呢樣嘢喎，開心姐。
4: 我絕對贊同你所講嘅，因為其實我有啲年紀長嘅朋友咧，同埋客人咧，佢哋喺一個人住嘅，佢唔出街，唔需要去社交活動。佢話我都唔會悶，因為我上屋企有手機有電腦。咁我就會同即係呢兩種機器咧就溝通。咁頭先阿劉太講即係話，我哋可能愛上咗 AI， 而我 AI 就唔會愛上呢、這個，絕對同意。因為頭先我Google 少少資料，咁有時我會問佢話：你俾翻中文版我，或者英文版我啊？咁頭先我問開係中文版咧，佢好自動嘅，我寫英文，但係佢俾翻中文版我嘅，即係唔使我去問佢轉中文版，即係話咁樣嘅時候，我咪愛上咗佢咯。啊！呢個係好自然嘅一個程式嚟㗎啦。
2: 咁其實呢個程式嚟講咧，我哋 AI 只不過係我一個工具嚟嘅啫。乜嘢工具咧？我哋搜尋資料嘅工具。而嗰個資料方面咧，就係啱唔啱我哋心意啊？因為我哋所問嘅問題係一個簡單嘅問題，有好多時候我哋人與人溝通裏邊咧，我同唔知邊個講嘢嘅時候講，佢講極佢都唔明白我講乜嘢。但係 AI 我幾個字咧，可能佢清楚了解到我講乜嘢喎 ，Hugo。
5: 咁其實睇你個人對 AI 嗰、那個。感覺是怎樣呢？我個人對 AI 就沒有感情，因為它只不過當一個工具而已。有些人像你剛才說，老人家會當它一種伴侶，即是陪它聊聊天，這個無可厚非，但看看這個老人家的意識形態是怎樣，譬如它的認知方面，會不會它對於這個機器人 機械人，佢係覺得佢係一個人，佢可以同佢向佢互相溝通啊成。但我覺得就係 AI 係唔能夠俾到感情你嘅，只係俾到資訊俾你，俾到呢、這個即係譬如話啊，你同我攞啲咩嘢，佢幫你攞，但係佢冇感情噶嘛。咁我你哋話啊，老人家會中意同啲 AI 埋一齊，我個人就覺得我唔會中意同 AI 埋一齊。
4: 我講咧就唔係講感情，即係我愛上咗 AI 唔係講感情，係講佢冇駁嘴啊。即係冇反叛你嘅，
5: 咁先至冇感，咁先至冇入。
4: 但係呢個咧就係個投入感，你自然咧就有一個投入感咧，即係會接受咗呢個 AI 喺你個身邊咧，做咗一個伴侶。等於我哋上兩禮拜都講過啦，即係日本有人搞緊一個人嫁俾 AI 嘅婚禮，點解咧？佢話佢 AI 嘅人係唔會駁嘴，唔會令我唔開心，會只係氹我開心。但係咧人咧。始終好似我同你而家，我哋三個都要駁嘴噶嘛。但可能你未必中意我聽我講嘅説話，咁你有時可能你覺得啊開心好衰嘅，咁都唔出奇嘅喎，係咪？所以其實依家 AI 嚟講咧，係喺人類方面咧，就係被受用多於被責難。
5: 咁我覺得佢好似呢個同 AI 結婚呢個係一個噱頭嚟嘅，即係我就唔係好贊同佢，即係咁樣去做呢樣嘢。
2: 嗱，冇人話會贊同佢，只不過佢一個感情去到某一個點啊嘛。
4: 係個選擇性，因為佢有未婚夫，佢唔要。嫁俾呢個未婚夫，佢嫁俾一個 AI 人，真係令我都即係聽完之後，我都有少少毛管動。
2: 咁其實咧都講到一樣嘢，就係、是、AI 方面咧，就係要戴一戴詐騙照妖鏡就冇啦。嗱，其實有好多嘅詐騙案件裏邊咧嚇，啲人其實可能係同 AI 聊天緊嘅。咁但係最後咧，人哋利用你一個人性嘅弱點咧，感情嘅弱點咧，就呃咗你啲錢喎。因為當你覺得嚟講，你全面投入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嚟講，你係有無私嘅奉獻，咁一個其實都係 AI 嚟。
5: 因為你喺空氣中同佢傾偈，梗係俾佢呃到啦。如果你見面嘅，嗰係機械人嚟嘅，點會俾佢呃到咧？
4: 但我經歷過兩個 case， 即係兩個女性係俾人呃咗錢，而即係一個就過咗身，一個咧就而家係去到一個非常之悲哀嘅環境。咁佢哋係用同真人嘅溝通，但係嗰個對方真人咧係利用咗 AI 嘅資料庫而去瞞騙咗對方，令到對方係損失好大。
2: 咁所以感情呢樣嘢係好難講嘅，因為 AI 嚟講咧，隨時嚟講係用一個工具可以欺騙到你嘅感情。不過撥開呢樣嚟講咧。AI 嚟講，對我今時今日咧，就係一個世界嘅安全嚟，都正非常嘅問題啦。我哋擔心嘅咧，就係話唔係 AI 工具係發展成點，而係運用 AI 工具嘅人咧係發展成點啦。因為好多時咧，譬如而家喺大國競爭裏邊咧 ，AI 咧每一個國家咧都係必爭之地嚟嘅。咁而問題就係頭先阿 Hilbert 所講嘅，就係話 AI 嘅資料庫究竟嚟講應唔應該係喺本土裏邊咧係安置嘅？還是咧係容許其他國家咧係接受我哋 AI 嘅數據咧？因為頭先已經有個例子啦，如果數據庫係喺美國，咁又就受到美國嘅法律；而喺數據庫喺加拿大嘅話咧，加拿大咧就有權立法係點樣係管控翻佢自己嘅資料庫。如果我哋大家用一個思維就係話 AI 係一個邪惡，唔容許嗰個資料庫嘅喺一個自己本土發生嘅話咧，咁當然環保人士咧係用翻環保嘅數據就係話。我哋嘥水同埋嘥電嚟做呢一樣嘢，咁佢令到我哋國家嘅能源資源咧係能夠係有所損失。咁呢一個做法，究竟嚟講，我哋係唔應該支持政府嘅數據中心啊，還是唔支持
5: 啊？其實就我覺得就應該支持政府數據中心。不過 AI 嘅出現咧，而家究竟係對人類有益啊？亦話對人類嘅發展成一個障礙啦，我哋而家暫時未有呢個答案啦。但事實上 ，AI 嘅發展咧係取決於我哋人類嘅，就好似核原料啦，啊，佢可以造福人類，可以幫助我哋人類攞到能源，但係咧佢亦都可以成為滅絕人類嘅一個武器喎。AI 咧其實係同樣嘅，嗱好多人咧就好矛盾啦。我哋一方面咧擔心 AI 咧係取代咗我哋啊，另一方面咧就越嚟越依賴 AI 啦，啊咁啊日常生活工作啊。揾資料啊、寫報告啊、改錯嗰啲文法啊，全靠 AI。嗱，部分人咧就每日工作咧，如果冇 AI 咧，就唔能夠正常工作。咁啊，變相咧令到 AI 咧造成咗唔可以取代嘅一種工具。嗱，呢種依賴咧令到人類咧就喪失咗啲基本嘅技能啦。久而久之咧，變相咧就控制咗我哋人類。嗱，呢種情況嘅出現咧，究竟嘅責任係邊個咧？咁嗱，而家 AI 嘅發展咧，淨係屬於初期嘅。我哋人咧要控制呢個 AI 或者又控制。AI 控制我哋人咧，我哋仲可以作出一個選擇啊！而家呢個 moment 啊，所以咧，我覺得就唔好過分擔心 AI 嘅發展。最重要咧就係我哋人類明白我哋享有呢個主導權啊！我哋咧就可以咧 喺即係利用我哋數千年嘅文明之中咧，我哋遇到咁多挑戰啊、氣候變化、天災人禍啊，我哋都可以克服嘅。咁喺未來嘅 AI 問題咁複雜都好啦，我覺得人類係可以控制到嘅。
2: 人類係咪真係可以控制到 AI 嘅？
5: 我個人覺得係
2: 啦。咁啊，優心姐。
4: 嗱，咁啊，視乎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啦，即係 AI 一個發展商或者係嗰個程式創造者，佢有冇良知，有冇道德？而我哋反正另一邊咧，就使用者又係有冇良知，有冇道德？如果我哋人類能夠保持咗人類嘅良知道德咧，我相信我哋控制到 AI。但係我絕對同意咧，政府係一定有基本。監管 AI 的發展，而對我們人類或者對我們自己本身的國家有沒有保障，這個是絕對需要的。
2: 因為人類良知和智慧呢會不會有呢？但是問題我們就是有 AI 自己造成了我們教育上的模式，究竟我們有沒有在 AI 方面呢是創造了滲入了一個教育的議題，就是說良知的議題呢？
4: 良知議題呢，我相信是不是就咁簡單機器性可以俾到我哋，其實係人類出世到而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培養出嚟嘅。啊，當然而家頭先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人嘅智慧係好廣泛，但係呢個廣泛嘅智慧嘅時候，我哋上到太空，但係我哋能唔能夠利用太空幫到人類係處理而家目前地球上嘅問題？即係等而家人造衛星啊，或者我哋飛上月球，但係呢一樣嘢科技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去適當利用呢？等於以前我哋要搭船過移民嚟加拿大，坐成三隻期船期，但係而家唔使啦，搭飛機，啜一聲嚟到啦。嗱，呢個係科技嘅發展。如果我哋善用科技嘅，咁好啦。但好幸不幸，因為 COVID-19 嘅時候，因為飛機太過繁忙咧，將啲細菌咧帶到全世界地方。這個其實有正有反，正邪兩難分咯。
2: 嗱，當然嚟講係針冇兩頭利啦。AI 嘅發展咧，我哋當然嚟講係拭目以待，係可以幫到我人類喺好多嘅繁複嘅工序咧，能夠簡化到。但係咧喺道德議題方面咧，咁亦都要係全世界咧係有冇啊各個政府咧係有一個群策群力咧，點樣去監管呢樣嘢啦？而家就最大面對嘅挑戰咧，就係大國之間嘅競爭咧，係對於 AI 嘅發展係影響好大。而每一個國家咧都係着重於 AI 嘅發展，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唔會例外。在下星期咧，我哋嘅加拿大嘅政府咧，亦都將會咧係推出咧係嗰個AI 嘅 strategy 嘅方案出嚟嘅，話唔定我哋下星期再討論呢個題目啦。OK， 再見，
4: 拜拜，
2: 拜拜，
5: 拜拜。
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0: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0: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善Sir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善Sir，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0: 善Sir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8: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在加拿大的3日访问行程，今次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聯邦外長阿南德朝早在渥太華歡迎王毅的到訪，兩個人隨即舉行會談。 阿林德会后话：加中经贸关系固然系重要，不过加拿大系会坚守本国嘅价值理念。又话加中两国领袖喺总理卡尼早前到访中国嘅时候，已经确定两国要推进关系嘅路向。阿林德话：加拿大嘅目标系到2030年之前，本国输往中国嘅出口会有50%嘅增长。姚王毅就话：只要两国关系得以维持，加拿大输往中国嘅出口必定可以达到目标。强调中国嘅市场系会向加拿大开放。另外，总理卡尼下午就在总理办公室和王毅会面，小部分的传媒获准进场拍摄两个人的握手，但就不准提问，两个人都没有发表讲话。卡尼在访问中国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者取消部分加拿大的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卡尼昨日表示，早前访华的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早前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极需要重启。其他消息，省政府公布温氏 Block 被八路会隔空列车沿线的计划，展开列车的测试。张若良报道。
9: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八路会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米 Farnworth 今早在9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他们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一段路轨竟然开始有架空列车正在行驶，并正式展开动态测试，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讯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ily Ca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里线列车新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 Camby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6个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在温氏 PNE 举办的世界杯球迷节，露天剧场的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是不理想，而主办当局就说仍然充满信心。方乐林报道。
10: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2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先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飞。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是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大温永运输警队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性侵案，事件在5月26日在温氏发生，警方希望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的协助调查，呼吁当日下午3:30到3:55之间，在介乎 Victoria Drive 和 Walker 街之间的 Stingbury Avenue 驾车经过的公众提供资料。警方都希望该段时间行经该区的公众同警方联络，电话是604-515-8300。有温氏议员就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Grenfell街桥预防自杀的设施。方乐能报道。
10: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 Grenfell 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 Barra 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e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围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省六六早前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Welford 和 Golden 路段需要关闭。Drive BC 表示，受影响路段现时已经重开。山泥倾泻状况在 Skun Cabbage Boardwalk 以西的路段发生。Welford 和 Golden 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警中心发出的水浸警戒范围，表示由于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的河流水位持续上升。本国西部地区持续和暖，本省五个社区昨日打破同日的高温纪录。Pemberton 以及 Trail 录得最高温的天气，达到摄氏34.4度，而内陆 Kelowna 就录得34.1度，打破1995年创下的32.7度的纪录。另外，新民岭和 Furlong 就分别录得32.6度以及33.8度的高温天气。即将踏入六月，大温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六月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张若良报道。
9: 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五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头一季的经济增长停滞，连续第二季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张逸良报道。
9: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情况仍然是好坏参半。统计局指出，以支出计算的实质 GDP 按季度几乎并没有变动，若换按年率计算，即经济师普遍较关注的指标，今年实际季度 GDP 录到 0.1% 的跌幅。数据显示，本国2025年第四季度实质 GDP 跌了 1%， 而统计局在星期五更向下修订原有数字。换言言之，加拿大过去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录到负增长。市场原先普遍预期今年首季度实质 GDP 按年计可增长 1.5%。 统计局指，黄金进口增加拖低了季度经济活动，部分影响被企业增加库存抵消。另外，企业资本投资经已连续第五季下跌，楼市二手买卖疲弱，亦都拖累首季经济表现。按月计算，统计局指出，资源开采和建筑业疲弱是三月份实质 GDP 跌 0.1 的主要原因。最近两次的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来自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的 GDP 下跌，其余四个月份就录走持平或轻微地增长。虽然连续两季负增长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但不少经济师认为仍需要视乎经济放缓范围和深度，才可以正式界定为经济衰退。统计局初步估计，今年四月实质 GDP 按月反弹 0.4%， 主要受到矿业、采石及石油天然气业恢复增长带动，但有关数字仍然有待下个月去修订。另外，数据都显示，以行业计算的 GDP 按月数据反映今年首季度经济其实录到轻微的增长，与按月支出计算 GDP 萎缩出现落差。统计局指出，两种计算方法使用不同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方式，因此结果相差数个百分点属于常见情况。此外，统计局表示，以人均计算的实质 GDP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按月升 0.2%， 同期加拿大人口就连续第二季度减少。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安省57岁的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出售亚硝酸钠协助他人自杀，他在法院承认涉及教唆或者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控方同时放弃起诉他谋杀罪。张逸良报道。
9: 安省警方在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一宗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同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有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brook 的航班7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78%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车位满。另外，晚上7: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3%车位满，晚上9:25和晚上11:30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伊谈判未有共识。
11: to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还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2: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3: 美容阁连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2: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3: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2: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仍然未达成最后的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铀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8: 黎巴嫩的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不过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11人死亡，5个人受伤。真主党都表示，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及军事车辆发动多次的袭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事即将结束，不过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是无法划定具体的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罗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的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虽然尼日利亚在今次的疫情里面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不过由于区域的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和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是高。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涉嫌挪用资金和行贿的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判监24年。
15: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5: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8: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9: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20: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19: 龙马清晨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是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2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19: 钻石小厨喜食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1: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中港台新闻。
8: 中港台方面，中国神舟21号三名太空人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们会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健康评估，休养之后会在北京和传媒见面。三名的太空人张陆、武飞以及张鸿章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昨晚在内蒙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他们去年10月升空，原定驻留6个月，其后延长去到7个月，刷新中国太空人乘组在太空驻留最长的纪录。另外，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的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中国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控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同行贿，在河南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4年。法院经审理查明，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2003到2025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超过1亿3100万人民币，2012到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1亿5100万人民币。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协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1163万元人民币，以及在1995年到2022年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折合567万元人民币。法院说，本案金额特别巨大，行贿的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在香港，首份5年规划本季内咨询公众，特首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研究及意见的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住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话：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香港天文台昨日录得最高的气温是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香港电台记者黄佩文报道。
22: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23: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24: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22: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25: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22: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翻嚟有财经消息。
2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7: 财经消息。
4: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759点，升了241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033点，升了3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73点，升55点。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9: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之风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5: 公啊公，反抢公。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社团简讯。
12: Richmond 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6月3号至7月15号，逢星期一、三上午11点上课。加拿大公民入籍考试预备班，6月16号至9月1号，逢星期二下午1点半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3: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30分钟美丽联系。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都比较严肃的一个问题，也都是很多加拿大人呢越来越关心，也都越来越具争议性 的课题来的，是安乐死。其实现在加拿大呢，我们一般都不用安乐死这个字眼，它英文呢就是这样的，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简称是 MAID， 中文呢其实呢就是翻译为这个医疗协助死亡。其实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更深一层呢是其实是关于一个生命痛苦、尊严、自由、医疗伦理、家庭关系，甚至是信仰的问题。其实呢，当然啦，加拿大其实已经将这个的医疗协助死亡啊 May 这样东西呢是合法化了，在2016年呢就正式通过这个的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的了。那这个意思是怎样呢？就是意思就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呢，医生呢是可以合法地协助病人结束生命的。最初就有几个基本的元素的，只要那些病人是患有严重的疾病，第二就是痛苦难以忍受，第三呢就是自然死亡甚至差不多接近死亡的人才符合资格的。但是你知道2016年开始正式通过之后，直到现在2026年，法律逐渐就放宽了。现在其实加拿大呢是成为了全球对于这个安乐死，我仍然称它为安乐死的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的。为什么呢？加拿大社会对于这个安乐死的支持率其实这么高呢？有调查指出，大部分人加拿大都支持病人 有选择的死亡的权利的。主要原因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很重视个人的自由的。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自由的社会，所以呢很多加拿大人认为呢，就生命是我的，当然我应该有权决定几时离开世界啦。对他们来说，其实如果他们这样说，如果一个人长期极度痛苦，没办法康复，甚至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尊严的时候，是让他很选择，有一个选择，就是保持一种的尊严离开这个世界的。其实很多人真正害怕其实未必是死亡，而是说他要完全失去自理的能力啦，长期依赖别人啦，没办法讲嘢啦，长期是病卧在个病床那里，成为家人的负担啦。所以很多其实特别多呢，就是长者有表示，就是说他不想剩下的只是痛苦，也都是不想成为家人的负累。所以呢，他们选择这个安乐死呢 made 可以被人有尊严地离开。也都有些人呢，即是有些病人呢，特别是一些末期的癌症啦，或者严重神经退化疾病啊，那些人呢，因为每天都承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有很多加拿大人都说，其实如果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康复的可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逼他承受咁多痛苦呢？咁当然啦，喺另外一方面，好多加拿大人都有反对声音呢个安乐死嘅。咁佢哋都嚟自一啲嘅宗教嘅团体啦，残障人士嘅组织啦，一啲嘅医护人员啦，或者系长者关注嘅团体啦。因为其实反对者佢担心系乜嘢呢？其实担心嘅就系话，生命是不是再是好像变得不值得去珍惜。有些人认为呢，当社会慢慢慢慢地接受了这种协助死亡的时候呢，有些人会觉得就是 生命其实有阵时我哋觉得，我哋只觉得唔值得活落去嘅就结束佢啦。咁特别一啲，譬如一啲老人家啦、残疾嘅人士啊，或者极度嘅抑郁病患者啊、长期病患者啦，因为佢哋都会担心社会对自己嘅生命嘅尊严系冇咗啊。咁所以病人咧就系咪真系成为一个自由选择去选择死亡呢？咁甚至乎有很多反对的人都觉得，特别是说对一些老人家，那是不是会觉得有些老人家哇老到这么长，可能哇自己都是成为老，即是家里的妇女啊，或者是医疗费自己负担不起啊，或者是社会的资源不足啊，甚至乎一些独居长者根本就没有人照顾过他的，那他就很轻易选择死亡。咁系咪真正嘅自由呢？咁系咪环境会逼出更多，即系社会上一啲好大嘅忧虑咧？咁所以呢个都会成为一个质疑。特别而家近呢一两年啦，精神病系咪应该纳入为呢一个嘅安乐死之一咧？其实好争议性，有啲人主张就系话一啲极度嘅精神病人，佢哋严重嘅精神痛苦系真实嘅痛苦嘅。但是一些反对者就讲，就说其实因为精神病是可以 去改变的，去改善的，改良的。可能一个今天他很想寻求死亡的人，可能几个月之后他重新会得到希望的。所以大家的争持就是他们仍然都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太容易放弃给一些人的机会，康复的人的机会呢？其实所有人这个议题仍然都是，即是非常之是热切的，很多人去争论的。但是虽然有趣的是呢，就是说有很多加拿大人虽然支持这个安乐死，但是当即是调查发现了，他虽然支持，但是当事件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可能的选择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原本是支持的，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家庭，譬如他父母面临的时候，他们仍然都会很混乱、很震惊、很内疚、心痛，他们仍然都可能不会跟他当初选择去赞成安乐死的。特别呢，我等是华人社群的态度，在加拿大华人当中，其实安乐死这个接受程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很重视活着呢样嘢，好似我哋讲有好多传统华人嘅思想都会讲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生命咧唔系自己一个人嘅。好多时因为我哋系连结啊，好多华人嘅家庭咧系好难接受自己去结束生命呢样嘢。这个我谂系对于好多华人家庭咧个观念系好唔同嘅。佢哋认为即使系病得好辛苦啊，但系仍然有家人陪伴到啊，有些人觉得有家庭、有家人照顾守护本身就是爱的一部分。特别当然我们的基督徒啦，或者信徒啦，其实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人是不应该主动结束生命的。但是现在相反来讲，在加拿大这个安乐死的这个讨论的背后，其实也都反映到其实现代社会一个很深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痛苦这件事，是不是？因为以前完全，我想我们之前未移民前，我们或者都不会接触到这个议题的，自己选择有这个安乐死。特别即是最近

道而家系咪越嚟越容易？呢个系 options 之一啊。究竟我哋点样睇痛苦呢样嘢咧？嗱，而家现代社会咧就好怕痛苦噶，因为我哋咧好多时候咧都好快就要解决问题啊，好快要止痛啊，离开啲好唔舒服嘅地方啊。因为人嘅价值咧，其实有啲人认为人嘅价值喺边度咧？系咪就系快乐、快乐、健康？一唔健康或者有痛苦咧，我哋就要摒除咁咧？其实你深层去谂一谂，即使一个人年老咗。或者体弱的，或者一个人失去了能力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是仍然值得去被爱、被陪伴、被尊重呢？我们值得很深思。无论如何，我想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各方面的看，我们也都是体会到某些的 好一些很 extreme 的 case 啦。无论我们支持或者反对这件事，这个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议题。其实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可能有很多痛苦啦、恐惧啦、孤单无助、家庭的挣扎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去急于批判一些的事，或者我想我们更需要多些时间去聆听、去陪伴、去同情心，或者去做下更加多的心理支援。有时人我会觉得，很多时人而家真正害怕的可能不是死亡，而是话在最脆弱的时候是被人遗忘、遗弃、厌恶。所以这个议题好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人生究竟乜嘢是最重要的。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伤害叫做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有翻咁上下年纪嘅，一定听过呢一句啦。父母咁样做都系为你好，先叫你考公务员啊。我咁样为你做都系为你好，所以先叫你同你男朋友分手。你哋有冇觉得我为你好喺人际关系里面简直比我唔爱你更加令人唞唔到气？佢成日都会出现喺父母对你嘅工作指手画脚嘅时候。又或者另一半试图全面改造你生活习惯的时候，这句说话就好像拎了免死金牌一样，只要讲了出来，对方立刻就会占领道德的最高点。就好像他做些什么去控制，讲一些什么尖酸刻薄的说话都变得名正言顺。但是我今天很想撕开这一张贴纸，任何无边界感的一句为你好，其实讲穿了就是一种冷暴力。当一个人跟你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的时候，其实他在潜意识里面就是对你发出两个隐形的信号。第一，我比你强，我的判断力、经验和眼光都比你高级。第二，就是说你不得，你根本没能力为自己人生负责任，所以你必须要听我说。但是这些对话并不是平等的对话，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权力的压制。最惨的是这一种暴力难以反抗，因为它带着满满的情绪勒索。你不听，你就是不知好歹，无良心。你只要一旦反抗，巨大的罪恶感就会冲你而来。你会立即被困在一个道德迷宫里面，反抗了就好像背叛了亲人对你的爱，顺从了你就好像背叛了自己一样。这一种长期的心理拉扯会令人累积很多的无力感，内耗到好像有抑郁症一样。另外，你知道吗？这种控制最残忍的地方就是它剥夺了你犯错的权利。我们做人要长大，本来就是要靠自己去跌、去试，甚至去失败才会学到智慧。但是一讲为你好的人，总是好像拎着把铰剪一样，想尽方法帮你修剪一条最安全而无菌的道路。他们自以为会帮你挡住所有外界的风雨，但老实说，他们都顺便将你头顶上面的阳光挡住。长期活在这些保护伞下面，你只会越来越怀疑自己，因为你从

来没被允许自己做决定，等到那天真正遇到人生狂风暴雨的时候，你早已经丧失应变的能力，用保护的名义直接废了一个人的独立思考，这个保护是最没用的。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洛斯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必须要成为什么。真正的爱是建议，不是指令。我提供我的想法给你参考，但最后怎么做，决定权应该全部在我们自己手上。爱是支持，不是代替。就算你选了一条难行的路，身边的人虽然会担心，但是他们仍然当你最大的后盾。爱亦都是陪伴，不是导航。真正爱你的人容许你走弯路，容许你受伤，但是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最大的拥抱。所以如果现在有人正对你施加这一种隐形的暴力，请你记得要温柔，并且非常坚定地跟他说，多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想拥有对自己人生负责的权利，就算最后真的跌倒，亦都是属于你自己完整的人生。爱应该是翅膀而不是枷锁，不要再被任何人的为你好成为你通往自由的绊脚石。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系一本影响二十世纪最深远嘅政治预言小说之一《动物农庄》（Animal Farm）， 同埋佢嘅作者 George Orwell。《动物农庄》究竟系一本乜嘢书呢？《Animal Farm》《动物农庄》喺1945年出版，表面上边系一个农场动物反抗人类主人嘅故事，但系其实系一部政治预言。故事发生喺一个农庄里边，农场嘅主人琼斯先生成日饮醉酒，又懒，对于动物非常之苛刻。有日，有只叫做老少教嘅猪向动物们发表咗演说，佢话人类系所有痛苦嘅根源，鼓励动物起革命。冇几耐之后，动物们真系成功咁样推翻咗人类，建立咗一个理想嘅新社会，而且仲提出七条平等原则，其中最重要嘅一句系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开始嘅时候，大家都充满希望，认为终于进入自由同埋公平嘅新时代。但系慢慢，掌权嘅猪开始腐化。尤其是系两只猪 ，Snowball 同埋 Napoleon。Snowball 理想化，改革精神 ；Napoleon 就系野心非常之大。最后 Napoleon 用暴力赶走咗 Snowball， 自己成为独裁者。之后农场就慢慢过住好似人类咁嘅生活，有特权阶级，有政治宣传，有洗脑嘅教育，有假嘅新闻，有恐惧嘅统治。最讽刺的就是原本的口号最深尾变成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这句说话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政治史上面最著名的讽刺之一。那这本书真正影射的是什么呢？动物农庄其实是影射苏联革命和极权政治。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多数是有历史的原型的，譬如老少教就是象征着 Karl Marx， Snowball 就象征着 Leo Trotsky， Napoleon 就象征着 Stalin， 农场革命就象征着俄国革命。 Orwell 并不是反对理想，而是要警告当权力失去了监管，再美好的革命亦都可以成为新的压迫。所以《动物农庄》不单只是一本政治小说，更加是一面照妖镜。它让人反思权力如何腐化了人性，群众是不是很容易这样被宣传操控，人是不是因为恐惧而放弃自由，理想和现实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这本书里面最令人心碎的角色，相信也是最感动人的角色，就是那匹马 Boxer 忠诚、勤奋、善良。他的口号就是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同埋 Napoleon 永远都是啱的。这个代表着他最普通和最善良的人民。他相信制度，他相信领袖，愿意牺牲自己。但是最后呢，当 Boxer 年老受伤，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时候，统治者竟然将他拎去套房度换钱。这一幕是非常之震撼，因为 Orwell 想说，在极权制度底下，最忠诚的人往往就是最容易被牺牲的。那究竟 George Orwell 是什么人呢？ George Orwell 的原名是 Eric Arthur Blair。 要注意 Arthur其实不是另一个作者，而是 Orwell 原本名字里面的所谓 middle name Eric Arthur Blair。 他是出生于1903年，曾经在英国殖民地警察系统里面工作，也都曾经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 Orwell 最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亦都批判共产极权。他关心的核心就是真相、语言、自由、人的尊严。他曾经参与西班牙的内战，亲眼看到政治宣传如何扭曲了真相，所以对极权政治极度警惕。除了《动物农庄》之外，他另外一本非常出名的著作就是《1984》。这本书里面提出很多今日仍然被引用的概念、譬如 Big Brother、 Thought Police、Newspeak， 但呢啲词语今日已经成为世界政治文化嘅一部分。咁点解呢本书仍然咁重要呢？虽然动物农庄出版咗超过80年，到而家仍然依然非常重要，因为佢讲嘅唔单止系苏联。其实他提醒所有的年代，当人民不再思考，当传媒只懂得宣传，当领袖不能够被质疑，当语言被操控，自由就会慢慢地消失。 George Orwell 曾经说过，在欺骗普遍存在的年代，讲出真相就是一种革命。所以动物农庄真正的价值不是政治批判，而是提醒人类极权需要监察，思想需要自由，人性需要警醒。动物农庄看上来是一个动物的故事，其实是讲着人类社会。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没有停留在一个某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历史里面，而是揭示了人类永恒的问题，包括权力、欺骗、理想、贪婪和自由。而 George Orwell 留下给世界最大的警告，就是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人民被奴役，而是人民开始习惯被奴役。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这个星期天主教教宗发表了一份通谕，提醒我们科技越进步，人越容易忘记人真正的价值。 AI 可以帮我们写文、画画，甚至模仿人的说话，但是科技不可以取代人性、良知和爱。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话，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原来我们的价值不是来自能力、效率和收入，而是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今日社会讲求效率，很容易将人变成数据化，甚至一个的工具。但是神看我们并不是数字，而是有尊严、有灵魂、有爱的人。真正令世界有希望的，不是机器的智慧，而是人里面那份从神而来的爱和怜悯。愿我们在这个科技时代，珍惜身边每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0: 思。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贤会提供。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是周末，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相信呢明天后天很多朋友都有安排了。那现在呢天气是慢慢的转到夏季，相信不少朋友呢周末的时候啊都有打算要出去透透气，在附近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呢走一走。那说到这个出门自驾呀，真的是很多地方呢需要注意的。即使是不出门自驾，有些朋友平常呢喜欢把这个车子呢放在外面的话呢，日晒雨淋的话，车上的东西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呢，也会有问题的。今天我们首先和朋友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后备箱里放到的东西。那么有些东西呢真的是不要放在后备箱里面，特别是现在夏季，很多朋友呢想自驾出行，在附近溜一溜，那么在后备箱里面有些东西就要注意了，千万别觉得方便就把它塞进去了，有时候万一出了问题倒是觉得得不偿失。那么后备箱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不能放呢？首先第一个，那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啊，是什么呢？宠物。宠物真的是不能放在后备箱，天气热的话呢闷晒更是难受了，把这个宠物放在后备箱里面，透气性不好，危险性是非常的高的。如果是你不想失去你的毛孩子的话呢，就千万不要把宠物放在后备箱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光盘，这个 CD 盘，或者是一些能够存储文件的光盘。光盘当中在高温的时候呢会有很强的化学物质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量的话呢就会导致慢性中毒。那这个物质呢对人体的神经啊血液循环系统是有损的，对孩子的智力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可能有些朋友说我车子里面没有光盘呢，但是仔细想一想，有些朋友开的车子还是可以放 CD 的，那么这个 CD 呢往往呢他们会放在车座套里面，时不时呢拿出来放一放。那车子如果是在高温暴晒的情况之下呢，车子里面的 CD 光盘呢也会散发有害的物质，对身体是不好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食物和药品。那我们知道食物方面呢，这些瓜果蔬菜以及一些熟食，它本身就是有味道的，可能在你品尝的时候你觉得甜甜香香的，但是它们是挺容易腐烂的，尤其是在夏天呢，最后各种味道交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在开一个垃圾车了。如果是真的想把食物放在后备箱里面，夏天当然还是要放一个 cooler， 把所有的这些食物呢放在 cooler 里面，然后再出行。当然，如果是你买菜的话，仅仅是这么一两个小时放进去，然后又拿出来，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药物呢，大家都知道高温之下这个药物呢也是容易变质的，久了就不能继续食用了，所以食物药物要放的话也都要非常的小心。 除此之外，容易燃放的、容易爆炸的这些物质，像一些打火机啊，还有香水之类的化妆品，以及老花镜、放大镜等等，都会因为温度或者是照射而引发爆炸自燃的情况。所以这些东西呢，是不宜放在车里面的。有些朋友说，会放这个碳酸饮料会不会爆炸呢？虽然说这个碳酸饮料遇热不会爆炸，但是呢，它会发生这个膨胀破裂。除了碳酸饮料，包括一些饮料啊、矿泉水的瓶装水呢，其实长久的放在车里面都是不适合的，因为在高温之下，瓶子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喝的话呢，对身体也是很不利的。刚才说了四种了，也许不少朋友，细心的朋友是想着的，但是也有的人呢，有一些事情呢，会把它忽略掉。第五种呢，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呢在后备箱呢放不少杂物，尤其是出远门呢，还有旅行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就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带上了。这么多重的东西，其实呢会让这个后备箱弹开的，而且呢车子的油耗也会变大，它隐藏的危险呢也是难以估计的。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轻装上阵才行。最后一个在后备箱不要放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也是敲黑板说重点，一而再再而三要说到的，无论是后备箱和车里，都不要放贵重的物品留在那里。这个不用多说了，这是非常的容易招贼的，哪怕是空的一个包包，贼呢却不知道，都要敲碎玻璃把这个包包拿到。所以呀，有些朋友觉得我不放车里，放后备箱总该可以吧。但是我们真的不要低估了盗贼的敏感度，总之千万不要把贵重的东西留在车里，留在后备箱里。好了，刚才说到了这些东西是不能留在后备箱的，那您在出行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不要带这些东西出门，不要冒险尝试。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4: Lulu Island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常常和大家呢说到这个房间整理啊、收纳的技巧等等，今天呢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话题了。肯定朋友们觉得收拾房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呢要花一整天甚至是两天去收拾马灰尘等等。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10分钟就能搞定的一些收纳的技巧，可以让你呢随时的把这个房间变得清洁有序。当然尽管是知道了这些技巧，我们还是要去做才行的，不做的话呢这些都是空谈。好了，到底有哪些技巧呢？第一个呢就是食品的储物盒，将食品的储物盒从这个抽屉啊和还有柜桶里面拿出来，把这些盒子啊盖子啊分离，同等大小的归为一类，根据大小将盒子和盖子分别摆放回抽屉或者是橱柜的不同层。那其实这是一种节省空间的方法，而且拿起来用的话呢也是很方便的。说到这个储物盒，最多呢是放在冰箱里面的。那么冰箱呢除了能够归置食物之外呢，这个冰箱的门内侧呢也是可以好好的收拾一下的，特别是那些调料瓶，可以把摆放在冰箱门内侧的这些调料瓶呢全部取出来，然后呢检查一下它们的保质期，过期的还有不需要的不想吃的就扔掉，然后把它们擦一擦再放回去。不要小看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它可以让你的冰箱一下子整洁很多。厨房也是大家经常觉得非常恼人要整理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炊具用完了以后到处一放就觉得很凌乱。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灶台旁边摆放的这些炊具，这些呢是不是每天都会用到的，那些摆放在台面的一些刀啊、铲啊等等，把这些经常会用到的留下来摆在灶台的附近，那不常用的呢当然最好就是单独的放到储物罐当中或者放在抽屉橱柜里面，这样的这个灶台呢也就一下子整洁很多了。说到这个台面呢书桌的台面呢总是让人工作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凌乱，常常呢会看到一些纸啊、笔啊、笔屑，那这时候记得一定要添一个笔筒，把这些平常常用的笔放进去，然后坏掉的笔扔掉，养成习惯之后这个书桌呢自然也就整洁了。看到自己的家里面整洁了，心情自然是欢喜的。那么不过呢每到一处似乎乱了话呢总要用心的去整理一下，比如说这个浴室的洗浴用品啊，特别是女孩子有很多瓶瓶罐罐，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来，把空的就扔掉，然后每天用到的就摆在这个洗漱台的台面或者是放在浴室的支架上，还没有开封或者是不常用的物品呢就放在洗漱台下面的储物柜里面，这也是整理的一个小技巧。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平常看的这个杂志啊、广告册啊，有时候也非常的凌乱，我们可以把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的这些书本呢收集到一起，不需要的就及时的扔掉，需要继续看的就整理好， 放在经常阅读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广告纸广告册呢真的是非常的多，记得不需要再看了就马上就把它扔掉。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家里的感受非常的好，但是一到家呢，有些朋友呢就脱了鞋之后啊，包包啊还有钥匙就乱扔了。其实有一点呢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一进门呢最好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固定的让你放钥匙，或者是放一些刚刚取来的邮件啊，或者是这个墨镜等等，摆一个收纳小盒子或者是一个盘子在那儿呢，就立刻会让你觉得这个玄关呢整洁起来。那第二天要带出的小物品呢，有时候也可以提前的放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忘记了。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整理，那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平常匆匆忙忙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忽略的。其实从这个小的东西做起的话呢，我们的家居的整洁也会马上变得不一样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天天有优惠，
2: 火锅日食包酱料鸡汤底，还有串烧吃，晚市只是43.5元，午市及9:30后35.5元，还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元，汤底7.99元，酱料1.99元。
2: 逢星期四全天日食火锅，再做一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3: 鲜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到4点。
2: 鲜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4: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8: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是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说一说花花草草，说一些这些花草的养殖。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新手上路，那有些朋友呢已经对这个花草的养护啊，就像呵护自己的家的孩子一样，非常的得心应手了。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养花，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有几样东西一定要具备的。哪几样东西呢？这5件神器，别看它小，但是啊，用处还真的不少。那说到养花，无非就是土、水和光照。说到这个水呢，要浇水的话，喷壶肯定是少不了的。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喷壶的作用。有些植物呢就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如果说直接的给它根部浇水的话呢，对这个湿度的改变并不是太大的。所以如果有个小喷壶给这个植物喷点水，或者是给它周边喷点水的话呢，这样呢就会增加植物周围的湿度，它长起来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喷壶的种类有很多，那么也有一些是喷壶的套装，大的小的，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呢来用。也有的朋友觉得干脆就买上一整套的喷壶，到时候想用多大的就用多大的，当然就要看你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让你随便塞这么多的喷壶了。好了，除了喷壶之外呢，这个铲子啊，园艺的铲子也很重要。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还要什么园艺的铲子呢？家里面如果有旧的锅铲不用的，用它来养花也就好了。其实还是有些许的不同的。现在的这个园艺铲子呢，基本上都是一整套的。那么这个有铲土的，有松土的，甚至是有挖杂草的这个铲子。如果是你会养多肉植物的话呢，这个工具还真的不能少，因为这些纤细的小小的植物啊，在培土的时候，在剪裁的时候，还真的需要很细心的呵护才行。小铲子、小锄头这些呢，让你做松土和培土的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用起来你会觉得很干净的。除了铲子之外，园艺剪刀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养花神器。家里面要是养了一些木本植物，或者是修剪起来比较费劲的植物呢，有这个园艺剪刀呢就很省事儿。园艺剪刀剪木本的植物还是很好用的，非常的省力，就是粗一点的枝条呢也是很快能够剪掉的。除了这几种神器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放花的架子。要是家里面养的这个盆栽比较多的话呢，这个放花的木架子或者是塑料的架子肯定是少不了的，因为它可以把你的植物呢规制得整整齐齐的。现在的花架的材质不少，有铁艺的、木质的、塑料的。那你想要家里面好看的话呢，那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家居的这个花架。 只不过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铁艺花架浇水之后呢就比较容易生锈，木质的花架浇水之后呢就会膨胀，有时候呢潮的话还会长毛，所以买这个花架呢不仅要好看，还要记得要打理才行。最后一个说到的护花的神器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用的，那就是一个小毛刷。这个小毛刷呢是适合刷到植物叶子上的一些小小的绒毛或者是灰尘的。平常呢要是换盆或者浇水的时候啊，这个叶面上会有一些土或者是一些水珠，可以用这个小毛刷呢来刷一刷，而且它可以及时的清洁叶片，对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好了，刚才和朋友们说到的是几种护花使者使用的神器，那就是喷壶、园艺铲子、园艺剪刀、花架子，以及一把刷灰尘的小毛刷。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1320生活导航。
1: 那今天我们1320生活导航节目的最后呢，要向朋友们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几款夏天移动的香水。那当然这个移动的香水啊，并不是真真正正的香水，而是花开满屋的香花。夏天呢，养出这样能够香气四溢的花，感觉是非常的不错的。今天我们就向朋友们推荐三种花，在夏天养护的话，开花的话呢是非常香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香水百合。那么春天呢，是把这个香水百合的花球呢种到土里面，基本上呢到5、6月份的时候啊，它就已经窜芽，而且长高个了。到6、7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开花了。香水百合的味道非常的好，有一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而且呢，放在家里面感觉是花香四溢的。不过呢，这种花呢，它还需要一些呵护。就是它在种植的时候啊，是要将这个球根种到土壤里面，放在室外或者是放在家里面光照最充足的环境里。光照越充足的话呢，对植物的生长就越好。天气热的时候多浇一点水，用一点腐熟的这个有机肥，就可以让这个花苞长得很大了。等这个香水百合开花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养护叶子，通过叶子的光合作用呢来养护下面的花球。这个香水百合呢，一到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花球呢就会越种越多，复花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好的。花香四溢的花，除了香水百合之外呢，还有栀子花，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了。栀子花是夏天的时候生长最旺盛的，花苞也很多，叶子也很浓绿，只要一开花呀，屋子里都闻到栀子花的味道。而且这个花呢，样子很洁白，香味也十足，喜欢的话呢，不妨种上一盆。不过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栀子花呢是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要保证它的叶子一直绿的话呢，可以在平时浇水的时候给栀子花滴上一点醋，在这个水里面滴3-5滴左右就可以了。而且让它呢多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叶子就会越长越绿了。最后一个推荐的移动的香水，这种花木呢是什么呢？是晚香玉。晚香玉的香味非常的清新好闻，只要是温度合适的话呢，其实这个花呢是一年四季都能开的。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温度特别好，它所以呢是开得最旺盛的。晚香玉种在家里会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过呢，这个花呢最好不要放在卧室里面，因为实在是太香太香了，而且会影响人们的睡眠，可能闻多的话头还会晕。所以家里面如果是可以种在院子里的话呢，直接将这个晚香玉种在地里就行了。它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当中能够长得好，肥料呢是用一些有机肥是不错的，这些呢都是能够促进它开花强健枝条的。好了，聊完了这些移动的香水，晚香玉、香水百合还有栀子花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他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他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究以肾为本，所以一切养生的不传之秘根本在于对肾的调养。今天就一起了解一下由老中医推荐的10个补肾方法。方法1，护好自己的双脚。足部

晚上睡觉前可以按揉脚底的涌泉穴。按摩涌泉穴可以起到养肾固精的功效。护肾方法二，大便要畅通。大便不畅，宿便停机，浊气上攻，不仅使人心烦气躁、胸闷气短，而且会伤及肾脏，导致腰酸疲惫、恶心呕吐。因此保持大便通畅也是养肾的方法。大便难解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背贴住双肾区，用力按揉，能够激发肾气，加速排便。行走的时候用双手背按揉肾区，能够缓解腰酸症状。补肾方法三，饮水养肾。水是生命之源，水液不足可能引起浊毒的滞留，加重肾的负担，因此定时饮水是很重要的养肾方法。补肾方法四，有尿不要忍。膀胱中贮存的尿液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神经，产生排尿反射，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如厕，将小便排干净，否则积存的小便会成为水浊之气，侵害肾脏。因此有尿就要及时排出，也是养肾的最好方法之一。养肾方法之五，吞津养肾。口腔中的唾液分为两部分，清晰的为涎，垂涎三尺的涎，由脾所主，稠厚的为唾，唾液的唾，由肾所主。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嘴里一有唾液就把它吐出来，不到一天时间就会感到腰部酸软，身体疲劳。这反过来证明吞咽津液可以滋养肾精，起到保肾的作用。方法六，饮食保肾。能够补肾的食物有很多，除了黑色的黑芝麻、黑木耳、黑米、黑豆等黑色食物能够养肾之外，核桃、韭菜、虾、羊腰等也可以起到补肾养肾的作用。方法七，睡眠养肾。充足的睡眠对于气血生化、肾精保养有重要作用。临床发现许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有过分熬夜、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经历，因此不要过度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有利于肾精的养护。方法八，避免劳累，节房事。体力劳动过重会伤气，脑力劳动过重会伤血，防劳过度会伤精，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劳作有度，房事有节，这样才有助于养肾护肾精。护肾方法九，警惕药物伤肾。不论中药还是西药都有一些副作用，有的药物常服会伤肾，所以在用药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认真阅读说明书。需要长期服用某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咨询相关的专家。护肾方法十，运动养肾。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纠虚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这里向您介绍有助于养肾纠虚，既简单易学又容易操作的运动方法。两手的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手掌向皮肤上下按摩腰部，至有热感为止。可以每天早晚各一遍，每遍大约按摩200次。这项运动可以帮助补肾纳气。

芒果味道鲜美，口感香浓，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的确，芒果果肉多汁，鲜美可口，能够帮助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也可以达到不错的作用。对女性而言，芒果是比较健康的美容养颜水果，而且芒果还可以起到不错的趋疾止咳的功效，其中的芒果酮酸这些化合物能够起到抗癌功效，还可以帮助加快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防治结肠癌等疾病。但是芒果虽好，也不宜过量食用，因为芒果其实性热，吃过多，尤其是本身体质比较热的人，很容易引起上火。而且有些人属于过敏体质，食用芒果之后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而且芒果不能够与大蒜或者是辛辣的食物共同食用，容易诱发一些疾病。其次，芒果的果肉是黄色的，如果进食过多，可能会令皮肤发黄，对肾脏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芒果含糖分高，如果糖分不能够及时分解，也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这样看来，芒果虽好，也应该适量食用，而不宜

在生活中，如果出现了脚部扭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及时冰敷，让身体局部温度降低，皮下的血管收缩，降低血管的通透能力，达到降低新陈代谢、止血消肿的效果。当扭伤过了急性损伤期的24到48小时之后，就可以采取热敷来减轻疼痛，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受伤部位的代谢速度。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忍，佛门对忍字有好详细的解释。忍含有忍辱、忍耐、堪忍、忍许、忍可、安忍的意思，即是受他人之侮辱、恼害而不生嗔恨心，或者自身遇到逆境、痛苦而不动心。佛经啊，对忍这种法门有多种分类，生忍和法忍。生忍是什么呢？根据《大制度论》卷六讲，大凡遇到逆境而不生痛苦想，顺境而不生喜乐想，而且观一切众生平等，自己的见解不堕于断肠两边的邪见，就叫做生忍。什么是法忍呢？修行者体认一切事物的实相为空，心安住于此真理上而不动，就是法忍。忍又可分为世间忍和出世间忍。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卷九福田相品讲，初心菩萨已有漏心，对所遇世间苦乐为顺之事加以忍耐，称为世间忍，即是有相有漏的安忍。大菩萨安住于法性之理而无丝毫的执着，称为出世间忍，即是无相无漏的安忍。根据法集经卷三讲，凡忍辱有六种功德力。第一，能忍所骂，菩萨正得如想平等智力。如想啊，即是好似空谷一样，能容纳一切声响，虽被责骂而能忍受，不加报复。第二，能忍所打，菩萨得镜像平等智力。镜像啊，即是好似明镜一样，能够反映一切影像，而无分别心，虽被打而能忍受，不加报复。第三，能忍所恼，菩萨得如幻平等智力。如幻啊，即是了知一切变幻不实，所以被人恼害而能忍受，不加报复。第四，能忍所嗔，菩萨得内清净平等智力，心内清净一尘不染，何况嗔微，所以虽为人嗔呵而能忍受，不加报复。第五，八法不动，菩萨得世法清净平等智力，所以不为

0: 菩萨德即因缘平等之力，所以呢，一切烦恼皆不能染着的。佛经讲证悟无生法忍，究竟什么是无生法忍呢？无生法即是万物无生无灭之理，忍即是安住不动心，无生法忍即是证悟诸法实相不生不灭之理，而安住于此证悟之中。
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加油登场，9月20号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3: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那么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一下移民故事。来到加拿大，做回专业工作，似乎成了一些技术移民的理想和目标，并且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初来加拿大的朋友设定这个目标，应该算是个前进的动力吧。但是来加拿大生活工作久了，这样的目标在一些人看来又显得有点没追求了。做了专业工作以后，再往什么方向走呢？有人说来加拿大还干事业干嘛？下班就回家，在花园里剪剪草，陪陪孩子，周末开车出去玩玩，就是理想生活了。也有人说在加拿大工作没办法跟新人竞争，玻璃天花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会挡住你向前走，混个温饱随遇而安吧。也有一些人还保持了国内那样的进取精神，投入工作，寻找发展的机遇，不放弃在职场向上的爬坡。那么早在201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加拿大本地人最关心的是买楼、旅游和提早退休。52%的华人最关心职场升职，比全国平均31%高出了21%。这个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即使到了加拿大，华人依然重视职场晋升。人各有志，追寻不同的梦想，享受各自的乐趣。几位投入工作不断进取的华裔移民，有白领丽人，有精英男士。那很多移民认为呢，即使自己工作表现再好，在职场上升时也都会遇到玻璃天花板。那么比如说小丽，河南人，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做中学老师教数学，来温哥华8年了。刚来的时候曾经在连锁菜店工作，后来上学读了办公室管理，在一家新任公司找到工作，经理提前退休，他得到升职机会，成为助理经理。他觉得自己升职就是有运气的成分，他说，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准备自己，在运气敲门的时候能够开门，没有幸运，努力的人不一定能成功，或者成功到来的会比较晚，但成功的人不管有没有幸运的成分，他们都一定是坚持和努力的人。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像很多新移民一样，小丽花很多时间学英文，适应环境，也找到了一份谋生的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收银员。他说最初的工资就是每小时8块，一年下来加到每小时8块半，即使工资低，他也高高兴兴上班，对顾客笑脸相迎。有些住在附近的新人老太太喜欢找他聊天，他对他们很热情，不是说挣8块钱就给人冷脸，跟顾客聊天还可以提高英语呢。后来小丽找到办公室工作之后，在街上遇到菜场聊天的老太太，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他们都是很为小丽高兴。小丽说在菜店一起工作有不少技术移民，有些人干这种工作就觉得心里不平衡，爱抱怨。她说既然要干这个工作，就不要抱怨太多，觉得自己能力够就去找好的工作。很多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新移民只能从事 labor 工，是因为英文不够好，如果想想自己的不足，尽快弥补才能改变处境。现在当时在菜店做同事的技术移民大多数也都离开了。小丽说没有人管你在中国是怎样，来加拿大只要肯努力就会越过越好，千万不能瞧不起别人，更不要瞧不起自己。还有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 labor 工的时候头脑也一定要清醒，来加拿大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不是来打 labor 工的，要分清楚职业和事业的区别。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感情。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才叫做合适呢？想判断彼此是否合适，应该考虑以下十个因素，收音机旁的你不妨对照一下。第一，就是彼此都是对方的好朋友，不带任何条件，喜欢和对方在一起。第二，彼此很容易沟通，互相可以敞开地坦白任何事情，而不必担心被对方怀疑或者轻视。再有，两个人在心灵上有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并且对这些观念有清楚的认识和追求。第四，就是双方都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而且双方都坚定地愿意委身在这个长期的婚姻关系当中。另外，就是当发生冲突或者争执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解决，而不是等以后来发作。第六点，就是相处可以彼此都去，常有欢笑，在生活中许多方面都会以幽默相待。另外，就是彼此非常了解啦，并且接纳对方。当知道对方了解了自己的优缺点之后，仍然确信被他所接纳。第八点，是从最了解你也是你最信任的对方得到支持和肯定。第九点，就是有时会有浪漫的感情，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你们的相处是非常满足而且是自由自在的。第十点，就是有一个非常理性和成熟的交往，双方都能感受到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你们是如此般配。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情感。爱情是追到手的吗？答案是不是。真正的感情根本不需要追，两个人的默契在慢慢地将两颗心的距离缩短，在无意识中渐渐靠近彼此。从好朋友到情人，真正的感情是用不了多久的。从你喜欢上的那一刻起，也许他在那一刻也喜欢上了你。同节奏的爱情往往能奏出最和谐、最动听的乐章。而真正的爱情需要什么呢？需要两个人在一起轻松快乐，没有压力。外貌和个性又哪个是重要的呢？嗨，男人年轻的时候往往喜欢漂亮女子，25岁之后希望他们会选择和自己性格合适的女子，能和自己一起过日子的人，细水长流一些，爱情也会更加长久吧。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中最重要的是宽容和妥协。在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没有宽容和妥协，任何两个人都无法相处。纯纯的爱也许只有一次，但是真爱未必只有一次，时间是会抚平一切伤痕的。朋友们，我们其实是可以爱上很多人的，我们不是喜欢某个人，而是喜欢某种类型的人。先来的人和我们相遇了，于是我们幸福地走到了一起。对于后到的人，只能报以歉意，同时祝福他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没有谁是我们一生非拥有不可的。爱一个人，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习惯了这个人。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 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弯腰。朋友们，弯腰是一个连小孩子都会做的简单动作，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不会。他们或是懒惰，或是孤傲，或者只顾抬头看天上的风景，而干脆忘记了。于是他们也就失去了许多难得抬头的机会。其实一生中会有很多教你弯腰的人。孩提的时候，父母是教你弯腰的人。他们说，如果你总把事情拖到明天，那么你终将一事无成。上学之后，老师变成了教你弯腰的人。他们会对你说，请每天提着篮子出门，将一个个汉字、一个个单词、一个个方程式都捡进去，这些都是珍宝。而步入社会，领导又成了教你弯腰的人。他们的忠告是，无论山有多高，也只在攀登者的脚下，无论路有多远，也总会走到终点。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自己才是真正教你弯腰的人。只有自己才可以时时提醒自己，我该怎么做，人生中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虽然你可能会失去现在，但绝对不会失去自我。移民了到这个新的国家，很多时候只需弯一弯腰，也许你的人生就从此改变了。而我们的弯腰是为了有朝一日更好的抬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任性。有梦的人往往任性，敢为了想要的包包刷爆卡，敢为了创业不管不顾，敢为了远方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任性的人往往又痛苦，当背着 LV 包挤地铁的时候，当发现瞎闯蛮干只是一时冲动的时候，当走到远方却回不到生活的时候。鲁迅曾经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可以做梦，可以任性，谁不想要？怕的是你的才华配不上你的任性，白白误了你自己。早年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为实现自己徒步绕地球一周的理想，从大学退学，用家里的钱徒步走中国。他攀爬喜马拉雅山脉，横穿大漠戈壁，重走红军25000里的路途，翻越雪山草地，闯过无人区，看起来真是潇洒有个性的壮举。只是他任性潇洒的背后，是被他欺骗的为了他连肉都不敢吃的父母，是读不起书赚钱攒学费的姐姐和弟弟，是三年后听到真相时泣不成声的一家人。我们的生命确实需要一些率性，但当你的率性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伤害他人的时候，率性就变成了不值得赞美的任性。有钱任性是底气，没钱任性是满脑子的傻气和莽撞气。而当你任性的结果是要别人的生命做背负，你说的有个性不过是不负责任而已。鲁迅的伤势中，娟生和子君不满于原来的家庭，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两个人说走就走，结伴私奔，满心开始想要的新生活。但私奔之后，子君的生活只剩下吃饭一件事儿，从家里带来的书布满灰尘，娟生能力有限，找不到工作，嫌菜冷饭少，觉得是因为子君，自己才要委屈地过这种生活。出发前没想好要去哪儿，想象时全不想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做，只凭着任性横冲直撞，所有的任性不过是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的证明。人生最悲哀的事，不是你没有上进心，而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没有才华，偏偏有自以为盖世英雄的野心，你想象过100种自己出走的潇洒，却从没想过你的才华根本配不上你的任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4: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我经常因为工作原因坐飞机。5月20号，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返回洛杉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地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面目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低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儿了。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反应，触摸颈动脉，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是没有反应。我立即大声呼叫空姐，在他们的帮助下，费劲儿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躺下一个人，我就骑在他身上，然后用力做心肺复苏。当时我用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知道即使我的 CPR 造成病人胸骨骨折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没有任何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诉讼，没有后顾之忧，我集中精力抢救病人。空姐们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有些乘客也都站起来帮忙。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测量脉搏变得非常艰难。我每次都不能很确定病人是否有脉搏，但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于是继续做心肺复苏。几组心肺复苏之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可以说话。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妻子说，病人今年64岁，是个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但在服药治疗中。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三片阿司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时间似乎走得很慢，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没有胸痛和气短的情况下，空姐和其他乘客帮助我把病人扶到座椅上躺下。看到病人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儿已经湿透了。这时空姐一句话又让我紧张起来。空姐问，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对病人来说，自然是最好送到急诊室进一步救治。可是空姐这样问我，她还强调说，您是医生，如果您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您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了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呀。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飞机可以在那儿降落，把病人直接送到医院。我知道紧急下降对于全体乘客来说，就是意味着耽误他们的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空中丢弃一部分航油，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损失啊。可是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在北美飞机上救人的故事。当我看着全机满满的乘客，再看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边是一个人的安危乃至生命，我真的是左右为难。按照医生的思维，我觉得应该让病人马上进行下一步救治，因为我不清楚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意识不清和没有脉搏。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病人的信息实在有限，不知道是什么疾病，按照医生的常规应该马上送到医院，但这个病人现在情况还算平稳，血压和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降落。空姐立刻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打电话请示情况。过了一会儿，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之后，对方做出如下指示：建立静脉通道，给病人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我听完了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谢天谢地，我真的不必要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而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姿，我从飞机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经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虽然 N 多年前临床实习的时候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并不熟悉，平常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得又快又好。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病人的静脉超级难找。我无比尴尬的跟空姐说明了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乘客，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这个是小问题。一个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用衣架的钩子勾住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到行李架里，一个简易的飞行救护室就成功了。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地进入病人的体内，我再一次感到如释重负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接下来的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就成了这个病人的主管医师，每隔半个小时就测量一次脉搏和血压，跟病人和空姐聊天。在这期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乘客会过来跟我握手说 Thank you, good job， 态度之诚恳，言辞之感人，你会有种错觉他们都是病人的亲友团。空姐还邀我一起照相，

一个叫 Deborah 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说她老公是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食物，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那镜头就仿佛大家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一共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大概有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都忙着救治这个病人。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病人和 Dr. Zane 先下飞机，又说了感谢的话。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所有的乘客都待在座位上，没有一个站起来急着下飞机。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而我自己也被感动了。五个多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那些帮不上忙的顾客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对于我们的讨论是否要中途做紧急下降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仿佛就是在说你们做决定吧。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善良的乘客帮忙，如果没有空姐们的良好训练素质，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会有什么作用。我想凝聚人们的是人心中的善良和真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继续和您聊聊韧性。你的韧性是要有足够的底气，我们常常羡慕这样的人生，可以像李白一样，让杨贵妃磨墨，让高力士脱靴，不想去见皇帝的时候就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但是我们在羡慕的时候，往往忽略李白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才华。是呀，没有无缘无故的纵容，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任性。所有自由都需要代价去交换，所有任性都需要底气做支撑。有翻云覆雨的能力，你才能呼风唤雨；有了底气，你的任性才有霸气。我们都讨厌自己的平庸，渴望引领生活的波澜，只是当才华配不上任性的时候，我们引不来高潮，只有照样平庸的自己和麻木的神经。《易经》有一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当我们的能力配不上我们所得的时候，痛苦便降临了。所以觉得自己生活一团糟的时候，不要想着自己可以怎么任性，要想着什么时候怎样做才能配得上这份任性。而当你的才华撑得起你的任性的时候，你的洒脱终将人人艳羡，你的放肆也浑然天成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了这段人生箴言之后，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青葱1.985元，丹洞去头老虎虾8.961元，极冻龙岗鸡3.961元，长寿炼奶5.3元，舒惠手撕红糖馒头8.97元。大统华招聘会来了，6月5日星期五下午1:00到5:00，在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是周末，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相信呢明天后天很多朋友都有安排了。那现在呢天气是慢慢的转到夏季，相信不少朋友呢周末的时候啊都有打算要出去透透气，在附近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呢走一走。那说到这个出门自驾呀，真的是很多地方呢需要注意的。即使是不出门自驾，有些朋友平常呢喜欢把这个车子呢放在外面的话呢，日晒雨淋的话，车上的东西如果不保护好的话呢，也会有问题的。今天我们首先和朋友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后备箱里放到的东西。那么有些东西呢真的是不要放在后备箱里面，特别是现在夏季，很多朋友呢想自驾出行，在附近溜一溜，那么在后备箱里面有些东西就要注意了，千万别觉得方便就把它塞进去了，有时候万一出了问题倒是觉得得不偿失。那么后备箱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不能放呢？首先第一个，那就是有生命的东西啊，是什么呢？宠物。宠物真的是不能放在后备箱，天气热的话呢闷晒更是难受了，把这个宠物放在后备箱里面透气性不好，危险性是非常的高的。如果是你不想失去你的毛孩子的话呢，就千万不要把宠物放在后备箱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光盘，这个 CD 盘或者是一些能够存储文件的光盘。光盘当中在高温的时候呢会有很强的化学物质扩散到空气当中，达到一定量的话呢就会导致慢性中毒。那这个物质呢对人体的神经啊血液循环系统是有损的，对孩子的智力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可能有些朋友说我车子里面没有光盘呢，但是仔细想一想，有些朋友开的车子还是可以放 CD 的，那么这个 CD 呢往往呢他们会放在车座套里面，时不时呢拿出来放一放。那车子如果是在高温暴晒的情况之下呢，车子里面的 CD 光盘呢也会散发有害的物质，对身体是不好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食物和药品。那我们知道食物方面呢，这些瓜果蔬菜以及一些熟食，它本身就是有味道的，可能在你品尝的时候你觉得甜甜香香的，但是它们是挺容易腐烂的，尤其是在夏天呢，最后各种味道交杂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在开一个垃圾车了。如果是真的想把食物放在后备箱里面，夏天当然还是要放一个 cooler， 把所有的这些食物呢放在 窟窿里面，然后再出行。当然如果是你买菜的话，仅仅是这么一两个小时放进去然后又拿出来，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药物呢，大家都知道高温之下这个药物呢也是容易变质的，久了就不能继续食用了，所以食物药物要放的话也都要非常的小心。除此之外，容易燃放的、容易爆炸的这些物质，像一些打火机啊，还有香水之类的化妆品，以及老花镜、放大镜等等，都会因为温度或者是照射而引发爆炸自燃的情况。所以这些东西呢是不宜放在车里面的。有些朋友说会放这个碳酸饮料会不会爆炸呢？虽然说这个碳酸饮料遇热不会爆炸，但是呢它会发生这个膨胀破裂。除了碳酸饮料，包括一些饮料啊、矿泉水的瓶装水呢，其实长久的放在车里面都是不适合的，因为在高温之下瓶子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喝的话呢对身体也是很不利的。刚才说了四种了，也许不少朋友细心的朋友是想着的，但是也有的人呢有一些事情呢会把它忽略掉。第五种呢就是很多人呢喜欢呢在后备箱呢放不少杂物，尤其是出远门呢还有旅行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就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带上了。这么多重的东西其实呢会让这个后备箱弹开的，而且呢车子的油耗也会变大，它隐藏的危险呢也是难以估计的。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轻装上阵才行。最后一个在后备箱不要放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也是敲黑板说重点一而再再而三要说到的，无论是后备箱和车里都不要放贵重的物品留在那里。这个不用多说了，这是非常的容易招贼的，哪怕是空的一个包包，贼呢却不知道，都要敲碎玻璃把这个包包拿到。所以呀，有些朋友觉得我不放车里放后备箱总该可以吧，但是我们真的不要低估了盗贼的敏感度。总之千万不要把贵重的东西留在车里留在后备箱里。好了，刚才说到了这些东西是不能留在后备箱的，那您在出行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不要带这些东西出门，不要冒险尝试。

0: 中小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天还有精彩舞台表演和男女老少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0: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常常和大家呢说到这个房间整理啊、收纳的技巧等等，今天呢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话题了。肯定朋友们觉得收拾房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呢要花一整天甚至是两天去收拾马灰尘等等。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10分钟就能搞定的一些收纳的技巧，可以让你呢随时的把这个房间变得清洁有序。当然尽管是知道了这些技巧，我们还是要去做才行的，不做的话呢这些都是空谈。好了，到底有哪些技巧呢？第一个呢就是食品的储物盒，将食品的储物盒从这个抽屉啊和还有柜桶里面拿出来，把这些盒子啊盖子啊分离，同等大小的归为一类，根据大小将盒子和盖子分别摆放回抽屉或者是橱柜的不同层。其实这是一种节省空间的方法，而且拿起来用的话呢也是很方便的。说到这个储物盒，最多呢是放在冰箱里面的。那么冰箱呢除了能够归置食物之外呢，这个冰箱的门内侧呢也是可以好好的收拾一下的，特别是那些调料瓶，可以把摆放在冰箱门内侧的这些调料瓶呢全部取出来，然后呢检查一下它们的保质期，过期的还有不需要的不想吃的就扔掉，然后把它们擦一擦再放回去。不要小看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它可以让你的冰箱一下子整洁很多。厨房也是大家经常觉得非常恼人要整理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炊具用完了以后到处一放就觉得很凌乱。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灶台旁边摆放的这些炊具，这些呢是不是每天都会用到的，那些摆放在台面的一些刀啊铲啊等等，把这些经常会用到的留下来摆在灶台的附近，那不常用的呢当然最好就是单独的放到储物罐当中或者放在抽屉橱柜里面，这样的这个灶台呢也就一下子整洁很多了。说到这个台面呢书桌的台面呢总是让人工作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凌乱，常常呢会看到一些纸啊笔啊笔屑，那这时候记得一定要添一个笔筒，把这些平常常用的笔放进去，然后坏掉的笔扔掉，养成习惯之后这个书桌呢自然也就整洁了。看到自己的家里面整洁了，心情自然是欢喜的。那么不过呢每到一处似乎乱了话呢总要用心的去整理一下，比如说这个浴室的洗浴用品啊，特别是女孩子有很多瓶瓶罐罐，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来，把空的就扔掉，然后每天用到的就摆在这个洗漱台的台面或者是放在浴室的支架上，还没有开封或者是不常用的物品呢就放在洗漱台下面的储物柜里面，这也是整理的一个小技巧。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平常看的这个杂志啊广告册啊有时候也非常的凌乱，我们可以把散落在房间各个角落的这些书本呢收集到一起，不需要的就及时的扔掉，需要继续看的就整理好放在经常阅读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广告纸广告册呢真的是非常的多，记得 嗯，不需要再看了，就马上就把它扔掉。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家里的感受非常的好，但是一到家呢，有些朋友呢就脱了鞋之后啊，包包啊还有钥匙就乱扔了。其实有一点呢，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一进门呢最好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固定的让你放钥匙，或者是放一些刚刚取来的邮件啊，或者是这个墨镜等等，摆一个收纳小盒子或者是一个盘子在那儿呢，就立刻会让你觉得这个玄关呢整洁起来。那第二天要带出的小物品呢，有时候也可以提前的放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忘记了。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整理，那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平常匆匆忙忙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忽略的。其实从这个小的东西做起的话呢，我们的家居的整洁也会马上变得不一样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青葱1.98五扎，单冻去头老虎虾8.96一包，急冻龙岗鸡3.96一磅，长寿炼奶5.3三罐，舒惠手撕红糖馒头8.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6月5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在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3: 价格怎么样呢？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7: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是在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说一说花花草草，说一些这些花草的养殖。那有些朋友呢可能是新手上路，那有些朋友呢已经对这个花草的养护啊，就像呵护自己的家的孩子一样，非常的得心应手了。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养花，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有几样东西一定要具备的。哪几样东西呢？这五件神器，别看它小，但是啊，用处还真的不少。那说到养花，无非就是土、水和光照。说到这个水呢，要浇水的话，喷壶肯定是少不了的。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喷壶的作用。有些植物呢，就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如果说直接的给它根部浇水的话呢，对这个湿度的改变并不是太大的。所以如果有个小喷壶，给这个植物喷点水，或者是给它周边喷点水的话呢，这样呢就会增加植物周围的湿度，它长起来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喷壶的种类有很多，那么也有一些是喷壶的套装，大的小的，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呢来用。也有的朋友觉得干脆就买上一整套的喷壶，到时候想用多大的就用多大的，当然就要看你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让你随便塞这么多的喷壶了。好了，除了喷壶之外呢，这个铲子啊，园艺的铲子也很重要。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还要什么园艺的铲子呢？家里面如果有旧的锅铲不用的，用它来养花也就好了。其实还是有些许的不同的。现在的这个园艺铲子呢，基本上都是一整套的，那么这个有铲土的，有松土的，甚至是有挖杂草的这个铲子。如果是你会养多肉植物的话呢，这个工具还真的不能少，因为这些纤细的小小的植物啊，在培土的时候，在剪裁的时候，还真的需要很细心的呵护才行。小铲子、小锄头，这些呢，让你做松土和培土的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用起来你会觉得很干净的。除了铲子之外，园艺剪刀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养花神器。家里面要是养了一些木本植物，或者是修剪起来比较费劲的植物呢，有这个园艺剪刀呢就很省事儿。园艺剪刀剪木本的植物还是很好用的，非常的省力，就是粗一点的枝条呢也是很快能够剪掉的。除了这几种神器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放花的架子。要是家里面养的这个盆栽比较多的话呢，这个放花的木架子或者是塑料的架子肯定是少不了的，因为它可以把你的植物呢规制得整整齐齐的。现在的花架的材质不少，有铁艺的、木质的、塑料的。那你想要家里面好看的话呢，那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家居的这个花架。 只不过在这儿呢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铁艺花架浇水之后呢就比较容易生锈，木质的花架浇水之后呢就会膨胀，有时候呢潮的话还会长毛，所以买这个花架呢不仅要好看，还要记得要打理才行。最后一个说到的护花的神器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用的，那就是一个小毛刷。这个小毛刷呢是适合刷到植物叶子上的一些小小的绒毛或者是灰尘的。平常呢要是换盆或者浇水的时候啊，这个叶面上会有一些土或者是一些水珠，可以用这个小毛刷呢来刷一刷，而且它可以及时的清洁叶片，对植物的生长也是非常的有好处的。好了，刚才和朋友们说到的是几种护花使者使用的神器，那就是喷壶、园艺铲子、园艺剪刀、花架子，以及一把刷灰尘的小毛刷。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

0: 1320生活导航。
1: 那今天我们1320生活导航节目的最后呢，要向朋友们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几款夏天移动的香水。那当然这个移动的香水啊，并不是真真正正的香水，而是花开满屋的香花。夏天呢，养出这样能够香气四溢的花，感觉是非常的不错的。今天我们就向朋友们推荐三种花，在夏天养护的话，开花的话呢是非常香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香水百合。那么春天呢，是把这个香水百合的花球呢种到土里面，基本上呢到5-6月份的时候啊，它就已经窜芽，而且长高个了。到6-7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开花了。香水百合的味道非常的好，有一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而且呢，放在家里面感觉是花香四溢的。不过呢，这种花呢，它还需要一些呵护。就是它在种植的时候啊，是要将这个球根种到土壤里面，放在室外或者是放在家里面光照最充足的环境里。光照越充足的话呢，对植物的生长就越好。天气热的时候多浇一点水，用一点腐熟的这个有机肥，就可以让这个花苞长得很大了。等这个香水百合开花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养护叶子，通过叶子的光合作用呢来养护下面的花球。这个香水百合呢，一到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花球呢就会越种越多，复花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好的。花香四溢的花，除了香水百合之外呢，还有栀子花，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了。栀子花是夏天的时候生长最旺盛的，花苞也很多，叶子也很浓绿，只要一开花呀，屋子里都闻到栀子花的味道。而且这个花呢，样子很洁白，香味也十足，喜欢的话呢，不妨种上一盆。不过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栀子花呢是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要保证它的叶子一直绿的话呢，可以在平时浇水的时候给栀子花滴上一点醋，在这个水里面滴3-5滴左右就可以了。而且让它呢多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叶子就会越长越绿了。最后一个推荐的移动的香水，这种花木呢是什么呢？是晚香玉。晚香玉的香味非常的清新好闻，只要是温度合适的话呢，其实这个花呢是一年四季都能开的。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温度特别好，它所以呢是开得最旺盛的。晚香玉种在家里会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过呢，这个花呢最好不要放在卧室里，因为实在是太香太香了，而且会影响人们的睡眠，可能闻多的话头还会晕。所以家里面如果是可以种在院子里的话呢，直接将这个晚香玉种在地里就行了。它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当中能够长得好，肥料呢是用一些有机肥是不错的，这些呢都是能够促进它开花强健枝条的。好了，聊完了这些移动的香水，晚香玉、香水百合还有栀子花之后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
0: 了。吃腻了，肚子专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究以肾为本，所以一切养生的不传之秘，根本在于对肾的调养。今天就一起了解一下由老中医推荐的10个补肾方法。方法一，护好自己的双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精起于足底，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气侵袭，因此足部要特别注意保暖。睡觉的时候不要将双脚外露，不要赤脚在潮湿的地方长期行走。另外，足底有许多穴位，比如涌泉穴，肾处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每天晚上睡觉前可以按揉脚底的涌泉穴，按摩涌泉穴可以起到养肾固精的功效。护肾

背，贴住双肾区，用力按揉，能够激发肾气，加速排便。行走的时候用双手背按揉肾区，能够缓解腰酸症状。补肾方法三，饮水养肾。水是生命之源，水液不足可能引起浊毒的滞留，加重肾的负担，因此定时饮水是很重要的养肾方法。补肾方法四，有尿不要忍。膀胱中贮存的尿液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神经，产生排尿反射。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如厕，将小便排干净，否则积存的小便会成为水浊之气，侵害肾脏。因此有尿就要及时排出，也是养肾的最好方法之一。养肾方法之五，吞津养肾。口腔中的唾液分为两部分，清晰的为涎，垂涎三尺的涎，由脾所主；稠厚的为唾，唾液的唾，由肾所主。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嘴里一有唾液就把它吐出来，不到一天时间就会感到腰部酸软，身体疲劳。这反过来证明吞咽津液可以滋养肾精，起到保肾的作用。方法六，饮食保肾。能够补肾的食物有很多，除了黑色的黑芝麻、黑木耳、黑米、黑豆等黑色食物能够养肾之外，核桃、韭菜、虾、羊腰等也可以起到补肾养肾的作用。方法七，睡眠养肾。充足的睡眠对于气血生化、肾精保养有重要作用。临床发现许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有过分熬夜、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经历，因此不要过度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有利于肾精的养护。方法八，避免劳累，节房事。体力劳动过重会伤气，脑力劳动过重会伤血，防劳过度会伤精，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劳作有度，房事有节，这样才有助于养肾护肾精。护肾方法九，警惕药物伤肾。不论中药还是西药都有一些副作用，有的药物常服会伤肾，所以在用药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认真阅读说明书，需要长期服用某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咨询相关的专家。护肾方法十，运动养肾。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纠虚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这里向您介绍有助于养肾纠虚，既简单易学又容易操作的运动方法。两手的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手掌向皮肤上下按摩腰部，至有热感为止。可以每天早晚各一遍，每遍大约按摩200次。这项运动可以帮助补肾纳气。

芒果味道鲜美，口感香浓，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的确，芒果果肉多汁，鲜美可口，能够帮助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也可以达到不错的作用。对女性而言，芒果是比较健康的美容养颜水果，而且芒果还可以起到不错的趋疾止咳的功效，其中的芒果酮酸这些化合物能够起到抗癌。

功效，还可以帮助加快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防治结肠癌等疾病。但是芒果虽好，也不宜过量食用，因为芒果其实性热，吃过多，尤其是本身体质比较热的人，很容易引起上火。而且有些人属于过敏体质，食用芒果之后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而且芒果不能够与大蒜或者是辛辣的食物共同食用，容易诱发一些疾病。其次，芒果的果肉是黄色的，如果进食过多，可能会令皮肤发黄，对肾脏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芒果含糖分高，如果糖分不能够及时分解，也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这样看来，芒果虽好，也应该适量食用，而不宜过度进食。

在生活中，如果出现了脚部扭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及时冰敷，让身体局部温度降低，皮下的血管收缩，降低血管的通透能力，达到降低新陈代谢、止血消肿的效果。当扭伤过了急性损伤期的24到48小时之后，就可以采取热敷来减轻疼痛，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受伤部位的代谢速度。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6: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6: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那么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一下移民故事。来到加拿大，做回专业工作，似乎成了一些技术移民的理想和目标，并且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初来加拿大的朋友设定这个目标，应该算是个前进的动力吧。但是来加拿大生活工作久了，这样的目标在一些人看来又显得有点没追求了。做了专业工作以后，再往什么方向走呢？有人说来加拿大还干事业干嘛？下班就回家，在花园里剪剪草，陪陪孩子，周末开车出去玩玩，就是理想生活了。也有人说在加拿大工作没办法跟新人竞争，玻璃天花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会挡住你向前走，混个温饱随遇而安吧。也有一些人还保持了国内那样的进取精神，投入工作，寻找发展的机遇，不放弃在职场向上的爬坡。那么早在201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加拿大本地人最关心的是买楼、旅游和提早退休。 52% 的华人最关心职场升职，比全国平均 31% 高出了 21%。 这个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即使到了加拿大，华人依然重视职场晋升。人各有志，追寻不同的梦想，享受各自的乐趣。几位投入工作不断进取的华裔移民，有白领丽人，也有精英男士。那很多移民认为呢，即使自己工作表现再好，在职场上升时也都会遇到玻璃天花板。那么比如说小丽，河南人，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做中学老师教数学，来温哥华8年了。刚来的时候曾经在连锁菜店工作，后来上学读了办公室管理，在一家新人公司找到工作，经理提前退休，他得到升职机会，成为助理经理。他觉得自己升职就是有运气的成分。他说，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准备自己，在运气敲门的时候能够开门。没有幸运，努力的人不一定能成功，或者成功到来的会比较晚，但成功的人不管有没有幸运的成分，他们都一定是坚持和努力的人。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像很多新移民一样，小丽花很多时间学英文，适应环境，也找到了一份谋生的工作，在一家菜场做收银员。他说最初的工资就是每小时8块，一年下来加到每小时8块半，即使工资低，他也高高兴兴上班，对顾客笑脸相迎。有些住在附近的新人老太太喜欢找他聊天，他对他们很热情，不是说挣8块钱就给人冷脸，跟顾客聊天还可以提高英语呢。后来小丽找到办公室工作之后，在街上遇到菜场聊天的老太太，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他们都是很为小丽高兴。小丽说在菜店一起工作有不少技术移民，有些人干这种工作就觉得心里不平衡，爱抱怨。她说既然要干这个工作，就不要抱怨太多，觉得自己能力够就去找好的工作。很多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新移民只能从事 labor 工，是因为英文不够好。如果想想自己的不足，尽快弥补，才能改变处境。现在当时在菜店做同事的技术移民大多数也都离开了。小丽说，没有人管你在中国是怎样，来加拿大只要肯努力就会越过越好，千万不能瞧不起别人，更不要瞧不起自己。还有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打 labor 工的时候头脑也一定要清醒，来加拿大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不是来打 labor 工的，要分清楚职业和事业的区别。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感情。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才叫做合适呢？想判断彼此是否合适，应该考虑以下十个因素，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第一，就是彼此都是对方的好朋友，不带任何条件，喜欢和对方在一起。第二，彼此很容易沟通，互相可以敞开地坦白任何事情，而不必担心被对方怀疑或者轻视。再有，两个人在心灵上有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并且对这些观念有清楚的认识和追求。第四，就是双方都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而且双方都坚定地愿意委身在这个长期的婚姻关系当中。另外就是当发生冲突或者争执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解决，而不是等以后来发作。第六点就是相处可以彼此都去，常有欢笑，在生活中许多方面都会以幽默相待。另外就是彼此非常了解啦，并且接纳对方，当知道对方了解了自己的优缺点之后，仍然确信被他所接纳。第八点是从最了解你也是你最信任的对方得到支持和肯定。第九点就是有时会有浪漫的感情，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你们的相处是非常满足而且是自由自在的。第十点就是有一个非常理性和成熟的交往，双方都能感受到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你们是如此般配。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情感。爱情是追到手的吗？答案是不是。真正的感情根本不需要追，两个人的默契在慢慢地将两颗心的距离缩短，在无意识中渐渐靠近彼此。从好朋友到情人，真正的感情是用不了多久的。从你喜欢上的那一刻起，也许他在那一刻也喜欢上了你。同节奏的爱情往往能奏出最和谐、最动听的乐章。而真正的爱情需要什么呢？需要两个人在一起轻松快乐，没有压力。外貌和个性又哪个是重要的呢？嗨，男人年轻的时候往往喜欢漂亮女子，25岁之后希望他们会选择和自己性格合适的女子，能和自己一起过日子的人，细水长流一些，爱情也会更加长久吧。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中最重要的是宽容和妥协。在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没有宽容和妥协，任何两个人都无法相处。纯纯的爱也许只有一次，但是真爱未必只有一次，时间是会抚平一切伤痕的。朋友们，我们其实是可以爱上很多人的，我们不是喜欢某个人，而是喜欢某种类型的人。先来的人和我们相遇了，于是我们幸福地走到了一起。对于后到的人，只能报以歉意，同时祝福他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没有谁是我们一生非拥有不可的。爱一个人，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习惯了这个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
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弯腰。朋友们，弯腰是一个连小孩子都会做的简单动作，但在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人不会。他们或是懒惰，或是孤傲，或者只顾抬头看天上的风景，而干脆忘记了。于是他们也就失去了许多难得抬头的机会。其实一生中会有很多教你弯腰的人。孩提的时候，父母是教你弯腰的人，他们说，如果你总把事情拖到明天，那么你终将一事无成。上学之后，老师变成了教你弯腰的人，他们会对你说，请每天提着篮子出门，将一个个汉字、一个个单词、一个个方程式都捡进去，这些都是珍宝。而步入社会，领导又成了教你弯腰的人，他们的忠告是，无论山有多高，也只在攀登者的脚下，无论路有多远，也总会走到终点。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自己才是真正教你弯腰的人。只有自己才可以时时提醒自己，我该怎么做，人生中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虽然你可能会失去现在，但绝对不会失去自我。移民了到这个新的国家，很多时候只需弯一弯腰，也许你的人生就从此改变了。而我们的弯腰是为了有朝一日更好的抬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任性。有梦的人往往任性，敢为了想要的包包刷爆卡，敢为了创业不管不顾，敢为了远方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任性的人往往又痛苦，当背着 LV 包挤地铁的时候，当发现瞎闯蛮干只是一时冲动的时候，当走到远方却回不到生活的时候。鲁迅曾经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可以做梦，可以任性，谁不想要？怕的是你的才华配不上你的任性，白白误了你自己。早年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为实现自己徒步绕地球一周的理想，从大学退学，用家里的钱徒步走中国。他攀爬喜马拉雅山脉，横穿大漠戈壁，重走红军25000里的路途，翻越雪山草地，闯过无人区，看起来真是潇洒有个性的壮举。只是他任性潇洒的背后，是被他欺骗的为了他连肉都不敢吃的父母，是读不起书赚钱攒学费的姐姐和弟弟，是三年后听到真相时泣不成声的一家人。我们的生命确实需要一些率性，但当你的率性是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伤害他人的时候，率性就变成了不值得赞美的任性。有钱任性是底气，没钱任性是满脑子的傻气和莽撞气。而当你任性的结果是要别人的生命做背负，你说的有个性不过是不负责任而已。鲁迅的伤势中，娟生和子君不满于原来的家庭，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两个人说走就走，结伴私奔，满心开始想要的新生活。但私奔之后，子君的生活只剩下吃饭一件事儿，从家里带来的书布满灰尘，娟生能力有限，找不到工作，嫌菜冷饭少，觉得是因为子君，自己才要委屈地过这种生活。出发前没想好要去哪儿，想象时全部想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做，只凭着任性横冲直撞，所有的任性不过是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的证明。人生最悲哀的事，不是你没有上进心，而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没有才华，偏偏有自以为盖世英雄的野心，你想象过100种自己出走的潇洒，却从没想过你的才华根本配不上你的任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我经常因为工作原因坐飞机。5月20号，我和太太乘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尔的摩返回洛杉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黑人乘客。起飞后不久，我不经意地看了那个乘客一眼，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怪的，面目僵硬，嘴半张着。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的双眼开始向上翻白，头低垂了下来，身子倒向一边。医生的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个乘客出事儿了。我立刻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反应，触摸颈动脉，没有脉搏。在他坐着的情况下，我立刻给他胸前做了几个狠狠的按压，但是没有反应。我立即大声呼叫空姐，在他们的帮助下，费劲儿地解开病人的安全带，连拉带扯，把他放在窄小的过道上。飞机上空间狭小，只能躺下一个人，我就骑在他身上，然后用力做心肺复苏。当时我用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知道即使我的 CPR 造成病人胸骨骨折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万一抢救不成，骨折与否没有任何意义。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人保护法，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被家属诉讼，没有后顾之忧，我集中精力抢救病人。空姐们非常有秩序，按照程序搬来氧气筒、面罩和急救箱，有些乘客也都站起来帮忙。飞机的震动从地板直接传到病人的头颅，测量脉搏变得非常艰难。我每次都不能很确定病人是否有脉搏，但病人腕部的脉搏是触摸不到，于是继续做心肺复苏。几组心肺复苏之后，病人有反应了，他的手开始移动，慢慢可以说话。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边安慰他，一边询问他的情况。妻子说，病人今年64岁，是个高中的副校长，平时很健康，只是胆固醇高，但在服药治疗中。根据这个情况，我立刻跟其他乘客要了3片阿司匹林，让病人咀嚼之后咽下。时间似乎走得很慢，病人的情况在逐渐恢复。在没有胸痛和气短的情况下，空姐和其他乘客帮助我把病人扶到座椅上躺下。看到病人情况比较稳定，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这才感觉到背上凉凉的，想必背心儿已经湿透了。这时空姐一句话又让我紧张起来。空姐问，医生，机长让我问你，飞机是否应该马上降落？对病人来说，自然是最好送到急诊室进一步救治。可是空姐这样问我，她还强调说，您是医生，如果您觉得病人有生命危险，您就可以命令这个飞机立刻降落。我命令飞机紧急迫降？此时此刻，在这万米高空，我从一个普通乘客一下子变成了这么重要的决策人物，肩上瞬间觉得沉甸甸的，压力山大呀。此时飞机正在接近芝加哥，飞机可以在那儿降落，把病人直接送到医院。我知道紧急下降对于全体乘客来说，就是意味着耽误他们的行程，所有转机都会受到影响。飞机也许要空中丢弃一部分航油，对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很大损失啊。可是如果不降落，万一这个病人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在北美飞机上救人的故事。当我看着全机满满的乘客，再看看脸色苍白的病人，一边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不便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边是一个人的安危乃至生命，我真的是左右为难。按照医生的思维，我觉得应该让病人马上进行下一步救治，因为我不清楚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意识不清和没有脉搏。权衡之后，我决定实话实说。我跟空姐说，我所知道病人的信息实在有限，不知道是什么疾病，按照医生的常规应该马上送到医院，但这个病人现在情况还算平稳，血压和脉搏都在正常范围，所以无法确认是否应该降落。空姐立刻把我的意见转达给机长，机长开始跟地面的指挥塔打电话请示情况。过了一会儿，空姐让我到飞机的前面，用无线电跟地面的空中紧急医疗中心的医生对话。我跟对方汇报了情况之后，对方做出如下指示：建立静脉通道，给病人食物与饮料，每半小时测一次脉搏和血压，继续飞行。我听完了之后，重复了一遍对方的建议，确保我准确理解了对方的意图。谢天谢地，我真的不必要做这个重大决定了。擦擦额头的汗珠，我如释重负。而此时病人已经恢复坐姿，我从飞机的紧急救护包里找出了静脉输液针头与输液管。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不会插输液管。虽然 N 多年前临床实习的时候做过，但是我对插入输液管并不熟悉，平常工作中都是护士们做，他们做得又快又好。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病人的静脉超级难找。我无比尴尬的跟空姐说明了情况，她说不要紧，立刻从前排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护士乘客，我给护士当助手，她很快就麻利地完成了静脉插管。有了静脉通道，有了生理盐水，但飞机上没有挂瓶子的地方，这个是小问题。一个空姐跑到头等舱找来了一个衣架，用衣架的钩子勾住盐水袋，然后把衣架塞到行李架里，一个简易的飞行救护室就成功了。看着透明的液体一滴滴地进入病人的体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在接下来的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就成了这个病人的主管医师，每隔半个小时就测量一次脉搏和血压，跟病人和空姐聊天儿。在这期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乘客会过来跟我握手说 Thank you, good job， 态度之诚恳，言辞之感人，你会有种错觉，他们都是病人的亲友团。空姐还邀我一起照相，一个叫 Deborah 的空姐说，她家在凤凰城，说她老公是牛仔，非常会做美国西部食物，请我有空到她家做客，那劲头就仿佛大家是相识许久的老朋友。一共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大概有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都忙着救治这个病人。终于到了洛杉矶机场，机长广播说病人和 Dr. Zane 先下飞机，又说了感谢的话。机舱打开了，救护人员鱼贯而入，把病人带下了飞机。所有的乘客都待在座位上，没有一个站起来急着下飞机。我们从机舱内走过的时候，乘客们都在鼓掌，仿佛是在欢送一个英雄。而我自己也被感动了。五个多小时的飞行，那些能帮忙的旅客都过来帮忙，那些帮不上忙的顾客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人过来看热闹，甚至对于我们的讨论是否要中途做紧急下降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仿佛就是在说，你们做决定吧。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善良的乘客帮忙，如果没有空姐们的良好训练素质，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会有什么作用。我想凝聚人们的是人心中的善良和真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继续和您聊聊任性。你的任性是要有足够的底气。我们常常羡慕这样的人生，可以像李白一样，让杨贵妃磨墨，让高力士脱靴，不想去见皇帝的时候就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但是我们在羡慕的时候，往往忽略李白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才华。是呀，没有无缘无故的纵容，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任性。所有自由都需要代价去交换，所有任性都需要底气做支撑。有翻云覆雨的能力，你才能呼风唤雨；有了底气，你的任性才有霸气。我们都讨厌自己的平庸，渴望引领生活的波澜，只是当才华配不上任性的时候，我们引不来高潮，只有照样平庸的自己和麻木的神经。易经有一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当我们的能力配不上我们所得的时候，痛苦便降临了。所以觉得自己生活一团糟的时候，不要想着自己可以怎么任性，要想着什么时候怎样做才能配得上这份任性。而当你的才华撑得起你的任性的时候，你的洒脱终将人人艳羡，你的放肆也浑然天成了。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在这里，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了这段人生箴言之后，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在加拿大的三日访问行程，今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联邦外长阿南德朝早在渥太华欢迎王毅的到访，两个人随即举行会谈。阿南德会后说，加中经贸关系固然是重要，不过加拿大是会坚守本国的价值理念，又说加中两国领袖在总理卡尼早前到访中国的时候已经确定两国要推进关系的路向。阿南德说，加拿大的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本国输往中国的出口会有50%的增长。而王毅就说，只要两国关系得以维持，加拿大输往中国的出口必定可以达到目标，强调中国的市场是会向加拿大开放。另外，总理卡尼下午就在总理办公室和王毅会面，小部分的传媒获准进场拍摄两个人的握手，但就不准提问，两个人都没有发表讲话。卡尼在访问中国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者取消部分加拿大的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卡尼昨日表示，早前访华的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早前是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极需要重启。其他消息，省政府公布温氏 Block 为八路会隔空列车沿线的计划，展开列车的测试。张若良报道。
3: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八路会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咪 Farnworth 今早在9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一同出席今日的宣布。两人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他们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一段路轨竟然开始有架空列车正在行驶，并正式展开动态测试，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讯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ily Ca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里线列车新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到 Cambie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6个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温氏 PNE 举办的世界杯球迷节，露天剧场的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是不理想，而主办当局就说仍然充满信心。方乐林报道。
4: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2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先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飞。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 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永运输警队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性侵案，事件在5月26号在温市发生，警方希望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的协助调查，呼吁当日下午3点半到3点55分之间，在介乎 Victoria Drive 和 Walker 街之间的 Stingbury Avenue 驾车经过的公众提供资料，警方都希望该段时间行经该区的公众和警方联络，电话是 604-515-8300。有温氏议员就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Grenfell街桥预防自杀的设施。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Grenfell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 Barra 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围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都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省六路早前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Wellfordstow 和 Golden 路段需要关闭。Drive BC 表示，受影响路段现时已经重开。山泥倾泻状况在 Skin Cabbage Boardwalk 以西的路段发生。Wellfordstow 和 Golden 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警中心发出的水浸警戒范围，表示由于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的河流水位持续上升。本国西部地区持续和暖，本省五个社区昨日打破同日的高温纪录。Pemberton 以及 Trail 录得最高温的天气，达到摄氏34.4度，而内陆 Kelowna 就录得34.1度，打破1995年创下的32.7度的纪录。另外，新民岭和 Furlong 就分别录得32.6度以及33.8度的高温天气。即将踏入六月，大温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六月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张日良报道。
3: 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五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说可能会在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 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湾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头一季的经济增长停滞，连续第二季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情况仍然是好坏参半。统计局指出，以支出计算的实质 GDP 按季度几乎并没有变动，若换按年率计算，即经济师普遍较关注的指标，今年实际季度 GDP 录到 0.1% 的跌幅。数据显示，本国2025年第四季度实质 GDP 跌了 1%， 而统计局在星期五更向下修订原有数字。换言言之，加拿大过去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录到负增长。市场原先普遍预期今年首季度实质 GDP 按年计可增长 1.5%。 统计局指，黄金进口增加拖低了季度经济活动，部分影响被企业增加库存抵消。另外，企业资本投资经已连续第五季下跌，楼市二手买卖疲弱，亦都拖累首季经济表现。按月计算，统计局指出，资源开采同建筑业疲弱是三月份实质 GDP 跌 0.1% 的主要原因。最近两次的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来自去年10月同今年3月的 GDP 下跌，其余4个月份就录走持平或轻微地增长。虽然连续两季负增长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但不少经济师认为仍需要视乎经济放缓范围和深度，才可以正式界定为经济衰退。统计局初步估计，今年4月实质 GDP 按月反弹 0.4%， 主要受到矿业、采石及石油天然气业恢复增长带动，但有关数字仍然有待下个月去修订。另外，数据都显示，以行业计算的 GDP 按月数据反映今年首季度经济其实录到轻微的增长，与按月支出计算 GDP 萎缩出现落差。统计局指出，两种计算方法使用不同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方式，因此结果相差数个百分点属于常见情况。此外，统计局表示，以人均计算的实质 GDP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按月升 0.2%， 同期加拿大人口就连续第二季度减少。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安省57岁的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出售亚硝酸钠协助他人自杀，他在法院承认涉及教唆或者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控方同时放弃起诉去谋杀罪。张逸良报道。
3: 安省警方在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指控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一宗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与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已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咁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同美国之间嘅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仍然未达成最后嘅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话，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咁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话，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嘅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话伊朗深埋喺地下嘅浓缩铀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话，美伊目前唔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话双方已经就其他一啲事项达成共识，但系冇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喺战情室嘅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系并未就同伊朗嘅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黎巴嫩的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不过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11人死亡，5个人受伤。真主党都表示，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及军事车辆发动多次的袭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事即将结束，不过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是无法划定具体的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的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虽然尼日利亚在今次的疫情里面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不过由于区域的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和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是高。
6: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日星期五，美国同伊朗就停战同埋霍尔木兹海峡解封问题隔空谈判已经超过十日，但似乎都是各说各话。最近几日美军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同埋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宣布会对实施攻击的美军基地进行反击。另外，伊朗部队又向四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逼他们返航。总之，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是有来有往，矛盾的信息满天飞，令人眼花缭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前日就说，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现正和邻国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朗浓缩有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而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披露了美伊停战谅解并忙碌初步框架草案的内容，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战前的水平。实际通行安排就由伊朗和阿曼协调，但是军舰则仍然禁止通行，而美国则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并且撤走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或者可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确认为具约束力的决议。然而，对于伊朗所放出的一切信息，美国就全盘否定。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说，有关报道不实，所谓谅解备忘录内容纯属捏造。但是话口未完，就有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份备忘录目的是延长停火并且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目前只是等待特朗普批准。我们再看回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的言论，其实他对伊朗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是一时一样。早两天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就说，对美伊至今未能达成协议感到不满，他对伊朗拥有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是最介怀，他不会同意伊朗说打算将他们的高浓缩铀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储存，因为特朗普对这样做就不安心。特朗普甚至说，即使伊朗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的浓缩铀，美国都不会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亦不会解封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在最近和伊朗的谈判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事。特朗普说，美国控制了伊朗声称属于他们的钱，美国会继续控制伊朗的资产，等到伊朗行为恰当和做正确的事，美国才会将钱交给伊朗。特朗普还说，假如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华府就只能够自己完成工作，暗示会使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如今美国在战争中就真的已经赢麻了，伊朗只能够按美国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签城下之盟。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焦头烂额，可以动用的导弹已经消耗了超过三分之一。是美国急于要从伊朗的战争泥潭中抽身，是特朗普政府有更大需要去和谈。然而特朗普死要面子，习惯性地颠倒是非。当他被记者追问会否担心未能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会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时，特朗普还口不对心地死撑，说他个人根本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现在采取拖字诀，希望撑到美国中期选举。但特朗普说，伊朗捉错用神了，他根本不将中期选举放在心上。他还引述 早两日啊，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佢支持嘅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喺特朗普嘅表态之下咧，轻易胜出，讲明啊喺中期选举，共和党咧仍然系充满信心取胜。其实特朗普呢个讲法咧系掩人耳目，因为早两日举行嘅即系德州参议员共和党参选人嘅初选。这个不代表共和党就可以最终取得该州参议员的议席，即使共和党在这个州胜出也不出奇，因为德州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他们输了才是新闻。我说特朗普表示不在乎中期选举是口不对心，否则他就不用急急忙忙走去北京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习近平打救，要求中国买美国更多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恢复卖稀土给美国了。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愿意跟伊朗坐下来谈和谈。特朗普素来恶惯，开口埋口都用武力恫吓其他国家，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伊朗不向美国屈服，就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他这个说法直接引起了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的猛烈批评。早两天他又威胁要将中东一个国家炸毁，不过这个国家不是伊朗，而是美国的长期盟友阿曼。原因是伊朗宣称在停战备忘录中建议将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实际通行安排将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特朗普对这个说法就大为光火，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要对所有人开放，不会有人控制这个海峡，伊朗不可以，阿曼同样不可以，只有美国会监控它，并且会一直监控。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的水域，阿曼要跟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如果阿曼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炸毁阿曼。其实讲来讲去，伊朗和美国在谈判中有两大分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将来能否回复战前武王馆的状态，第二就是伊朗是否会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伊朗从今次的战争中尝到甜头，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武器，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可以增加一大笔的过路费，伊朗是不会放弃这个既得利益的。第二就是浓缩铀了，浓缩铀已经变成伊朗能够生存的依赖，是救命草。我认为这两点伊朗都是不会放弃的，故此虽然现在传出美伊有可能签订临时的停战备忘录，但是距离真正停战我认为仍然是漫漫长路，还有很多的变数，甚至特朗普答应都没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如果不岌头，这份备忘录仍然是名存实亡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0: 话。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四点半至到六点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0: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呢段时间咧，我去参加咗咧系世界嘅大会黄山会议。 黄生会已经是第四届举行，主要就是这个 RCEP， 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各国为主的经济合作关系。咁主要都系找寻一个经济一体化啊，然后咧能够用彼此嘅合作方式咧嚟到系促进咧大家经济嘅发展咧，达至咧系和平嘅共赢嘅作用啊。咁啊，喺世界喺好多乱局里面咧，亚洲区咧仍然系一个系亚洲无战事嘅状态。咁当然小冲突系有嘅，咁但系咧系正式系你死我亡式嗰种嘅战争咧系冇发生嘅。咁主要咧就喺呢个地区咧，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咧，系带嚟一个安定嘅作用。咁中国咧，即系我喺呢次嘅观察咧，咁主要咧就系香港嘅代表团啊，系由呢个梁美芬议员带动。咁作为香港对外交流协会咧，系一批嘅香港代表咧，系去到参与，咁尝试咧提出咧香港一啲观点嘅。咁啊，梁美芬议员就系讲到咧，即系香港其实佢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佢系一个咧吓系真正自由贸易好多年嘅啊，好有经验嘅一个地方啦。咁香港咧有好嘅法治系统啦，香港咧系有相当好嘅英文嘅交通能力啊，即系交流能力啊。咁香港咧亦系咧有好好嘅教育系统啦。咁以咁多年作为一个系亚洲金融中心。咁更加咧對經濟運作係非常嘅清晰嘅。咁而喺亞洲嘅整個大發展嚟講咧，係香港當然可以喺穿插喺中國同世界之間咧，係產生一種嘅中國嗰個經濟嘅大發展走向富足嘅過程，能夠將佢嘅發展經驗佢嘅富足佢咧所達至嘅種種嘅成果以及佢嘅種種喺基本建設嘅做法都可以帶嚟對其他國家嘅幫助，而其他國家咧亦開始可以進入中國咧進行經濟嘅交流咧，係和平地咧達至雙贏嘅後果嘅。咁而咧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我睇各國嘅代表發言啦，係嗰啲都係各地區嘅嗰啲政府各國嘅地區政府，例如一啲省嘅代表等等。去呢度咧，去介紹翻嚇，即係例如柬埔寨一個省嘅情況，咁啊泰國嘅省的情況，咁或者咧係亦有佢哋嘅係總統級嘅副總統級嘅人啊，或者係國會高級嘅代表啊官員咧，就講到佢全國發展嘅方向。咁當然咧，佢聽呢啲嘅論壇咧，大開眼界咧，每個國家都有佢哋嘅策略，而喺交流之下可以互相合作。咁我嘅感想係咁嘅。咁啊！啲记者问我感想咧，我就话咧，我谂起易经一句说话，易经讲到直言不动，感而遂通啊。咁啊，直言不动即系话好安定嘅喺度，系可以咧吓谨慎地以非攻击性嘅方式咧嚟到了解呢个世界大局。咁啊。易经的意思原本就是说宇宙的最后真理呢是很安定在这里的，虽然慢慢在变化。那它都是很安定的真理，但是当它一有感应的时候，它跟天地所有的事件又相关相通的嘛。那我就想以中国呢在这段发展的时间，这几十年的发展呢，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战争呢，中国是没有参与战争的。中國是有一個的制度的自信，有一種的定力，它沒有還有一種仇恨鬥爭的心態當中。今天世界呢，其實我發覺總有些國家要挑起戰爭，或者去分化人家國家，通過些顏色革命將人家國家搞亂。但中國呢是永遠呢是在一個的戰略自信之下，不參與這些的武裝衝突的狀態，而且都是主张讲和主张谈判。咁中国是非常有定力。咁而喺今日我哋喺欧洲睇见乌克兰同俄罗斯呢场战争原本係冇需要发生。咁 但無端端烏克蘭整場顏色革命，顏色革命贏了之後咧，一路向佢東部嗰邊咧嚇進行壓迫，咁而咧東部嗰邊咧又要獨立，咁咧終於就爆發戰爭。咁再睇下咧，喺伊朗本來無需要戰爭，無端端又要轟炸伊朗，本來已經講和，咁啊大家都差唔多有路可以行嘅時候，忽然間又轟炸，咁又造成咧嚇大家咧嚇係打大輪，死好多人，啲人民咧。受很多苦，是家散人亡，很多首歌被炸死，让人都非常不忍。中国呢，在这些冲突中，各个国都想中国帮，中国呢不会在武力上、军事上呢去参与，他只是在经济上继续帮一些国家的需要。这个叫直言不动，在这个大的世界式的衝突裏面，中國並沒有參與戰爭，甚至人哋去遼你嚇，揾啲軍艦駛到去台灣海峽，駛到去呢個南海嚇，呢啲個南中國海嚇。咁同時咧，或者咧，菲律賓成日駛啲船咧，去接近中國嘅嗰啲個島嶼嘅時候，中國都冇開火嘅，即係噴水嘅啫咁。咁當然啦，西方想撩起中國，用一啲惡啲嘅方法對抗就可以批評中國，但係中國冇咁樣做，呢個叫直言不動。但中國又敢而遂通咧，因為中國有一個嘅大嘅理想啊，這個理想就係命運共同體，就係話咧命運共同，即係我能夠了解你，你又了解我，大家都有個共同嘅利益啊，共同嘅價值去發展。咁所以咧，中國好明白好多其他國家嘅需要。咁最簡單就係而家呢個武切奇啊，係塞爾維亞嘅總統嚟到中國一個弱國啊，貧窮嘅喺歐洲嘅弱國，但係中國對佢高度嘅禮遇，而且簽好多條約幫助佢發展，等佢國家咧係可以走出嘅貧窮嘅困苦。所以呢個嘅武切奇都流淚啊，即係一個咁強嘅國對一個弱國咧係咁尊重同埋幫助。嗱，呢種就係感而遂通啦，即係能夠感應到他人嘅需要嘛。咁喺東南亞咁多個國同中國嘅關係都非常好。咁東亞洲到大洋洲同中國咧當然啦，喺五眼聯盟嘅大洋洲或者係日本對中國都會有啲嘅矛盾，但係咧並冇變成一種嘅衝突，喺經濟上仍然係互惠嘅。因為中國明白到你哋仍然有需要，咁我哋就可以共同合作做好佢，唔使去打嘅。呢個就係感而遂通啦。咁中國能夠做呢種嘅感應到他人嘅需要，他國、他民族、其他嘅文化都有佢嘅困難，有佢需要。咁佢就係指出我今日存在，唔係嚟到搞亂你，唔係用顏色革命嚟分化你，唔係叫你裡面要亂啊。佢係咧，我做得好，希望你都做得好，咁就係己欲立而立人啊，己欲達而達人，就係用孔子呢句説話咧，就是、我做好自己，幫助你都做好，我咧達至嘅成果咧，就幫助你都能夠達至，咁呢個就係命運共同體嘅一種嘅價值觀。咁中國可以話呢段時間運作得咧係非常之好，咁世界因着好多衝突造成無端端嘅經濟嘅破敗生靈塗炭令到咧本來可以合作好嘅經濟變咗大亂咁大家都進入經濟係面臨衰退危機當中。咁但係中國咧仍然咧係一枝獨秀咧，能夠維持到自己經濟增長相當高嘅。當自己有危險嘅時期，例如地震崩嗰時候，即刻發展咧出口，但係咧推動咧嗰啲高科技嘅發展，例如嗰啲嘅電動車光伏板等等，能夠咧對世界咧提供世界需要，咁啊賺翻足夠嘅錢咧嚟補翻中國咧面臨嘅因著地產崩潰嘅危機，嗱呢啲做法咧都做得好好，咁而且再以佢發展嘅經驗，例如起路起橋喺山嗰度整隧道咁同埋咧能夠係整港口機場咁好多較為落後啲國家咧，因此咧有咗港口鐵路機場咧，佢就可以咧係更加嘅將佢哋嘅產品咧係拎到出去賣咧，就賺翻錢咧補翻佢貧窮啦。嗱，呢個就係中國嘅感而遂通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大而大人的一种价值观，可以亦可以话中国文化价值观咧，系对世界咧不断喺实践上系做一种对大家有好处嘅贡献，而唔系去搞乱人哋，制造啊动乱冲突，然后咧掠夺他人嘅啊利益嘅做法。咁同以前霸权国嘅做法咧，可以话啱啱相反。呢、这个就系我喺呢个大会里面嘅反省啦。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香港社会一个好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有良好嘅法制制度咧，以及种种嘅机制。但任何嘅法规机制咧，都唔可以咧忽略嘢，就系民意同民情。啲可能喺好多嘅硬指标当中咧，并冇一项咧去明确去探测民意同民情嗰个嘅发展。譬如话，过去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嘅推行咧，都系咧出闸咧就堕马，要临时抽起。其实整个过程都按照既定嘅机制进行，但何以到最后却落得系草草收回咧？系大大打击咗咧系政府管治嘅威信。我谂其中嘅原因就系咧冇充分去探测到民意同民情啦。咁啊，讲到公务员加人工咧，咁啊总系咧有好多好极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政府一个重要参考嘅数据。呢个嘅制度运行多年咧，有佢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咧，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整个的方向呢都好像舆论了估计咁上下啦。有三层的机制。高层的 4.12% 啦。中层 2.64%。低层呢是 1.17%。但是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喎、高级公务员人工要好高喎、佢哋加四点几个 percent， 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呢可能係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喎。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呢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呢係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呢就以香港企业间咧系大型机构为主啦，大型机构咧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咧大型机构基于呢、商业考量咧，好多基层嘅工种咧其实都系 cut 咗嘅。事实上好多嘅基层工种绝对咧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咧，咁啊肥上瘦下咧，咁啲咧。是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亦都觉得咧，我哋承认呢个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咧，唔得公务员咧，能够保住份工咧，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反而今年呢、相关嘅调查出炉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以前总系由呢个委员会，即系薪酬趋势委员会嘅主席，或者旧年上年度咧，仲系李联辉啦，一个好大家认识嘅。以前香港电台一位嘅好出色嘅主持，咁啊加盟咗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咗新鸿基一个高层嘅骨干，咁佢做咗新

0: 咁啊，当然杨海培恩系一个好干练嘅 A.O. 啦，咁啊对答都好流畅，咁啊又唔会咧诶过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来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别佢都同时系讲下一啲平日嘅新机制，即系话咧有想有法嘅，大家咧唔使系担心。但其实一样嘢系最难处理，就今年呢、這个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咧。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呢，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的指标呢，其实是并没有直接的标示出来。但这件事确实是令到市民的观感呢根本是相当差。原因就是呢有两件事。第一次呢，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就 cut 了两个呢好影响大众的一些的福利。第一个就是两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个是有关医疗费用的一些调整。咁呢样嘢都系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系上年纪嘅长者。咁啊，金额啊坐车就唔系话太多，但嗰个医疗嗰度咧就确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咧，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嗱，呢就系大家嗰个感受啊，此其一。第二样就是呢，公务员有几件事那种甩漏那种不负责，确实引起大家其实不得用不满，是简直是愤怒。这次有关这个饮用水事件呢，咁就轻轻放下，咁啊那个惩处不算严峻。第二件事呢，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是宏福苑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在整个听证会上反映出来，这个不是个别部门的失职，而是咧整个制度本身反出一种嘅官僚嘅气质，空有呢个相关条文，但系执行就不力，大家一种嘅卸责，大家一种嘅苟且求其，系等于好似酿成咗今次悲剧一个嘅间接嘅凶手。呢种嘅民怨民愤咧，其实唔系话冇得解决，难就难在政府喺处理宏福苑嘅安置问题上咧，又似乎咧。就用政府的劇本呢一而推行，效率好高，咁亦都減少好多嘅噪音，但亦令到好多居民呢就感到不滿喎。嗱，呢啲嘢呢，其實我哋雖然並非宏福苑嘅居民，但都感受到嗰種家園被毀、感情嘅創傷、親人嘅離世，而政府又似乎冇好地聽佢哋嘅聲音意見，連想發泄下、表達下呢都可能呢係有无形嘅压制啦，啲管感嘅情绪咧，其实喺社会上咧都蔓延得相当快嘅啦。咁所以呢两件事都影响到咧，第一对公务员个观感唔好，哇！你又要加人工，又 cut 我啲老人福利，于是一句好简单说话叫调戏唔顺。咁样究竟超哥吓同行政会议啲嘅精英们点样嚟到处理今次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呢？除了按机制办事呢，有没有加种叫做社会的同理心？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我们格里亚省很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总理加尼被问到这个问题作出回应。当然啦，在关于国家分裂一个咁重大嘅议题上，总理同联邦政府系不能置之不理噶。事完咧，亚省执政嘅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系咪脱离加拿大嘅公投。咁法院裁定啊，呢啲联署咧系未有咨询原住民，系违宪噶。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斯文表示。政府收了这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所以据说他是回应这700,000亚省省民的诉求，举行一次公投的。当然戴斯敏省长没有提到的是，在他的党内大部分党员都是反对亚省留在加拿大。省长为求自保不被拉下台，借公投是保自己的职位。戴斯敏省长决定在今年10月19日在举行有关移民和社会

0: 公投的时候一并是举行独立公投。但这个呢就不是决定亚省独立的。公投的问题将会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或者是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讲清楚一点，就是十月的这次公投决定是否举行公投独立。总理卡尼形容这种公投是危险的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风险极高，投票的结果一出就很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卡尼在2013到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了英国发生的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他都不惜是犯禁，因为央行行长是不宜作政治评论的，但他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他反对公投的议题。一次就是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这次卡尼是提出警告，但是另一次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卡尼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当时脱欧派就批评他是危言耸听。公投通过，他作为央行行长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就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提醒亚省分裂是没有好处的。当然加拿大也都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都是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号，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第二次公投就是1995年的10月30号。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赞成就是 49.4%， 只是差54,288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亦都排除灰省可以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咁系咪要2/3的票数呢？政府喺呢方面就表现模糊啦。事实上即使公投通过，即系话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嗱呢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系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系联邦政府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要纳入原住民嘅权利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前两日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到是清晰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接下来还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10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 过去几日除了总理卡尼之外 BC 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o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大部分都未有发声。唯独在哈柏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是前亚省省长的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是反对分离主义。就好像反灰毒的前总理鲁杜鲁多被人掟鸡蛋掟石头，前总理克里田是灰省人，被指是叛徒犹太出卖灰省，又或者前灰省省长 Sean Sherry 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灰省人。另一个前自由党国员 Stephen Dion 就被人在漫画将他画成是老鼠。这几位都是灰省人，但因为反对灰省独立被人恶意谩骂和攻击，但都无阻他们坚定自己的立场维护国家团结。 Angus Rei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亚省的省民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的有三成半。而更直接问他们亚省的去留，六成七的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在加拿大，三成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五个月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否以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 5%？ 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否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历尽利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好难逆转了。今次就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是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而这条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29号的星期五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又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5: 好啊，帮助公公
4: 可以已经免咗啦，已经唔使再提㗎啦嗰个。绝对人。
5: 咁各位听众大家好，讲到挂住打招呼唔记得啲听众啦。
4: 应该有啲礼貌㗎我哋。
5: 小弟受人所托。就一定要讲先有件事。
4: OK, 好。
5: 咁有间茶楼嘅部长就同我讲，唔系部长，总管嚟添。佢叫我喺个节目呢提一提啲行家，唔好俾人中伏。咁点样呢，佢话有一次呢就有个人打电话俾佢哋话喺订一个几围台，几围台晚饭系订啲好靓嘅餸嘅咁。咁订咗先啦，话个大客嚟喎，系咪咁成。上千零二千蚊咁啦，或总之写啲品种係好贵㗎啦。咁佢即管听佢讲啦，好啦。咁到咁上下呢，佢又再打电话嚟，即係未到嗰日子，佢话我哋呢个宴会呢请啲贵宾，我同我哋公司有关嘅嘉宾嚟嘅。我哋要想每人送一支好靓嘅咩十六啊十五个嗰啲咁样嘅酒啦。但係呢就好难买到嘅，因为有一间公司呢就係佢有得代理呢度嘅，我介绍你去嗰度买，同我去攞，又攞几多打或者两打咁样啦，两三打咁，两打啦。咁佢话掉咗钱咧，我会俾你啊。咁啊，嗰条数咧，我就俾嗰只酒钱，同埋或者酒席嗰度，我同你落少少订咁啦吓，到时先去找数啦。咁佢俾我系俾咗数字佢噶，但系咧嗰个数字你最重要就系嗰日子啊。佢系五六日嗰时间嚟嘅，嗰张票系俾咗你嘅，但系五六日即系佢入数，但系你当然系要过到过咗星期一先可以 check 到数噶啦。咁但系到时咧，佢介绍你去买嗰间酒铺买嗰几支酒，你俾咗钱噶啦嘛。佢本人就俾咗钱过咗数俾你啊嘛。你唔同佢俾钱咯，走数咯。咁跟住咧，到时佢就唔出现啦。完全无影无踪啦。咁你嘛？你蚀咗，你佢又收唔到钱喎。你当然系佢礼拜一嗰张票先过数噶嘛。但系到时呢啲伎俩系人佢哋用惯噶啦。咁佢叫我通知啲酒楼行家唔好中招呢样嘢咧，因为佢本身就唔中咗招啦，冇中到。因为点解有啲行家会中招咧？佢有啲好似佢话唔系得罪人哋讲啊，佢话有啲生意麻麻地嘅，忽然间有咁大客。你忽然间嚟到上门，你梗系惊死佢走咗去啦嘛。咁啊，就个戒心咪少咗啦。就希望个大家， okay. 大家咧就提高警惕，唔好中呢个招。咁、okay. 我哋讲过呢好多次，都系用啲咁嘅伎俩啊，呢啲套路系招数系换汤唔换药啫，系嘛？即系大家小心啲啦。
4: 呢、這个咪即系同我早老日讲个藏玉嘅故事一样啦、啊。
5: 系差唔多，即系唔同品种啦，吓。
4: 唔同种类
5: 啦，
4: 吓。一个就都系呃行家噶啦，佢都系呃行家噶啦，系咪？头先你而家讲嘅呢个 case 咧，即系换句话讲，比较系有层次啲去听到你讲嘅咧，就系话我嘅理解系呢位嘅部长咧就话俾啲。都是做酒楼业的或者做餐饮业的朋友呢，
5: 小心
4: 就要留意有些客呢、基本上就不是客来的， 是诈骗一个集团来的。
5: 对，
4: 他们呢就用订台这一招
5: 订啲名菜名菜吓，
4: 嚟到去咧引你入局嘅、
5: 嗯。
4: 首先佢话我要订，唔好话一席两席三席，总之我订酒席嘅话咧，我就话俾你听，我要订呢个酒席。讲到明咧，我要系靓嘅，要贵价嘅。咁、
5: 嗯、
4: 等你一开始就以为呢个贵客到啦。
5: 贵客到啊！
4: 好啦，咁啊，因为贵客嘅原因咧，定好咗个日子。
5: 嗯，
4: 呢个时候就嚟啦。通常喺订好咗嗰个日子嘅之前，
5: 前一两日
4: 一日或者两日嚟到去咧，就俾电话你咧，就会有一啲新招加落嚟嘅
5: 额外要求。
4: 嗱、那、嗰个佢、啊、就唔系要求嚟嘅，佢其实即系话想你请你帮手咁解嘅啫。个、
5: 啊、
4: 要求咧或者个嗰、那个嗰、那个嘅点咧就话嗱，我咧因为要招呼贵客，我订咁贵嘅菜咧、嗯，我一定要有啲餐酒咧系我指定我哋要用嘅。咁而呢个餐酒咧就会系边间嘅酒房嘅。咁、
5: 嗯、
4: 啊，你因为你哋佢成日都谂住你系做餐饮业嘅咧、嗯，你去帮我订系方便好多嘅。佢用咗呢个心态。
5: 嗯
4: ，OK，
5: 系啊。
4: 好啦，咁酒楼咧、嗯、见到有生意，佢唔会推你噶嘛。嗯
5: 同埋佢会俾钱你添，仲
4: 同埋我会预先俾钱你去买嘅。但通常你要留意啦，最重要一个字咧，嗰个点咧就系嗰个日子，佢叫你去买嗰个日子系呢个一个礼拜嘅星期几嚟？
5: 系星期几最紧要系啦，
4: 系咪啊？佢话咧，如果嗰个系星期五嘅话
5: 咧，仲更加危险啊！
4: 咁就有 QK 啦。
5: 系啦，
4: 佢张 check 系可以开俾你嘅。
5: 系，
4: 礼拜五我开咗 check 俾咗你，你因为。嗱嗱声要同佢订嘅话咧，你系攞咗自己攞咗钱咧，就同佢个酒房度订咗酒噶。
5: 嗯，
4: 我话钱你就俾咗酒房，
5: 嗯、
4: 你又因为我收到 check 啦嘛。
5: 嗯，
4: 咁嗰张 check 咧我就自动入银行嘅。
5: 嗯，
4: 咁但系个问题喺呢度嚟啦，因为你系礼拜五啊嘛。
5: 嗯，
4: 咁嗰啲酒咧，你俾咗钱俾嗰间酒房，嗱、嗯、你可能你未去到酒房度噶、嗯，你未去过噶，
5: 嗯，
4: 根本上个酒房冇喺度噶。
5: 啊，
4: 但系你可能话啲钱俾咗佢啦，用乜嘢嘅方式俾、嗯？总之你真系真金白银攞咗钱出嚟俾咗个酒房，
5: 嗯，
4: 叫做酒房。
5: 系、
4: 嗯，嗰张 check 咧，两日之后佢喺你个户口嗰度咧都冇事、
5: 嗯，
4: 可能两三日之后咧，银行话俾你听，
5: 一 check 冇噶
4: ，bank check 嚟噶。好啦，嗰段时间咧你就腾鸡啦。第一，嗰、嗯、张酒席嗰个订单咧根本上就是假嘅，
5: 假嘅当然啦，
4: 佢唔会出现啦，
5: 唔会出现。
4: 第二，
5: 嗯、
4: 再讲一次就系、是、你连嗰个嘅钱去买嗰啲酒钱咧都冇埋啦，
5: 冇埋
4: 俾佢啦。佢根本上就系利用呢一个点咧就呃咗你啲酒嘅钱。
5: 系
4: 你嘅意思就话俾我哋听嗰个就
5: 部长系啦，佢就部长就奉劝各位行佢哋行家小心啲啊，过滤下谂清楚啲先。唔好咁容易中招，
4: 冇错。咁啊，呢度多谢呢位
5: 多谢呢位有心人
4: 呢、位有心人士啊，佢都即系等于我早两日阿 Bailey 啊，同埋另外一位听众呢、位你阿 Bailey 就你知做摄影嘅，
5: 系、我。
4: 另外嗰位听众咧、就做装修嘅，
5: 系
4: 啊。咁佢哋两个都系撞见咧，要买床褥，
5: 都系床褥，
4: 都系一个嘅学校咁。
5: 系
4: 但系到最嬲尾，阿 Bailey 唔系 Bailey 嗰位听众，佢打电话去追翻同佢接洽嗰个人嘅时候，嗰、个人系反口唔认，话我识你。
5: 嗯，
4: 可能嗰间学校真系真嘅关学校嚟，
5: 系应该就寻根究底，打电话间学校揾校长或者边个成，
4: 系啦，
5: 系咪有咁嘅活动啊？你哋系咪需要咁样噶？我接到咁嘅 order 咁，
4: 冇错冇错，
5: 即印证过先，
4: 系啦，冇错冇错。咁但系你如果你呢个换咗系一间酒楼嘅话咧，你其实好可能你。就唔会，因为酒楼佢要你订嗰样嘢咧，系佢哋本身都有佬订开噶嘛。
5: 啊，同埋有嗰种货喺度先。如果冇额外啲要嘅，佢咪就话额外咯。我订啲靓餸，
4: 你冇嘅，
5: 我俾钱你
4: 嘅、啊。我一定系要你要同我订嗰啲，一定你冇嘅。
5: 系
4: 咁，佢先话，咁你先至会落到搭噶嘛。
5: 系啊。
4: 咁佢但系嗰间系咪酒厂、或者系咪一个卖酒商？你有冇去隔过咧？
5: 有冇查过呢间酒系咪酒铺咧？
4: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啲行家好似你话斋，有一啲嘅生意唔系太好，突然间有咁好
5: 咁红谷将至啦，以为
4: 系啦，红谷将至咧就去马，咁
5: 又去马
4: 咧就中招啦。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咧就啲做饮餐饮业嘅朋友听到阿张师兄同大家咧，藉住佢喺呢个机喺呢个时间里边，将嗰位从业员嘅经验话俾大家听，
5: 话俾大家听。
4: 佢自己冇中招，
5: 佢而家冇中招，佢系惊第二啲人中招。
4: 哦 ，OK， 咁佢点样避咗佢咧？佢冇订到嗰啲酒席，
5: 佢知道呢个计呢、這个套路，知道呢个伎俩啊嘛，佢唔想掉啊嘛。
4: 哦，
5: 佢叻仔嚟噶。
4: OK，
5: 佢咪成日听你讲嘢啊嘛。
4: 吓，
5: 啊，佢成日有听你讲嘢噶。
4: 唔系，佢自己醒目啫，佢醒目啫。OK， 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啲听众朋友咧，好多都已经系开始
5: 将啲消息大家互传啦。
4: 好多啲套路咧，根本上系唔知点解会出到嚟噶吓。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就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0: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9: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0: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9: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坊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9: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啦。咁啊，首先咧，我哋听一听第一个电话系阿坡，
13: 系
4: ，Hello， 坡你好啊，坡
13: ，Hello， 坡哥，
14: 帮主你好。啊，权哥你好，
13: 好大家好。
14: 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咧，就又系发生喺香港啦，
13: 系
14: 希望呢度唔会发生。
13: 好，
14: 咁啊，因为呢度咧都好多啊，嗰啲低头族啊，一路行就一路打机。
13: 嗯，
14: 咁咧就系、是、就发生喺香港嗰啲地铁站嗰度嗰啲咁样，咁啊专登行去就撞嗰个甩低头族嗰啲人家。咁啊，嗰個手機就跌咗落地，咁啊爛咗塊玻璃。咁其實逐塊玻璃就一早啊已經爛咗。
13: 哦，通磁黨。
14: 跟住咧就話揸，跟住咧佢就話啊，呢部手機咧係好貴嘅，萬幾蚊嘅，啊唔知誒咩咩咩生果牌最 top 嗰只嚟嘅。
13: 嗯，
14: 我而家我要你賠。咁啊喺度搞到咧就好多人睇住。咁、那、嗰個嗌息事寧人，咁、那、嗰個話你賠翻6000元俾我啦，咁好啦，咁誒諗住啊國機俾佢，點解一個機就弊啦？啊，佢攞曬佢資料，咁啊攞咗佢銀行啲錢啦。啊，咁啊所以嚟講，佢有啲嘢即係打機呢啲咧，又係唔好咁沉迷。
13: 係
14: 啊，唔係一行埋去一撞到你咁，其實佢又唔就係、是。專登睺你，你太過尋日一撞埋嚟咁啊！你咪即係一跌咗咁啊！嗱，佢跌咗部機咁樣，跟住話部機個 mon 爛咗咁，咁、你賠定唔賠啊？
13: 係，你賠唔賠啊？
14: 啊，咁啊，你賠嘅就係你一個即係、就是、個機嗰度，佢攞嗰啲文物就知道曬。係，咁所以嚟講嘅好得人驚，所以呢、這個這個事情咧就係、是。要好小心啦。
13: 好，
14: 咁我今我又有引用一句说话啦吓，咁、下个月再听你哋嘅节目啦。
4: O K， 阿波好活络活用啊，波你好嘢啊。O K， 多谢阿波电话，
5: 学到你讲嘢喎。
4: 啊，佢学咗讲嘢系嘛？冇，阿波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好多时咧嗰啲低头族睇机，突然间俾人撞一撞咧，系失咗魂嘅。咁再见到人哋嘅电话跌咗落地下咧，佢已经惊咗啦，心理上一怯咧，就俾人哋咧捉住呢个弱点咧，就系予取予攜啦。
5: 啱啊，啱啊，啱啊。
4: 所以头先阿波提醒得好，唔好做低头族啊，行街搭地铁咧 ，make sure 你嘅环境系好，你先至用你部手机。
5: 尤其是过斑马线红绿灯啊，请各位为咗你嘅生命啊，唔好低头啊。
4: 为咗生命，
5: 梗系啦，你 红灯你都仲过，你耷头耷低头就睇手机，猛咁太阳都睇唔到噶，太阳咁猛，个车嚟到你都唔知，系咪啊？生命紧要啊！
4: 喺夏威夷啊，如果你啊揸住个手机过马路啊，分分钟俾差人见到罚钱啊！
5: 哎，好啊，好啊，
4: 夏威夷有条新嘅例系，
5: 哎，好好啊，希望推广，
4: 千祈唔好低头睇手机过马路啊！
5: 系好，
4: 呢样嘢已经讲咗噶啦。咁点都好，头先好多谢阿波提醒咗大家，其实呢件事件咧，碰瓷党嘅一个手法嚟嘅，
5: 系其中个。
4: 呢个电话本身咧，其实唔系净系喺地铁发生嘅，我记得喺呢个香港嗰个嘅时代广场都发生过嘅。系，而且发得好大件事，有晒一啲嘅视频咧，系影咗出嚟，睇下嗰个事主咧点样将佢反击翻嗰啲碰瓷嘅人啊！
5: 你用咩招数咧？如果系你俾人屈你，
4: 唔系佢话最紧一样嘢就系你唔好慌，佢嗰、那个嗰、那个主人翁特别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唔好惊佢。因为你明知道咧，佢哋嗰啲咁嘅电话，所谓名贵电话咧，全部系开天杀价嘅啫。基本上咧，部机本身系唔用得嘅，用得嘅佢唔会俾你咁撞嘅吓，撞嗰啲全部都系啲唔用得嘅机。咁你以为你真系整烂咗佢部机，咪表用唔到咯？咁佢就会揦住嗰样嘢咧，就会逼你噶啦。原本就话头先讲10,000+，有啲可能讲20,000+-30,000，一路减啊。见到你嘅情况之后咧，知你入局啦。咁啊好啦，睇你身上几多。有几多居有几多
5: 所以睇嗰部机系咩机？既然系嗰啲流机嚟嘅话，啊你鸭寮街货嚟嘅，你想我几多钱？
4: 唔得噶，你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咁嘅党咧，佢唔会俾你吓翻趴翻佢转头嘅。佢你唔识货啫，咁啊得噶啦。
5: 报警咯，
4: 一句系啦，冇错啦。咁嗰个视频嗰个嘅即系主人翁咧，佢话。如果你大家都冇办法妥协到咧，你报
5: 警，
4: 我话你一报警咧，散水，
5: 佢即刻走啦，
4: 散水，
5: 散水嘅时候佢讲边句说话，你知唔知啊？
4: 你讲乜嘢咧？
5: 喂，细佬你好嘢，
4: 你好嘢，大家
5: 你叻过我咁解，
4: 系大家好嘢，
5: 咁佢撤退啦，
4: 好，嗱呢个咧系一个方法嚟噶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9: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8: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9: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0: The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2: 即刻预订出发啦！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
5: 系好，大家好，
4: 嗱嗱声同阿华哥倾下偈先。
5: 华哥，
4: 华哥你好，
5: 华哥，
24: 喂，系
5: 帮
24: 子啊，阿钱哥，
5: 华哥好耐冇听见你话，
0: 系阿奇阿奇阿奇江系咪？
5: 系啊，
0: 奇
5: 江
0: 噶嘛？
4: 系啊系啊。
0: 好嘅，啊个细佬有两样嘢想讲啊。头先我听到阿波哥，佢讲轻讲，你哋都讲啦。我睇到啊，不嬲嗰阵时又话都噶几个月前都有讲下，但系我睇到有啲少少新闻讲下香港嗰度一两个月前啦。咁都又俾拉咗，俾捉咗啊两三个社，差唔多嗰啲旅游业啊。佢之前又话喺内地同胞又过喺，哎呀香港过，哎呀噶香港去啊内地啊，又话咩零钱费定系乜嘢费，又话点样啊嘛咩唔好啊。咁但係調返轉喎，又香港又俾拉咗兩三間，又話要平費呀、啊、咩零錢費呀、啊、又俾呃又俾釘牌啲嘢成喎香港嗰度。
4: 嗯
0: 我唔知你有冇留意睇啦、啊、你哋。
4: 有聽過有聽過，冇可能唔收費用喎。係
5: 呀，冇又唔收費用㗎。係
0: 呀，唔知咪佢講呀唔收費，因為平嘢嚟嘅。咁啊，點知又逼啊！人哋啊，又啲恐嚇，又好似有運定係乜嘢咁樣啊？大個立立下，我睇得下咁啫。
5: 嗯，
0: 因為你係講開香港啊嘛。
4: 係啊，
0: 係
4: 啊，係
0: 啊。咁啊，另外一單咧，我睇聽到你講咧，就話幾個禮拜前，好似今一個零禮拜前乜鬼都而家咁上下啦。
4: 嗯。
0: 咁啊，有啲新聞，因為我睇到啊，都有啦。又话嗰啲旅客噶，嗰啲乘客噶，旅游嗰啲调俾调包嗰啲啊，嗰啲啊不嬲系差唔多系嗰阵时都有睇过听过啊，又话叫你噶，即系差唔多有人识话佢话唔好落帮人哋攞乜嘢，但系而家好猖狂喎，而家变咗调包嗰啲，差唔多嗰啲他就因为换咗嗰啲啊，嗰啲行李箱啊，睇大家点样睇，我讲下
4: 少少。
0: 但系我睇咧，我睇咧就点解点讲咧？因为你政府就喺机场嗰啲啊，咁多有啲工作人员啊，地方系咪政府系咪有啲值班好啲？因为电眼又好，因为办啲卧底又好，因为上去嗰啲国际刑事法庭嗰啲啊，隔刑警嗰啲嘢成啊，你系咁样话，你知道啦，大佬话有啲啊闲闲地坐十几年监，因为有啲啊成世监啊，终身监咁打靶都有。
4: 系啊
0: 系啊系啊。咁啊，加拿大政府啲成系咪要有啲提示？
4: 冇错，
0: 指导讲啊，俾人哋听啦。好嘅，见到我讲到乜嘢
4: 嘅？有，我上两个星期，上个星期两个星期你有讲过，不过我一阵间可以回顾一下嘅，阿华哥，多谢你提醒先，多谢你提醒，我哋回顾一下头先嗰个行李嗰件问题。OK， 多谢你先，阿华哥，
5: 多谢你，
4: 等阵，拜拜，
5: 多谢，
4: 好，跟住有阿 Susan 喺度咯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Hello
5: Susan 姐，
1: 张大哥，哎
5: 呀 ，Susan 姐你好，大家好，
1: 是啊，阿波哥讲得啱噶，过马路真系唔好低头族啊，好危险噶，
5: 系啊，
1: 系，同埋刚才嗰、那个
5: 阿华哥，
1: 佢讲话去旅行咧，零
5: 团费，
1: 大只夹乸，
5: 系啊，
1: 随街跳啊，咪嗌你购物咯。购物嗰度佢攞翻嚟噶咯，好多时都系咁啊，系唔应该噶，我觉得。
4: 嗯哼。
1: 所以咪栽你哋个团咪有呢个着数保障咯。
5: 系、啊、有保障，系啊系啊，多谢你广告啊，
4: 好嘢。
5: 买得好，
4: 萧晨啊，萧晨好嘢啊，真系。
5: 系
4: 啊，唔觉就抽咗水
5: 啊。系啊。
1: 同埋咧啊。你讲到餐馆嗰度啦，张大哥，嗰时候我都讲过唐人街买大包老板啊，佢都话佢都争啲诈骗啊，监佢买好高级嘅海味啊，有38人嚟啊，佢要佢啊。佢唔买佢嗰啲海味啊，38人嚟啊，嗌佢俾订金第一啊，影都唔见咗啊，佢话 那些餐馆真的要小心啊！
3: 系啊，
1: 佢嗰啲啊，全部都是假的，
3: 系，
4: 冇错冇错冇错。
1: 而家好多呢啲啊，
4: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多谢多谢 Susan 提醒啊。
1: 系啊，同埋咧，入嚟屋企啊，修理啊，啊呢、這个你上一次都讲 Calgary 啦，啊系啊，亦都系啊好多诈骗啊，啊入到嚟啊。开大街
4: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Susan 讲得啱啊。
1: 系我个焗炉啊烂咗啊，啊早个月啊，我又嗌印度人嚟整啊，印度人话哦，你好平啫，二百零蚊，我同你换咗一个电发电嗰个就得噶啦，我个仔话你买过个新噶啦，都用咗咁耐咯，咁几多钱啊？成3000蚊，嗰、那个我都唔识用，我话哨啊，佢话哨佢咧，你个旧嘅，我话哨你啊，
3: 你好悭啊，
1: 关呢个啊嘛，
3: 系
1: 印度人话，好快同我整翻好啦，
4: 系
3: 啱啊，
1: 印度，我咪讲俾你听，印度人识讲广东话嘅，
3: 系啊系啊，
1: 香港出世，
3: 系
1: 啊，同埋咧，佢话千祈唔好嗌我做阿叉啊。加埋个摩罗落去啊！我更加唔中意啊！咁啊，
3: 你话唔中意
4: 哦？好多咗啲嘅资讯喎，
1: 系啊，
4: 好好好，
1: 系啊，非常好嘅 service。
4: 好，好，好。
1: 佢话回流翻香港咯，我话嗌佢，点解你唔去中国啊？佢话中国冇印度人，我哋做唔到生意啊。
4: 哦，
1: 我哋香港做到好好嘅生意。
4: 系 ，OK，
1: 讲俾我听。
3: 好，
1: 好多谢，多谢。
4: 多谢你，多谢，多谢，多谢，拜拜，
3: 拜拜。
4: 咁啊，我相信咧，即系唔一定系某个族裔嘅人咧，好好。
3: 系，
4: 其实我哋唔系用一个族裔去 label 佢标签佢，但系做嘢咧，我琴日有同阿 Jeffrey 有讲过，因为呢件事件咧发生喺安省嘅，有一个嘅家庭嘅女士咧，佢部六焗炉咧坏咗，咁佢咧就揾。咁就以佢部嘢买咗几年新咋嘛，佢諗住有即係
3: 窝囊配件啦，
4: 咁所以佢就喺谷先生嗰度玩，搵到第一间喎，咁点咗嗰间公司，就叫个即係嗰个修理人员过嚟啦，乜嘢都冇讲，同佢换咗个电感应器，嗰、那个温度感应器换咗之后，跟住呢位个屋主就喂唔妥喎，仍然系唔 work 喎，咁跟住嗰个人就话俾佢听啦，哦咁我再帮你 check。哦，原来你嗰个焗炉嘅控制板出咗问题啊！成个换啦，成个换，再加埋人工，差唔多成过千银。
3: 哦，
4: 我不如买个新噶啦，系咪？
3: 系啊。
4: 咁后来咧，佢即系再去追嘅时候咧，先至知道咧，原来呢一间嘅公司咧，佢俾钱将个名排咗去最顶。
3: 嗯。
4: 咁好多人就中计揾咗佢。其实咧，佢就系靠呢一类咁样嘅方法咧，系去呃嗰啲消费者嘅钱嘅。
3: 嗯。
4: 啊，因为佢同你做咗 service， 换所谓叫做换咗啲嘢，咁你咪要俾钱佢咯。
3: 嗯。
4: 系咪？佢一日里边做得嗰五六单啊，佢都已经够佢一日嘅使费啦。
3: 嗯，好犀利啦，系啊。
4: 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咧，大家真系要小心，揾呢啲嘅技术人员咧，帮你去修理你屋企啲家电嘅时候咧，你啊最好就通过一啲系你识嘅朋友佢哋介绍，最好系嗰啲嘅，因为咁多朋友屋企梗系有啲家电咧，
3: 口碑好紧要
4: 嘅，揾口碑。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以揾翻咧嗰个原厂嗰个嘅代理商，问佢你哋有冇一啲指定嘅。佢哋维修嘅公司帮嘅专门做维修嘅、
3: 嗯，
4: 你同佢哋讲，问咗佢哋先，因为佢哋会对嗰只产品咧会有熟悉啲嘅，系咪啊？咁我谂呢样嘢可以咁计，但系每一样嘢都系有例外嘅，
3: 系、嗯、啊。
4: 因为呢一位嘅女士嗰个 case 同我自己嘅 case 发生嘅一模一样，我屋企嘅干衣机，就系因为有一次咧就系唔 work， 咁啊，所有嗰啲电子设备咧 ，everything is working，
3: 唔 work 嘅时候几多年啦？
4: 系。我嗰个得几年货仔咋嘛，我嗰个干衣机，咁我就奇啦，我就先搵咗个代理嗰个嘅技师过嚟，嗰、那个大哥嚟到之后呢收咗我160几蚊，乜都冇做过，收咗我，佢话我呢个出叫做出行费，俾咗佢之后，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啦，啊可能呢系你个 panel,control panel 出问题啦，咁成个换啦，问咩价钱，我返去 check， 一返去 check 就要600几蚊，喂600几蚊就系个 panel 价钱。咁佢人工呢，我人工加埋嗰啲费呢大概要300零蚊。哇咁我咪成千蚊。咁我即刻唔出声。我等我考虑一下先。 咁后来咧，我就call 咗个朋友，咁啊，即系个朋友咧，佢本身做开啲普通嘅家电维修，我就问佢，佢话咁啊，我帮你睇睇啦，咁我都唔知道佢可以整到嘅，佢系睇咗之后，跟住佢拆好咗成个鼓攞咗出嚟之后，哦，原来发觉咧系嗰个鼓下边咧，佢有一个。有一个所谓嗰啲转轮嘅一个嘅塑胶，嗰、那个塑胶嚟托住嗰个轮，嗰个 drum 啊，个 drum 喺佢上面转嘅，因为佢系一路咁转啊嘛，
5: 个胶圈蚀咗，
4: 个胶圈因为热得滞，因为你嗰啲 heat dryer 咧又干又热噶嘛，可能佢咧日子有功咧就溶咗啦，溶咗之后咧个承托唔起嗰个 drum， 佢咪转唔到咯，
5: 棘住咬咗位，
4: 咬咗啦嘛，嗰个所谓我都唔知嗰个系乜点样叫啦吓，总之咧佢就话唔 work， 咁佢睇完之后咧好简单，佢就揾个即系呢啲咁嘅佢有地方啦，就整咗个咧好实正嘅呢一个咁同样嘅嘢，摆咗落去之后即刻 work 翻，嗰个 panel 根本就系冇事，
5: 系啱嘅。嗱，所有电器咧。如果各位买电器好平嘅电器咧，佢通常咧就系保用一年嘅，一年后咧佢日子差唔多到噶啦，一年后嘅日子到咧就唔好可惜啦，买个部好过啦。咁呢个其中一样，第二样咧汽车保用三年或者保用五年咧，佢三年五年后咧个病痛咧开始嚟啦。咁通常喺买车嘅时候咧，佢叫你买extend warranty 嘅，即系续保嘅。咁通常咧，我好多次都系。车行叫我买，我话唔买嘅。我话五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啲病痛开始嚟啦。佢啊保嘅嘢咧系保个主要嘅 engine 啊，其他啲有啲佢唔保嘅。咁最好啦，即系点样用钱啊？各位啊，即系点样衡量法啦？你唔好买咁贵嘅车啦。咁三年五年后你咪整个佢大价啦，收你费都悭翻啦。
4: 好 ，OK， 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Billy 啊 ，Hello 啊 ，Billy 哥你好啊 ，Billy
5: 哥，
6: 哎呀，原来张国权都今日都喺度，
5: 系我见你喺打电话嚟，我咪翻工咯。
6: 知啊，我直接上嚟嘅电台同你讲啦。
5: 系噶，
6: 事咧就系琴晚发生嘅又。哦。Okay?其实咧，我呢两日咧就个 Billy 个名字就好行嘅咯，我见到。
5: 我知系啊。
6: 咁咧就我就落去宵夜，今日咁啱啊讲开我呢件事俾阿东个东主，即系嗰个老板听啦，喺度宵夜啊。
5: 嗯。
6: 啊，佢话咁啱嘅，今日有个客咧就打电话嚟，今次唔系李老师啊，系张老师。
5: 哦。
6: 中文学校。哦。OK， 咁佢有地址，个地址咧就4433。Moscow。嗰、那個 Burnaby 啊，真係要睇睇啊！呢、這個、啊、以前我細路讀嗰個中學咧，就喺度讀嘅。咁、
5: 哦、
6: 我叫做温哥華綜合聯合中文學校，嗱、啊、有曬呢個截圖，我有曬。
5: 哦 ，OK OK，
6: 呢個係一間學校嘅位置，我係張老師。
5: 哦，
6: 咁我同你 order 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 party 啊。咁啊，写住咖喱虾球饭咧就16份，
5: 哦，
6: 咖喱猪扒饭咧就10份，嗯，海鲜炒面咧就10份，
5: 嗯，
6: 咁跟住就后边嗰句咧就系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唔方便通电话，你嘅电话唔开，我收唔到，你知唔知你个总价系几多钱咧？咁啊，跟住个东主梗系马上报价俾佢听，系750元，
5: 嗯，
6: 佢话阿 Billy 啊真系好奇怪咧，就佢又唔讲价又唔成，咁啊收咗钱啦。咁夜晚黑琴晚我宵夜宵到1:30咧，我就讲开呢件事。咁我话嗱，唔怕同搭埋呢个名啦，佢就同你哋公司卖广，喺1320卖广告嘅叫 James。佢话喂，睇嚟我都系会受骗喎，我就未必嘅，我就我个件事又唔同啊嘛，750元佢唔会话点样呃你乜嘢啊嘛，我谂住系嘛，喂，咁咧就我话听日朝早咧佢会打电话俾你嘅。啊！點知今日啊 ，James 啊，瞓到鬆鬆動動都打電話俾我。佢話真係依個人再打電話俾佢。跟住咧就係講緊4:00要送今日啦，仲要今日送去啊。咁呢個地址咧係一個中 Benaby 中學嚟嘅，就夜晚黑先至有嗰啲中文學讀中文嘅。
5: 係係係，
6: 我帶我仔成日車去嗰度嘅。
5: 係。
6: 咁咧就呢個地址係真實有呢個地址嘅。咁啊。据我所知嘅，真系出现咗啦，系咁样啦。咁啊，呢个套路咧，咁啊，我即刻 查 YouTube 咧，其實台灣喺幾年前已經有呢樣嘢嘅啦。佢就到最尾咧，就係嚟一張單750蚊啦。咁佢突然間要需要有加多兩支酒，呢兩支酒通常咧就你打電話都揾唔到呢個酒名嘅。咁佢就要求，佢特登係要求呢啲嘅。咁咧你就要同佢折住數，又係咁樣俾條錢你先。如果一下子你唔知嘅話咧，你又賴嘢噶啦。咁你一俾到錢佢啊，咁而且琴晚咧，我即刻就亦都聯絡咗嗰日26號我發生喺我身上嗰個藏玉啊，呢個騙案咧，我真係有個苦主，直情係我見到佢，我去飲茶嘅時候即刻撞破講我聽，我賴咗嘢。我叫佢今日打電話俾你，不過佢唔識打電話去詐騙趙小姐嘅人啊，咁佢就同我講咗，佢真係俾人詐到3000蚊，因為啱當時有錢佢話，而且佢唔係裝修公司，因為佢係搬運公司，即係搬運公司同藏玉又好容易拉上關係，
7: 冇錯，
6: 因為佢預早要咗佢去。佢一個地址度 pick up 啲學校台凳啊嘛，嗰個又李老師啊，又係，亦都係。是北溫的一間中學來的，我有第二年的、
7: okay.
6: 即是現在這一片案呢，現在不要講香港，不要講東南亞怎樣騙人，現在講本地發生的事，盡量有些朋友真的有被人騙了那些都打上來，我希望、現在那個苦主呢，他說會打上來的、問過詳細那些我都 問清楚了、我說為什麼你會被人騙了呢？因為他是搬運公司，搬運公司很容易，我當時他 求救要我幫手的時候呢，我都會想到一些搬运公司嚟帮佢手搬，搬噶嘛。
7: 系啊，
6: 佢话你唔使派车，我啲车直接嚟呢度嘅，仲要问我个影相馆喺边度，因为佢唔知订我间公司几大噶嘛。咁我嘅车咧就喺 Camloop， 直情就开到嚟了公司，就喺我就会安排架车咧就嚟你度个公司就交换嗰啲床垫，嗰啲床垫好细嘅啫。佢话会嗰啲叫做咩啊？真空吸住好細張嘅啫，所以好容易咁樣抌肉十張過嚟你架車度嘅。我真係咁樣講噶。咁你咪好自然。如果係我係一個公司又有架倉，真係好容易。舉起豬爐啫，幫你手，還是都要去你學校度講搬運
7: 嘅嘢啦。冇錯。
6: 咁啊，上一次嗰個坡咧就裝修換地板，咁通常嗰啲裝修公司都有架 truck 啫嘛，唔
7: 係啊，
6: 我間公司有個 van 仔啫嘛，個 van 仔點執你執60張嘢去啊？
7: 係啊，冇錯，
6: 特登要你唔好出現喺嗰個學校嘅，
7: 係冇錯。
6: 個時間佢分得好準嘅，因為嗰個時間咧，佢夜晚黑打電話俾你咧，你係查唔到個校長嘅。係啊，阿老師而家打幾個字俾我，佢話今日佢 call 佢，咁啊佢又。知道咗呢件事咧，就問佢個校長叫咩名字，佢即刻收線啦。佢話：
3: 真睇啦，係
6: 因為你問佢校長個名啊嘛。
7: 係你要拆穿佢西洋鏡啊嘛。你要拆穿佢西洋鏡啊嘛。
6: 嗰日我唔問校長個名咧，因為佢話個校長我而家好忙。而家我開緊會。突然間嗰個檢查員要睇個學校嗰啲寄宿學校嗰啲床墊啊，有啲唔合格。
7: 明白。
6: 咁而且佢開頭問我。问我啲床垫公司咧就假嘅，其实佢已经有个姓陈嘅，姓陈嘅厂方，叫做厂方，咁佢个厂方就屋太华喎，咁屋太华我点样寄嚟俾我4小時搞掂咧？
3: 速递都唔得啦，
6: 咧就唔知侵得捞尾，唔知咩嘢用个中文打啫，原来佢再寄俾我叫做 Camloop 嘅一间二手店嘅家私叫。入好準確咁樣，你唔快啲俾我個司機就4小時送唔到嚟㗎，到時候舉嗰個李老師追你㗎啦，係嘛？
7: 明白明白，
6: 真急嘅，
7: 好明白 ，OK，
3: 多謝
7: 曬你哋，
3: 多謝。
6: 讲今日嘅，讲唔系
7: 讲
6: 温哥话嘅嘢。
7: O K， 好，多谢你 ，Billy，thank you。
3: 多谢 ，O K。
7: 嗱，即系老实讲句，你唔系真真正正代入过去呢啲咁嘅局咧，唔知呢啲咁嘅套路咧，本身啊，梗系做好晒个古仔噶啦，
3: 系
7: 有冇晒破绽俾你嘅，
3: 个漏洞都补埋噶啦。
7: 不过点解咧？因为佢话俾嗰个姓陈嗰个咧，佢话佢喺 Ottawa 啫，但系佢口可能有好多所谓叫分销商噶嘛，可以嗰个分销商喺 Camloop 噶嘛，
3: 啱啊，
7: 啱啱啊，同埋佢话嗰啲咧，啲床咧系真空吸噶嘛，所以好轻嘅啫，同埋。好细化，好细件嘅啫咁。咁你嗱，所以嗱，呢个搬运公司又系俾人哋吓
3: 中招，
7: 中招未中招，即系俾人哋当佢系羊股要劏。影视公司制作嘅又有 Billy， 地即系装修嗰啲又试过，
5: 运输嘅我都
7: 运输。头先讲咗啦，三个嘅情况出现，酒楼嘅又嚟，
5: 酒楼嚟紧啦
7: 吓，系嘛？最好笑就系佢话嗰间嘅宵夜嗰间嘅餐馆个老板话，佢要买嗰两支酒系搵唔到嘅，嗰两支酒搵唔到，但系佢钱可以俾定你先嘅，咪又系呃你咯。
5: 系啊，喂，我而喺大内买鹤顶红啦嗰啲噶啦，唉，毒药啊，咁点买到俾你啊？
7: 唔係我諗佢呢其实话啲酒喺出面搵唔到，但佢话俾你听边度买到、
5: 啊、
7: 你就俾钱佢买到得㗎。
5: 唔我去睇个实物先帮你买㗎。
7: 但嗰个系套路嚟㗎。咁你唔会俾你见到佢㗎。
5: 我话我要见到实物先帮你买㗎。
7: 咁嗱，你佢同你订台，同你订生意，同你订十盒乜乜饭，十盒乜乜面，乜乜可喎。
5: 佢系叫我去第一街第二号嗰度买，我咪去第一街第二号睇搵唔搵到嗰只货先咯。我唔会应承你买㗎嘛。我揾到嗰只货先话你听啦。
7: 你如果系有咁样咁清醒嘅头脑，就好好多啦。但系有好多未必噶嘛，有好多系因为见到有个生意唔想失
5: 嗱嗱声答应佢先，
7: 做咗先啊嘛。咁同埋佢嗰两支酒，嗱、我收你嗰七百几蚊，嗰两支酒可能系啊分分钟
5: 二千蚊
7: 啊。咁佢问唔系最紧你肯俾钱得啦，你又唔系唔俾钱我、啊，咁但系你俾咗钱我，但系嗰啲钱根本上就唔会兑现，
5: 唔会到手噶嘛。
7: 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咁嘅套路咧、大家真系要小心。而家呢个发生紧嗰啲咯，可能系沟嗰啲做生意嘅朋友，
5: 嗯，
7: 唔系你同我啲普通嘅消费嘅人，消费嘅人另外一种，系、咪？但系呢啲系做生意嘅，所以好多谢阿 Bailey 啊，同埋几位听众朋友咧。佢将佢哋自己个人嗰个嘅经验咧，系话俾大家听。即系当你如果无啦啦接到有啲生意无厘头揾你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尤其是当中间有变故嘅时候咧，你要更加警惕自己。
5: 系点解咁着数嘅？点解要揾到你咧？
7: 我约实啦，张国权话系几月几日几多点钟，我嗰日我同你开会，唔、会喺之前又要突然间有嘢变卦，我要揾你帮我手做多啲嘢嘅。
5: 嗯，系啊。
7: 有都冇理由系嗰段时间，同埋系做啲系唔拉楞嘅嘢。
5: 冇关事，冇与嗰件事与嗰件事无关，
7: 就系、是、咯，吓咁、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啲叫做即系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吓、我会点信得过你？我会同你做个生意，你话你就先俾钱我同你去买呢啲。如果你帮我会唔会我同你夹带师徒啊？
5: 三唔识七，你袋钱落我袋，
7: 咪咯？你俾钱我，我走同你买。如果我买错嘅，你咪屈我咪死。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大家真系要留意，
5: 小心啲。
7: 多一啲嘅要求，你就要小心啦、因为一啲叫好似睇落好合理，其实一啲都系一个。是个氹俾你打落去就真啦、好，我哋到呢个时间咧要唞唞啦，跟住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诈骗嘅故事。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早晨，5月29号星期五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2: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1: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咩新闻啊？
12: 好啊，嗱，咁啊，先去中国。咁啊，寻日我喺南华早报咧睇到一段报道啊，系几得意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篇报道咧讲及我哋日常一个好普通嘅食材啊，豆腐嘅故事吓。咁啊，原来相传咧喺西汉时期啊，即系距离而家2200年之前咧。一位西汉的皇帝呢就想找一个长生不老的食物咁样。於是呢就在安徽的山林里面同一班律士啊用水艾豆和石膏粉呢

0: 荒啊、缺糧嘅時候咧，好多老百姓啊冇錢買肉食啊，都係買幾片豆腐咧，就用嚟充飢咁樣啊。豆腐係被認為係一個好有營養價值嘅食物，差唔多咧可以咧即係有肉食嘅差唔多嘅營養價值咁高嘅。二千幾年嚟咧，一直咧都係我哋中國人嘅主要食糧之一，而且咧更加咧係流傳咗去海外嘅，發揚光大嚇。喺唐朝咧，咁啊有好多學者同埋佛教人士嘅交流，豆腐咧就流傳咗去日本。咁到今日咧，日本人嗰啲咁嘅軟豆腐啊，都係咧其實係中國豆腐嘅另外一個版本嚟噶。喺17世紀咧，因為對外嘅溝通啊、商業來往啊、同埋傳教士嘅交往咧，豆腐咧都流傳到去歐洲。喺中國咧，經過咗2000幾年嘅時間咧，豆腐而家咧差唔多係傳遍咗全國噶啦，而且咧係不斷咁樣變通，增加咗咧好多當地元素。喺宋朝咧，就有一啲所謂炸豆腐啊、豆腐湯啊，同埋一種咧用蜜糖加埋豆腐一齊食嘅食物。我哋家嘅呢個好著名嘅文學巨著咧，譬如話《水浒傳》裏面咧，都有提及到咧一種係用胡椒啊、薑啊同埋豆腐啊汁一齊做成嘅飲品咁樣嘅。所以除咗食糧之外咧，中醫咧仲發覺啊，豆腐咧係可以解熱啊、暖胃啊同埋幫助消化。所以豆腐咧而家就變成咗一種食療咁上下噶啦，價廉物美。豆腐咧成為咗一般老百姓咧係差唔多係最好嘅選擇咁樣。有相傳咧，明朝嘅開國皇帝啊，朱元璋咧喺佢好即係貧窮嗰時候咧，有人咧就施捨咗一碗豆腐俾佢充飢。咁佢做咗皇帝之後咧，每日咧食翻碗豆腐咧，係紀念咧當初嘅生活咁樣噶。嗱喺今日咧，豆腐咧真係百花齊放噶啦，咁啊乜嘢款式都有，例如有四川嘅麻婆豆腐啊，廣東啊有釀豆腐啊，山西咧有用啲豆腐啊夾住啲咁嘅饅頭啊，其他譬如好多同種類嘅豆腐飲品啊，臭豆腐啊，乜都有噶啦，色其色。喺2023年咧，豆腐喺中國啊，每一年啊，那個銷售價值咧係有50億美元咁多嘅生意嚟噶。我諗咧，好少食物咧可以真係經過咗2000幾年嘅時間嚇，仍然可以即係嚟到今時今日咧，係咁樣百花齊放噶。呢啲係一個製成品，一路承傳落嚟，係經過無數人嘅不斷嘅改進同埋係嘅變化，咁導致到我哋今日咧，我諗喺我哋嘅食物裏邊咧，好難咧，即係唔會話揾到有啲係豆腐嘅蹤影嘅。咁所以變咗到今日咧，你都要多謝咧2000幾年前嗰個漢朝嘅皇帝咧，想揾長生不老嘅藥物，點知咧發明咗豆腐，令到我哋中國人同埋全世界嘅人咧，可以享受到豆腐呢種咁嘅食物嚇。
1: 咁係啊，咁啊，即係唔講，咁又唔知啦。原來幾千年傳落嚟咁嘢，中國發明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當年佢揾長生不老藥，咁佢都好叻嘅喎。咁佢揾嗱，因為應該我理解嘅豆腐係用大豆做成嘅。咁大豆咧，主要係本身咧有蛋白質啊，所添加嘅鈣同埋呢個鎂啊，咁嘅金屬元素啊。咁啊，中間咧仲有核黃素啊、尼克酸啊、維生素 E 啊嘛。不但咧降低個體內嘅膽固醇，仲有助於神經血管大腦嘅發育生長添啊！咁大概有100克嘅豆腐咧，就含鈣量大概140到160嘅毫克。咁啊，豆腐喺植物食品之中咧，蛋白質比較高嘅食品之一，含有8種人體必需嘅氨基酸，其中包含有動物性嘅食物缺乏不飽和脂肪酸啊、紐倫脂等等嘅。咁所以咧，難怪當年好叻喎，真係講千年數以千年計之前咧，又能夠研究出依樣嘢。原來本身咧，即係含有咁多。即係可以保持，的確話，譬如話幫助神經啦、血管啦、大腦啦，而防止個腦退化，甚至話即係血管可以順暢啲啊咁樣。咁的確咧就的係咩嘅。不過問題咧就係

0: 豆腐咧，即係雖然啊含有呢個豐富大洋二黃酮啊，咁誒問題就通常咧，我哋頭先你提及咧，即係豆腐咧就可以作為一個植，即係當當年咧啲人直係當植物肉嘅。咁所以豆腐嘅消化吸收率達到95% 以上，兩大塊嘅豆腐咧，即可以滿足一個人咧一日嘅鈣嘅需要量添啊！咁啊，問題在於係但頭先你傳及咧提及咧，就唐代嗰陣時咧已經係傳到去日本，日本啊經過改良，咁好多時咧我哋好擔心咧，即係除咗日本之外，一路後期都傳到歐洲添咁樣。咁啊，入到係亞洲方面啊，無論韓國好或者日本啊，最叻噶啦，好多中國發明咧，咁啊佢啊入咗佢條數噶啦，咁啊佢即刻申請咧就係專利好乜都好，咁啊但係好彩咧就喺2014年咧，咁啊中國咧就用呢個豆腐傳統製嘅技藝而入選咧。第四批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嘅項目嘅名錄啊，咁啊依度神奇中國美食咧開始喺商品界值之外咧，被賦予更多文化內涵同埋一個傳承嘅意義啊。咁啊豆腐咧煮餸啊，大家知道啦，原來咧睇翻資料顯示咧，成千上萬嘅都係可以用豆腐嚟煮餸嘅，咁所以咧大家食埋好多嘢，唔好淨係食麻婆豆腐啊、炸豆腐啊、臭豆腐。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啲菜譜咧，真係千樣化，原來豆腐咁精彩嘅，你又點睇咯？
1: 我諗係，即係雖然豆腐真係唔係咩全身物老之藥嚇，但係我諗而家好多人咧都即係差唔多供應豆腐咧係一個好健康嘅食嚟啦。咁同埋有陣時候，譬如話我哋亞洲人好多時飲唔到牛奶咧，咁啊飲豆奶嚟代替咧，亦都係相當一個好嘅代替品嚇。咁啊，正如你話齋，而家真係豆腐真係無處不在啊！我谂你食甜嘅有辣嘅有咸嘅有乜都有，即系任何煮法咧都可以用到豆腐入去嘅，同埋系一个真系好平嘅食物，可以咁讲系好平嘅食材。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差唔多大部分人咧都可以即系用到嚟做食物。而家喺呢个世界上面，好多其他食材系越嚟越贵啊。或者是越来越是不可以负担的，好像你说的豆腐等于是肉那么上下的那个营养价值，所以变成这样东西是几千年来呢，我想已经是传了下来，是一个完全是可以依靠和是可靠 的食材。我想我不知道豆腐还有什么可以变化、哦、即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名厨啊或者什么呢，佢好多時咧，真係可以搞盡腦汁咧，就揾到啲新嘅方法出嚟用豆腐去煮嘅。咁啊，變咗嗱，我其實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嘅啫，對豆腐就個佢咧就正如好似我媽媽以前講咧，就話食豆腐好壯健咁樣。呢、這個我諗都係嘅，因為而家好多即係營養專家嚟講咧，豆腐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好好嘅食材。咁我諗如果大家係未试过，我相信都好少人未试过噶啦，应该即系尽量可以用下豆腐咧，去补充我哋日常嘅营养嘅需要咯。
0: 咁啊系啊 ，OK， 或者系听听客户信息啊，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奉还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又到咗职业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松英先生喺度你好。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咁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好。
4: 你好啊，你去完旅行翻嚟？
3: 系啊，去完旅行翻嚟啊，咁去咗两个礼拜就去咗冰岛啦。咁冰岛，我唯一最大印象咧，唔系话去啲冰啊，系佢食嘢嗰啲价钱咧实在太贵啊。咁所以一个 fish and chips
4: 我都系大概去咗四十几蚊加币。
3: 哇！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唉，去冰岛嘅一日咧，就差唔多，因为我系搭游轮嘅话咧，喺船上嘅使费咁上下，咁所以呢一个真系认真系攞命啊！
4: 唔紧要啦，玩得开心咪得咯。
3: 咁当然喺我哋大家嘅听众里边咧，亦都喺船上面咧认识咗好多嘅不同嘅朋友，嚟自系美国啊、加拿大、东岸啊，咁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问翻佢关于系美国嘅朋友咧。 咁有啲美國朋友就話喺美國方面咧，佢哋嗰個經濟都唔係覺得點樣差法喎。咁但係咧，我就最印象最深刻咧，就遇上一個喺美國 Texas 嚟嘅朋友啦。咁佢大家都知道 Texas 咧就係一個係Republican 嘅區嚟嘅。不過嗰位人聽咧，佢就話佢係唔認同特朗普嘅。佢咧就話咧，甚至乎咧，佢就諗過咧，就係話係寫啲信俾全世界聽啦，就係話對為特朗普道歉。 咁所以我就係覺得係非常之奇怪啦。咁當然喺好多遇上嘅朋友咧，都係對於特朗普咧係有所微言，但係亦都當然亦都有支持者嘅。咁而翻翻嚟到依度咧，咁啊 Hilbert
5: 好耐冇同你傾偈咯。係冇錯，我都放咗假啦，同埋屋企都發生咗啲事，所以咧就請咗假都成個月噶啦。咁啊，而家可以翻嚟同大家見面，即係非常之即係好，即係我對於呢個時事風雲呢個節目咧，我又好有感情嘅。
3: 咁其實我哋對於幾位嘉賓嚟講，我嘅感情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喺呢段日子裏邊咧，好多謝我心姐啦。咁差唔多個禮拜啲人幫手啦。
6: 首先又話我做乜又見到我喎？
3: 係好事嚟噶嘛，見到你。咁<笑><笑>我哋今次咧，亦都係講一個題目咧，就係比較係思考性啲嘅題目嘅。而家就係大家知道啦，人工智能咧，咁亦係對於我哋生活裏邊咧，已經成為我哋生活一部分啦。咁如果我哋 好似手機咁樣啦，我哋冇好多朋友咧冇咗個手機咧，就咁已經覺得呢個成個世界咧就唔知點樣去控制啦。咁尤其是咧，今時今日咧，我哋手機已經成為咗我哋嗰個人生嗰個係生活上邊所有嘅資料咧，其實都擺咗喺手機上邊。不過開手機嘅另一個層次層面嚟講咧，就係一個 AI 啦，就是、人工智能。咁當我哋去到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咦，點解而家突然之間世界上有好多人都話人工智能？ 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喎，人工智能可能咧就係令我哋嘅生活咧係更加艱難添。原因就係話有好多工種咧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咧係取代咗。咁佢好直接嚟講咧，喺嗰啲藝術創作嘅行業裏面，有好多時而家嘅寫劇本咧嚇，可能用人工智能咧已經寫咗個好完美嘅劇本出嚟啦。咁我亦都有個啲人話俾我聽咧，可以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畫個畫漫畫嘅。 咁你只要話俾佢聽，你係想用乜嘢題材咧，寫簡單幾個字嘅話咧，佢就同你砌出一個好有趣嘅漫畫啦。咁當我嘗試過咧，就用我自己個名啦擺入去嘅時候，咁佢都揾到喂，你究竟係你想講你嘅政治層面啦，還是你嗰個喺嗰個幸運方面嘅層面咧？咁佢喺幸運方面嘅層面咧，佢整咗一個好得意嘅漫畫俾我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嘢人工智能都做到啦。 但係咧喺人工智能嘅另一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全世界咧有好多人反對人工智能嘅喎。抗議嘅浪潮咧係喺歷史性嘅高峰啦。咁世界各地居民啊、環保人士同埋安全倡議者咧，係聯手抵制大型嘅科技公司嘅擴張。咁呢啲咁嘅運動咧，已經最多對於AI 搶走咗工作嘅擔憂咧，迅速演變成為咧係針對翻AI資料中心嘅 data center 嘅破壞地方環境啊、 侵犯私隱啊及生存威脅嘅實體抗議啦。喺過去嘅禮拜六啊，上個禮拜六咧，喺我哋温哥華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大型嘅示威啦。有幾百名嘅抗議者咧，係組成咗一啲係草根嘅團體咧，係 No AI Vancouver 走上街頭嘅，強烈咁抗議由 TELUS 聯手政府規劃嘅 AI 資料中心，嗰啲民眾咧。 憤怒同埋譴責呢啲咁嘅設施咧，將喺當我哋而家係適逢一個干旱啊，雪水嘅總量咧係歷史上新低嘅之際咧，係榨乾咗佢寶貴嘅供水同埋電力嘅資源。咁所以咧，佢哋係非常反對呢一樣嘢。但我就想問咧，咪開心姐啦。咁其實 AI 嚟講，對我嚟講係人類都係一個貢獻嚟㗎。點解佢哋反對翻我哋個 AI 嘅建設咧？
1: 嗱，頭先你都講話，你可以問 AI 一啲問題，好有深度去解答下你啊。我都嘗試過，我生咗個外孫啦，咁啊，以前我就揾人算命先生同我改細蚊仔鼻名，咁我今次我嘗試喺 AI 度咧同我改名啊，佢真係好有深度喎，即係每一個字啊，所以我哋中文話齋欠水、欠木、欠金，乜都齊曬，咁然後咧將兩個字嘅拼埋嘅時候咧，個解釋又點樣？真係一個好有深度嘅文章或者文化俾到我，咁我心喺度諗啦，哇！咪好多行業可以唔使做咯。
3: 算命先生
1: 係啦，算命先生冇咗啦。咁我哋又咁講喺你嗰度，咦？我慳翻啲錢喎，我自己可以即係揾 AI 同我解呢個命理。哇！咁再深入諗，上兩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呢個話題，關於
3: 十歲以下嘅人咧係唔應該擁有，
1: 唔應該擁有手機啊嗰啲咁啊。
3: 嗰個 social media
1: 嘅。其實嗰日講完呢個話題之後咧，其實我內心喺個禮拜都好忐忑嘅。點解咧？就話提到話日本有人係寧願同 AI 人結婚，都唔同一個真人結婚。即係我係諗下，我哋呢個世界由 COVID-19 呢幾年啊，即係我自己覺得。但人類的情緒啊，即係好有啲失控啦、啊，或者係好多個憂慮。其實而家 AI 對我嚟講咧，我又驚，我又喜。嚇！驚咧就好頭先我所講嘅少少話題，喜者咧就話可以幫補我做咗好似文書，即係我唔使請秘書啦，我都可以做到文書嘅嘢啦，同我寫好封信啊，執好啲字啊。咁而此那個咧，其實一個係講喜定悲咧，我真係唔敢講住。
3: 嗱，不過你頭先講咗一點喎，你話而家可以請少個人去做呢一樣嘢喎，即係話咧喺嗰個工作崗位上邊咧，
1: 亦都俾 AI
3: 取替咗啦。
1: 營商你就慳咗啲工即係請人嗰個工資支出，但係我哋個工種又冇變化到話我冇咗呢樣，我變第二樣嘢。希望如果喺呢、這個智能嘅技術上能夠減低咗人類一啲不必要嘅工作負擔，但係又可以創造到。即係幫人類去發展更好嘅環境嘅話咧，咁呢個絕對係好事咯。
3: Hubert， 你覺得嚟講，而家 AI 呢個人工智能咧，對於我哋社會上面影響咧，頭先開心姐都講，可能嚟講係可以直接影響到咧，就係少咗個秘書一份工噶咯。
5: 咁其實就你喺宏觀上嚟睇咧 ，AI 對人類係一個幫助嘅。你諗法國工業革命上世紀嘅時候就哎呀有發明到啲機器啊，咁我哋覺得好擔心就哎呀機器代替咗我哋啲人力啊，我哋變咗冇工作啊咁。但係你睇下工業革命之後，世界變得幾即係一路咁向前進，呢個時代巨輪咧，我哋唔可以就阻止到佢嘅，係對我哋有幫助。咁而家呢個 AI 嘅出現咧，亦都對我哋係好有，我個人覺得好有幫助。睇下你點樣去做佢。去對待佢點樣睇佢啫？嗱，加拿大廣播公司咧，琴日有篇報道講就話美國著名嘅博客啊，呢、這個叫做 Mel Robbins 咧，佢咧就有1200万名嘅即係追隨者 followers 啊，佢咧就建議我哋咧用 AI 嘅，佢話提議咧即係嗰啲追隨者咧輸入財務資訊啊，去節省時間同埋金錢，即係有呢個 AI 喺幫你數啦。咁同時咧，亦都大力宣傳呢個 Microsoft 呢、這個。Capital 呢個合作關係嘅，咁呢個 Microsoft 呢間公司嘅微軟公司開發一種咧，即係 AI 嘅聊天機器人嘅，咁係可以幫助到你啊理財啊或者你嗰啲資訊嘅嘢。咁另外呢樣嘢咧，就有一個唔少知名人士都贊成呢樣嘢嘅，就話個金像獎嘅女明星啊，叫做 Reese Witherspoon 咧，佢亦都咧係有類似嘅，好似而家呢一個作家，即係呢個博客嘅睇法。咁即係話咧，佢哋就話點咧？佢話啊，如果我哋有呢啲嘢，我哋女性如果唔去跟隨呢樣嘢咧，我就會 live out， 即係話變咗俾人即係擺埋一邊啦，淘汰啦咁樣樣。咁變咗就係話無形中咧，令到咧博客即係呢、這個AI 咧係會令到人咧，如果啊你唔 follow 佢咧，你又會有。即係有啲壓力嘅俾佢哋，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壓力嘅。AI 其實係幫助我哋人類去做嘢嘅。咁我頭先都講過啦， 工業革命幫助了我人類，在未來的日子只要 AI 的發展不要被某些人控制了，而是應該用政府和這個大公司大企業大家合作去做這些事情，那變了就可以對人類更加好的幫助。
3: 但是當然來說，現在這個階段裡面人類對我們很多人都擔心，就是 AI 是被少數的人大財團科技公司是壟斷了，咁形成了政府咧，亦都可能係無力去監管呢樣嘢。咁而家我哋正正咧就係嗰個擔心嗰、個議題嚟嘅喎，我想知。
1: 呢、這個絕對嘅，因為所以而家我哋聯邦政府啦，呢、這個架構應該係由聯邦政府去首先帶領點樣去提出一啲即係法律性嘅監管條文啊，點樣控制到即係大公司對呢一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唔係由大公司控制咗我哋所謂營商啊或者日常生活上嗰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個人嚟講咧，真係有擔心我哋人類係好聰明，但喺聰明被聰明誤嘅時候咧，而唔能夠反轉頭即係控制到呢個 AI 嘅運作咧。反而是人類的災害呢，這個是我絕對是擔心的。
3: 好，我想聽一下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你等了很久了，你好 Susan。
2: hey,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姐你們好，
5: 真的很歡
2: 迎你們歸隊啊。姚大哥好像上個月都沒有聽到你發聲。是，沒
5: 錯，感激你。
2: 是啊，在132053周年呢，真係你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可喜可賀辦得好成功啊！知道而家啲人都還喺度講緊啊！我係亦都係見到開心啲啊！我好開心啊！我十幾年嚟，開心姐邊度得閒見我啊？大老闆娘，
1: 哇！咁大巴打我啊，蕭晨，
2: 開心啊！
1: 幾想見到你。
2: 係你哋今日嗰個主題係講 AI 嘅，哇！特朗普都做咗耶穌，你話係咪 AI？ AI 咧係一種好高科技嘅發展嚟噶。都是帶來人類很多方便，但是呢也都是帶來人類將來是沒什麼工作的。還有現在令到人呢，人與人之間大家都好像不是很信大家，是他信的 AI 好過信人的。又不結婚呢，不生仔呢，未來呢你話點搞呢？你而家搞到大學啊，哇！一啲教授都冇工做啊，喺屋企啊，佢都能夠係上堂啦，咪又係呢啲搞出嘅咯。我個孫仔啊，佢話阿嫲嫲啊，我入去學校啊，哇！好多人都帶埋個手機入去啊！我話帶埋個手機入去冇點啊？用 AI 出貓咯！佢話：哇！你如果係用 AI 出貓，咁你害嘅係你自己啊！佢話而家啲人係當前嘅啫，唔係翻嚟俾阿媽鬧啊！佢話：我話你有冇咁做啊？我冇，蠢人先咁做。佢話：好啦，多謝
3: 多謝。好，多謝。其實都有一個啲學生咧，都係喺抗議裏邊咧用咗個口號咧，就係、是、我哋用下腦啊，唔好成日教個 AI 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個訴求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咧 ，AI 嚟講，我哋大家都係中國有一句説話，就係、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嗱，咁載舟方面嚟講係一個有用嘅地方咧，就係話去可以做到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一個方便啦。咁有好多嘅小玩意都可以 AI 幫你做到啊。咁亦都有一啲係寫文章啊，或者係有好多嘅運算方式咧，都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喺運算方式嘅時候咧，我哋喺好多時喺過去咧，喺我哋電腦個世界裏面咧，就譬如係當初我哋有啲簿記啊，或者係一啲係書信來往啊，要秘書啊，咁呢完全係工種嚟嘅。其實咧，進入咗電腦時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工種咧，其實已經係被取替咗㗎啦。咁但係咧，隨住一個當時嚟講，點解冇有一個 AI 嘅？嘅衍生咁流行咧，因為喺當時咧喺嗰個硬件方面咧， 根本咧就係未能夠配合到佢嗰個運算嘅速度。我記得咧喺大概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嘅時候咧，喺電影製作方面咧，佢係需要係做一啲動畫嘅時候咧，佢哋每一個動畫裏邊咧係喺一個場景裏邊咧，可能要係幾日幾夜咧，喺個電腦先同你運算到出嚟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做同樣嘅嘢咧，可能幾秒鐘咧已經係做咗出嚟啦。咁當時嘅科技咧，其實嗰個運算嘅程模式咧，其實已經係喺度，但係咧硬件咧係未能夠配合到。但係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喺運算嘅模式方面係冇改變過，但係硬件嘅改變咧，而形成咗整個世界咧，就走向咗一個一個有少少咧係失控嘅情況。好，我先聽廣告下説話咧，翻嚟繼續討論。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还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未来的影响。刚才Hubert 也提过，就是过去的在上个
5: 工
3: 业革命，提到工业革命的时候，在1891年的5月15号，在教宗梁十三世呢亦都发表过一个嘅文章啦，发表一个新事通论，呢个 Reform Novarum 啦，佢係意为呢一个新事物嘅副题呢，就係资本同埋劳工嘅权利及义务啦。咁佢呢个通谕呢，係针对返19世纪工业革命所带嚟嘅社会劇变、劳工剥削以及贫富悬殊嘅问题所提出嘅官方立场同埋道德嘅指引。事隔135年之后呢，我哋嘅现任嘅教宗咧，梁十四世咧，亦都喺佢五月十五号咧，亦都系完成咗另一个嘅通谕咧，就叫做 Magnifica Humanitas 咧，就系暂译为咧一个壮丽嘅人类啊，喺人工智能时代捍卫人格嘅尊严，呼吁全球咧系解除人工智能嘅 AI 嘅武装，并将佢视为一个最严峻嘅道德挑战之一啦。喺呢份长达42,300字嘅重要級嘅神學文章咧，係由梵蒂岡嘅官網係正式發布嘅。咁佢最核心嘅三大訴求係乜嘢咧？就係要解除美 AI 嘅武裝啦。佢教宗係強調必須咧遏止 AI 被軍事化同埋地緣政治嘅濫用，避免咧係已經變成為新型嘅支配同埋戰爭嘅工具。咁亦都反對啊一個數據嘅壟斷，強烈咁樣反對將 AI 嘅控制權咧，同埋海量嘅數據集中喺少數科技巨頭同埋私人企業嘅手上面。咁而亦都係第三樣咧，亦都落實咗一個嚴格嘅監管，呼籲各國政府咧係放慢 AI 系統嘅推出速度，制定一個透明嘅法律框架，防止一個假信息泛濫同埋結構性嘅失業。咁其實呢種種嘅訴求咧，亦都我哋大家都會感覺咧，已經係同我哋咧係已經係接觸緊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個教宗同埋135年嘅教宗同樣都係關注返一個重大嘅歷史時刻呢，革命性嘅改變而對於我人類嘅影響。頭先阿希咪講過啦，當年嘅工業革命呢係對我有乜嘢影響呢？亦都令到我哋嘅好多嘅科技發展呢，亦都因為工業革命呢而係帶起咗出嚟。但係呢當時嘅工業革命呢帶起另一個社會上的問題，就是勞工被剝削，人貧富懸殊更加緊要。咁而家當 AI 年代，在我哋今時今日 AI 年代裏面，會唔會有同樣嘅事情發生呢？就係話我哋今次嘅勞工唔係被剝削啊，不過勞工嘅個階層嘅人士咧，越嚟越少機會咧係可以能夠揾到佢嘅工作去做啦。咁當你嗰個好多時咧，就係用嗰個 AI 智能咧，能夠係做咗好多嘢啦。大家都知道咧，科技公司咧喺過往裏面咧係招聘好多人手，但係因為 AI 出現嘅話咧， 佢哋減少咗好多人手，因為好多嘅工種咧已經由可以 AI 取替得到啦。咁而喺政府部門裏面咧，我哋其實都係要求翻我哋國家嘅政府部門咧，盡量用翻 AI 咧嚟精簡人手喎，減少咗咧，減少咗我哋咧係對於工人嘅依賴。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社會嘅大趨勢運用翻 AI 咧，係減少咗我哋工作人手，亦都換句説話嚟講，減少咗我哋工作機會咯。Hilbert，
5: 嗱咁其實你。即係我哋一討論呢個問題，唔好話佢啱與錯啦。咁好似而家我哋啲工會啊，就話啊，我要罷工啊，我要多啲人工，我要罷工啊。一罷工咧，我哋成個城市啊癱瘓噶咯。咁但係如果你有 AI 咧，又唔同啦。你罷工 AI 可以代替咗你嘅工作。嗱咁我又忽發奇想，我又另外諗一樣嘢，就係而家全世界嘅人口咧係一路咁樣即係下降嘅，生長率係下降嘅。即係好似我哋加拿大咁，一對夫婦咧一年都生唔到一個細路仔出嚟嘅嚇。咁好啦，
3: 即係負增長啦，人口負增長啦，
5: 負增長啦。咁喺未來嘅日子嘅時候，人類嗰個人口嘅情況係發生好大嘅變化嘅，就係話後生嘅一輩咧就上嚟係少嘅，老年人咧就越嚟越多嘅。咁如果將來嘅 AI 嘅技術可以將我哋嘅人類咧就由壽命去到而家嘅七八十歲、八九十歲咧，去到一百二十歲、130歲。而亦都能夠將我哋老年嘅時候咧，我哋嘅健康情況啊，我哋嘅生活嘅質素啊 ，AI 呢種技術可以令到我哋好似後生仔咁樣嘅喎。咁喺另外一個睇法嚟講，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喎，會幫助到我哋嘅人類。譬如啊，我哋冇咁多新嘅生命出嚟啦。咁但係我哋呢班好似我哋60歲啊、70歲啊呢一班人咧，喺未來嘅10年、20年咧 ，AI 發明到令到我哋好似後生仔咁。繼續咁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喂，係咪有咁嘅事咧？咁
3: 喂，呢個係好事，呢個係壞事嚟噶。開心姐，
1: 其實乜嘢咧，就一定有正同反嗰面嘅，冇絕對係啱同錯。嗱，咁頭先阿 Hilbert 哥所講咧，即係我唯一擔心咧，就係因為 AI 係呢係一個工具，方便咗人類人與人之間所要工作嘅溝通嘅渠道咧，就變成咗係。用一個大氣波嚟傳播呢個知識，即係等而家我哋喺電台講嘢，你睇唔到我的樣，我睇唔到你的樣。但係而家 AI 走咗呢條路咧，就係、是、等於我哋人類咧將會有減低或者減少人與人之間嘅個傳統嘅接觸。呢、這個唯一我係最擔心，即係人咧係冇接觸咧，呢、這個社會變咗冷漠，冷漠咧就叫無情。咁呢個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冰封世界咧。呢、這個我係有所憂慮嘅。
3: 嗱，當然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一環嘅。但係今時今日大家都會用到 WhatsApp 啊、WeChat 啊一啲咁嘅社交渠道咧，軟件咧嚟做嗰個通訊啊。咁其實 Hilbert， 你覺得我哋係溝通多咗，還是溝通少咗咧？
5: 咁其實就溝通少咗嘅。咁但即係而家 AI 呢種咁嘅發展咧，頭先阿鑑明兄都講咗話，即係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講關於呢個 AI 要去 control 佢啊，或者要去放緩佢個增長嗰種發展嗰個趨勢咧，其實佢擔心係咩咧？就話擔心呢個 AI 呢個科技咧，將來攞嚟打仗。咁如果你將來
3: 唔係將來攞嚟打仗，而家要用。
5: 我知道，即係話，即係如果攞嚟打仗嘅時候咧，嗱，佢冇感情嘅。咁如果呢啲咁嘅機械人去打仗嘅時候，佢將你呢機械人去殺你嘅平民，佢係冇感情。我哋嗱，譬如而家我哋嘅世界組織就話：，你對戰俘咧要有人性嘅對待。但如果 AI 佢冇嘅喎，佢一打佢就唔理你嘅喎，照殺嘅照成嘅。咁即係呢個係我諗教宗佢即係其中一個擔心呢樣嘢咧，係我哋值得去探討同埋值得去。我個人就同意嘅，即係如果你話啊，將佢發展成為軍工嘅嗰種科技，即係嗰種 AI 咧，我就覺得應該係由國家應該去控制又好，去監控又好，唔好令到佢太過即係發展得太過快咧。慢慢去發展之後咧，有個監控咧，就對我哋世界嘅安全就更好咯。
3: 嗱，當然個當軍事競爭咧喺呢個世界裏邊咧係唔可以避免嘅啦。喺冷戰時代嘅時候，我哋喺美國同蘇聯之間嘅競爭咧，亦都喺世界上面出現咗，而喺今時今日咧，喺兩個大國之間，美國同中國之間嘅科技競爭，其實已經係存在緊喎。開心姐，
1: 呢個我哋完全睇到啦。如果係大家一路向住呢個方向去走的話咧，即係話我哋係打仗係冇咗頭先 Hilbert 所講嘅啊，即係話我會留情啊，或者係留守咧，而係 AI 人士咧。 它是完全是一个机器的形式做呢，它是不会留守的。所以这个呢，我们是希望联邦政府或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是有一个监管的制度呢，是能够控制到大公司所能够要发展得那么快的话，你减慢就很难的。Hubert， 我觉得它一定是继续，科学一定是向前行，只不过说最重要是政府怎样提出啲監管嘅條文或者法律性嘅呢個控制，令到我哋人類咧就係、是、話發明咗一樣嘢，我係善用佢，但係我哋人類一定要控制到呢個 AI 嗰個技術性嗰、那個效果。
3: 嗱，你話控制到啊，你話控制唔到咧？頭先阿 Hubert 已經用咗例子，就話嗰、那個嗰、那個網紅係咪啊？
5: 個
3: 網紅講過咧，就係話已經係 AI 技術咧。有好多人咧都係用緊嘅啦，而即係幫助到佢生活啦。
5: 佢就同 Microsoft 咧就即係合作，就即係用嗰、那個叫佢哋啲人咧用嗰個機械人嚟到即係為佢嘅財務啊、佢嘅資訊啊做一個整理嘅。咁啊，即係等佢，即係等我哋，即係話佢哋又可以咧啊與時並進啦。
3: 嗱，問題就係話咧，與時並進呢個字眼咧，就令到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咧就自己咧係落後咗。當你唔繼續去係。跟隨翻個 AI 話，或者跟隨翻個網紅所提議嘅嘢咧，你就可能咧同社會上面脱咗節啦。咁以一個咧，其實正正亦都仲犯咗另一個最大嘅隱憂，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咪俾科技控制咗緊咧？
1: 呢個係有多少控制咗我哋人類？嗱，簡單講啊，我哋揸住個手機，有啲朋友習慣咧就係用口語啦，即係講嘢俾你聽啦。咁我嘅自己嘅習慣咧，我就唔中意用口語嘅，我中意用文字寫嘅。唯一 AI 可以幫我咧，即係話我用口語叫佢寫出嚟，然後我就再睇清楚啲字有冇錯有冇對，咁我先發放信息。但係好多人都就係口語俾你咧，就係唔識寫字嘅會。
3: 好 ，AI 對人類嘅影響係有幾多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7132嚟先聽新聞報道，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6: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响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8: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呢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呢就是 AI 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那在5月25日呢，我们教宗梁十四世呢，那在发表了一个是任内的第一道通谕呢，就是Magnifica Humanitas 呢，就是壯麗的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捍衛人格的尊嚴，是呼籲全球解除人工智能 AI 的武裝。其實在那個通譽裡面的大概內容就是講到是警告 AI 自動化是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科技進步下呢，科技進步是不應該將人類貶低為系統中一個的齒輪來的。而亦都擔憂年輕一代是中度演算法的操縱，强调啊，获取咗海量数据咧，系唔等于拥有智慧嘅。将 AI 产生嘅假信息视为对民主宪政嘅结构性嘅威胁，亦都呼吁建立咗一个通讯生态学啊。咁亦都系批评到咧，系超人类嘅主义啊。教工亦都警告咧，如果试图打造一个排除上帝、企图超越人类极限嘅 AI 未来咧，真等同于重建现代嘅巴比塔啊。咁所以有好多嘅亦都系提到咧 ，AI 可能嚟讲唔系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嘅。嗱，亦都睇翻我哋喺今年开始咧，其实我哋都讲过咧，喺星期五里边讲过3个咧系同 AI 有关联嘅题目啦。而第一个咧，我哋就系讲到系 Tumblr Richard Tumbleridge 咧 ，Tumbleridge 嗰個校園槍嘅事件裏面咧，施襲者咧，佢係利用 AI 咧，係就係策劃佢嗰個槍擊計劃嘅。咁亦都咧，亦都睇講到咧，就係 AI 個科技公司嘅道德問題，就係話當佢有依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需唔需要通報俾警方聽啦？咁而到第二個題目，我哋講到咧，就係當美以伊戰爭發生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提到咧，呢一場戰爭咧就係一個 AI 戰爭嚟嘅，因為佢係運用咗 AI 科技咧，甚至乎喺佢嗰個無人機個編排入邊咧，佢入邊有個主機嚟講，自己喺個戰場上邊咧係即刻即時咧係做佢個決定咧，係襲擊唔襲擊，襲擊邊一度，咁佢一個咧亦都係唔需要經人類去做嘅一個 AI 戰爭嘅工具。而第三個咧，我哋就係喺兩個星期前咧，亦都講到。全世界咧，而家開始咧就係感受到咧一個科技對於嗰個年輕一代帶嚟嘅影響啊！咁而喺澳洲政府方面咧，亦都立法咧管制翻16歲以下嘅年輕人咧係唔可以擁有一個社交媒體嘅帳戶。咁其實 AI 方面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上咧，其實對於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咧帶嚟一啲比較負面啲嘅影響嘅。或者我哋先聽下華哥嘅意見先啦。華哥你好。是华哥，
11: 系喂，系唔好意思，我谂住啦，听紧你讲，跟住讲我，咁快到我，以为有其他听众，啊，或者我讲下少少咯，跟住咧讲下啲 AI， 真系啊，今日摩先，今日兴帮系啊，整到我呢只大路，啊，今日兴帮系啊，开心啲啊，演技大家好啊，
12: 你好，
11: AI 嗰度啦，差唔多系讲到就系由先去讲下战争嗰啲啦。咁 AI 嗰啲咧，嗰啲系统啦，差唔多都要讲到系人类，差唔多系怕咗打破人类道德嘅底线嗰度噶嘛。
3: 嗯，
11: 系嘛，差唔多系又惊佢，差唔多系有歪曲咗啲嘢成噶嘛。因為我唔知啦，差唔多大半年前我曾經好似講過一兩次咩提過，唔知係咪你節目啦。差唔多你見到佢美國政府都話立法啊管控管制啦，係咪？但係都唔見到咩出影。歐洲政府又咁講，又係冇又唔睇到乜嘢。但係我哋祖國嗰邊咧，佢都講咗，但係佢又落緊。落緊手做緊嘅，我諗我都咪希望都真係帶頭啦。咁近期都有話，真都係美國政府幫我哋祖國中國嗰邊合作喎，要立法呢嘢成噶，真都管制啦，真都發展商呢嘢成噶。咁啊，幫我之前又係聯合國都話有要管制呢嘢成。咁你講到戰爭嗰啲。而家又打破人類，唔好話去到機器嗰啲 AI 啊！而家打破人類嗰啲，我諗咪有啲好似美國官員啊，甚至有啲領導啲嘢成啊，冇話打乜嘢啊，打破人類道德嘅底線啦、啊！而家喺中東啊，納坦耶胡啊，已經打破咗人類道德嘅底線㗎啦！好嘅，我暫時係咁多先。
3: 好多謝華哥意見，再聽下歐陽小姐嘅意見啦。阿杨小姐你好，
13: 系黄嘉文好，开心姐好，啊姚兆英先生好，
12: 你好，
13: 我又系好认同啊，开心姐佢最担心嗰样嘢，亦都系我自己最担心嘅，就系、是、其实系 communication， 虽然你头先都有讲到话啊有 WhatsApp 啊，又有呢、這个即系其他嘅或者 Instagram 啊嗰啲咁样，其实嗰啲只不过系一啲好 short、好短、好短嘅一啲嘅沟通。我不知道你哋有冇做 text message， 或者你講你都有做微信啊、WhatsApp 啊嗰啲咁樣樣。其實你哋係睇唔到 send 出嚟嗰個人嗰個 body language 同埋佢嗰個 face expression 嘅。你純粹只係睇到啲文字嘅啫。Communication 咧，溝通咧係好需要。好似頭先阿開心姐話齋咧，啲人會變得冷漠。佢就算係好冷嘅一個人，但係佢可以寫出嚟咧，都寫到好熱情嘅。你是不能夠從一個、面對面的溝通之中是可以得知，這個我是絕對認同啊，開心姐，亦都是我對 AI 而家年輕一輩，其實我哋都比較年長啦，我哋都唔會話點樣樣去走去做啲咁嘅溝通上嘅嘢。其實我哋要擔心嘅係年輕嘅一輩咯，即係佢哋譬如好似我一次聽到有一個聽眾，佢話佢只貓好似係過咗身，佢咧要用 AI 咧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即係講嘢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因為 AI 講嘅嘢係好。是不會去衝突你的，是會啱你聽的，因為你打入他的 prompts 呢，他已經是就著你的 character 你的需要而去回應你，這個是講緊即係 communication 那方面，所以呢那位聽眾呢連話是即係他是覺得很舒服。我就一想就是想到我們人類自己有沒有想過我們去關心身邊的朋友呢，我們有沒有想過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自己本身都是越來越冷漠呢，我哋会唔会开始越嚟越唔中意听人讲嘢咧？我哋系咪因为自己可以去做 AI search， 我哋觉得我哋自己好叻啦，我哋唔需要去同人哋去沟通或者 being humble 咧？其实呢啲所有嘅问题系 communication 出嚟，唔系 WhatsApp， 唔系微信嗰啲咁样样嘅沟通咧，系可以做得到我哋一直以嚟人类应该做到嘅嘢。呢、這个我系第一点想讲嘅。AI 分為四種，第一種就是叫 reactive， 即反應性的，第二種是 limited memory， 這兩種已經是不行的了。第三、第四種就是包含了就是有一個 self-aware， 即他們的 AI 做出來的硬件那樣東西，它是有自我的意識的。而最後一種就叫 GOM， 即是說是 theory of mind， 它可以將人的信念、情慾、感情全部擺曬落去嗰個硬件嗰度，即係喺嗰個演算法喺個 algorithm 嗰度咧，就已經係做咗一個 robot 出嚟，係同你去做一樣嘢。第三、第四係未做到嘅，但係係一個 AI 嘅 theory 嚟嘅。我哋如果要擔心，係其實擔心緊三四一二而家發生緊，我哋就睇翻而家發生緊嘅係點。即係我自己想講咧 ，AI 係一個 science 同埋 mathematics 嘅一個 combination。至於咧係停止，其實是發展緊嘅。我哋話要停止佢咧，我哋係即係自己呃自己嘅。我哋係應該睇嘅，就係話點樣樣係讓呢個 hardware 又好，或者一個 software 又好，將來係咪真係令到有 AI 係能夠有 self-awareness 咧？頭先阿余順先生提到咧呢、這個即係工會啊，我自己反而唔擔心工會嘅。大家而家即係罷工嘅係乜嘢 ？Postman、bus driver、nurse、doctor 嗰啲 lawyer。不會啦，是不是？但是 bus driver， 我拿 bus driver 來說。
3: 好，不好意思，楊小姐比較長了一點，我們先聽講講下先。
12: 時事風雲
14: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在節目雖然有陳開心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話題就是 AI 對人類的影響。好多謝頭先啊歐陽小姐嘅意見，咁亦都因為時間關係咧，咁唔可以俾你講太耐啦。咁我哋電話比較多少少咧，或者係喺三分鐘啦，今日三分鐘發表你嘅意見啦。阿劉太你好，
16: 係你哋好。咁樣咧，我就想講Anthropic 啊，即係咁佢你之前都 mention 過佢咧，就係俾阿 Trump 二月尾嗰陣時咧，就即係佢話因為要有個 restricted 嘅做法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係不滿意嘅。咁佢喺頭先你講嗰個喺打仗嗰度啦，咁佢都係入 play a part 嗰個咧，就係 Anthropic 嗰個啦，就係、是Cloud Mythos 係咪？
3: 係
16: Mythos Cloud 定係 Cloud Mythos？CLAUDE 呢、這、一個，咁咁啊，亦都想講咧，呢、這個 Mythos Cloud 啦，咁樣咧就即係一個好勁嘅AI 啦。咁所以咧就係我諗你頭先你個 mention 啊教宗嗰樣嘢咧，我諗佢都係想講AI 咧係用來去打仗。咁所以咧就。即係Anthropic 個老闆咧，就係認為咧係要有一個 restriction 嘅，即係唔可以無底線嘅。咁 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要他无底线的、所以教宗也都提出他的声音，就是在、打仗的方面呢 AI 呢也都 destroy 了很多东西，譬如好像、他们 investigate、那个、一百几个女仔那间学校呢、究竟这个 clue 呢有没有 take part 在那个这样的、那个行动那里呢。咁所以咧就我即係我就想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是、AI 嘅發展developer 咧嘅佢嘅ethics 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同阿特朗普對著幹，就係、是、話要有底線。但係咧就特朗普就係、是認為唔需要，咁所以亦都有俾 retaliation 呢一間 Anthropic 嘅。咁咁其餘嗰啲咧。就同埋呢個 Mythos 咧就係好勁啦，佢可以突破到 Sandbox 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 antivirus 咁樣，係一個保護嘅系統，但係佢係可以突破到 Sandbox 嘅。咁所以咧，阿老闆咩Dario 同 Daniel 嗰個咧就係話咧呢個Mythos 咧係用喺用嗰陣時咧。就係、是、已經有 restriction， 只係俾五啊幾個機構，例如 Amazon 啊嗰啲先用。咁因為就係驚佢嘅，即係佢嘅威力咧同太勁。咁同埋咧就係、是、要修改。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我覺得個 developer 同埋個使用者佢有冇 ethics 咧，係依個係最係好重要嘅。
3: 好多謝阿劉太嘅意見。咁頭先劉太提到就係 Fubik 嘅一個共同創辦人咧 ，Christopher Ola 咧係受邀喺梵蒂岡嘅發布會上面發言嘅。佢亦都坦言咧就係話原 AI 實驗室正面臨一個商業利益同埋地緣政治一個驕傲同埋野心嘅巨大壓力啊。佢強調咧喺科技界咧係迫切需要咧係唔受商業利益左右同埋外部道德嘅聲音啊。咁另透露咗 AI 嗰個模型喺神經科學結構上面咧，已係出現咗類似人類嘅恐懼啊、悲哀啊、喜悦啊，同埋內部嘅狀況。呢啲咁嘅歷史性嘅道德審視咧，係實有所需要嘅。咁所以其實頭先啊劉太所講咧，喺個道德方面咧，係要在乎一個係程式設計員同埋使用者方面有冇呢個道德嘅意識喺度咧。咁但係從特朗普嘅例子裏面咧，佢嘅道德標準咧係低於非常之低啦。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正正對於 AI 恐慌嘅一個原因，就係話當係個使用者係冇一個道德嘅底線嘅話咧，我哋人類咧係非常危險嘅。好，再聽下陳生嘅意見。陳生你好，
17: 喂，
3: 係請講，陳生，係。
17: 我想讲早两个星期喺电视睇到个节目叫做 Wall Street Week 咁样，好嘅。咁佢嗰日咧就访问各位 Jeffrey Hinton 教授，系 AI 之父啦，系多伦多大学嘅教授。咁佢问佢关 AI 啊前景啊咁，佢特别呢个节目 highlight 佢讲嘅系咩咧？佢话佢咧就话佢将 AI 咧，佢会或者系佢唔系想，大家可能话要系相比 Chernobyl 嗰件事。即核能在蘇聯八零年代漏核能啊嗰件事，令到啲人去小心啲用核能啊。佢話咧，佢唔想見到，但係佢覺得而家嘅 AI 嘅進展咧，可能要有呢樣嘢去等人哋去 aware AI 可能帶出嚟嗰個嘅毀壞性同埋嗰個嘅危險啊。我仲想分享多一樣嘢。唔好講 AI 啦，淨係講我哋點樣用手機。我覺得人咧而家用手機係好 abusive 嘅，低頭一族，手不機不離手。淨係呢樣嘢，唔好講 AI 啦。我哋即係嗱，冇得翻轉頭啦。OK， 但係我想講就即係咧，唔好以為知識會令 information pure information， 唔好以為知識 information 啦，資料啊，會令到一個人聰明，或者佢係有智慧。一個細路仔隨住十歲嘅。我想今天如果他成日上網會多過看資料多過你和我，但是他是不是一個很有智慧 的人呢？不是，因為他浪費時間去上網。那我想說呢，智慧是你懂得去分辨東西，是你看了一些資料，你知道什麼好不好，什麼沒那麼好，這樣好一點， 咁樣個人先有智慧。我同啲父母啊，或者你講俾你睇得多嘢，唔係表示你 smart 啊。你識得分乜嘢啱與唔啱，咁你就 smart 啦。咁嗰個基本就係、是，我想講嘅就係咁樣啦。唔該，拜拜。
3: 好多謝你。咁啊，陳生所提到咧，就話喺嗰個知識泛濫咧，數據泛濫係唔代表咧，你係能夠喺個智慧咧能夠有所增長嘅。咁啊，開心姐好似有嘢講喎。
1: 同意啊，因為如果我哋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如果我能夠善用一個工具，增長自己嘅智慧咧，呢個絕對係好事。但係有時我哋太過依賴一樣個工具咧，就冇一個深入嘅理解。譬如我揸住個手機，我係啊睇咗好多資訊啊，但係你冇去能力去分析佢真同假，假定真嘅時候咧，你就會將你嘅智慧咧變成一個係垃圾桶啊。咁頭先嗰位

0: 同嘅知識可以俾到你。但係你唔識分析嘅話咧，
1: 就假如我哋話頭先詐騙案好多有詐騙嘢，就係因為冇辦法分析嗰件事係真同假，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即係蒙受咗一個大嘅損失咯。
0: 咁啊 ，Hubert，
2: 冇啊，但係頭先阿陳生講都好啱嘅，即係話啊，你成日睇手機咁，你個即係以為你可以學到好多資訊嘅嘢同埋呢個知識，咁其實係啱嘅。你睇手機係可以學到好多人情世故啊，或者好多世界各地發生嘅事啊咁。但係去睇手機呢個人，佢個年紀，佢識唔識去分析呢啲嘢啱與錯咧？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即係而家我哋個政府就係話，你 under 16歲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去有個人嘅帳户啊，去睇手機。呢個係啱嘅，呢個動作係啱，因為佢嘅思想仲未成熟，佢淨係沉淪喺手機嗰啲資訊入邊咧，佢反而會學壞。咁我哋立法去唔俾啲細路仔去睇啊，呢個係可行。是啱嘅，但系我哋大人咧，就我哋应该有分析嘅能力，去知道话啊，我睇几耐嘅手机，我就要停啦。如果咪对你只眼又唔好啦，对你个身体又唔好啦，成日坐喺度啊，或者耷低个头啊，令个身体亦都唔好。所以如果你都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都唔识去控制嘅话咧，你就即系唔系咁好啦。我就觉得应该好似我咁，我就有一个我个手机会 set up 俾我听嘅，就话半个钟头啦，你要停啦咁，或者每三分钟、四分钟话你只眼靠得太近啦，你要停啦咁。你我手機係識到咁樣嘅，所以冇問題嘅喎。
0: 嗱，依就代表咗阿 Hubert 有智慧。
1: 有智慧。
0: 嗱，咁你對於 AI 對人類嘅影響有乜嘢嘅意見咧？咁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7132嚟，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3: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王嘉文。
2: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AI 对于我哋人类嘅有乜嘢影响啦？系刘太等咗好耐啦，刘太你好。
3: 系你哋好，咁系咪我
2: 继续讲，继续讲吓。
3: 啊 ，OK， 咁样咧嗱，咁我几个月前咧就读过一个 introductory 关于即系 machine learning 嘅 AI 嘅最 basic 嘅 course 啦。咁咧，咁有两样嘢好 impress 我嘅咧，佢就系 AI 咧，你系睇佢嘅 data， 即系佢你一个 poor data 嘅，你就会去做了一個 poor 的 AI， 所以個 data 咧係好重要咯。第二樣咧就係、是、原來 AI 你最後咧你都要 test 佢係咪 bias 嘅，即係 AI 都會有 bias 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 test 依樣嘢。咁依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AI 都有意識形態嘅喎。咁Elon Musk 嗰個 AI 咧，即係其中佢一個 AI 咧就係 GROK.com 啦。咁有啲人咧就會掟篇文叫佢啊分析一下做得好唔好嘅點樣樣。咁實際上咧，佢係一個 writers 嘅 AI 嚟嘅，即係佢係有佢嘅意識形態嘅。咁第三點咧，我就想講Mark Zuckerberg 咧，好舊年定前年咧，就叫啲人哦，你哋我哋每人家大概有三個朋友嘅啫，suggest 你哋多啲嘅 AI 嘅 friends 啊，即係你嘅 friend 係 AI。咁不過咧，就有人就提出啦，就係、是、係你同佢係 develop 咗你嘅 friendship， 咁你咧就會。啊、覺得佢好好順得你意，又好你好中意佢，你好又好有 sentiments。咁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喎，就係、是、AI 唔會中意你嘅。當你好中意 AI 嗰陣時，佢唔會回報，亦都唔會同你 interactive。佢好中意你，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都要 aware 呢啲嘅 points 咯。

0: 咁就即係兩面都要睇，咁唔係一刀切話 AI 好或者 AI 唔好 ，AI 攞曬我哋啲工，即係唔係咁樣做。但係咧，我哋就要知道 AI 有啲乜嘢俾唔到你，佢就俾唔到 sentiment 你，佢唔會去即係唔會愛你嘅 AI， 即係你只會你愛 AI 嘅啫。咁啊，呢個係睇法，多謝。
1: 好多謝你。谂起 AI 有冇感情咧？呢句说话咧就真系好难分析啦。嗱，你自己嚟讲，感情呢一样嘢咧，系你自己嘅感觉嚟嘅。若果佢能够俾到一啲答案，同埋一个慰藉你咧，你呢个就变咗系有感情喺度啦。嗱，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对于老人寂寞方面咧，其实可以帮助嘅。有啲好啲好多孤独老人咧，根本佢哋其中嘅心理嘅发展咧，未咁咁好啦。因为喺周边嚟讲，系冇人同佢聊天啊，冇人同佢倾偈，亦都冇人关心佢嘅。咁所以亦都嚟讲喺科技方面咧，系可以帮到呢样嘢喎，开始啫。
2: 我绝对赞同你所讲嘅，因为其实我有啲年纪长嘅朋友咧，同埋客人咧，佢哋喺一个人住嘅，佢唔出街，唔需要去社交活动。佢话我都唔会闷，因为我上屋企有手机有电脑，咁我就会同即系呢两种机器咧就沟通。咁头先阿刘太讲，即系话我哋可能爱上咗 AI， 而我 AI 就唔会爱上，呢、這个绝对同意。因为头先我Google 少少资料，咁有时我会问佢话，你俾翻中文版我或者英文版我啊。咁头先我问开系中文版咧，佢好自动嘅，我写英文，但系佢俾翻中文版我嘅，即系唔使我去问佢转中文版，即系话咁样嘅时候，我咪爱上咗佢咯。啊，呢个系好自然嘅一个程式嚟噶啦。
1: 咁其實呢個程式嚟講咧，我哋 AI 只不過係我一個工具嚟嘅啫。乜嘢工具咧？我哋搜尋資料嘅工具。而嗰個資料方面咧，就係啱唔啱我哋心意啊？因為我哋所問嘅問題係一個簡單嘅問題。有好多時我哋人與人溝通裏面咧，我同唔知邊個講嘢嘅時候講，佢講極佢都唔明我講乜嘢。但 AI 我幾個字咧，可能佢清楚了解到我講乜嘢喎。曉
3: 咁其實睇你個人對 AI 嗰個感觉是怎样呢？我个人对 AI 就没感情的，因为它只不过当一个工具而已。有些人像你刚才讲说，老人家会当它一种伴侣，即是说陪它倾下偈，这个无可厚非。但看看这个老人家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即譬如它的认知方面，会不会它是对于这个机器人机械人，它是觉得它是一个人，它可以跟它向它互相沟通。但我觉得就是 AI 是不能够给到感情你的，只是给到资讯给你，给到这个即是譬如说你跟我拿些什么东西，它帮你拿，但它没有感情的嘛。那你们说老人家会喜欢跟 AI 在一起，我个人就觉得我不会喜欢跟 AI 在一起。
2: 我讲的就不是讲感情，即是我爱上了 AI 不是讲感情，是讲它没有驳嘴啊，即系冇反叛你嘅，
3: 咁先至冇感，咁先至冇人。
2: 但系呢个咧就系个投入感，你自然咧就有一个投入感咧，即系会接受咗呢个 AI 喺你个身边咧，做咗一个伴侣。等于我哋上两礼拜都讲过啦，即系日本有人搞紧一个人嫁俾 AI 嘅婚礼，点解咧？佢话佢 AI 嘅人系唔会驳嘴，唔会令我唔开心，会只系氹我开心。但系咧人咧，始终好似我同你而家，我哋三个都要驳嘴噶嘛。但可能你未必中意我听我讲嘅说话，咁你有时可能你觉得啊开心好衰嘅，咁都唔出奇噶，系咪？所以其实依家 AI 嚟讲咧，系喺人类方面咧，就系被受用多于被责难。
3: 咁我觉得佢好似呢个同 AI 结婚呢、這个系一个噱头嚟嘅，即系我就唔系好赞同佢，即系咁样去做呢样。
1: 嗱，冇人话会赞同佢，只不过佢一个感情去到某一个点啊嘛。
2: 哦，个选择性，因为佢有未婚夫，佢唔要。嫁俾呢个未婚夫，佢嫁俾一个 AI 人，真系令我都即系听完之后，我都有少少毛管动。
1: 咁其实咧都讲到一样嘢，就系、是、AI 方面咧，就系要第一大诈骗照妖镜就冇啦。嗱，其实有好多嘅诈骗案件里边咧吓，啲人其实可能系同 AI 聊天紧嘅，咁但系最后咧，人哋利用你一个人性嘅弱点咧，感情嘅弱点咧，就呃咗你啲钱。因为当你觉得嚟讲，你全面投入嘅时候，你就會覺得嚟講，你係有無私嘅奉獻，咁一個其實都係 AI 嚟。
3: 因為你喺空氣中同佢傾偈，梗係俾佢呃到啦。如果你見面嘅，嗰係機器人嚟嘅，點會俾佢呃到呢？
2: 但我經歷過兩個 case， 即係兩個女性係俾人呃咗錢，而即係一個就過咗身，一個咧就而家係去到一個非常之悲哀嘅環境。咁佢哋係用同真人嘅溝通，但係嗰個對方真人咧係利用咗 AI 嘅資料庫而去瞞騙咗對方，令到對方係損失好大。
1: 咁所以感情呢樣嘢係好難講嘅，因為 AI 嚟講咧，隨時嚟講係用一個工具可以欺騙到你嘅感情。不過撥開呢樣嚟講咧，AI 嚟讲对我今时今日咧就是一个世界嘅安全嚟，最正非常嘅问题啦。 我哋擔心嘅咧就係話，唔係 AI 工具係發展成點，而係運用 AI 工具嘅人咧係發展成點啦。因為好多時咧，譬如而家喺大國競爭裏面咧 ，AI 咧每一個國家咧都係必爭之地嚟嘅。咁而問題就係頭先阿 Hilbert 所講嘅就係話 ，AI 嘅資料庫究竟嚟講應唔應該係喺本土裏面咧係安置嘅，還是咧係容許其他國家咧係接受我哋 AI 嘅數據咧？因為頭先已經有個例子啦，如果數據庫係喺美國，咁又就受到美國嘅法律；而喺數據庫喺加拿大嘅話咧，加拿大咧就有權立法係點樣係管控翻佢自己嘅資料庫。如果我哋大家用一個思維就係話 AI 係一個邪惡，唔容許嗰個資料庫嘅喺一個自己本土發生嘅話咧，咁當然環保人士咧用翻環保嘅數據就係話，我哋嘥水同埋嘥電嚟做呢一樣嘢，咁佢令到我哋國家嘅能源資源咧係能夠係有所損失。咁呢一個做法究竟嚟講，我哋係唔應該係支持政府嘅數據中心啊，還是唔支持咧？
3: 嗱，其實就我覺得就應該支持政府數據中心。不過 AI 嘅出現咧，而家究竟係對人類有益啊，亦話對人類嘅發展成一個障礙啦？我哋而家暫時未有呢個答案啦。但事實上 AI 嘅發展咧係取決於我哋人類嘅，就好似核原料啦，啊，佢可以造福人類。可以幫助我哋人類攞到能源，但係咧，佢亦都可以成為滅絕人類嘅一個武器喎。AI 咧其實係同樣嘅，但好多人咧就好矛盾啦。我哋一方面咧擔心 AI 咧係取代咗我哋啊，另一方面咧就越嚟越依賴 AI 啦。咁啊，日常生活工作啊、揾資料啊、寫報告啊、改錯嗰啲文法啊，全靠 AI。嗱，部分人咧就每日工作咧，如果冇 AI 咧就唔能夠正常工作。咁啊，變相咧令到 AI 咧。造成咗唔可以取代嘅一種工具，嗱呢種依賴咧，令到人類咧就喪失咗啲基本嘅技能啦。久而久之咧，變相咧就控制咗我哋人類。嗱呢種情況嘅出現咧，究竟嘅責任係邊個咧？咁嗱，而家 AI 嘅發展咧，淨係屬於初期嘅。我哋人咧要控制呢個 AI， 或者由控制 AI 去控制我哋人咧，我哋仲可以作出一個選擇啊！而家呢個 moment 啊，所以咧，我覺得就唔好過分擔心 AI 嘅發展。最重要咧就係我哋人類明白我哋享有呢個主導權啊！我哋咧就可以咧喺即係利用我哋數千年嘅文明之中咧，我哋遇到咁多挑戰啊、氣候變化、天災人禍啊，我哋都可以克服嘅。咁喺未來嘅 AI 問題咁複雜都好啦，我覺得人類係可以控制到嘅。
1: 人類係咪真係可以控制到 AI 嘅？
3: 我個人覺得係
1: 啦。咁啊，優心姐。
2: 咁啊，視乎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啦，即係 AI 一個發展商或者係嗰個程式創造者，佢有冇良知，有冇道德？而我哋反正另一邊咧，就使用者又係有冇良知，有冇道德？如果我哋人類能夠保持咗人類嘅良知道德咧，我相信我哋控制到 AI。但係我絕對同意咧，政府係一定有基本。監管 AI 的發展，而對我們人類或者對我們自己本身的國家有沒有保障，這個是絕對需要的。
1: 因為人類良知和智慧呢會不會有呢？但是問題我們就是有 AI 自己造成了我們教育上的模式，究竟我們有沒有在 AI 方面呢是創造了滲入了一個教育的議題，就是說良知的議題呢？
2: 良知議題呢，我相信是不是就咁簡單機器性可以俾到我哋，其實係人類出世到而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培養出嚟嘅。啊，等而家頭先我哋之前都有講過，人嘅智慧係好廣泛，但係呢個廣泛嘅智慧嘅時候，我哋上到太空，但係我哋能唔能夠利用太空幫到人類係處理而家目前地球上嘅問題？即係等而家人造衛星啊，或者我哋飛上。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在加拿大的三日访问行程，今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联邦外长阿南德朝早在渥太华欢迎王毅的到访，两个人随即举行会谈。阿南德会后说，加中经贸关系固然重要，不过加拿大会坚守本国的价值理念。又说加中两国领袖在总理卡尼早前到访中国的时候，已经确定两国要推进关系的路向。 阿南德话，加拿大嘅目标系到2030年之前，本国输往中国嘅出口会有50%嘅增长。姚王毅就话，只要两国关系得以维持，加拿大输往中国嘅出口必定可以达到目标。强调中国嘅市场系会向加拿大开放。另外，总理卡尼下昼就喺总理办公室同王毅会面。小部分的传媒获准进场拍摄两个人的握手，但就不准提问，两个人都没有发表讲话。卡尼在访问中国之后，加中两国达成初步协议，北京同意降低或者取消部分加拿大的农产品关税，而加拿大就同意降低部分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卡尼昨日表示，早前访华的意义重大，因为加中外交关系早前破裂，一系列的关税措施损害了贸易，两国关系极需要重启。其他消息，省政府公布温氏 Block 为八路会架空列车沿线的计划，展开列车的测试。张若良报道。
7: 省政府今早会公布温哥华八路会地铁计划最新的计划。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咪 Farnworth 今早在9点左右会在 Great Northern Way 的 Emily Carr Plaza 之前，与温哥华前市长即现任联邦房屋基建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一同春节今日的宣布，两人宣布该个项目下一阶段计划，并乘坐新干线的铁路。他们公布温哥华百老汇地铁一段路轨已经开始有架空列车正在行驶，并正式展开动态测试，形容这个是最新的进展，属工程重要里程碑之一。省政府表示，所谓的动态测试可让工程团队确认列车、路轨、信号和通讯系统是否能够安全协同运作。当局指出，测试工作将会分阶段进行到2027年，在正式对外开放前，团队将在模拟实际环境情况之下，对整个系统进行大规模测试。省政府又指，首阶段测试期间，列车将会以不同的速度在 Great Northern Way 和 Emily Carr 站以西的高架桥梁段和隧道内的双向方向行驶。百老汇地铁的商家一直留意工程进展，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当地的零售商和餐厅的生意一直下跌。最近明街至乔碧街之间的道路封闭经已近半年，附近的商户说道路封闭严重影响他们，最近才重开。不过因为千禧线列车伸延，预计将会今年夏天会再度导致百老汇街由 Alberta 至 Camby 街之间的路线要封闭大约6个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温氏 PNE 举办的世界杯球迷节，露天剧场的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是不理想，而主办当局就说仍然充满信心。方乐林报道。
8: 距离世界杯正式开幕只是剩下两个星期，但是在 PNE 举办的 FIFA 球迷节的露天剧场付费座位门票销情惨淡。售票网站在星期四显示，除了决赛和有加拿大队参与的赛事之外，世界杯首个星期六和之后多个比赛日仍然有大量剩余的门票。温哥华世界杯2026主办委员会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仍然充满信心，并指因为市民刚刚先开始筹划暑假行程，很多人都是临近学年结束的时候才开始计划。他表示不担心门票会卖不出，又指因为目前未知哪些球队会进入淘汰赛，球迷或者会倾向先观望比赛的进展才买票。球迷赛是免费入场，但是露天剧场的指定座位票价由$44起，视乎日期和赛事最高可以达到$100以上。省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康安礼表示，无法对温哥华的预算做太多评论，但根据以往在不同城市举办的世界杯的销情来看，相信票务的销情最终会卖得很好。 Echo 形容球迷节的现场气氛将会是在场外最接近球场的体验，并将会是 BC 规模最大的公众观赛派对，每日最多可以容纳25,000名观众。活动亦都将会提供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活动，以及全天候的精彩节目。温哥华市府未有正面回应如果大量门票未能够卖出带来的财务影响，但承诺将会在星期五就更新赛事支出的时候提供更多资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大温运输警队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宗性侵案，事件在5月26号在温市发生，警方希望公众提供汽车摄录视频的协助调查，呼吁当日下午3点半到3点55分之间，在介乎 Victoria Drive 和 Walker 街之间的 Stingbury Avenue驾车经过的公众提供资料，警方都希望该段时间行经该区的公众同警方联络，电话是6045158300。 有温氏议员就建议市府重新考虑投入资金建设观湖街桥预防自杀的设施。方乐林报道。
8: 温哥华市议员 Lisa Dominado 星期三向市议会政策及策略优先事项常设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将观湖桥的自杀防护设施重新纳入市府的财务规划。Dominado 表示，若果动议获通过，将会指示市府人员研究将自杀防护围栏或者是相关基础设施列入2027至2030年的财务计划。他指出，市府人员在几个星期之前表示不建议将相关项目纳入即将推出的财务计划，但是他认为这个决定有必要重新审视。根据他的动议，2017年在 Barra 桥安装自杀防护围栏之后，至今未有再录得任何自杀死亡个案。2024年前市议员 Christine Boyle 曾经就在 Grenfell 桥安装防护围栏提出动议并获通过，但是相关计划在今年3月以资金限制为由大幅缩减。市府人员其后建议议会不再为大桥自杀防护围栏拨款，相关建议获执政的 ABC 党支持通过。本月中，一名女子在精神健康问题发作之后从 Grenfell 桥堕下身亡。 BC 危机中心执行总监 Stacy Ashton 表示，自杀的行为往往源于一时冲动，防护卫栏能够阻挡将冲动付诸行动，从而挽救生命。大温其他城市亦都有就旗下大桥推动类似措施。有义浮的市议员表示，在新建的河景大桥开通的时候，安装防护设施已经是市议会的优先事项。如果温氏议员的动议获通过，将会要求市府加快完成概念设计和造价评估工程，并尽快向议会提交最终造价，同时寻求省府和联邦政府分担相关费用。市府就发表声明表示，仍然致力推进这个目标，目前正积极进行概念设计工作，以更加准确评估潜在费用和施工挑战。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省六六早前发生山泥倾泻，导致一号公路来往 Welfast 和 Golden 路段需要关闭。Drive BC 表示，受影响路段现时已经重开。山泥倾泻状况在 Skin Cabbage Boardwalk 以西的路段发生。Welfast 和 Golden 目前正处于 BC 河流预警中心发出的水浸警戒范围，表示由于过去几日天气回暖，令到积雪融化速度加快，区内多条的河流水位持续上升。本国西部地区持续和暖，本省五个社区昨日打破同日的高温纪录。 Pemberton 以及 Trail 录得最高温的天气达到摄氏 34.4 度，而洛洛乔隆就录得 34.1 度，打破1995年创下的 32.7 度的纪录。另外新闻岭和 Furlong 就分别录得 32.6 度以及 33.8 度的高温天气。即将踏入六月，大温地区管理局早前已经警告，有可能考虑在六月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张若良报道。
7: 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五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在六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六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头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停滞，连续第二季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张逸良报道。
7: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本国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停滞，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连续第二季度下跌，符合部分经济学家对技术性衰退的定义。不过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反映整体经济情况仍然是好坏参半。统计局指出， 以支出计算的实质 GDP 按季度几乎并没有变动，若换按年率计算，即经济师普遍较关注的指标，今年实际季度 GDP 录到 0.1% 的跌幅。数据显示本国2025年第四季度实质 GDP 跌了 1%，而统计局在星期五更向下修订原有数字。换言言之，加拿大过去四个季度里面有三个季度录到负增长。市场原先普遍预期今年首季度实质 GDP 按年计可增长 1.5%。 统计局指黄金进口增加拖低了季度经济活动，部分影响被企业增加库存抵消。另外，企业资本投资经已连续第五季下跌，楼市二手买卖疲弱，亦都拖累首季经济表现。按月计算，统计局指出资源开采和建筑业疲弱是三月份实质 GDP 跌 0.1 的主要原因。最近两次的季度经济收缩主要来自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的 GDP 下跌，其余四个月份都录走持平或轻微地增长。虽然连续两季负增长符合技术性衰退定义，但不少经济师认为仍需要视乎经济放缓范围和深度才可以正式界定为经济衰退。统计局初步估计今年四月实质 GDP 按月反弹 0.4%， 主要受到矿业、采石及石油天然气业恢复增长带动，但有关数字仍然有待下个月去修订。另外，数据都显示以行业计算的 GDP 按月数据反映今年首季度经济其实录到轻微的增长，与按月支出计算 GDP 萎缩出现落差。统计局指出两种计算方法使用不同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方式，因此结果相差数个百分点属于常见情况。此外，统计局表示以人均计算的实质 GDP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按月升 0.2%， 同期加拿大人口就连续第二季度减少。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安省57岁的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出售亚硝酸钠协助他人自杀，他在法院承认涉及教唆或者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控方同时放弃起诉去谋杀罪。张逸良报道。
7: 安省警方2023年公布起诉名57岁安省墨西西加市华裔男子 Kenneth Law， 落案控告他14项谋杀罪，与多伦多、约克地区和安省伦敦市多宗死亡事件有关，使用他向一些寻求安乐死的人出售致命物质亚硝酸钠。案情指出，他经营多个网站，向有自杀倾向和脆弱的人士出售有毒物质及其他自杀相关用品。被告在星期五于法庭上承认涉及教唆或协助省内14宗自杀案。另外，控方同时表示决定撤回早前向他提出的14项谋杀罪指控。另外，英国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亦都不会起诉罗与当地多宗死亡案件有关的刑事指控。今次14人案中的死者全部来自安省各地，年龄由16到36岁不等，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中死者身份和个人资料。安省警方最先在皮尔地区调查中突然死亡个案，发现死者是进食了大量亚硝酸钠之后死亡，于是展开调查，追查到有关物品是在一个与 Kenneth Law 有关的网站购买回来，之后警方竟要向公众发出警告。报道相信被告曾向全球大约40个国家寄出超过1200个包裹，估计他涉嫌同全球至少147宗死亡案件有关。1000多个包裹里面，其中有160个包裹被发送到加拿大的地址。另外，除了亚硝酸钠之外，他的网站似乎都会出售橡胶管、气体面具和其他可用于自杀的危险材料，并在网站上宣传与被告有关的电话。英国警方也早前公布正在调查当地88名英国人死亡事件，部分死者怀疑是由一个加拿大网站购买致命物质的产品。亚硝酸钠通常用于肉类腌制和掩饰，摄入过量会致命。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仍然未达成最后的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铀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 特朗普又话美伊目前唔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话双方已经就其他一啲事项达成共识，但系冇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喺战情室嘅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系并未就同伊朗嘅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话，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嘅海上封锁系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呢一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嘅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黎巴嫩的传媒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谈判在美国斡旋之下，以三方会谈形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持续超过九个钟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引述官方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实现停火，不过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以军代表团都拒绝撤出他们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以军同日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11人死亡，5个人受伤。真主党都表示，向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及军事车辆发动多次的袭击。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的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事即将结束，不过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是无法划定具体的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又批评俄罗斯靠导弹而不是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的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虽然尼日利亚在今次的疫情里面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不过由于区域的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和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是高。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日星期五，美国同伊朗就停战同埋霍尔木兹海峡解封问题隔空谈判已经超过十日，但似乎都是各说各话。最近几日美军又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就宣布会对实施攻击的美军基地进行反击。另外，伊朗部队又向四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开火，逼他们返航。总之，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都是有来有往，矛盾的信息满天飞，令人眼花缭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前日就说，伊朗和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现正和邻国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朗浓缩有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而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披露了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初步框架草案的内容，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战前的水平。实际通行安排呢就由伊朗和阿曼协调，但是军舰则仍然禁止通行，而美国则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并且撤走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如果美伊能够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或者可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确认为具约束力的决议。然而对于伊朗所放出的一切信息，美国就全盘否定。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说，有关报道不实，所谓谅解备忘录内容纯属捏造。但是话口未完，就有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为期60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这份备忘录目的是延长停火并且启动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目前只是等待特朗普批准。我们再看回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的言论，其实他对伊朗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是一时一样。早两日特朗普在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就说，对美伊至今未能达成协议感到不满，他对伊朗拥有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是最介怀，他不会同意伊朗说打算将他们的高浓缩铀交给俄罗斯或者中国储存，因为特朗普对这样做就不安心。特朗普甚至说，即使伊朗真的愿意放弃所有的浓缩铀，美国都不会放宽对伊朗的制裁，亦不会解封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在最近和伊朗的谈判中，根本就没有谈及制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事。特朗普说，美国控制了伊朗声称属于他们的钱，美国会继续控制伊朗的资产，等到伊朗行为恰当和做正确的事，美国才会将钱交给伊朗。特朗普还说，假如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华府就只能够自己完成工作，暗示会使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如今美国在战争中就真的已经赢麻了，伊朗只能够按美国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签城下之盟。现实却是残酷的，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焦头烂额，可以动用的导弹已经消耗了超过三分之一，是美国急于要从伊朗的战争泥潭中抽身，是特朗普政府有更大需要去和谈。然而特朗普死要面子，习惯性地颠倒是非，当他被记者追问会否担心未能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会拖累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时，特朗普还口不对心地死撑，说他个人根本不在乎中期选举，伊朗现在采取拖字诀希望撑到美国中期选举，但特朗普说伊朗捉错用神了，他根本不将中期选举放在心上。他还引述早两日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他支持的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在特朗普的表态之下轻易胜出，说明在中期选举共和党仍然是充满信心取胜。其实特朗普这个说法是掩人耳目，因为早两日举行的即是德州参议员共和党参选人的初选，这个不代表共和党就可以最终取得该州参议员的议席。即使共和党在这个州胜出也不出奇，因为德州是共和党的根据地，他们输了才是新闻。我说特朗普表示不在乎中期选举是口不对心，否则他就不用急急忙忙走去北京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习近平打救，要求中国买美国更多的大豆、牛肉、波音飞机和恢复卖稀土给美国了。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愿意跟伊朗坐下来谈和谈。特朗普素来恶惯，开口埋口都用武力恫吓其他的国家，他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伊朗不向美国屈服，就会将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他这个说法 直接引起了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的猛烈批评。早两天他又威胁要将中东一个国家炸毁，不过这个国家不是伊朗，而是美国的长期盟友阿曼。原因是伊朗宣称在停战备忘录中建议将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实际通行安排将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特朗普对这个说法就大为光火。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要对所有人开放，不会有人控制这个海峡，伊朗不可以，阿曼同样不可以，只有美国会监控它，并且会一直监控。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的水域，阿曼要跟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如果阿曼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会炸毁阿曼。其实讲来讲去，伊朗和美国在谈判中有两大分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将来能否回复战前武王管的状态，第二就是伊朗是否会放弃他们拥有的核浓缩铀。伊朗从今次的战争中尝到甜头，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武器，从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可以增加一大笔的过路费，伊朗是不会放弃这个既得利益的。第二就是浓缩铀，浓缩铀已经变成伊朗能够生存的依赖，是救命草。我认为这两点伊朗都是不会放弃的，故此虽然现在传出美伊有可能签订临时的停战备忘录，但是距离真正停战我认为仍然是漫漫长路，还有很多的变数。甚至特朗普答应都没用，因为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如果不岌头，这份备忘录仍然是名存实亡的。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李胜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呢段时间咧，我去参加咗咧系世界嘅大会黄山会议。黄山会议系第四届举行咧，主要就系呢个 RCEP， 就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嘅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各国为主嘅經濟合作關係，主要都是找尋一個經濟一體化，然後能夠用彼此的合作方式來到促進大家經濟的發展，達至和平的共贏的作用。在世界在很多亂局裡面，亞洲區仍然是一個亞洲無戰事的狀態，咁當然小衝突係有嘅，咁但係咧係正式係你死我亡式嗰種嘅戰爭咧係冇發生嘅。咁主要咧就喺呢個地區咧，即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咧，係帶嚟一個安定嘅作用。咁中國咧，即係我喺呢次嘅觀察咧，咁主要咧就係香港嘅代表團啦，係由呢個梁美芬議員帶動，咁作為香港對外交流協會咧係。一批的香港代表呢去到参与，尝试提出香港的一些观点。梁美芬议员就是讲到呢，就是香港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呢是真正自由贸易很多年的很有经验的一个地方。香港有好的法治系统，香港是有相当好的英文的交通能力，即是交流能力。咁香港呢亦係呢有好好嘅教育系统呢，咁以咁多年作为一个係亚洲金融中心，咁更加呢对经济运作係非常嘅清晰嘅。咁而喺亚洲嘅整个大发展嚟讲呢，係香港当然可以喺穿插喺中国同世界之间呢，係产生一种嘅中国嗰个经济嘅大发展走向富足的过程，能够将他的发展经验、他的富足、 佢咧所達至嘅種種嘅成果，以及佢嘅種種喺基本建設嘅做法，都可以帶嚟對其他國家嘅幫助。而其他國家咧，亦開始可以進入中國咧進行經濟嘅交流咧，係和平地咧達至雙贏嘅後果嘅。咁而咧，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我睇各國嘅代表發言啦，係嗰啲都係各地區嘅嗰啲政府啊，各國嘅地區政府，例如一啲省啊嘅代表啊等等，去呢度咧去介紹翻啊，即係例如柬埔寨個省嘅情況，或者泰國個省情況，咁或者咧係亦有佢哋嘅係總統級嘅、副總統級嘅人啊，或者係國會高級嘅代表啊。官員咧就講到佢全國發展嘅方向，咁當然咧，佢聽呢啲嘅論壇咧，大開眼界咧，每個國家都有佢哋嘅策略，而喺交流之下可以互相合作。咁我嘅感想係咁嘅，咁啊啲記者問我感想咧，我就話咧，我諗起易經啊一句説話，易經講到直言不動，感而遂通啊。咁啊直言不動，即係話好安定嘅喺度。是可以咧吓谨慎地以非攻击性嘅方式咧嚟到了解呢个世界大局。咁易经意思原本就系话宇宙嘅最后真理咧系好安定喺度嘅，虽然万物喺度变化吓，咁佢都好安定嘅真理，但系咧当佢一有感应嘅时候，佢同天地所有嘅事件又相关相通噶嘛。咁我就谂，咦？中国咧喺呢段发展嘅时间，呢几十年嘅发展咧，系世界好多地方发生战争咧，中国系冇参与战争嘅。中国系有一个嘅制度嘅自信，有一种嘅定力，佢冇，仲有一种仇恨斗争嘅心态当中。今日世界咧，其实我发觉总有啲国家要挑起战争啊，或者去分化人哋国家，通过啲颜色革命将人哋国家搞乱啊咁。中国咧系永远咧系喺一个嘅战略自信之下，唔参与呢啲嘅武装冲突嘅状态，而且都系主张讲和，主张啊谈判咁。咁中国系非常有定力。咁喺今日我哋喺欧洲睇见乌克兰同俄罗斯呢场战争原本係冇需要发生，但係无端端乌克兰整场颜色革命，喺革命赢咗之后呢，一路向佢东部嗰边呢进行压迫，咁而呢东部嗰边呢又要独立，咁呢终于就爆发战争。咁再睇下呢喺伊朗本来冇需要战争，无端端又要轰炸伊朗，本来已经讲和，大家都差不多有路可以行的时候，忽然间又军炸，咁又造成咧大家咧系打大轮，死好多人，啲人民咧受好多苦，系家散人亡啊，好多首歌被炸死，让人都非常不忍。咁中国咧喺呢啲冲突中，个国都想中国帮啊，中国咧唔会喺武力上、军事上咧去参与。佢即係咧喺經濟上咧繼續幫咧有啲國家嘅需要咁樣，咁啊呢個叫直言不動，喺呢個大嘅世界式嘅衝突裏面咧，中國咧並冇參與戰爭，甚至人哋去撩你嚇啲揾啲軍艦駛到去台灣海峽，駛到去呢個南海嚇喺呢個南中國海啊，咁同時咧，或者咧，菲律賓成日使啲船咧，去接近中國嘅嗰啲個島嶼嘅時候，中國都冇開火嘅，即係噴水嘅啫咁。咁當然啦，西方想撩起中國用一啲惡啲嘅方法對抗，就可以批評中國，但係中國冇咁樣做，呢個叫直言不動。但中國又感而遂通咧，因為中國有一個嘅大嘅理想啊，呢個。理想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呢命运共同，即是我能够了解你，你又了解我，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去发展。咁所以呢中国好明白好多其他国家的需要，最简单就是而家呢个武涉奇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来到中国，一个弱国贫穷的在欧洲的弱国，但是中国对他高度的礼遇，而且签好多条约帮助他发展。等佢國家咧係可以走出貧窮嘅困苦， 所以这个的武士旗都流泪、啊、即是一个这么强的国对一个弱国呢是这么尊重和帮助。啊、这种就是感而遂通了，即能够感应到他人的需要嘛。啊，咁喺东南亚啊，咁多个国啊，同中国嘅啊关系都非常好啊。咁啊，东亚洲到大洋洲同中国咧啊，当然啦，喺五眼联盟嘅大洋洲啊，啊或者系啊日本啊，啊对中国都会有啲嘅啊矛盾，但系咧并冇啊变成一种嘅冲突，喺经济上仍然系互惠嘅啊。因为中国明白到你哋仍然有需要，咁我哋就啊。可以共同合作做好佢，唔使去打嘅。嗱、啊，呢、這个就系感而遂通啦。咁中国能够做呢种嘅感应到他人嘅需要，他国、他民族、其他嘅文化都有佢嘅困难，有佢需要。咁佢就系指出我今日存在，唔系嚟到搞乱你，唔系用颜色革命嚟分化你，唔系叫你里面要乱啊，却系咧啊，我做得好，希望你都做得好啊。咁就係己欲立而立人啦，己欲大而大人，就係用孔子呢句说话呢，就是、我做好自己帮助你都做好啊，我呢达至嘅成果呢帮助你都能够达至。咁呢个就係命运共同体嘅一种嘅价值观。咁中国可以话呢段时间运作得呢係非常之好。咁世界因着好多冲突造成无端端嘅经济嘅破败啊，生灵涂炭啊，令到呢本来可以合作好的经济变咗大乱啦，咁大家都进入经济系面临衰退危机当中。咁但系中国咧仍然咧系一枝独秀咧，能够维持到自己经济增长相当高嘅。啊，当自己有危险嘅时期，例如地震崩嗰时候，即刻发展咧出口，但系咧推动咧嗰啲高科技嘅发展，例如嗰啲嘅电动车啊、光伏板啊等等。能够咧对世界咧提供世界需要，咁啊赚翻足够嘅钱咧嚟补翻中国咧面临嘅因着地产崩溃嘅危机，嗱呢啲做法咧都做得好好，咁而且再以佢发展嘅经验，例如起路啊、起桥啊、喺山嗰度整隧道啊，咁同埋咧能够系整港口啊、机场啊。咁好多較為落後啲國家咧，因此咧有咗港口啊、鐵路啊、機場咧，佢就可以咧係更加嘅將佢哋嘅產品咧係拎到出去賣咧，就賺翻錢咧補翻佢貧窮啊！嗱，呢個就係中國嘅感而遂通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大而達人嘅一種價值觀，可以亦可以話中國文化價值觀咧係對世界咧不斷喺實踐上係做一種對大家有好處嘅貢獻。而不是去搞乱人哋，制造动乱冲突，然后咧掠夺他人嘅利益嘅做法，咁同以前霸权国嘅做法咧，可以话啱啱相反。呢、这个就系我喺呢个大会里面嘅反省啦。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香港社会一个好成功嘅地方，就系我哋有良好嘅法制制度呢，以及种种嘅机制。但任何嘅法规机制呢，都唔可以呢忽略嘢，就係民意同民情。啲可能喺好多嘅硬指标当中呢，并冇一项呢去明確去探测民意同民情嗰个嘅发展。譬如话过去政府有几项公共政策嘅推行呢，都系呢出闸呢就堕马，要臨時抽起，其實整個過程都按照既定的機制進行，但何以到最後卻落得是草草收回呢？是大大打擊了呢是政府管治的威信。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呢，沒有充分去探測到民意和民情了。咁啊，講到公務員加人工呢，咁啊總係呢有好多好極端嘅睇法。咁啊，客观嚟讲，公务员咧系动身咗几年啦。今年财政赤字稍稍咧可以平缓咗啦。咁啊，按理咧咁啊，作一个温和度嘅调整咧，亦属合理。咁而上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调查咧，系政府一个重要参考嘅数据。呢、這个嘅制度运行多年咧，有佢可取之道。其实不过到最后咧， 仍然是有待呢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那个最后的拍板。本年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呢出笼了。咁啊，整个嘅方向咧，都好似舆论所估嘅咁上下啦。咁啊，有三层嘅机制。咁啊，高层嘅咁啊4.12%啦，中层2.64%，低层咧系1.17%。得数字，大家都喂咁唔公平、哦。高级公务员人工要好高、哦，佢哋加4.几%，其实一个嘅加薪嗰个嘅实质嘅金额咧，可能系等于几十个低级公务员嗰个整体嘅加幅咯。不过又唔可以咁计嘅，其实全世界都有一个咧几明显趋势，优秀人才咧系要留住。其实薪酬趋势调查咧就以香港企业间咧系大型机构为主啦。大型机构咧都懂得去留住人才，同时咧大型机构基于呢、这个商业考量咧。好多基层嘅工种咧，其实都系 cut 咗嘅。事实上，好多嘅基层工种绝对咧可以用 AI 去取代。所以，同薪酬趋势反映嗰个经济状况嚟讲咧，咁啊，肥上瘦下咧，咁啲咧系大势所趋。咁我都无话可说啊，亦都觉得咧，我哋承认啲嘅事实。所以对一啲技能唔系太高嘅人嚟讲咧，唔得公务员咧，能够保住份工咧。其实都要好多嘅努力啦。翻嚟今年呢、这个相关嘅调查出炉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以前总系由呢个委员会，即系个薪酬趋势委员会嘅主席，或者旧年上年度咧，仲系李联辉啦，一个好大家认识嘅，以前香港电台一位嘅好出色嘅主持。咁啊，加盟咗新鸿基多年啦，今日都成为咗新鸿基一个高层嘅骨干。咁佢做咗新委会嘅主席呢，亦都系牙意气啦，一做呢啲嘢呢就吃力不讨好嘅。但是今年唔系喎，唔系搵新趋会嘅主席出嚟讲喎，系公务员事务局杨何培恩女士亲自呢系上阵作出解说。可知呢政府其实相当重视呢今次有关公务员加薪系能够令到社会可以有更多嘅凝聚共识。同埋釋除大眾嘅疑慮，咁啊，當然楊何培恩係一個好幹練嘅 A.O. 啦，咁啊對答都好流暢，咁啊又唔會咧過分嘅感情用事，咁啊娓娓道來咧都有佢道理嘅，特別佢都同時係講下一啲平衡嘅新機制，即係話咧有想有法嘅，大家咧唔使係擔心。但其實一樣嘢係最難處理，就是今年呢、这個。有关呢个公务员调整薪酬呢，除了六项指标之外呢，我刚才讲到民意民情的指标呢，其实是并没有直接的标示出来。但这件事确实是令到市民的观感呢根本是相当差。原因就是呢有两件事。第一次呢，就政府早前基于财政赤字严峻啦，于是就 cut 咗两个呢好影响大众嘅一啲嘅福利。第一个就係2蚊坐车啦，要调整啦。第二个係有关医疗费用嘅一啲调整。咁呢样嘢都係影响到好多嘅普罗大众，特别係上年纪嘅长者。咁金额坐车就唔係话太多，但嗰个医疗嗰度呢就確实令到甚至有人话呢而家有病都唔敢随便去公立医院睇医生啦，因为药费就好贵啊。啲就係大家嗰个感受此其一。第二样就係呢公务员有几件事嗰种甩漏嗰种不负责確实引起大家其实唔得用不满系想定愤怒。呢件事有关呢个饮用水事件啦，咁就轻轻放下咁啊，嗰个惩处唔算严峻。第二件事咧，可能大家感受良多，就系宏福苑事件。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喺整个听证会上翻出嚟，呢个唔系个别部门嘅失职，而系咧整个制度本身反出一种嘅官僚嘅气质，空有呢个相关条文，但系执行就不力。大家一种嘅卸责，大家一种嘅苟且求其，系等于好似酿成咗今次悲剧一个嘅间接嘅凶手。呢种嘅民怨民愤呢，其实唔系话冇得解决， 难就难在政府喺处理宏福苑嘅安置问题上咧，又似乎咧就用政府嘅剧本咧一意推行，效率好高，咁亦都减少好多嘅噪音，但亦都令到好多居民咧就感到不满。嗱，呢啲嘢咧，其实我哋虽然并非宏福苑嘅居民，但都感受到嗰种家园被毁、感情嘅创伤、亲人嘅离世，而政府又似乎冇好地听佢哋嘅声音意见，连想发泄下、表达下咧，都可能咧系有无形嘅压制啦。呢管咁嘅情绪咧，其实喺社会上咧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我哋格里亚省好大可能会进行公投，决定系咪脱离加拿大独立。今个星期啊，总理卡尼被问到呢个问题，作出回应。咁当然啦，喺关于国家分裂一个咁重大嘅议题上，总理同联邦政府系不能置之不理噶。事缘咧，亚省执政嘅联合保守党收到300,000个签名，要求举行亚省系咪脱离加拿大嘅公投。咁法院裁定啊，呢啲联署咧系未有咨询原住民，系违宪噶。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戴斯文表示，政府收咗呢300,000联署要求一次独立公投之外，又收到400,000人签署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所以据话咧，佢系回应呢700,000亚省省民嘅诉求，举行一次公投噶。当然啦，戴斯文省长冇提到嘅系喺佢嘅党内，大部分党员咧都系反对亚省留喺加拿大。咁啊，省长为求自保，唔被拉下台，借公投系保自己嘅职位。咁戴斯文省长决定喺今年10月19日喺举行有关移民同社会服务等嘅议题公投嘅时候，一并咧系举行独立公投。但系呢个咧就唔系决定亚省独立噶。公投嘅问题咧将会系亚省应该留喺加拿大，或者系启动宪法程序，举行一次具约束力嘅独立公投。讲清楚啲咧，就系10月嘅呢次公投决定系咪举行公投独立。总理卡尼形容呢种公投咧系危险嘅虚张声势，启动分离程序再谈判咧风险极高。投票嘅结果一出咧就好难有回旋嘅余地啦。卡尼咧喺2013到2020年担任英伦银行行长，见证咗英国发生嘅两次重要公投事件，两次咧佢都不惜系犯禁，因为央行行长系不宜作政治评论嘅，但系佢都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佢反对公投嘅议题。一次咧就系2014年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呢次咧卡尼咧系提出警告，但系另一次咧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咧，卡尼咧就直接警告脱欧将会引发经济衰退同金融动荡。咁当时脱欧派咧就批评咧佢系危言耸听。公投咧通过，佢作为央行行长咧立即减息救市，英国脱欧造成后果严重，所以今次卡尼咧就系以自己亲身嘅经历提醒亚省分裂系冇好处噶。当然啦，加拿大亦都经历过两次独立公投，两次咧都系灰省。第一次1980年5月20日。反对独立的一方是取得 59.56% 的支持，赞成的 40.44%， 比例大概就是6:4，独立公投是失败。但这个并没有压止灰省内部的独立情绪，法语分离主义的势力未有减退。第二次公投就是1995年的10月30日。除了灰省之外，住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华人社群都纷纷发声，并且是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游行和集会，声援反对的阵营，亦都有各族裔代表去国会游说和请愿，促请时任总理克里田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完整。最终反对独立的一方得票率是 50.58%，赞成就是 49.4%， 只是差54,288票，加拿大就会分裂了。投票率是达到 93.5%， 是创历史纪录的。这次险胜令到联邦政府意识到灰省分离主义的威胁，为了防止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公投，在2000年通过清晰法案，英文就是 Clarity Act，明确规定未来任何公投题目必须要清晰，赞成票需要占绝对多数。法案亦都排除灰省可以单

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性。至于怎样是绝对多数，灰省认为就是50+1，不过法案上是没有写明具体的数字。当时总理克里田表示他50+1是不能够分裂国家，那是不是要2/3的票数呢？政府在这方面就表现模糊了。事实上即使公投通过，即是说题目又清晰又有多数人投票赞成，那这个都不等于独立。法案是规定必须要启动修宪程序，即是联邦政府和所有省份进行谈判，谈判要纳入原住民的权利和土地权，所以门槛是非常高的。总理卡尼前两天已经明确表示，亚省的公投问题并非是直接宣布独立，所以是不足动土的正式法案的。根据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讲法，只要今次举行公投，投票过去之后万事皆休。你看灰省就已经一次又一次公投，未来还可能有第三次，因为今年10月灰省举行省选。民调一直领先的灰人党讲过，他们取得执政权之后，在第一个任期内就会推动独立公投了。过去几日，除了总理卡尼之外，BC 省长尹大伟和缅省省长 Web Kinyu 都批评亚省省长戴斯敏，敦促他要停止推动公投。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都表明，每日他都会尽一切能力争取国家团结。亚省有37个国会议员，当中33个是保守党，大部分都未有发声。唯独在哈珀年代做内阁部长，亦都是前亚省省长的 Jason Kenney， 有胆识有远见，站出来是反对分离主义。就好像反灰毒的前总理鲁杜鲁多被人掟鸡蛋掟石头，前总理克里田是灰省人，被指是叛徒犹太出卖灰省，又或者前灰省省长 Sean Sherry 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灰省人。另一个前自由党国员 Stephen Dion 就被人在漫画将他画成是老鼠。这几位都是灰省人，但因为反对灰省独立被人哋恶意谩骂同攻击，但系都无阻佢哋坚定自己嘅立场，维护国家团结。Angus Reid 最新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60%亚省嘅省民咧会投票反对启动宪法程序举行公投独立，赞成嘅有35%。而更直接问佢哋亚省嘅去留咧，67%嘅受访者赞成亚省留喺加拿大。30%是支持脱离加拿大的。还有5个月亚省是举行公投，联邦政府和国会议员应该是加把劲向亚省的省民解说亚省脱离加拿大的后果。挑战赞成独立的一方交出详细的方案，独立后的亚省会不会加入北约，军费是不是依北约的要求提升至国民生产值的5%，长者的福利金、就业保险是怎样处置呢？外交和原住民方面又怎样呢？不愿意脱离加拿大的是不是强制离开亚省？对亚省带来的经济影响又有多大呢？历程厉害可以说服亚省省民分离的害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投票结果一出，情况就好难逆转了。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29号的星期五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又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4: 好啊，望住公公
3: 公公。可以已经免咗啦，已经唔使再提㗎啦嗰个。绝对人。
4: 咁各位听众大家好，讲到挂住打招呼唔记得啲听众啦。
3: 应该有啲礼貌㗎我哋。
4: 小弟受人所托。就一定要讲先有件事。
3: OK, 好。
4: 咁有间茶楼嘅部长就同我讲，唔系部长，总管嚟添。佢叫我喺个节目呢提一提啲行家，唔好俾人中伏。咁点样呢，佢话有一次呢就有个人打电话俾佢哋话喺订一个几围台。几围台晚饭系订啲好靓嘅餸嘅咁。咁订咗先啦，话个大客嚟喎，系咪咁成。上千零二千蚊咁啦，或总之写啲品种係好贵㗎啦。咁佢即管听佢讲啦，好啦。咁到咁上呢，佢又再打电话嚟，即係未到个日子，佢话我哋呢个宴会呢请啲贵宾，我同我哋公司有关嘅嘉宾嚟嘅。我哋要想每人送一支好靓嘅咩十六啊十五个嗰啲咁样嘅酒啦。但係呢就好难买到嘅，而家有间公司呢就係佢有得代理呢度嘅，我介绍你去嗰度买，同我去攞，又攞几多打或者两打咁样啦，两三打咁，两打啦。咁佢话点解钱咧，我会俾你啊。咁啊，嗰条数咧，我就俾嗰只酒钱，同埋或者酒席嗰度，我同你落少少订咁啦吓，到时先去找数啦。咁佢俾系俾咗数字佢噶，但系咧嗰个数字你最重要就系嗰日子啊。佢系五六日嗰个时间嚟嘅，嗰张票系俾咗你嘅，但系五六日即系佢入数，但系你当然系要过到即系过咗星期一先可以 check 到数噶啦。咁但系到时咧，佢介绍你去买嗰间酒铺买嗰几支酒，你俾咗钱噶啦嘛。佢本人就俾咗钱过咗数俾你啊嘛。你唔同佢俾钱咯，走数咯。咁跟住咧，到时佢就唔出现啦。完全无影无踪啦。咁你嘛？你蝕咗，你佢就收唔到錢喎。你當然係佢禮拜一嗰張票先過數噶嘛。但係到時呢啲伎倆係人佢哋用慣噶啦。咁佢叫我通知啲酒樓行家唔好中招呢樣嘢咧，因為佢本身就唔中咗招啦，冇中到。因為點解有啲行家會中招咧？佢有啲好似佢話唔係得罪人嚟講啊，佢話有啲生意麻麻地嘅，忽然間有咁大客。你忽然间嚟到上门，你梗系惊死佢走咗去啦嘛。咁啊，就个戒心咪少咗啦。就希望我大家咧就提高警惕，唔好中呢个招。咁即系我哋讲过呢好多次，都系用啲咁嘅伎俩啊，呢啲套路系招数系换汤唔换药啫，系嘛？即系大家小心啲啦。
3: 呢个咪即系同我早老日讲个藏玉嘅故事一样啦。
4: 系差唔多，即系唔同品种啦，吓。
3: 唔同种类
4: 啦，
3: 吓。一个就都系呃行家噶啦，佢都系呃行家噶啦，系咪？头先你而家讲嘅呢个 case 咧，即系换句话讲，比较系有层次啲去听到你讲嘅咧，就系话我嘅理解系呢位嘅部长咧，就话俾啲。都是做酒楼业的或者做餐饮业的朋友呢，
4: 小心
3: 就要留意有些客人呢，基本上就不是客来的，是诈骗一个集团来的。他们呢就用订台这一招
4: 订些名菜名菜
3: 来到去呢引你入局的。首先他说我要订没有一席两席三席，总之我订酒席的话呢，我就告诉你我要订这个酒席。讲到明咧，我要系靓嘅，要贵价嘅。咁等你一开始就以为呢个贵客到啦，
4: 贵客到啊！
3: 好啦，咁因为贵客嘅原因咧，定好咗个日子。呢个时候就嚟啦。通常喺订好咗嗰个日子嘅之前
4: 一两
3: 日或者两日嚟到去咧，就俾电话你咧，就会有一啲新招加落嚟嘅
4: 额外要求。
3: 嗱，嗰个佢又唔系要求嚟嘅，佢其实即系话想你请你帮手咁解嘅啫。个要求咧，或者个嗰、那个嗰、那个嘅点咧，就话嗱，我咧因为要招呼贵客，我订咁贵嘅菜咧，我一定要有啲餐酒咧，系我指定我哋要用嘅。咁而呢个餐酒咧，就会系边间嘅酒房嘅。咁啊，你因为你哋佢成日都谂住你系做餐饮业嘅咧，你去帮我订系方便好多嘅。佢用咗呢个心态。OK，
4: 系啊，
3: 好啦，咁酒楼咧见到有生意，佢唔会推你噶嘛。
4: 同埋佢会俾钱你添，仲话
3: 同埋我会预先俾钱你去买嘅。但通常你要留意啦，最重要一个字咧，嗰、那个点咧就系、是、嗰、那个日子，佢叫你去买嗰个日子系呢个一个礼拜嘅星期几嚟？
4: 系星期几最紧要系啦，
3: 系咪啊？佢话咧，如果嗰个系星期五嘅话咧，
4: 仲更加危险啊！
3: 咁就有 QK 啦。
4: 系啦，
3: 佢张 check 系可以开俾你嘅。
4: 系
3: 礼拜五我开咗 check 俾咗你，你因为。嗱嗱声要同佢订嘅话咧，你系攞咗自己攞咗钱咧，就同佢个酒房度订咗酒噶。好啊，钱你就俾咗酒房，你又因为我收到 check 啦嘛。咁嗰张 check 咧，我就自动入银行嘅。咁但系个问题喺呢度嚟啦，因为你系礼拜五啊嘛。咁嗰啲酒咧，你俾咗钱俾嗰间酒房，嗱、你可能你未去到酒房度嘅，你未去过嘅，根本上个酒房冇喺度嘅。但系你可能话啲钱俾咗佢啦，用乜嘢嘅方式俾？总之你真系真金白银攞钱出嚟俾咗个酒房，叫做酒房。嗰、个张 check 咧，两日之后佢喺你个户口嗰度咧都冇事，可能两三日之后咧，银行话俾你听，
4: 一 check 冇噶
3: ，bank check 嚟嘅。好啦，嗰段时间咧你就腾鸡啦。第一，嗰张酒席嗰个订单咧根本上就是假嘅，
4: 假当然啦，
3: 佢唔会出现啦，
4: 唔会出现。
3: 第二，再讲一次，就是你连嗰个嘅钱去买嗰啲酒钱咧都冇埋啦，
4: 冇埋
3: 俾佢啦。佢根本上就系利用呢一个点咧，就呃咗你啲酒嘅钱。
4: 系
3: 你嘅意思就话俾我哋听，嗰个就
4: 系部长啦。佢就部长就奉劝各位行佢哋行家小心啲啊，过滤下，谂清楚啲先。唔好咁容易中招，
3: 冇错。咁啊，呢度多谢呢位
4: 多谢呢位有心人
3: 呢、位有心人士啊，佢都即系等于我早两日嘅 Bailey 啊，同埋另外一位听众呢、位你阿 Bailey 就你知做摄影嘅，
4: 系、我。
3: 另外嗰位听众咧就做装修嘅，
4: 系
3: 啊。咁佢哋两个都系撞见咧要买床褥，
4: 都系床褥，
3: 都系一个嘅学校咁。但系到最嬲尾，阿 Bailey 唔系 Bailey 嗰位听众，佢打电话去追翻同佢接洽嗰个人嘅时候，嗰、个人系反口唔认，话我识你。可能嗰间学校真系真嘅嗰间学校嚟嘅，
4: 系应该就寻根究底，打电话嗰间学校揾校长或者边个成，
3: 系啦，
4: 系咪有咁嘅活动啊？你哋系咪需要咁样噶？我接到咁嘅 order 咁，
3: 冇错冇错，
4: 即系印证过先，
3: 系啦，冇错冇错。咁但系你如果你呢个换咗系一间酒楼嘅话咧，你其实好可能你就唔会，因为酒楼佢要你订嗰样嘢咧，系佢哋本身都有佬订开噶嘛。
4: 同埋有嗰种货喺度先，如果冇额外啲要嘅，佢咪就话额外咯。我订啲靓餸，
3: 你冇嘅，我俾钱你嘅、我一定系要你要同我订嗰啲，一定你冇嘅。
4: 系
3: 咁，佢先话，咁你先至会落到搭噶嘛。
4: 系啊，
3: 咁但系嗰间系咪酒厂、或者系咪一个卖酒商？你有冇去隔过咧？
4: 有冇查过呢间酒系咪酒铺咧？
3: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啲行家好似你话斋，有一啲嘅生意唔系太好，突然间有
4: 又飞咁红谷将至啦，以为
3: 系红谷将至咧就去马，咁又去马咧就中招啦。所以呢样嘢咧，希望咧就啲做饮餐饮业嘅朋友听到阿张师兄同大家咧，藉住佢喺呢个机喺呢个时间里边，将嗰位从业员嘅经验话俾大家听，
4: 话俾大家听。
3: 佢自己冇中招，
4: 佢而家冇中招，佢系惊第二啲人中招。
3: 哦、OK， 咁佢点样避咗佢咧？佢冇订到嗰啲酒席，
4: 佢知道呢个套路，知道呢个伎俩啊嘛，佢唔想掉啊嘛。
3: 哦，
4: 佢叻仔嚟噶。
3: OK，
4: 佢咪成日听你讲嘢啊嘛。
3: 吓，
4: 啊佢成日有听你讲嘢噶。
3: 系，唔系佢自己醒目啫，佢醒目啫。OK， 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啲听众朋友咧，好多都已经系开始
4: 将啲消息大家互传啦。
3: 好多啲套路咧，根本上系唔知点解会出到嚟噶吓。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就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1: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0: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1: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0: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3: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啦。咁啊，首先咧，我哋听一听第一个电话系阿坡。
4: 系
3: ，Hello， 坡你好啊，坡。
4: Hello， 坡哥。
15: 帮主你好。啊，权哥你好，
4: 好大家好。
15: 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又系发生喺香港啦。
4: 系，
15: 希望呢度唔会发生。
4: 好，
15: 咁啊，因为呢度咧都好多啊，嗰啲低头族啊，一路行就一路打机。
4: 嗯，
15: 咁咧就系、是、就发生喺香港嗰啲地铁站嗰度嗰啲咁样，咁啊专登行去就撞嗰个低头族嗰啲人家。咁啊，嗰個手機就跌咗落地，咁啊爛咗塊玻璃。咁其實塊玻璃就一早啊已經爛咗。
3: 哦，碰瓷黨。
15: 跟住咧就話揸，跟住咧佢就話啊，呢部手機咧係好貴嘅，10000多元嘅，啊唔知誒咩咩咩生果牌最 top 嗰只嚟嘅。
4: 嗯，
15: 我而家我要你賠。咁啊喺度搞到咧就好多人睇住。咁、那、嗰個唉息事寧人，咁、那、嗰個話你賠翻6000元俾我啦，咁好啦，咁咪諗住啊割機俾佢，點解一個機就弊啦？啊，佢攞曬佢資料，咁啊攞咗佢銀行啲錢啦。啊，咁啊所以嚟講，佢有時有啲嘢即係打機呢啲咧，又係唔好咁沉迷。
4: 係
15: 啊，唔係一行埋去一撞到你咁，其實佢又唔就係、是。专登敲你，你太过沉迷一撞埋嚟，咁你咪即系一跌咗咁啊！话佢跌咗部机咁样，跟住话部机个 mon 烂咗咁，咁你赔定唔赔啊？
4: 系要赔唔赔啊？
15: 啊，咁话你赔嘅就系你一个即系个机嗰度，佢攞嗰啲文牌都知道晒，
4: 系
15: 咁，所以嚟讲嘅好得人惊，所以就系呢个事情咧就系、是。要好小心啦。
4: 好，
15: 咁我今我又引用一句说话啦吓，咁、下个月再听你哋嘅节目啦。
3: O K， 阿波学会落会用啊，波你好嘢啊。O K， 多谢阿波电话，
4: 学到你讲嘢喎。
3: 啊，佢学咗讲嘢系嘛？冇，阿波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好多时咧嗰啲低头族睇机，突然间俾人撞一撞咧，系失咗魂嘅。咁再见到人哋嘅电话跌咗落地下咧，佢已经惊咗啦，心理上一怯咧，就俾人哋咧捉住呢个弱点咧，就系予取予攜啦。
4: 啱啊，啱啊，系嘛？
3: 所以头先阿波提醒得好，唔好做低头族啊，行街搭地铁咧 ，make sure 你嘅环境系好，你先至用你部手机。
4: 尤其是过斑马线红绿灯啊，请各位为咗你嘅生命啊，唔好低头啊！
3: 为咗生命，
4: 梗系啦，你。红灯你都仲过，你耷头耷低头就睇手机，猛咁太阳都睇唔到噶，太阳咁猛，个车嚟到你都唔知，系咪啊？生命紧要啊！
3: 喺夏威夷啊，如果你啊揸住个手机过马路啊，分分钟俾差人见到罚钱啊！
4: 哎，好啊， 好啊，正常正常
3: 新的例系，
4: 系好好啊，希望推广，
3: 千祈唔好低头睇手机过马路啊，
4: 系好
3: 呢样嘢已经讲咗噶啦。咁点都好，头先好多谢阿波提醒咗大家，其实呢件事件咧，碰瓷党嘅一个手法嚟嘅，
4: 系其中一个。
3: 呢个电话本身咧，其实唔系净系喺地铁发生嘅、我记得喺呢个香港嗰个嘅时代广场都发生过嘅。系，而且发得好大件事，有晒一啲嘅视频咧，系影咗出嚟，睇下嗰个事主咧点样将佢反击翻嗰啲碰瓷嘅人啊！
4: 你用咩招数咧？如果系你俾人屈你，
3: 唔系佢话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唔好慌，佢嗰个主人翁答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唔好惊佢，因为你明知道咧，佢哋嗰啲咁嘅电话，所谓名贵电话咧，全部系开天杀价嘅啫。基本上咧，部机本身系唔用得嘅，用得嘅佢唔会俾你咁撞嘅吓、撞嗰啲全部都系啲唔用得嘅机。咁你以为你真系整烂咗佢部机，咪变用唔到咯？咁佢就会拿住嗰样嘢咧，就会逼你噶啦。原本就话头先讲个万零蚊，有啲可能讲两万几、三万蚊，一路减啊。见到你嘅情况之后咧，知你入局啦。咁啊好啦，睇你身上有几多。有几多锯几多？
4: 所以睇嗰部机系咩机？既然系嗰啲流机嚟嘅话，你鸭寮街货嚟嘅，你想我几多钱？
3: 唔得噶，你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档咧，佢唔会俾你吓翻抛翻佢转头嘅。佢话你唔识货啫，咁啊得噶。
4: 报警咯，
3: 一句系啦，冇错啦。咁嗰个视频嗰个嘅即系主人翁咧，佢话。如果你大家都冇办法妥协到咧，你报
4: 警，
3: 佢话你一报警咧，散水，
4: 佢即刻走啦，
3: 散水，
4: 散水嘅时候，佢讲边句说话，你知唔知啊？
3: 你讲乜嘢咧？
4: 喂，细佬你好嘢、
3: 哦，你好嘢，大家
4: 你叻过我咁解，
3: 系大家好嘢，
4: 咁佢撤退啦。
3: 好，嗱呢个咧系一个方法嚟噶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0: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9: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0: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1: The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大哥。
4: 系好，大家好。
3: 嗱嗱声同阿华哥倾下偈先。
4: 华哥，
3: 华哥你好，
4: 华哥。
24: 喂，系波子啊，阿钱哥。
4: 华哥，好耐冇听见你话。
24: 啊，系阿奇哥嘛，系咪？
4: 系啊，
24: 阿
4: 奇
24: 兄噶嘛，
3: 系啊，系啊。
24: 好嘅，我细佬有两样嘢想讲下。头先我听到阿波哥，佢讲你哋都讲噶啦。我睇到 啊，不嬲嗰陣時又話都噶幾個月前都有講下，但係我睇到有啲少少新聞講下香港嗰度一兩個月前啦，咁都又俾拉咗俾捉咗啊兩三個社，差唔多嗰啲旅遊業啊。佢之前就話喺內地同胞又過，哎呀喺香港過，哎呀噶香港去啊內地啊，又話咩零團費定係乜嘢費，又話點樣啊嘛咩唔好啊，咁啊但係調翻轉喎，又香港又俾拉咗兩三間，又話要平費啊咩零團費啊，又俾呃又俾釘牌啲嘢成喎香港嗰度。
3: 嗯哼，
24: 我唔知你有冇留意睇啦、啊、你哋。
3: 有听过，有听过，冇可能唔收费用咯，冇可能
4: 系啊，冇又唔收费用噶。
24: 系啊，唔知咪啊讲啊啊唔收费，因为平嘢嚟啫，咁啊点知又逼噶，人哋啊又啲恐吓，又好似有运定系乜嘢咁样啊，但系我立立下我睇得下咁啫。
4: 嗯。
24: 因為你係講開香港啊嘛，
3: 係啊係啊
4: 係
3: 啊，
24: 咁另外一單咧，我第一聽到你講咧，嗱就話幾個禮拜前，好似今個個零禮拜前乜鬼都而家咁上下啦。
3: 嗯，
24: 咁啊有啲新聞，因為我睇到啦，都有啦，又話嗰啲旅客噶、嗰啲乘客噶、旅遊嗰啲調俾調包嗰啲啊，嗰啲啊不嬲係差唔多係嗰陣時都有睇過聽過嚇，又話。话叫你噶，即系真系有人诶识话，佢话唔好攞帮人哋攞乜嘢，但系而家好猖狂喎，而家变咗地包嗰啲，差唔多嗰啲他就因为换咗嗰啲行李箱啊，睇睇大家点样睇我讲啊，
3: 好啊，
24: 但系我睇咧，我因为我睇咧就点解点讲咧，因为你政府嗰度喺机场嗰啲啊。咁多有啲工作人員啊，地方係咪政府係咪有啲值班好啲？因為電眼又好，因為扮啲卧底又好，因為成去嗰啲國際刑事法庭嗰啲啊，隔刑警嗰啲嘢成啊，你係咁樣話，你知道啦，大佬話有啲啊閒閒地坐十幾年監，因為有啲啊成世監啊終生監咁打靶都有。
3: 係啊，
24: 咁樣啊，加拿大政府啲成係咪要有啲提示？
3: 冇錯，
24: 指導講啊，俾人。
3: 好嘅，
24: 见到我讲到乜嘢
3: 嘅？有，我上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有讲过。不过我一阵间可以回顾一下嘅，阿华哥，多谢你提醒先，
4: 多谢
3: 你提醒。我哋回顾一下头先嗰个行李嗰件问题。OK， 多谢你先，刘华哥，
4: 多谢你，
3: 再见，拜拜，
4: 多谢。
3: 好，跟住有啊 ，Susan 喺度咯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Hello
4: Susan 姐，
0: 张大哥，
4: 哎呀 ，Susan 姐你好，好。大家好，
0: 是啊，阿波哥讲得啱噶，过马路真系唔好低头族啊，好危险噶。
4: 系啊，
0: 啊系，同埋刚才嗰、那个
4: 阿华哥，
0: 佢讲话去旅行咧，零
4: 团费，
0: 大只夹乸，
4: 系啊，
0: 随街跳啊，咪嗌你购物咯。购物嗰度佢攞翻嚟嘅咯，好多时都系咁，啊系唔应该嘅，我觉得，所以咪栽你哋个团咪有呢个着数保障咯，
4: 系有保障，系啊系啊，多谢你广告啊，
3: 好嘢，
4: 卖得好
3: ，Susan， 阿 Susan 好嘢啊，真系，
4: 哇
3: 唔觉就抽咗水，
4: 系啊，
0: 同埋咧，你讲到餐馆嗰度啦，张大哥，我都讲过啊，唐人街买大包老板啊，佢都话佢都争啲诈骗啊，监佢买好高级嘅海味啊，有38人嚟啊，佢要佢啊。佢唔买佢嗰啲海味啊，38人嚟啊，嗌佢俾订金第一啊，影都唔见咗啊，佢话嗌啲餐馆真系要小心啊，
4: 系啊，
0: 佢嗰啲啊全部都系假嘅，
4: 系，
3: 冇错冇错冇错，
0: 而家好多呢啲啊，
3: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多谢 Susan 提醒啦，
0: 系啊，同埋咧入嚟屋企啊收你啊。这个你上一次都讲 Calgary 了，是啊，亦都是很多诈骗啊， 入到嚟啊，开大斋。
3: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Susan 讲得啱吓。
0: 系我个焗炉啊烂咗啊，早个月啊，我又嗌印度人嚟整啊，印度人话，哦，你好平啫，二百零蚊，我同你换咗一个电发电嗰个就得噶啦，我个仔话你买过个新噶啦，都用咗咁耐咯，咁几多钱啊？成3000蚊，那个我都唔识用，我话哨啊，佢话哨佢咧，你个旧嘅，我话哨你啊，
4: 你好悭啊，
0: 关呢个啊嘛，
4: 系
0: 阿印度人话，好快同我整翻好啦，
4: 系
3: 啱啊，
0: 印度，我咪讲俾你听，印度人识讲广东话嘅，
4: 系啊系啊，
0: 讲出世，
4: 系
0: 啊，同埋咧，佢话千祈唔好嗌我做阿叉啊。加埋个摩罗落去啊！我更加唔
4: 中
0: 意啊！咁啊，
4: 唔中意
3: 好多咗啲嘅资讯喎，
0: 系啊，
3: 好好好，
0: 系啊，非常好嘅 service。
3: 好，好，
0: 佢话回流翻香港咯，我嗌佢，点解你唔去中国啊？佢话中国冇印度人，我哋做唔到生意啊。
3: 哦，
0: 我哋香港做到好好嘅生意，
3: 系 ，OK，
0: 讲俾我听，
3: 好，
0: 好多谢，多谢。
3: 多谢你，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4: 拜拜。
3: 咁啊，我相信咧，即系唔一定系某一个族裔嘅人咧，好好。
4: 系，
3: 其实我哋唔系用嗰个族裔去 label 佢标签佢，但系做嘢咧，我琴日都同阿 Jeffrey 有讲过，因为呢件事件咧发生喺安省嘅，有一个嘅家庭嘅女士咧，佢部六焗炉咧坏咗，咁佢咧就揾。咁就以佢部嘢買咗幾年新啫嘛，佢諗住有即係 warranty
4: 啊
3: 嘛，咁所以佢就喺谷先生嗰度揾，揾到第一間，咁啊點咗嗰間公司，就叫個即係嗰個修理人員過嚟啦，乜嘢都冇講，同佢換咗個電感應器，嗰、那個温度感應器換咗之後，跟住呢位個屋主就喂唔妥喎，仍然係唔 work 喎，咁跟住嗰個人就話俾佢聽啦，哦，咁啊，我再幫你 check。哦，原来系你嗰个焗炉嘅控制板出咗问题啊！成个换啦，成个换，再加埋人工，差唔多成过千银。
4: 哦，
3: 我不如买个新噶啦，系咪？
4: 系啊。
3: 咁后来咧，佢即系再去追嘅时候咧，先至知道咧，原来呢一间嘅公司咧，佢俾钱将个名排咗去最顶。
4: 嗯。
3: 咁好多人就中计揾咗佢。其实咧，佢就系靠呢一类咁样嘅方法咧，系去呃嗰啲消费者嘅钱嘅。
4: 嗯。
3: 因为佢同你做咗 service， 换所谓叫做换咗啲嘢，咁你咪要俾钱佢咯。
4: 嗯。
3: 系咪？佢一日里边做得嗰五六单啊，佢都已经够佢一日嘅使费啦。
4: 嗯，好犀利啦，系啊。
3: 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咧，大家真系要小心，揾呢啲嘅技术人员咧，帮你去修理你屋企啲家电嘅时候咧，你啊最好就通过一啲系你识嘅朋友佢哋介绍，最好系嗰啲嘅，因为咁多朋友屋企梗系有啲家电咧，
4: 口碑好紧要，
3: 人嚟揾口碑。
4: 系，
3: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以揾翻咧嗰个原厂嗰个嘅代理商，问佢你哋有冇一啲指定嘅。佢哋维修嘅公司，帮嘅专门做维修嘅，你同佢哋讲，问咗佢哋先，因为佢哋会对嗰只产品咧会有熟悉啲嘅，系嘛？咁我谂呢样嘢可以咁计，但系每一样嘢都系有例外嘅。
4: 嗯，系啊，
3: 因为呢一位嘅女士嗰个 case 同我自己嘅 case 发生嘅一模一样。我屋企嘅干衣机，就系因为有一次咧就系唔 work， 咁啊，所有嘅电子设备咧 ，everything is working。
4: 唔 work 嘅时候几多年啊？
3: 系。我嗰个得几年货仔咋嘛，我嗰个干衣机，咁我就奇啦，我就即系先搵咗个代理嗰个嘅技师过嚟，嗰个大哥嚟到之后呢，收咗我160几蚊，乜都冇做过，收咗我，佢话我呢个出叫做出行费，俾咗佢之后，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啦，啊，可能呢系你个 panel control panel 出问题啦，咁成个换啦，问咩价钱，我返去 check， 一返去 check 就要600几蚊，喂，600几蚊就系个 panel 价钱。咁佢人工呢，我人工加埋嗰啲费呢，大概要300零蚊。哇，咁我咪成1000蚊。咁我即刻唔出声，我等我考虑下先。咁后来呢，我就call 咗个朋友，咁即係个朋友呢，佢本身做开啲普通嘅家电维修。我就问佢，佢话咁样我帮你睇睇啦，咁我都唔知道佢可以整到嘅。佢係睇咗之后，跟住佢拆好咗成个鼓攞咗出嚟之后，哦，原来发觉呢是那个鼓下面呢，佢有一个所谓嗰啲转轮嘅一个嘅 塑胶，
4: 嗯，
3: 嗰、那个塑胶咧托住嗰个轮，嗰个 drum 啊，个 drum 喺佢上边转嘅，
4: 嗯，
3: 因为佢系一路咁转啊嘛，
4: 个胶圈蚀咗。
3: 个胶圈因为热得滞，
4: 溶，
3: 因为你嗰啲 heat dryer 咧又干、嗯、又热噶嘛、嗯，可能佢咧日子有功咧、嗯、就溶咗啦，溶咗之后咧个绳托唔起嗰个 drum， 佢咪转唔到咯，
4: 棘住咬咗位，
3: 咬咗啦嘛，嗰个所谓我都唔知嗰个系乜点样叫啦吓、啊，总之咧佢就话唔 work， 咁佢睇完之后咧好、嗯、简单，佢就揾个即系呢啲咁嘅佢有地方啦、
4: 嗯，
3: 就整咗个咧好实正嘅呢一个咁同样嘅嘢。
4: 嗯
3: 摆咗落去之后，即刻 work 翻，嗰个 panel 根本就系冇事，
4: 系啱嘅。嗱，所有电器咧，如果各位买电器好平嘅电器咧，佢通常咧就系保用一年嘅，一年后咧佢嘅日子差唔多到噶啦，一年后嘅日子到咧就唔好可惜啦，买个部好过啦。咁、嗯、呢个其中一样，第二样咧汽车咧，汽车保用三年或者保用五年咧，佢三年五年后咧个病痛咧开始嚟啦，咁通常喺买车嘅时候咧，佢叫你买。extend warranty 嘅，即系续保嘅。咁、
3: 嗯、
4: 通常咧，我好多次都系，车行叫我买，我话唔买嘅。我话五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啲病痛开始嚟啦，佢又保嘅嘢咧系保个主要嘅 engine 啊，其他啲有啲佢唔保嘅。咁、
3: 嗯、
4: 最好啦，即系点样用钱啊？各位啊，即系点样衡量法啦？你唔好买咁贵嘅车啦。咁、okay. 三年五年后你咪。整个嘅大价啦，收你快啲悭翻啦。
3: 好 ，OK， 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Billy 啊、，Hello 啊 ，Billy 哥你好啊 ，Billy
4: 哥。
2: 原来张国权都今日都喺度，
4: 系、哎、我见你喺打电话嚟，我咪翻工咯。
2: 早知啊，我直接上嚟嘅电台同你讲啦。
4: 系、哎、
2: 噶，事咧就系琴晚发生嘅又。
4: 哦，
2: 嗱、okay? ，其实咧我呢两日咧就个 Billy 个名字就好行噶啦，我见到。
4: 我知系啊。
2: 咁咧就我就落去宵夜，今日咁啱咪讲开我呢件事俾阿东个东主，即系嗰个老板听啦，喺度宵夜啊。
4: 嗯。
2: 啊，佢话咁啱嘅，今日有个客咧就打电话嚟。今次不是李老师是张老师
4: 中
2: 文学校。他有地址，他地址就4433 Moscow 那个 Burnaby、啊、真的要看看、啊這個、以前我弟弟 讀那个中学呢就在那里读的、
4: 哦、
2: 那我叫做温哥华综合联合 中文学校。有晒呢个截图，我有
3: 晒。哦、oh, ，OK，OK。
2: 呢个系一间学校嘅位置，我系张老师。
4: 哦。
2: 咁我同你 order 咧就系有一个即系 party 啊。咁啊写住咖喱虾球饭咧16份。
4: 哦。
2: 咖喱猪扒饭咧10份。
4: 嗯。
2: 海鲜炒面咧10份。
4: 嗯。
2: 咁跟住就后边嗰句咧就系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唔方便通电话，你嘅电话唔开，我收唔到。你知唔知你个？总价是几多少钱呢？咁啊，跟住个东主梗系马上报价俾佢听，750蚊。
4: 嗯，
2: 佢话阿 Billy 啊，真系好奇怪咧，就佢又唔讲价又唔成，咁啊收到钱啦。咁啊咁啊，夜晚黑，琴晚我宵夜宵到1:30咧，我就讲开呢件事。
4: 嗯，
2: 咁我话嗱，唔怕同搭埋呢个名啦，佢就同你哋公司卖广，喺1320卖广告嘅叫占士。佢话喂，睇嚟我都系会受骗喎，我就未必嘅，我就我个件事又唔同啊嘛。750蚊佢唔会话点样呃你乜嘢啊嘛，我谂住系嘛，喂，
4: 嗯
3: 嗯，
2: 咁咧就我话听日朝早咧佢会打电话俾你嘅，啊，点知今日啊詹士啊瞓到松松动动都打电话俾我，佢话真系呢个人再打电话俾佢、
4: 啊，
2: 跟住咧就系讲紧4:00要送今日啦，要仲要今日送去啊，
4: 嗯，
2: 咁呢个地址咧系一个中 Burnaby 中学嚟嘅，就夜晚黑先至有嗰啲中文学读。读中文嘅，
3: 系系
2: 我带我仔成日车去嗰度嘅，
3: 系
2: 咁咧就呢个地址系真实有呢个地址嘅，
4: 嗯，
2: 咁啊据我所知嘅真系出现咗啦，系咁样啦，
4: 嗯，
2: 咁啊呢个套路咧，咁啊我即刻查 YouTube 啦，其实台湾喺几年前已经有呢样嘢嘅啦，佢啊到最尾咧就系嗱呢张单系750蚊啦，
4: 嗯，
2: 咁佢突然间要需要有加多两支酒，呢两支酒通常咧就。你打电话都找不到呢个酒名嘅，咁、
4: 哦、
2: 佢就要求，啊、嗯，佢特登系要求呢啲嘅，咁、
4: 嗯、
2: 咧你就要同佢截住数，又系咁样俾住钱你先。如果一下子你唔知嘅话咧， 你又又舐嘢噶啦。
4: 嗯。
2: 咁你一俾咗錢佢啊，咁而且琴晚咧，我即刻就亦都聯絡咗嗰日26號我發生喺我身上嗰、那個藏玉、
4: 哦、
2: 啊，呢個騙案咧，我真係有個苦主，直情係我見到佢，我去飲茶嘅時候即刻撞破講我聽，我舐咗嘢。我叫佢今日打電話俾你，不過佢唔識打電話去詐騙趙小姐嘅人啊。咁佢就同我講咗，佢真係俾人詐到3000蚊，因為佢啱當時有錢嘅話、
4: 哦，
2: 而且佢唔係裝修公司，因為佢係搬運公司。
4: 哦、
2: 即係搬運公司同藏玉又好容易拉上關係。
3: 冇錯，冇錯，冇錯。
4: 嗯，
2: 因為佢預早要咗佢去佢一個地址度 pick up 啲學校台凳啊嘛。
4: 嗯，
2: 嗰個又李老師啊，又係，亦、
4: 哦、
2: 都係。是北溫的一間中學來的，我有第二年的、
4: oh, okay.
2: 即是現在這一片案呢，現在不要說香港，不要說東南亞怎樣騙人，現在說本地發生的事，盡量有些朋友真的有被人騙了那些都打上來，我希望、
4: mm-hmm.
2: 現在那個苦主呢，他說會打上來的、
4: mm-hmm.
2: 問過詳細那些我都 問清楚了、
3: mm-hmm.
2: 我說為什麼你會被人騙了呢？因為他是搬運公司，搬運公司很容易，我當時他 求救要我幫手的時候呢，我都會想到一些搬运公司嚟帮佢手搬噶嘛，
3: 系啊，
2: 佢话你唔使派车，我啲车直接嚟呢度嘅，仲要问我个影相馆喺边度，因为佢唔知订我间公司几大噶嘛，
4: 嗯，
2: 咁我嘅车咧就喺 Cam Loop， 直情就开到嚟你个公司，就喺我就会安排架车咧就嚟你度个公司就交换嗰啲床垫，嗰啲床垫好细嘅啫，佢话会嗰啲叫做咩啊？真空吸住好細張嘅啫，所以好容易咁樣抌六十張過嚟你架車度嘅。我真係咁樣講噶。咁、
4: 哦、
2: 你咪好自然。如果係我係一個公司又有架倉，真係好容易舉起豬爐啫，幫你手，還是都要去你學校度講搬運嘅嘢啦。
3: 冇錯，冇錯，冇錯。
2: 咁啊，上一次嗰個坡咧就裝修換地板，咁通常嗰啲裝修公司都有架 truck 啫嘛，唔
3: 係啊，
2: 我間公司有個 van 仔啫嘛，個 van 仔點執你執六十張嘢去啊？
3: 係啊，冇錯啊，
2: 特登要你唔好出現喺嗰個學校嘅，
3: 係冇錯。
2: 個時間佢分得好準嘅，因為嗰個時間咧，佢夜晚打電話俾你咧，你係查唔到個校長嘅。
4: 嗯，
2: 啊係啊，阿老師而家打咗個字俾我，佢話今日佢 call 佢，咁啊佢又。知道咗呢件事咧，就问佢个校长叫咩名字，佢即刻收线啦。佢话
4: 哦，真睇啦，系
2: 因为你问佢校长个名啊嘛，
3: 系你要拆穿佢西洋镜啊嘛，你要拆穿佢西洋镜啊嘛。
2: 嗰日我唔问校长个名咧，因为佢话个校长我而家好忙，
4: 嗯，
2: 而家我开紧会，
4: 嗯，
2: 啊，突然间嗰个检查员，
4: 嗯，
2: 要睇个学校嗰啲寄宿学校嗰啲床垫啊，
4: 嗯，
2: 有啲唔合格，
3: 哦，明白。
2: 咁而且佢开头问我。问我啲床垫公司咧就假嘅、
4: 嗯，
2: 其实佢已经有个姓陈嘅，姓陈嘅厂方，叫做厂方，咁佢个厂方就屋太华喎，咁、
4: 哦、
2: 屋太华我点样寄嚟俾我四个钟搞掂咧？
4: 速递都唔得啦，
2: 咧就唔知侵得老尾，唔知咩嘢用中文打啫，原来佢再寄俾我叫 Cam
4: Loop，Cam
2: Loop 嘅一间二手店嘅家私，佢入好准确咁样。咁、啊、你唔快啲俾我个司机就四个钟送唔到嚟噶，到时候佢嗰个李老师啊追你噶啦，
3: 系
2: 嘛？
3: 明白
4: 明白，
2: 咁急嘅，
3: 好明白。
2: OK，,
3: okay, okay
4: 多谢多谢
3: 多谢，晒你爹哋，
4: 多谢。
2: 讲今日嘅，唔系
3: 讲
2: 温哥
3: 华
2: 嘅嘢。
3: O、okay, K， 好，多谢你 ，Billy，thank you，thank you。
4: 多谢 ，O K。
3: 嗱，即系老实讲句，你唔系真真正正代入过去呢啲咁嘅局咧，唔知。
4: 嗯。
3: 呢啲咁嘅套路咧，本身啊，梗系做好晒个古仔噶啦。
4: 系。
3: 有冇晒破绽俾你嘅？
4: 嗯，咁漏洞都补埋噶啦。
3: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话俾嗰个姓陈嗰个咧，佢话佢喺 Ottawa 啫，但系佢口可能有好多所谓叫分销商噶嘛。
4: 嗯。
3: 可以嗰个分销商系 Camloop 噶嘛？
4: 啱啊。
3: 啱啱啊。
4: 嗯。
3: 同埋佢话嗰啲咧，啲床咧系真空吸噶嘛，所以好轻嘅啫，同埋。好细化，好细件嘅啫咁。咁、你嗱，所以嗱，呢个搬运公司又系俾人哋吓、
4: 中招，
3: 中招，未中招，即系俾人哋当佢系羊股要劏、影视公司制作嘅又有 Billy、地即系装修嗰啲又试过，
4: 运输嘅又都
3: 运输。头先讲咗啦，三个嘅情况出现，酒楼嘅又嚟，
4: 酒楼嚟紧啦
3: 吓，系嘛？最好笑就系佢话嗰间嘅宵夜嗰间嘅餐馆个老板话，佢要买嗰两支酒系搵唔到嘅，嗰两支酒搵唔到，但系佢钱可以俾定你先嘅，咪又系呃你咯。
4: 系啊，喂，我而家喺大内买学顶红啦，嗰啲啦，毒药啊。 咁点买咗俾你啊？
3: 唔系，我谂佢咧，其实话啲酒喺出边搵唔到，但系佢会话俾你听边度买到，你就俾钱佢买到得。
4: 唔系我去睇个实物先帮你买噶。
3: 但系嗰个系套。嗰、那个系套路嚟噶，钟国权佢唔会俾你见到佢噶。
4: 我话我要见到实物先帮你买噶。
3: 咁嗱，你佢同你订台，同你订生意，订你订十盒乜乜饭，十盒乜乜面，乜乜可。
4: 佢系叫我去第一街第二号嗰度买，我咪去第一街第二号睇搵唔搵到嗰只货先咯。我唔会应承你买噶嘛，我搵到嗰只货先话你听啦。
3: 你如果系有咁样咁清醒嘅头脑。就好好多啦，但系有好多未必噶嘛，有好多系因为见到有个生意唔想失，
4: 嗱嗱声答应佢先，
3: 做咗先啊嘛。咁同埋佢嗰两支酒，嗱、我收你嗰七百几蚊，嗰两支酒可能系啊分分钟
4: 二千蚊
3: 啊。咁佢问唔系最屘你肯俾钱得啦，你又唔系唔俾钱我，咁、但系你俾咗钱我，但系嗰啲钱根本上就唔会兑现，
4: 唔会到手噶嘛。
3: 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咁嘅套路咧、大家真系要小心。而家呢个。发生紧嗰啲咯，可能系沟嗰啲做生意嘅朋友，唔系你同我啲普通嘅消费嘅人，消费嘅人另外一种，系、咪？但系呢啲系做生意嘅，所以好多谢阿 Bailey 啊，同埋几位听众朋友咧，佢将佢哋自己个人嗰个嘅经验咧，系话俾大家听。即系当你如果无啦啦接到有啲生意无厘头揾你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尤其是当中间有变故嘅时候咧，你要更加警惕自己。
4: 系点解咁着数嘅？点解要揾到你咧？
3: 我约实啦，张国权话系几月几日几多点钟，我嗰日我同你开会，唔会喺之前又要突然间有嘢变卦，我要揾你帮我手做多啲嘢嘅。
4: 嗯，系啊，
3: 有都冇理由系嗰段时间，同埋系做啲系唔拉楞嘅嘢。
4: 冇关事，冇与嗰件事与嗰件事无关，
3: 就系、是、咯，吓咁、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啲叫做即系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我会点信得过你？我会同你做个生意，你话你就先俾钱我同你去买呢啲，如果你帮我会唔会我同你夹带私徒啊？
4: 三唔识七，你袋钱落我袋，
3: 咪咯？你俾钱我啊，我走同你买。如果我买错嘅，你咪屈我咪死。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大家真系要留意，
4: 小心啲。
3: 多一啲嘅要求，你就要小心啦。因为一啲叫好似睇落好合理，其实一啲都系一个。是个氹俾你打落去就真啦、好，我哋到呢个时间咧要唞唞啦，跟住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诈骗嘅故事。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9号星期五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带大家去环游世界咩新闻啊？
8: 好啊，嗱，咁我先去中国。咁啊，寻日我喺南华早报咧睇到一段报道啊，系几得意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篇报道咧讲及我哋日常一个好普通嘅食材啊，豆腐嘅故事吓。咁啊，原来相传咧喺西汉时期啊，即系距离而家2200年之前咧。一位西汉的皇帝呢就想找一个长生不老的食物这样，于是呢就在安徽的山林里面同一班律师啊用水艾豆和石膏粉呢去做实验，咁点知呢长生老的药呢就做不到，但是呢就造成了豆腐。咁在后世很多书籍啊同埋比如说出土文物里面啊都有显示到呢豆腐的起源和发明是来自汉朝的时间的，大约真是2200年前的事。一直以来豆腐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食材的，在譬如说饥荒啊缺粮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啊没有钱买肉食啊，都是买几片豆腐呢就用来充饥这样的。豆腐是被认为是一个很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差不多呢可以呢即是有肉食的差不多的营养价值那么高的。2000多年来呢一直呢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主要食粮之一，而且呢更加呢是流传了去海外的发扬光大。在唐朝呢因为有很多学者和佛教人士的交流，豆腐呢就流传了去日本。咁到今日呢日本人嗰啲咁嘅软豆腐啊都系呢其实系中国豆腐嘅另外一个版本嚟㗎。喺17世纪呢 为对外的沟通啊、商业来往啊、和传教士的交往呢，杜甫呢都流传到去欧洲。在中国呢，经过了二千几年的时间呢，杜甫现在呢差不多是传遍了全国的了，而且呢是不断地变通，增加了很多当地元素。在宋朝呢就有一些所谓炸豆腐啊、豆腐汤啊，同埋一种呢用蜜糖加埋豆腐一起食嘅食物。我哋国家嘅呢、這个好著名嘅文学巨著呢，譬如话水浒传里面呢都有提及到呢一种係用胡椒啊、姜啊同埋豆腐啊汁一起做成嘅飲品咁样嘅。所以除咗食粮之外呢，中医呢仲发觉啊，豆腐呢係可以解熱啊、暖胃啊同埋帮助消化。所以豆腐呢而家就变成咗一种食疗咁上下㗎啦。阿年物美，豆腐呢成为咗一般老百姓呢係差唔多係最好嘅选择咁样。有相传呢明朝嘅开国皇帝啊朱元璋呢，喺佢好即係贫穷嗰时候呢，有人呢就施舍咗一碗豆腐俾佢充饥。佢做咗皇帝之后呢，每日呢食返一碗豆腐呢係纪念呢当初嘅生活咁样㗎。喺今日呢豆腐呢真係百花齐放㗎啦。咁乜嘢款式都有。例如有四川嘅麻婆豆腐啊，广东嘅有酿豆腐啊，山西都有用啲豆腐啊夹住啲咁嘅馒头啊，其他譬如好多同种类嘅豆腐飲品啊、臭豆腐啊，乜都有㗎啦，色其色。喺2023年呢，豆腐喺中国啊每一年啊嗰、那个销售价值呢係有50亿美元咁多嘅生意嚟㗎。我想呢好少食物呢可以真係

0: 藥物，點知咧發明咗豆腐，令到我哋中國人同埋全世界嘅人咧可以享受到豆腐呢種咁嘅食物嚇。
1: 咁係啊，咁啊，即係唔講，咁又唔知啦。原來幾千年傳落嚟咁嘢，中國發明嘅。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當年佢揾長生不老藥，咁佢都好叻嘅喎。咁佢揾嗱，因為應該我理解嘅豆腐係用大豆做成嘅。咁大豆咧，主要係本身咧有蛋白質啊，所添加嘅鈣同埋一個鎂啊，咁嘅金屬元素啊。咁啊，中間咧仲有核黃素啊、尼克酸啊、維生素 E 啊咁啊。不但咧降低個體內嘅膽固醇，仲有助於神經血管、大腦嘅發育生長添啊！咁大概有100克嘅豆腐咧，就含鈣量大概140到160嘅毫克。咁啊，豆腐喺植物食品之中咧，蛋白質比較高嘅食品之一，含有8種人體必需嘅氨基酸，其中包含有動物性嘅食物缺乏不飽和脂肪酸啊、紐倫脂等等嘅。咁所以咧，難怪當年好叻喎，真係講千年數以千年計之前咧，又能夠研究出依樣嘢。原來本身咧，即係含有咁多。即係可以保持，的確話，譬如話幫助神經啦、血管啦、大腦啦，而防止個腦退化，甚至話即係血管可以順暢啲啊咁樣。咁的確咧就的係咩嘅？不過問題咧就係、是、豆腐咧，即係雖然含有呢個豐富大量二黃酮啊，咁問題就通常咧，我哋頭先你提及咧，即係豆腐咧就可以作為一個植，即係當年咧啲人直情係當植物肉嘅。咁所以豆腐嘅消化吸收率達到95% 以上，兩大塊嘅豆腐咧，即可以滿足一個人咧一日嘅鈣嘅需要量添啊！咁啊，問題在於係頭先你傳及咧提及咧，就唐代嗰陣時咧已經係傳到去日本，日本啊經過改良，咁好多時咧我哋好擔心咧，即係除咗日本之外，一路後期都傳到歐洲添咁樣。咁啊，就係亞洲方面啊，無論韓國好或者日本啊，最叻嘅啦，好多中國發明咧，咁啊佢啊入咗佢條數噶啦。咁佢即刻申請咧，就係專利好乜都好，咁但係好彩咧，就喺2014年咧，咁中國咧就用呢個豆腐傳統製嘅技藝而入選咧，第四批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嘅項目嘅名錄啊！咁呢度神奇中國美食咧，開始喺商品界值之外咧，被賦予更多文化內涵同埋一個傳承嘅意義啊！咁豆腐咧煮餸大家知道啦，原來咧睇翻資料顯示咧。成千上萬嘅都係可以用豆腐嚟煮餸嘅，咁所以咧，大家食埋好多嘢，唔好淨係食麻婆豆腐啊、炸豆腐啊、臭豆腐。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啲菜譜咧，真係千樣化，原來豆腐咁精彩嘅，你又點睇咯？
0: 我諗係，即係雖然豆腐真係唔係
1: 貴嘢，
0: 不老之藥嚇，
1: 係啊，
0: 但係我諗而家好多人咧都即係差唔多供應豆腐咧。是一个好健康的食物嚟啦，咁同埋有阵时，譬如话我哋亚洲人好多时饮唔到牛奶咧，咁啊饮豆奶嚟代替咧，亦都系相当一个好嘅代替品吓。咁啊，正如你话斋，而家真系豆腐真系无处不在啊！我谂你食甜嘅有辣嘅有咸嘅有乜都有，即系任何煮法咧都可以用到豆腐入去嘅，同埋系一个真系好平嘅食物，可以咁讲系好平嘅食材。咁所以變咗咧，差唔多大部分人咧都可以即係用到嚟做食物。而家喺呢個世界上面，好多其他食材係越嚟越貴啊，或者係越嚟越係唔可以負擔噶。好似你話齋，豆腐等於係肉咁上下嘅嗰個營養價值嚇。咁所以變咗咧呢樣嘢咧係幾千年嚟咧，我諗已經係即係傳咗落嚟係一個完全係可以依靠和係可靠嘅食材。咁我諗嗱，即係我唔知道豆腐仲有啲咩可以變化啊？個即係呢個世界上咁多名廚啊，或者咩咧？佢好多時咧真係可以搞盡腦汁咧，就揾到啲新嘅方法出嚟用豆腐去煮嘅。咁變咗嗱，我其實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嘅啫，對豆腐就個。正如好似我媽媽以前講咧，就話食豆腐好壯健咁樣。呢個我諗都係嘅，因為而家好多即係營養專家嚟講咧，豆腐咧基本上咧係一個好好嘅食材。咁我諗如果大家係未試過，我相信都好少人未試過噶啦，應該即係盡量可以用下豆腐咧去補充我哋日常嘅。營養嘅需要咯，
1: 咁啊係啊 ，OK， 為咗嚟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面咧系有姚崇英先生，小平你好，
4: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肯好。
3: 咁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你好啊，你去完旅行翻嚟喎？
3: 系啊，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去咗两个礼拜就去咗冰岛啦。咁冰岛，我唯一最大印象咧，唔系话去啲冰啊，系去食嘢嘅价钱咧，实在太贵啊！咁先一个 fish and chips 我都系大概去咗40几蚊加币。
4: 哇！
3: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唉，去喺冰岛嘅一日咧，就差唔多，因为我系搭游轮嘅话咧，喺船上嘅洗费咁上下喎。咁所以呢一个真系认真系攞命啊！
5: 唔紧要啦，玩得开心咪得咯。
3: 咁当然喺我哋大家嘅听众里边咧，亦都喺船上面咧认识咗好多嘅不同嘅朋友，嚟自系美国啊、加拿大东岸啊，咁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问翻佢关于系美国嘅朋友咧。咁有啲美国朋友就话喺美国方面咧，佢哋嗰个经济都唔系觉得点样差法。咁但系咧，我就最印象最深刻咧，就遇上一个喺美国 Texas 嚟嘅朋友啦。咁佢大家都知道 Texas 咧就係一個係Republican 嘅區嚟嘅，不過嗰位人聽咧，佢就話佢係唔認同特朗普嘅，佢咧就話咧，甚至乎咧，佢就諗過咧，就係話係寫啲信俾全世界聽啦，就係話對為特朗普道歉。咁所以我就係覺得係非常之奇怪啦。咁當然喺好多遇上嘅朋友咧，都係對於特朗普咧係有所微言，但亦都當然亦都有支持者嘅。咁而翻嚟到呢度咧，咁啊 Hubert 好耐冇同你倾偈咯。
4: 系冇错，我都放咗假啦，同埋屋企都发生咗啲事，所以咧就请咗假都成个月噶啦。咁啊，而家可以翻嚟同大家见面，即系非常之即系好，即系我对于呢个时事风云呢个节目咧，我又好有感情嘅。
3: 咁其实我哋对于几位嘉宾嚟讲，我嘅感情都系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喺呢段日子里边咧，好多谢开心姐啦。咁差唔多个礼拜你嚟帮手啦。
5: 头先有人话我做乜又见到我？
3: 诶，系好事嚟噶嘛，见到你。咁我哋今次咧，亦都系讲嘅一个题目咧，就系比较系思考性啲嘅题目嘅。而家就系大家知道啦，人工智能咧，咁亦系对于我哋生活里边咧，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一部分啦。咁如果我哋好似手机咁样啦，我哋冇好多朋友咧，冇咗个手机咧，就咁已经觉得呢个成个世界咧，就唔知点样去控制啦。咁尤其是咧，今时今日咧，我哋手机已经成为咗我哋嗰个人生。嗰、那個係生活上面所有嘅資料咧，其實都擺咗喺手機上面。不過撥開手機嘅另一個層面嚟講咧，就係、是、一個 AI 啦，就是、人工智能。咁當我哋去到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咦，點解而家突然之間世界上有好多人都話人工智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喎？人工智能可能咧就係、是、令我哋嘅生活咧係更加艱難添。原因就係話有好多工種咧，都可能被人工智能咧係取代咗。咁佢好直接嚟講咧，喺嗰啲藝術創作嘅行業裏面，有好多時而家嘅寫劇本咧可能用人工智能咧要寫到個好完美嘅劇本出嚟啦。咁我亦都有個啲人話俾我聽咧，可以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畫個畫漫畫嘅。咁你只要話俾佢聽，你係想係用乜嘢題材咧寫簡單幾個字嘅話咧，佢就同你砌出一個好有趣嘅漫畫啦。咁當我嘗試過咧，就用我自己個名啦嚇擺入去嘅時候，咁佢都揾到，喂，你究竟係你想講你政治層面啦，還是你嗰個喺嗰個幸運方面嘅層面咧？咁佢喺幸運方面嘅層面咧，佢整咗一個好得意嘅漫畫俾我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嘢人工智能都做到啦。但係咧，喺人工智能嘅另一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全世界咧有好多人反對人工智能嘅喎。抗議嘅浪潮咧係喺歷史性嘅高峰啦。咁世界各地居民啊、環保人士同埋安全倡議者咧，係聯手抵制大型嘅科技公司嘅擴張。咁呢啲咁嘅運動咧，已經最多對於AI 搶走咗工作嘅擔憂咧，迅速演變成為咧係針對翻 AI 資料中心啊 data centre 嘅破壞地方環境啊、侵犯私隱啊及生存威脅嘅實體抗議啦。喺過去嘅禮拜六啊，上個禮拜六咧，喺我哋温哥華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大型嘅示威啦。有幾百名嘅抗議者咧，係一個組成咗一啲係草根嘅團體咧，係 Low AI Vancouver 走上街頭嘅，強烈咁抗議由 Telus 聯手政府規劃嘅 AI 資料中心，嗰啲民眾咧 憤怒同埋譴責呢啲咁嘅設施咧，將喺當我哋而家係適逢一個干旱啊，雪水嘅總量咧係歷史上新低嘅之際咧，係榨乾咗我寶貴嘅供水同埋電力嘅資源。咁所以咧，佢哋係非常反對呢一樣嘢。但我就想問開心姐啦，咁其實 AI 嚟講，對我嚟講係人類都係一個貢獻嚟㗎，點解佢哋反對翻我哋個 AI 嘅建設咧？
5: 嗱，頭先你都講話，你可以問 AI 一啲問題，好有深度去解答下你啊！我都嘗試過，我生咗個外孫啦，咁啊，以前我就揾人算命先生同我改細蚊仔名，咁我今次我嘗試喺 AI 度咧同我改名啊！啊，佢真係好有深度喎，即係每一個字啊！所以我哋中文话斋欠水、欠木、欠金，乜都齐晒。咁然后咧，将两个字嘅拼埋嘅时候咧，个解释又点样？真系一个好有深度嘅文章或者文化俾到我。咁我心喺度谂啦，哇，咪好多行业可以唔使做咯。
3: 算命先生
5: 系啦，算命先生冇咗啦。咁我哋又咁讲喺另一个度，咦，我悭翻啲钱，我自己可以即系搵 AI 嚟同我解呢个命理。哇，咁再深入谂。上两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呢个话题，关于
3: 十岁以下嘅人咧系唔应该拥有，
5: 应该拥有手机啊嗰啲咁啊。
3: 那个 social media 嘅。
5: 其实嗰日讲完呢个话题之后咧，其实我内心喺个礼拜都好忐忑嘅。点解咧？就话提到话日本有人系宁愿同 AI 人结婚，都唔同一个真人结婚。即系我系谂下，我哋呢个世界由 COVID-19 呢几年吓，即系我自己觉得。但人類的情緒啊，即係好有啲失控啦、啊，或者係好多個憂慮。其實而家 AI 對我嚟講咧，我又驚，我又喜。嚇！驚咧就頭先我所講嘅少少話題，喜者咧就話可以幫幫我做咗好似文書，即係我唔使請秘書啦，我都可以做到文書嘅嘢啦，同我寫好封信啊，執好啲字啊。咁而此那個咧，其實佢係講喜定悲咧，我真係唔敢講住。
3: 不過你頭先講咗一點喎，你話而家可以請少個人去做呢一樣嘢喎，即係話咧喺嗰個工作崗位上邊咧，
5: 亦都俾 AI
3: 取替咗啦。
5: 營商你就慳咗啲工即係請人嗰個工資支出，但係我哋個工種又冇變化到話我冇咗呢樣，我變第二樣嘢。希望如果喺呢、這個智能嘅技術上能夠減低咗人類一啲不必要嘅工作負擔，但係又可以創造到。即係幫人類去發展更好嘅環境嘅話咧，咁呢個絕對係好事咯。
3: Hubert， 你覺得嚟講，而家 AI 呢個人工智能咧，對於我哋社會上面影響咧，頭先開心姐都講，可能嚟講係可以直接影響到咧，就係少咗個秘書一份工噶咯。
4: 咁其實就你喺宏觀上嚟睇咧 ，AI 對人類係一個幫助嘅。你諗諗誒，法國工業革命上世紀嘅時候就，哎呀，有發明到啲機器啊，咁我哋覺得好擔心就話，哎呀，機器代替咗我哋啲人力啊，我哋變咗冇工做啊咁。但係你睇下工業革命之後，世界變得幾即係一路咁向前進，呢個時代巨輪咧，我哋唔可以就係阻止到佢嘅，係對我哋有幫助。咁而家呢個 AI 嘅出現咧，亦都對我哋係好有，我個人覺得好有幫助。睇下你點樣去製造佢。去對待佢點樣睇佢啫？嗱，加拿大廣播公司咧，琴日有篇報道講就話美國著名嘅博客啊，這個叫做 Mel Robbins 咧，佢咧就有1200萬名嘅即係追隨者 followers 啊，佢咧就建議我哋咧用 AI 嘅，佢話提議咧即係嗰啲追隨者咧輸入財務資訊啊，去節省時間同埋金錢，即係有呢個 AI 喺幫你數啦。咁同時咧，亦都大力宣傳呢個 Microsoft 呢個。Capilot 呢個合作關係嘅，咁呢個 Microsoft 呢間公司嘅微軟公司開發一種咧，即係 AI 嘅聊天機器人嘅，咁係可以幫助到你啊理財啊或者你嗰啲資訊嘅嘢。咁另外呢樣嘢咧就有一個唔少知名人士都正贊成呢樣嘢嘅，就係個金像獎嘅女明星啊，叫做 Reese Witherspoon 咧，佢亦都咧係有類似嘅，好似而家呢一個作家，即係呢個博客嘅睇法。咁即係話咧，佢哋就話點咧？佢話啊，如果我哋有呢啲嘢，我哋女性如果唔可以跟隨呢樣嘢咧，我就會即係話變咗俾人即係擺埋一邊啦，淘汰啦咁樣。咁變咗就係話，無形中咧令到咧博客，即係呢、這個呢、這個AI 咧係會令到人咧，如果啊你唔 follow 佢咧，你就會有。即係有啲壓力嘅俾佢哋，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壓力嘅。AI 其實係幫助我哋人類去做嘢嘅。咁我頭先都講過啦， 工業革命幫助了我人類，在未來的日子只要 AI 的發展不要被某些人控制了，而是應該用政府和這個大公司大企業大家合作去做這些事情，那變成就可以對人類更加好的幫助。
3: 但是當然現在這個階段裡面，人類對我們很多人都擔心，就是說 AI 是被少數的人大財團科技公司是壟斷了，咁形成咗政府呢亦都可能係無力去監管呢樣嘢。咁而家我哋正正呢就係一個擔心嗰、那個議題嚟㗎喎，我知唔知
5: 呢個絕對㗎，因為所以而家我哋聯邦政府啦，呢、這個架構應該係由聯邦政府去首先帶領點樣去提出一啲即係法律性嘅監管條文啊，點樣控制到即係大公司對呢一方面嘅發展嘅時候咧，唔係由大公司控制咗我哋所謂營商啊或者日常生活上嗰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個人嚟講咧，真係有擔心我哋人類係好聰明，但喺聰明被聰明誤嘅時候咧，而唔能夠反轉頭即係控制到呢個 AI 嘅運作咧。反而是人類的災害呢，這個是我絕對是擔心的。
3: 好，我想聽聽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你等了很久了，你好 Susan。
1: hey, 主持人姚大哥開心姐你們好，
4: 真的很歡迎
1: 你們歸隊。姚大哥好像上個月都沒有聽到你發聲。是
4: 感謝你。
1: 是啊，在132053周年呢，真係你哋係一個好長嘅歷史，可喜可賀辦得好成功啊！知道而家啲人都還喺度講緊啊！我係亦都係見到開心啲啊！我好開心啊！我十幾年嚟，開心姐邊度得閒見我啊？大老闆娘，
5: 哇！咁大巴打我啊，
1: 開心啊！
5: 幾想見到你。
1: 係你哋今日嗰個主題係講 AI 嘅，哇！特朗普都做咗耶穌，你話係咪 AI？AI 咧係一種好高科技嘅發展嚟嘅咧。都是帶來人類很多方便，但是呢亦都是帶來人類將來是沒什麼工作的。同埋現在令到啲人呢，人與人之間啊，大家都好像不是很信大家，是他信的 AI 好過信人喎。又不結婚呢，不生仔呢，未来呢你说怎么搞呢？你现在搞到大学啊，哇，一些教授都没工作啊，在家里啊他都能够是上堂啊，不又是这些这些搞出的咯。我的孙仔啊，他说妈妈我入去学校啊，哇，好多人都带埋个手机入去啊，我话带埋个手机入去冇点啊？用 AI 出猫咯，佢话，哇，你如果系用 AI 出猫，咁你害个系你自己啊！佢话而家啲人系当前嘅啫，唔系翻嚟俾阿妈闹啊！佢话，我话你有冇咁做啊？我冇，蠢人先咁做。佢话，好啦，多谢，
3: 好，多谢。咁其實都有一個啲學生咧，都係喺抗議裏面咧用咗口號咧，就係我哋用下腦啊，唔好成日教個 AI 咧。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個訴求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咧 ，AI 嚟講，我哋大家都係中國有一句説話，就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嗱，咁載舟方面嚟講係一個有用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可以做到我哋日常生活裏面一個方便啦。咁有好多嘅小玩意都可以 AI 幫佢做到啊。咁亦都有嗰啲係寫文章啊，或者係有好多嘅運算方式咧，都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喺運算方式嘅時候咧，我哋喺好多時喺過去咧，喺我哋電腦個世界裏面咧，就譬如係當初我哋有啲簿記啊，或者係一啲係書信來往啊，要秘書啊，咁呢完全係工種嚟嘅。其實咧，進入咗電腦時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工種咧，其實已經係被取替咗噶啦。咁但係咧，隨住一個當時嚟講，點解冇有一個 AI 嘅？嘅衍生咁流行呢，因為喺當時呢喺嗰個硬件方面呢 根本咧就係未能夠配合到佢嗰個運算嘅速度。我記得咧喺大概係上個世紀90年代嘅時候咧，喺電影製作方面咧，佢係需要係做一啲動畫嘅時候咧，佢哋每一個動畫裏邊咧係喺一個場景裏邊咧，可能要係幾日幾夜咧，喺個電腦先同你運算到出嚟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做同樣嘅嘢咧，可能幾秒鐘咧已經係做咗出嚟啦。咁當時嘅科技咧，其實嗰個運算嘅程模式咧，其實已經係喺度，但係咧硬件咧係未能夠配合到。但係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喺運算嘅模式方面係冇改變過，但係硬件嘅改變咧，而形成咗整個世界咧，就走向咗一個唔能一個有少少咧係失控嘅情況。好，我先聽廣告下説話咧，翻嚟繼續討論。
2: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对我们人类的未来的影响。刚才Hubert 也提过，就在过去的在上个
4: 工业革
3: 命，提到工业革命的时候，在1891年的5月15号在教宗梁十三世呢也都发表过一个的文章，发表一个新事通论，这个 Vivum Novarum， 它是意为呢一个新事物的副题，就是资本和劳工的权利及义务。它这个通谕是针对19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剧变、劳工剥削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所提出的官方立场和道德的指引。事隔135年之后，我们的现任的教宗梁十四世也都在他5月15号也都是完成了另一个的通谕，就叫做 Magnifica Humanitas， 就是暂译为一个壮丽的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捍卫人格的尊严，呼吁全球是解除人工智能 AI 的武装，并将它视为一个最嚴峻的道德挑戰之一。這份長達42,300字的重要級的神學文章是由梵蒂岡的官網正式發布的。它最核心的三大訴求是什麼呢？就是要解除 AI 的武裝。教宗強調必須遏止 AI 被軍事化和地緣政治的濫用，避免已經變成為新型的支配和戰爭的工具。咁亦都反對一個數據嘅壟斷，強烈咁樣反對將 AI 嘅控制權咧，同埋海量嘅數據集中喺少數科技巨頭同埋私人企業嘅手上面。咁而亦都係第三樣咧，亦都落實咗一個嚴格嘅監管，呼籲各國政府咧係放慢 AI 系統嘅推出速度，制定一個透明嘅法律框架，防止一個假信息泛濫同埋結構性嘅失業。咁其實呢種種嘅訴求咧，亦都我哋大家都會感覺咧，已經係同我哋咧係已經係接觸緊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個教宗同埋135年嘅教宗，同樣都係關注翻一個重大嘅歷史時刻咧，革命性嘅改變而對於我哋人類嘅影響。頭先阿曉咪講過啦，當年嘅工業革命咧係對我有乜嘢影響咧，亦都令到我哋嘅好多嘅科技嘅發展咧，亦都因為工業革命而是帶起了出來。但是呢，當時的工業革命呢帶起另一個社會上的問題，就是勞工被剝削，人貧富懸殊更加緊要。現在當 AI 年代，在我們今時今日的 AI 年代裏面，會不會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呢？就是說我們今次的勞工不是被剝削，不過勞工的階層的人士越來越少機會呢是可以能夠找到他的工作去做的。當你嗰個好多時咧，就係用嗰個 AI 智能咧，能夠係做咗好多嘢啦。大家都知道咧，科技公司咧喺過往裏面咧係招聘好多人手，但係因為 AI 出現嘅話咧，佢哋減少咗好多人手，因為好多嘅工種咧已經由可以 AI 取替得到啦。咁而喺政府部門裏面咧，我哋其實都係要求翻我哋國家嘅政府部門咧，盡量用翻 AI 咧嚟精簡人手喎，減少咗我哋咧係對於工人嘅依賴。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社會嘅大趨勢運用翻 AI 咧，係減少咗我哋工作人手，亦都換句説話嚟講，減少咗我哋工作機會咯。曉平
4: 嗱，咁其實你 即係我哋而家討論呢個問題，唔好話佢啱與錯啦。咁好似而家我哋啲工會啊，就話啊，我要罷工啊，我要多啲人工，我要罷工啊。一罷工咧，我哋成個城市啊癱瘓噶咯。咁但係如果你有 AI 咧，又唔同啦。你罷工 AI 可以代替咗你嘅工作。咁我又忽發奇想，我又另外諗一樣嘢，就係而家全世界嘅人口咧係一路咁樣即係下降嘅，生長率係下降嘅。即係好似我哋加拿大咁，一對夫婦咧。一年都生唔到一个细路仔出嚟嘅咁好啦，
3: 即系负增长啦，人口负增长啦，
4: 负增长啦。咁喺未来嘅日子嘅时候，人类嗰、那个嗰、那个、那个人口嘅情况系发生好大嘅变化嘅，就系话后生嘅一辈咧就上嚟系少嘅，老年人咧就越嚟越多嘅。咁如果将来嘅 AI 嘅技术可以将我哋嘅人类咧就由寿命去到而家嘅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咧，去到120岁、130岁。而亦都能够将我哋老年嘅时候咧，我哋嘅健康情况啊，我哋嘅生活嘅质素啊 ，AI 呢种技术可以令到我哋好似后生仔咁样嘅。咁喺另外一个睇法嚟讲，未必唔系一件好事，会帮助到我哋嘅人类。譬如啊，我哋冇咁多新嘅生命出嚟啦。咁但系我哋呢班好似我哋60岁啊、70岁啊呢一班人咧，喺未来嘅10年、20年咧 ，AI 发明到令到我哋好似后生仔咁。继续咁喺呢个世界度生存，喂，系咪有咁嘅事呢？咁
3: 喂，呢个系好事，呢个系坏事嚟噶。开心姐，
5: 其实乜嘢呢就一定有正同反嗰面嘅，冇绝对系啱同错。嗱，咁头先阿 Hubert 哥所讲咧，即系我唯一担心咧，就系因为 AI 系呢系一个工具，方便咗人类人与人之间所要工作嘅沟通个渠道咧，就变成咗系。用一个大气波嚟传播呢个知识，即系等而家我哋喺电台讲嘢，你睇唔到我的样，我睇唔到你的样。但系而家 AI 走咗呢条路咧，就系等于我哋人类咧将会有减低或者减少人与人之间嘅个传统嘅接触。呢、这个系唯一我系最担心，即系人咧系冇接触咧，呢、这个社会变咗冷漠，冷漠咧就叫无情。咁呢个社会咧就变咗系一个冰封世界咧。呢、这个我是有所忧虑的。
3: 嗱，当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的一环。但系今时今日大家都会用到 WhatsApp 啊、WeChat 啊一啲咁嘅社交渠道咧，软件咧系做嗰个通讯嘅。咁其实 Hubert， 你觉得我哋系沟通多咗，还是沟通少咗咧？
4: 咁其实就沟通少咗嘅。咁但即系而家 AI 呢种咁嘅发展咧，头先阿贾明兄都讲咗话，即系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讲关于呢个 AI 要去 control 佢啊，或者要去放缓佢个增长嗰种发展嗰个趋势咧，其实佢担心系咩咧？就话担心呢个 AI 呢个科技咧，将来攞嚟打仗。咁如果你将来
3: 唔系将来攞嚟打仗，而家要用
4: 我知道，我知道，即系话，即系如果攞嚟打仗嘅时候咧，嗱，佢冇感情嘅。咁如果呢啲咁嘅机械人去打仗嘅时候，佢将你呢机械人去杀你嘅平民，佢系冇感情。我哋嗱，譬如而家我哋嘅世界组织就话，你对战俘咧要有人性嘅对待。但如果 AI 佢冇嘅，佢一打佢就唔理你嘅，照杀嘅，照成嘅。咁即系呢个系我谂教宗佢即系其中一个担心呢样嘢咧，系我哋值得去探讨同埋值得去。我个人就同意嘅，即系如果你话啊，将佢发展成为军工嘅嗰种科技，即系嗰种 AI 咧，我就觉得应该系又系国家应该去控制又好，去监控又好，唔好令到佢太过即系发展得太过快咧。慢慢去发展之后咧，有个监控咧，就对我哋世界嘅安全就更好咯。
3: 嗱，当然个当军事竞争咧喺呢个世界里边咧系唔可以避免噶啦。喺冷战时代嘅时候，我哋喺美国同苏联之间嘅竞争咧，亦都喺世界上面出現咗，而喺今時今日咧，喺兩個大國之間，美國同中國之間嘅科技競爭，其實已經係存在緊喎。開心姐，
5: 呢個我哋完全睇到啦。如果係大家一路向住呢個方向去走的話咧，即係話我哋係打仗係冇咗頭先 Hubert 所講嘅啊，即係話我會留情啊，或者係留守咧，而係 AI 人士咧。佢係完全係一個機器嘅形式做咧，佢係唔會留守嘅。所以呢個咧，我哋係希望聯邦政府啊，全世界嘅中央政府係有一個監管嘅制度咧，係能夠控制到大公司所能夠要發展得咁快的話，嗱，你減慢咧就好難嘅。Hubert， 我覺得佢哋一定係繼續科學，一定係向前行。只不過話最緊要係政府 點樣提出啲監管嘅條文或者法律性嘅呢個控制，令到我哋人類咧就係、是、話發明咗一樣嘢，我係善用佢，但係我哋人類一定要控制到呢個 AI 嗰個技術性嗰、那個效果。
3: 嗱，你話控制到啊，你話控制唔到咧？頭先阿 Hilary 已經用咗例子，就話嗰、那個嗰、那個網紅係咪啊？
4: 個
3: 網紅講過啦，就係話已經係 AI 技術咧。有好多人咧都係用緊嘅啦，而即係幫佢到嘅生活啦。
4: 佢就同 Microsoft 咧就即係合作，就即係用嗰、那個叫佢哋啲人咧用嗰個機械人嚟到即係為佢嘅財務啊、佢嘅資訊啊做一個整理嘅。咁啊，即係等佢，即係等我哋，即係話佢哋又可以咧啊與時並進啦。
3: 嗱，問題就係話咧，與時並進呢個字眼咧，就令到有好多人咧就覺得咧就自己咧係落後咗。當你唔繼續去係。跟隨翻個 AI 話，或者跟隨翻個網紅所提議嘅嘢咧，你就可能咧同社會上面脱咗節啦。咁以一個咧，其實正正亦都仲犯咗另一個最大嘅隱憂，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咪俾科技控制咗緊咧？
5: 呢個係有多少控制咗我哋人類？嗱，簡單講啊，我哋揸住個手機，有啲朋友習慣咧就係用口語啦，即係講嘢俾你聽啦。咁我嘅自己嘅習慣咧，我就唔中意用口語嘅，我中意用文字寫嘅。唯一 AI 可以幫我咧，即係話我用口語叫佢寫出嚟，然後我就再睇清楚啲字有冇錯有冇對，咁我先發放信息。但係好多人都就係口語俾你咧，就係唔識寫字嘅會。
3: 好 ，AI 對人類嘅影響係有幾多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7132嚟先聽新聞報道，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在5月25日，我们教宗梁十四世在发表了一个是任内的第一道通谕，就是Magnifica Humanitas，就是壯麗的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捍衛人格的尊嚴，是呼籲全球解除人工智能 AI 的武裝。其實他在通譯裡面的大概內容就是講到是警告 AI 自動化是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科技進步下科技進步是不應該將人類貶低為系統中一個的齒輪來的，而也都擔憂年輕一代是中度演算法的操縱，強調獲取了海量數據是不等於擁有智慧的，將 AI 產生的假信息視為對民主憲政的結構性的威脅，也都呼籲建立了一個通信生態學，也都是批評到是超人類的主義。教工也都警告如果試圖打造一個排除上帝企圖超越人類極限的 AI 未來，真等同於重建現代的巴比塔。所以有很多的也都是提到 AI 可能來講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美好的，也都看回我們在今年開始，其實我們已經講過在星期五裡面講過三個是跟 AI 有關聯 的題目，而第一個呢我們就是講到是 Tumblr Rich 那個校園槍的事件裡面那個施襲者咧，佢係利用 AI 咧，係策劃佢嗰個槍擊計劃嘅。咁亦都睇講到咧，就係 AI 個科技公司嘅道德問題，就係話當佢有依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需唔需要通報俾警方聽啦？咁而到第二個題目，我哋講到咧，就係當美以伊戰爭發生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提到咧，呢一場戰爭咧就係一個 AI 戰爭嚟嘅，因為佢係要運用咗 AI 科技咧。甚至乎在他那個無人機的編排裡面，他裡面有個主機來說自己在個戰場上面是即刻即時是做他的決定，是襲擊不襲擊，襲擊哪一度，他這個也是不需要經人類去做的一個 AI 戰爭的工具。而第三個呢，我們就是在兩個星期前也都講到 全世界咧而家開始咧就係、是、感受到咧一個科技對於嗰個年輕一代帶嚟嘅影響啊。咁而喺澳洲政府方面咧，亦都立法咧管制翻16岁以下嘅年輕人咧係唔可以擁有一個社交媒體嘅帳户。咁其實 AI 方面咧，亦都係俾人感覺上咧，其實對於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咧，帶嚟一啲比較負面啲嘅影響嘅喎。或者我哋先聽阿華哥嘅意見先啦。華哥你好，係華哥。
10: 是喂喂，系系，唔好意思啊，谂住啦，听紧你讲，跟住讲去。咁快咧，到我以为有其他听众，啊，或者我讲下少少啊，跟住咧讲下啲 AI， 真都系啊，格文摩先，格文兴帮系啊，整到我脸上大路。啊，格文兴帮系啊，开心啲啊，英记大家好啊，
11: 你好。
10: AI 嗰度啦，差唔多系讲到就系由先去讲下战争嗰啲啦。咁 AI 嗰啲啦，嗰啲系统啦，差唔多都要讲到系人类，差唔多系怕咗打破人类道德嘅底线嗰度噶嘛，系、嘛？差唔多系又惊佢，差唔多系有歪曲咗啲嘢成噶嘛。因為我唔知啦，差唔多大半年前我曾經好似講過一兩次咩提過，唔知係咪你節目啦。差唔多你見到佢啊，美國政府都話立法啊，管控管制啦，係咪？但係都唔見到咩出影。歐洲政府又咁講，又係冇又唔睇到乜嘢。但係我哋祖國嗰邊咧，佢都講咗，但係佢又落緊。做啊，落緊手做緊噶，我諗我都咪希望都啊，真係帶頭啦。咁啊，近期都有話，真都係美國政府幫我哋祖國中國嗰邊合作喎，話要立法呢嘢成噶，真係管制啊，等等發展商呢嘢成噶。咁啊，幫話之前啦，又係聯合國都話有要管制呢嘢成。咁啊，講到戰爭嗰啲。而家又打破人類，唔好話去到機器嗰啲 AI 啊！而家打破人類嗰啲，啱啱咪有啲好似美國官員啊，甚至佢啲領導啲嘢成啊，冇話打乜嘢啊，打破人類道德嘅底線啦、啊！而家爭喺中東啊，立坦耶胡啊，已經打破咗人類道德嘅底線㗎啦！好嘅，我暫時係咁多先。
3: 好，多謝華哥意見，再聽下歐陽小姐嘅意見啦。欧阳小姐你好，
12: 系黄嘉文好，开心姐好，姚兆英先生好，
11: 你好，
12: 我又系好认同啊，开心姐佢最担心嗰样嘢，亦都系我自己最担心嘅，就系、是、其实系 communication， 虽然你头先都有讲到话啊，有 WhatsApp 啊，又有呢、這个即系其他嘅或者 Instagram 啊嗰啲咁样，其实嗰啲只不过系一啲好 short、好短嘅一啲嘅沟通。我不知道你哋有冇做 text message 或者你講你都有做微信啊、WhatsApp 啊嗰啲咁樣樣。其實你哋係睇唔到 send 出嚟嗰個人嗰個 body language 同埋佢嗰個 face expression 嘅。你純粹只係睇到啲文字嘅啫。Communication 咧，溝通咧係好需要。好似頭先阿開心姐話齋咧，啲人會變得冷漠。佢就算係好冷嘅一個人，但係佢可以寫出嚟咧，都寫到好熱情嘅。你是不能夠從一個、面對面的溝通之中是可以得知，這個我是絕對認同啊，開心姐，亦都是我對 AI 現在年輕一輩，其實我們都比較年長了，我們都不會說怎樣去走去做這些溝通上的事，其實我們要擔心的是年輕的一輩咯，就是他們、譬如好像我一次聽到有一個、聽眾，他說他的貓好像是過身、他呢要用AI 咧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即係講嘢令到佢覺得好舒服，因為 AI 講嘅嘢係好係唔會去衝突你嘅，係會啱你聽嘅。因為你打入佢個 prompts 咧，佢已經係就住你個 character、你嘅需要而去回應你。嗱，呢一個係講緊即係 communication 嗰方面咯。咁所以咧，嗰位聽眾咧，直情話係即係佢係覺得好舒服。我就一諗就係諗到。我哋人類自己有冇諗過，我哋去關心身邊嘅朋友咧？我哋有冇諗過就係話，我哋係咪自己本身都係越嚟越冷漠咧？我哋會唔會開始越嚟越唔中意聽人講嘢咧？ 我哋係咪因為自己可以去做 AI search， 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好叻啦，我哋唔需要去同人哋去溝通或者 being humble 咧？其實呢啲所有嘅問題係 communication 出嚟，唔係 WhatsApp， 唔係微信嗰啲咁樣樣嘅溝通咧，係可以做得到我哋一直以嚟人類應該做到嘅嘢。呢個我係第一點想講嘅。AI 分為四種，第一種咧就係叫 reactive， 即係反應性嘅。第二種是 limited memory， 呢兩種已經是執行緊噶啦。第三、第四種就是包含咗就係有一個 self-aware， 即係佢哋個 AI 做出嚟嗰個硬件嗰樣嘢，佢係有自我嘅意識嘅。而最後一種咧就叫 GOM， 即係話係 theory of mind， 佢可以將人嘅信念、情慾、感情全部擺曬落去嗰個硬件嗰度。即是在那個演算法，在那個 Agathon 那裡就已經是做了一個 robot 出來，是跟你去做一件事。第三、第四是未做到的，但是是一個 AI 的 theory 來的。我們如果要擔心，是其實擔心緊三四一二，現在發生緊，我們就看看現在發生緊的是怎樣。即是我自己想說 AI 是一個 science 和 mathematics 的一個 combination。至於呢是停止，其實是發展緊的，我們說要停止它呢，我們是即是自己呃自己的。我們是應該看的，就是說怎樣是讓這個 hardware 又好，或者一個 software 又好，將來是不是真的令到有 AI 是能夠有 self-awareness 呢？剛才余崇英先生提到呢，這個即是工會，我自己反而不擔心工會的。大家現在即是罷工的是什麼？ Postman、 Bus Driver、 Nurse Doctor 那些 Lawyer 不會啦，是不是？但是 Bus Driver， 我拿 Bus Driver 來說。
3: 好，不好意思，有人小姐比较长了一点，我们先听讲讲一下先。
11: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节目虽然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AI 对人类的影响。好多谢刚才欧阳小姐的意见，咁亦都因為時間關係咧，咁唔可以俾你講得太耐啦。咁我哋電話比較多少少咧，或者係喺三分鐘啦。今日三分鐘發表你嘅意見啦。阿劉太你好，
13: 係你哋好。咁樣咧，我就想講Anthropic 即係咁佢你之前都 mention 過佢咧，就係俾阿 Trump 二月尾嗰陣時咧。就即係佢話，因為要有個 restricted 嘅做法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係不滿意嘅。咁佢喺頭先你講嗰個喺打仗嗰度啦，咁佢都係入play a part 嗰個咧，就係 Anthropic 嗰個啦，就係Cloud Mythos 係咪？
3: 係
13: Mythos Cloud 定係 Cloud Mythos？ CLAUDE 呢一個。咁咁亦都想講咧，呢個 Mythos Cloud 啦，咁樣咧就即係一個好勁嘅AI 啦。咁所以咧就我諗你頭先你個 mention 啊教宗嗰樣嘢咧，我諗佢都係想講AI 咧係用落去打仗。咁所以咧就。即係Anthropic 個老闆咧，就係認為咧係要有一個 restriction 嘅，即係唔可以無底線嘅。咁但係特朗普咧就係要佢無底線嘅。咁所以教宗亦都提出佢聲音，就係喺打仗嗰方面咧 ，AI 咧亦都 destroy 咗好多嘢啦。譬如好似嗰、那個佢哋 investigate 緊嗰一百幾個女仔嗰間學校咧，究竟嘅 clue 咧有冇 take part 喺嗰個咁嘅嗰個個行動嗰度啦？咁所以咧就我就想講到一樣嘢咧，就係、是、AI 嘅發展developer 咧嘅佢嘅ethics 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同阿特朗普對著幹，就係話要有底線，但係咧就特朗普就係認為唔需要。咁所以亦都有俾 retaliation 呢一間 Anthropic 嘅，咁其餘嗰啲咧。就同埋呢個 Mythos 咧， 就係好勁啦，佢可以突破到 sandbox 咧，就係一個好似一個 antivirus 咁樣，係一個保護嘅系統。但係佢係可以突破到 sandbox 嘅。咁所以咧，阿老闆咩Dario 同 Daniel 嗰個咧，就係話咧，呢個Mifos 咧係用喺用嗰陣時咧。就是已經有 restriction， 只是俾50多個機構，例如 Amazon 啊嗰啲先用。咁因為就係驚佢嘅，即係佢嘅威力咧同太勁。咁同埋咧就係要修改。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我覺得個 developer 同埋個使用者佢有冇 ethics 咧，係依個係最係好重要嘅。
3: 好多謝阿劉太嘅意見。咁頭先劉太提到就係 Fubik 嘅一個共同創辦人咧 ，Christopher Ola 咧係受邀喺梵蒂岡嘅發佈會上面發言嘅。佢亦都坦言咧就係話原 AI 實驗室正面臨一個商業利益同埋地緣政治一個驕傲同埋野心嘅巨大壓力啊。佢強調咧喺科技界咧係迫切需要咧係唔受商業利益左右同埋外部道德嘅聲音啊。咁令透露咗 AI 嗰個模型喺神經科學結構上面咧，已係出現咗類似人類嘅恐懼啊、悲哀啊、喜悦啊，同埋內部嘅狀況。呢啲咁嘅歷史性嘅道德審視咧，係實有所需要嘅。咁所以其實頭先啊劉太所講咧，喺個道德方面咧，係要在乎一個係程式設計員同埋使用者方面有冇呢個道德嘅意識喺度咧。咁但係從特朗普嘅例子裏面咧，佢嘅道德標準咧係低於非常之低啦。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正正對於 AI 恐慌嘅一個原因，就係話當係個使用者係冇一個道德嘅底線嘅話咧，我哋人類咧係非常危險嘅。好，再聽下陳生嘅意見。陳生你好，
14: 喂，
3: 係請講，陳生，係。
14: 我想讲早两个星期喺电视睇到个节目叫做 Wall Street Week 咁样好嘅，咁佢嗰日咧就访问各位 Jeffrey Hinton 教授，系 AI 之父啦，系多伦多大学嘅教授，咁佢问佢关 AI 啊前景啊咁，佢特别呢个节目 highlight 佢讲嘅系咩咧？佢话佢将 AI 咧，佢会或者系佢唔系想，但佢可能话要系相比 Chernobyl 嗰件事。即核能喺蘇聯80年代漏核能嗰件事，咁令到啲人去小心啲用核能啊。佢話咧，佢唔想見到，但係佢覺得而家嘅 AI 嘅進展咧，可能要有呢樣嘢去等人哋去 aware AI 可能帶出嚟嗰個嘅毀壞性同埋嗰個嘅危險啊。我仲想分享多一樣嘢。唔好講 AI 啦，淨係講我哋點樣用手機。我覺得人啊，而家用手機係好 abusive 嘅，低頭一族，機不離手。淨係呢樣嘢，唔好講 AI 啦。我哋即係嗱，冇得翻轉頭啦。OK， 但係我想講就即係咧，唔好以為知識會令 information pure information， 唔好以為知識 information 啦，資料啊，會令到一個人聰明，或者佢係有智慧。一個細路仔隨時十歲嘅。我谂今日如果佢成日上网，会多过睇资料多过你同我。但系佢系咪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咧？唔系，因为佢嘥晒时间去上网。咁我想话咧，智慧系你识得去分辨嘢啊，系你睇咗啲资料，你知道乜嘢好唔好，乜嘢冇咁好，呢样好啲，咁样个人先有智慧。我谂同啲父母啊，或者你讲起你睇得多嘢，唔系表示你 smart 啊，你识得分乜嘢啱与唔啱。咁你就 smart 啦，咁嗰個基本就係、是，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咁樣啦，唔該，拜拜。
3: 好多謝你。諗起陳生所提到咧，就話喺嗰個知識泛濫咧，數據泛濫係唔代表咧，你係能夠喺個智慧咧能夠有所增長嘅。咁啊，開心姐好有嘢講喎。
5: 同意啊，因為如果我哋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如果我能夠善用一個工具，增長自己嘅智慧咧，呢個絕對係好事。但有時我哋太過依賴一樣個工具咧，就冇一個深入嘅理解。譬如我揸住個手機，我係啊睇咗好多資訊啊，但你冇去能力去分析佢真同假，假定真嘅時候咧，你就會將你嘅智慧咧變成一個係垃圾桶啦。咁頭先嗰位陳生咧，亦講多一句説話，即係我好贊成，就係話 這個、人類的智慧呢就要懂分辨即是事和物，但如果我們用了手機或者現在 AI 那樣東西，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是用了人類那種智慧去分辨事和物，所謂對和錯、正和反呢，這個我們是人類中是最重要最、要擔心的一件事。
3: 當然是一個知識方面呢我們是需要是有的，但是分析能力方面呢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有很多時候是知識呢你在不同的領域裏面呢是有不同的知識可以給到你，但是你不懂分析的話呢，
5: 就假如我哋话，头先诈骗案好多有诈骗嘢，就系因为冇办法分析嗰件事系真同假，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即系蒙受咗一个大嘅损失咯。
3: 咁啊 ，Hubert，
4: 冇，我诶头先阿陈生讲都好啱嘅，即系话啊，你成日睇手机，咁你个即系以为你可以学到好多资讯嘅嘢，同埋呢个知识，咁其实系啱嘅。你睇手机系可以学到好多人情世故啊，或者好多世界各地发生嘅事啊，咁。但是去睇手机呢个人佢个年纪佢识唔识去分析呢啲嘢啱与错呢，咁所以我哋有一个即係而家我哋个政府就话哎你 under 16岁嘅时候呢你係唔可以去有个人嘅账户啊去睇手机，呢个係啱嘅，呢个动作係啱，因为佢嘅思想仲未成熟，佢淨係沉沦喺手机嗰啲资讯入面呢，佢反而要学坏，咁我哋立法去唔俾啲细路仔去睇呢个係可行。是啱嘅，但系我哋大人咧，就我哋应该有分析嘅能力，去知道话啊，我睇几耐嘅手机，我就要停啦，因为对你只眼又唔好啦，对你个身体又唔好啦，成日坐喺度啊，或者耷低个头啊，你个身体亦都唔好。所以如果你都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都唔识去控制嘅话咧，你就即系唔系咁好啦。我就觉得应该好似我咁，我就有一个我个手机会 set up 俾我听嘅，就话诶、半个钟头啦，你要停啦咁，或者每三分钟、四分钟话诶，你眼靠得太近啦，你要停啦咁。哎，我手机系识到咁样嘅，所以冇问题嘅噃。
3: 嗱，依就代表咗阿 Hubert 有智慧。
5: 有智慧。
3: 嗱，咁你对于 AI 对人类嘅影响有乜嘢嘅意见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71132嚟，我哋先听新闻提要，翻嚟再继续讨论。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AI 对于我哋人类嘅有乜嘢影响啦？系刘太等咗好耐啦，刘太你好，
17: 系你哋好。咁系咪到我？
3: 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吓。
17: 啊 ，OK， 咁样咧嗱，咁我几个月前咧就读过一个 introductory 关于即系 machine learning 嘅 AI。

0: 咁所以咧，我哋都要 test 依樣嘢。咁依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AI 都有意識形態嘅喎、哦。咁、Elon Musk 嗰個 AI 咧，即係其中佢一個 AI 咧就係、是、GROK.com 啦，咁有啲人咧就會掟篇文叫佢啊分析下做得好唔好嘅點樣樣，咁實際上咧佢係一個 writers 嘅 AI 嚟嘅，即係佢係有佢嘅意識形態嘅。咁第三點咧，我就想講Mark Zuckerberg 咧，好舊年定前年咧就叫啲人哦，你哋我哋每人家大概有三個朋友或者suggest 你哋多啲嘅 AI 嘅 friends 啊，即係你嘅 friend 係 AI。咁不過咧就有人就提出啦，就係、是、係你同佢係 develop 咗你嘅 friendship， 咁你咧就會。嚇、啊，覺得佢好好順得你意，又好你好中意佢，你好又好有 sentiments。咁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喎，就係、是、AI 唔會中意你嘅。當你好中意 AI 嗰陣時，佢唔會回報，亦都唔會同你 interactive。佢好中意你，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都要 aware 呢啲嘅 points 咯。咁就即係兩面都要睇。咁唔係一刀切話 AI 好或者 AI 唔好 ，AI 攞曬我哋啲工，即係唔係咁樣做。但係咧，我哋就要知道 AI 有啲乜嘢俾唔到你，佢就俾唔到 sentiment 你，佢唔會去即係唔會愛你嘅 AI， 即係你只會你愛 AI 嘅啫。咁啊，呢個睇法，多謝。
1: 好多謝你。諗起 AI 有冇感情咧？呢句説話咧就真係好難分析啦。嗱，你自己嚟講，感情呢一樣嘢咧係你自己嘅感覺嚟嘅。若果佢能夠俾到一啲答案同埋一個慰藉你咧，你呢個就變咗係有感情喺度啦。嗱，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對於老人寂寞方面咧，其實可以幫助嘅喎。有啲好啲好多孤獨老人咧，根本佢哋其中嘅心理嘅發展咧，未冇咁好啦，因為喺周邊嚟講係冇人同佢聊天啊，冇人同佢傾偈，亦都冇人關心佢嘅。咁所以亦都係講喺科技方面咧，係可以幫到呢樣嘢喎，開始先。
2: 我絕對贊同你所講嘅，因為其實我有啲年紀長嘅朋友咧，同埋客人咧，佢哋喺一個人住嘅，佢唔出街，唔需要去社交互動。佢話我都唔會悶，因為我上屋企有手機有電腦。咁我就會同即係呢兩種機器咧就溝通。咁頭先阿劉太講即係話，我哋可能愛上咗 AI， 而我 AI 就唔會愛上呢、這個，絕對同意。因為頭先我Google 少少資料，咁有時我會問佢話：你俾翻中文版我，或者英文版我啊？咁頭先我問開係中文版咧，佢好自動嘅，我寫英文，但係佢俾翻中文版我嘅，即係唔使我去問佢轉中文版，即係話咁樣嘅時候，我咪愛上咗佢咯。啊！呢個係好自然嘅一個程式嚟噶啦。
1: 咁其實呢個程式嚟講咧，我哋 AI 只不過係我一個工具嚟嘅啫。乜嘢工具咧？我哋搜尋資料嘅工具。而嗰個資料方面咧，就係啱唔啱我哋心意啊？因為我哋所問嘅問題係一個簡單嘅問題。有好多時候我哋人與人溝通裏面咧，我同唔知邊個講嘢嘅時候講，佢講極佢都唔明白我講乜嘢。但 AI 我幾個字咧，可能佢清楚了解到我講乜嘢喎。Hugo，
3: 咁其實睇你個人對 AI 嗰、那個。感覺是怎樣呢？我個人對 AI 就沒有感情，因為它只不過當作一個工具而已。有些人像你剛才說、老人家會當作一種伴侶，即是說陪他聊聊天，這個無可厚非，但看看這個老人家的意識形態是怎樣，譬如他的認知方面，會不會他是對於這個機器人機械人，他是覺得他是一個人，他可以跟他向他互相溝通，但我覺得就是 AI 是不能夠給到感情你的，只是給到資訊給你，給到這個即是譬如說你跟我拿些什麼東西，他幫你拿，但他沒有感情的嘛。那你們說老人家會喜歡跟 AI 在一起，我個人就覺得我不會喜歡跟 AI 在一起。
2: 而我說的就不是說感情，即是我愛上了 AI 不是說感情，是說他沒有駁嘴啊，即系冇反叛你嘅说话，
3: 咁先至冇感，咁先至冇人。
2: 但系呢个咧就系个投入感，你自然咧就有一个投入感咧，即系会接受咗呢个 AI 喺你嘅身边咧，做咗一个伴侣。等于我哋上两礼拜都讲过啦，即系日本有人搞紧一个人嫁俾 AI 嘅婚礼，点解咧？佢话佢 AI 嘅人系唔会驳嘴，唔会令我唔开心，会只系氹我开心。但系咧人咧。始终好像我同你而家，我哋三个都要驳嘴噶嘛。但可能你未必中意我听我讲嘅说话，咁你有时可能你觉得啊开心好衰嘅，咁都唔出奇噶，系咪？所以其实依家 AI 嚟讲咧，系喺人类方面咧，就系被受用多于被责难。
3: 咁我覺得佢好似呢個同 AI 結婚呢、這個係一個噱頭嚟嘅，即係我就唔係好贊同佢即係咁樣去做呢樣嘢。
1: 冇人話會贊同。

0: 我有知道佢一个感情去到某一个点啊嘛，
1: 系个选择性，因为佢有未婚夫，佢唔要嫁俾呢个未婚夫，佢嫁俾一个 AI 人，
2: 系
1: 真系令我都即系听完之后我都有少少毛管动。
0: 咁其实咧都讲到一样嘢，就系、是、AI 方面咧，就系要第一大诈骗照妖镜系冇啦。嗱，其实有好多嘅诈骗案件里边咧吓，啲人其实可能系同 AI 聊天紧嘅，咁但系最后咧，人哋利用你一个人性嘅弱点咧。感情嘅又點咧？就呃咗你啲錢喎，因為當你覺得嚟講，你全面投入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嚟講，你係有無私嘅奉獻。咁一個其實都係 AI 嚟。
2: 因為你喺空氣中同佢傾偈，梗係俾佢呃到啦。如果你見面嘅嗰係機器人嚟嘅，點會俾佢呃到呢？
1: 但我經歷過兩個 case， 即係兩個女性係俾人呃咗錢，而即係一個就過咗身，一個咧就而家係去到一個非常之悲哀嘅環境。咁佢哋係用同真人嘅溝通，但係個嗰個對方真人咧係利用咗 AI 嘅資料庫而去瞞騙咗對方，令到對方係損失好大。
0: 咁所以感情呢樣嘢係好難講嘅，因為 AI 嚟講咧，隨時嚟講係用一個工具可以欺騙到你嘅感情。不過撥開呢樣嚟講咧。AI 嚟講，對我今時今日咧，就係一個世界嘅安全嚟，都真非常嘅問題啦。我哋擔心嘅咧，就係話唔係 AI 工具係發展成點，而係運用 AI 工具嘅人咧係發展成點啦。因為好多時咧，譬如而家喺大國競爭裏面咧 ，AI 咧每一個國家咧都係必爭之地嚟嘅。咁而問題就係頭先阿 Hilbert 所講嘅，就係話 AI 嘅資料庫究竟嚟講應唔應該係喺本土裏面咧係安置嘅？還是咧係容許其他國家咧係接受我哋 AI 嘅數據咧？因為頭先佢都有個例子啦，如果數據庫係喺美國，咁就受到美國嘅法律；而喺數據庫喺加拿大嘅話咧，加拿大咧就有權立法係點樣係管控翻佢自己嘅資料庫。如果我哋大家用一個思維就係話 AI 係一個邪惡，唔容許嗰個資料庫嘅喺一個自己本土發生嘅話咧，咁當然環保人士咧係用翻環保嘅數據就係話。我哋嘥水同埋嘥電嚟做呢一樣嘢，咁佢令到我哋國家嘅能源資源咧係能夠係有所損失。咁呢一個做法，究竟嚟講，我哋係唔應該係支持政府嘅數據中心啊，還是唔支持咧？
2: 嗱，其實就我覺得就應該支持政府數據中心。不過 AI 嘅出現咧，而家究竟係對人類有益啊，亦話對人類嘅發展成一個障礙啦，我哋而家暫時未有呢個答案啦。但事實上 AI 嘅發展咧係取決於我哋人類嘅，就好似核原料啦，啊，佢可以造福人類，可以幫助我哋人類攞到能源，但係咧佢亦都可以成為滅絕人類嘅一個武器喎。AI 咧其實係同樣嘅，嗱好多人咧就好矛盾啦。我哋一方面咧擔心 AI 咧係取代咗我哋啊，另一方面咧就越嚟越依賴 AI 啦。啊，咁啊日常生活工作啊、揾資料啊、寫報告啊、改錯嗰啲文法啊，全靠 AI。嗱，部分人咧就每日工作咧，如果冇 AI 咧就唔能夠正常工作。咁啊，變相咧令到 AI 咧造成咗唔可以取代嘅一種工具。嗱，呢種依賴咧令到人類咧就喪失咗啲基本嘅技能啦。久而久之咧。變相咧就控制咗我哋人類。嗱，呢種情況嘅出現咧，究竟嘅責任係邊個咧？咁嗱，而家 AI 嘅發展咧，淨係屬於初期嘅。我哋人咧要控制呢個 AI， 或者由控制 AI 去控制我哋人咧，我哋仲可以作出一個選擇啊！而家呢個冇問啊，所以咧，我覺得就唔好過分擔心 AI 嘅發展。最重要咧就係我哋人類明白我哋享有呢個主導權啊！我哋咧就可以咧。喺即係利用我哋數千年嘅文明之中咧，我哋遇到咁多挑戰啊、氣候變化、天災人禍啊，我哋都可以克服嘅。咁喺未來嘅 AI 問題咁複雜都好啦，我覺得人類係可以控制到嘅。
0: 人類係咪真係可以控制到 AI 嘅？
2: 我個人覺得
0: 係啦。咁啊，優心姐。
1: 嗱，咁啊，視乎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啦，即係 AI 一個發展商或者係嗰個程式創造者，佢有冇良知，有冇道德？而我哋反正另一边咧，就使用者又系有冇良知，有冇道德？如果我哋人类能够保持咗人类嘅良知道德咧，我相信我哋控制到 AI。但系我绝对同意咧，政府系一定有基本监管 AI 嘅发展，而对我哋人类或者对我哋自己本身嘅国家有冇保障？呢个绝对需要嘅。
0: 嗱，因為人類良知同埋智慧咧，會唔會有咧？咁但係問題，我哋就係有 AI 咧，自己造成咗我哋教育上嘅模式啦。咁究竟我哋有冇喺 AI 方面咧，係創造咗滲入咗一個教育嘅議題，就係話良知嘅議題咧？
1: 良知議題咧，我相信係唔係就咁簡單機器性可以俾到我哋？其實係人類出世到而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培養出嚟嘅。 啊，等而家头先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人嘅智慧系好广泛，但系呢个广泛嘅智慧嘅时候，我哋上到太空，但系我哋能唔能够利用太空帮到人类系处理而家目前地球上嘅问题？即系等而家人造卫星啊，或者我哋飞上月球，但系呢一样嘢科技嘅时候，我哋能唔能够好去适当利用咧？等于以前我哋要搭船过移民嚟加拿大，坐成三只期船期，但系而家唔使啦，搭飞机，嘘一声嚟到啦。嗱，呢个系科技嘅发展，如果我哋善用科技嘅，咁好啦。但好幸不幸，因为 COVID-19 嘅时候，因为飞机太过繁忙咧，将啲细菌咧带到全世界地方，呢、这个其实有正有反，正邪两难分咯。
0: 嗱，當然嚟講係針冇兩頭利啦。AI 嘅發展咧，我哋當然嚟講係拭目以待，係可以幫到我人類喺好多嘅繁複嘅工序咧，能夠簡化到。但係咧喺道德議題方面咧，咁亦都要係全世界咧係有冇啊各個政府咧係有一個群策群力咧，點樣去監管呢樣嘢啦？而家就最大面對嘅挑戰咧，就係大國之間嘅競爭咧，係對於 AI 嘅發展係影響好大。而每一個國家咧都係着重於 AI 嘅發展，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唔會例外。在下星期呢，我哋嘅加拿大嘅政府呢，你都將會呢係推出呢係嗰個 AI 嘅 strategy 嘅方案出嚟呀，話唔定我哋下星期再討論呢個題目啦。 OK， 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5月30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乌姐姐。
2: 哇，在这些炎热的天气，听到咪妈的声音，分外清凉啊。
1: 嗱，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就是天阴阴落雨，是得个16度。我们这里啊。
2: 哇哇，双倍双倍，我哋都系32度啊！
1: 你哋温暖啊嘛，温暖啊！
2: 行出街都已经湿晒啦，
1: 系相对系好差好远嘅，又现在系开始一路一路炎热噶啦。
2: 系啊，咁啊，炎热之时咧，亦都有呢、這个。抢包山活动啦，隔篱咧就有一个戏棚嘅，就年年咧都会做一啲大戏嚟，高兴高兴下啦，亦都有飘色啦。咁、我咧只系喺电视度睇，因为咧都系要唔得闲诶，要上堂啦，咁所以咧都系错过咗嘅。咁啊，不过电视都有得睇。
1: 我想问咧，你从来去过抢包山未呢？
2: 是未的。其实呢，我就在西湾那边演戏演得多，但是在东湾那边我就很少走过去的，因为据闻啊，据闻就说东湾和西湾那边不是挺对的、哦、所以那些关系不是挺好、哦、所以呢我就甚少走过去东湾那边，因为怕着呢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啊、或者有人认得我啊咁。咁咁但係今年呢我就有行去东湾嘅、因为真係未行过，咁一行过去就係见到一个小嘅戏棚喺度。咁以前呢就係、是、一个好大好大嘅戏棚嘅，咁而家呢就话可能话钱唔多啦，咁、那个戏棚已经缩到呢得返1/4个球场咁細。哦，咁而因为有抢包山咧，抢包山嘅时候咧，嗰、那个戏棚系特别细嘅。嗰、
1: 哦、
2: 时去嗰时就未有嘅，咁而呢几日就梗系有啦。
1: 哦，
2: 咁、就所以咧就有睇过一下啦。哦，原来东湾呢边系咁嘅。咁通常以前咧，我系夜妈妈先行过去嘅，所以睇唔到咩嘅黑掹掹咁，所以都唔知系咩嚟。行下海滩啊，咁啊都有嘅。咁、除咗望住呢啲神功戏啫，咁最近亦都系有望第二样啦，就系望呢个写计划书啦。
1: 系什么计划书啊？有咩重大嘅计划？
2: 一年一度嘅国家艺术基金咧，就喺6月15日截止啦。大家咧都开始要忙啦。有啲就可能申请完再申请啦。咁有啲又想试下啦。咁大家都各有各忙嘅。咁国家艺术基金咧，其实喺香港咧已经系越做越好噶啦，因为佢哋咧已经系公开咁样样喺微信嗰度咧，就系俾人哋加入去，而系询问问题啦，解答你哋想要知嘅嘢啦，同埋咧亦都系举办咗好几个课程俾大家喺网上面咧可以听到嘅。咁网上面咧我都有听嘅，因为我呢啲怕蚀底啊嘛。乜都去听下，乜都去学下咁，咁咧都系几长时间嘅，因为咧都有成8堂咁多嘅，而呢8堂咧系由朝头早嘅9点至到下昼嘅4-5点嘅，其实都好长时间嘅。
1: 咁其实申请呢个基金啊，往年都有噶啦，系咪啊？
2: 系啊，往年都有噶，咁佢一年比一年公开嘅。咁我记得初我哋申请嘅时候系乜嘢都唔知嘅，咩资讯都冇嘅，净系得个条连结咧就可以连结到嗰个申请表上面嘅啫，系乜嘢都唔知嘅，又冇人答你嘅，打亲电话去咧冇人听嘅咁嗰只咧。咁后来咧就有一啲系小型嘅讲座。 在香港搞的，就被一些相關的人士是邀請他去聽的，就大約是100人左右，不多的。而那些被邀請的呢，也都是當然在在香港的界別裡面都是 有名望有地位的啦，還有也都是有這個潛力的啦。而那個受聘受邀請的名單裡面都是夾雜了不同的界別的，所以戲曲的呢其實都不是很多人去的，大約是10-8這樣啦。而前幾年呢就有一些線上啦，咁你可以加入啦，咁就去詢問問題啦，咁今年咧亦更加開放咗，喺佢哋北京、上海，佢哋開咗嗰啲公開講座，咁而香港咧就係可以登入去喺度聽嘅。
1: 咁其實係每一年嘅手續都係一樣噶啦，係咪啊？
2: 每年的手續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聽到的呢就是每一年其實他們在政策啦樣樣東西其實都有改動的，有改變的，聽一下又無妨咯。他們當然分了很多個不同的組別啦，就有交流的啦，又有大型的表演啦，也都有細型的表演啦，又有一些是人才培訓啦，咁之類之類之類，咁有好多個唔同嘅方向俾大家選擇嘅。咁而今年咧就我都有聽成，我淨係有一兩個冇聽，就係嗰啲人才培訓我冇聽，其他我都有聽。一早起身咧就撳著個電腦啦，咁喺度等等等等等，咁咧就等到佢開啦。咁好好笑嘅有一個小花絮啊，就係咧第一堂嘅時候咧，其實就冇講清楚係幾點鐘開嘅，只係咧有職員話俾我哋聽咧，就朝頭早8:00就準備啦咁樣。咁我哋就好乖嘅乖女嚟噶嘛，咁啊哇校定個鬧鐘啊，8:00喺度撳著個電腦啦開。咁一開嘅時候咧，就發覺又冇聲又冇嘢睇嘅咁，咁淨係得個banner 喺度噶咯，咁又唔知道自己有冇撳錯啦，有冇人問啦，因為佢係 block 咗我哋嘅聊天室噶嘛，就唔可以隨便同佢哋講嘢嘅，咁又唔知道問點樣啦，又唔知道究竟係咪自己登錯咗啊，咁我咧就不停喺度登完又出完又登咁樣，哇！本來諗住8:00諗住撳著嗰、那個錄影機啊，錄音機咧就再瞓覺噶嘛，點知登到自己都醒曬，都瞓唔着啦，已經就唔知點算喺度。咁咧我就登到成9:00到嘅，差唔多即登咗1.5小時喺度，個人咧焦慮1.5小時，1小時喺度焦慮，上唔到堂。你話我哋真係幾勤力，我都覺得。
1: 究竟係咩問題咧？
2: 咩問題呢？咁我就見到啊，咁喺嗰啲人名度，其實喺香港咧唔係好多人啫，得20多個。咁我喺度揾呢個嗰啲喺度登入去嗰啲人，咦？見到一個識嘅喎，見到一個就係葉有琪小姐啦。我見到佢識喎，咁我咧就睇下佢敵不動我不動啦，見到佢又唔走，我又唔梗唔走啦，係嘛？咁但係咧。又好耐好耐好耐喎，咁都系唔系啦？我就打个 WeChat， 自己喺手机嗰度打个 WeChat 问下，叶有琪小姐，我想问下咧，你登咗入去嗰个网站嗰度，睇唔睇到嘢啊？咁佢话我其实都睇唔到嘢，好好笑。咁我话咁其实系唔系有嘢睇嘅？咁佢话我都唔知啊，我都喺度等啊。你话其实一个系几搞笑的一件事嚟嘅。点解哇有成30個人喺度等紧？究竟等一个钟头喺度做咩咧？咁但系跟住我问我问叶有琪，我话咁点解其实冇人问嘅咧？咁佢话系啦，我都唔敢问啊咁。 其实大家都抱住个心态，是不是自己有错呢？又不敢问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在这里很静心在等待。嗱，这个我觉得是香港人的优点的。我们呢也都没有吵他的。为什么又不动啊？为什么又看不到啊？我们从来知道都没有人发出这个声音。跟住我话，咁而家点算啊？咁佢话，都冇办法啦，都系要喺度等啦。咁好好笑。咁跟住咧，等到等多多半个钟头咧，咦，有声啦、哦。咁我哋话，咦，得咗啦。咁佢话系啊，得咗啦，有声啦。咁原来咧系九点半先至开。
1: 哦，但系咁点解系讲八点钟咧？
2: 系嗱，咁我哋收到嘅消息系八点钟准备啊嘛。咁我哋咪準備咯，乖啊嘛，系咪？咁其實原來咧係九點半先至開，咁咦聽到聲咯，有人喐咯喎，咁就唉，哇開開心心啦，就開始就唉都瞓唔著啦，都繼續喺度聽啦咁。咁呢個其實一個係小花絮啦，咁就係幾得意嘅，我覺得香港人就係好得意嘅嚇，都係靜心喺度諗啦，通常係諗自己錯先嘅，都係檢討咗自己先嘅，都有啊，我覺得香港人都有好高水平嘅文化，
1: 係啊係啊，即係唔會先去話人哋唔啱，首先。檢討一下是不是自己有不對先，是吧？
2: 是啊。咁後來呢，一到開嘅時候呢，就有一個通告發出啦，就話係九點半開始。咁唉，咁我哋真係嗰三十個人，我諗咗我自己都揞住嘴笑喎。
1: 咁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喎。
2: 係啊，大家都唔敢問㗎嘛。咁呢就喺呢個課程裡面呢，其實都幾得益嘅。其實呢都佢哋係讲了很多大家要注意的嘢啦，同埋亦都得知有好多係其实佢哋係攞完到申请又可以再继续攞啦，咁唔使怕话攞完冇得攞啦，咁亦都呢，原来呢亦都有好多係偷鸡嘅事情发生㗎喎。
1: 哦，点样偷鸡？
2: 我呢个真係想象唔到喎。
1: 哦，点样偷鸡？
2: 係呀，咁嗰啲老师呢就喺度都好恶啊，都好恶喺度话，佢话你哋写咗个计划书，你写到系咁样嘅，你就要依住你嘅计划书去做啦。点解你哋写完之后又唔依你嘅计划书去做咧？又做唔到，咁你又唔好写呢个计划书啦。咁即系一浪费咗好多公帑，又浪费咗好多专家嘅时间去睇你嘅计划书，即系类似呢啲咧。咁佢哋係真係講得，原來真係有呢啲人嘅喎、哦。我以為大家都對住呢個國家基金應該係好尊重啦，同埋覺得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噶嘛。
1: 嚇！咁佢有冇講到呢啲咁嘅偷雞事件係邊個地區嘅發生多咧？
2: 嗱，佢又冇講得邊個地區嘅，不過有啲咧，佢直頭點名話呢間啦，嗱，你呢間咁樣做咧就唔啱啦。
1: 哦，
2: 咁樣會咯，係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係話咧，本來你係寫啲大咖嘅嚟演嘅，但係咧你哋就縮皮演演下咧，就揾啲學生嚟演，又唔啱啦，係咪？嗱，呢啲又係偷雞啦。咁另外咧，有啲就寫到嗰時就天花龍鳳嘅，又話咩報警啦，咩 LED 啦。咩灯光啦、啊、咁，但系当你去到做嘅时候咧，做下咧又冇晒呢啲嘢咯。
1: 咁会唔会有加咗啲条款，就系话如果你唔能够履行嘅话咧，会罚款咁样样做法咧？
2: 所以啦，今年咧佢哋话系特别特别要声明，如果大家再系咁偷鸡咧，系会终止你嘅合约。终止你嘅合约咧，系即系话你做到边度咧就要停啦。咁往后嘅钱咧系唔会再俾你嘅。如果你再严重啲偷鸡嘅咧，系要你将你之前攞到嘅钱咧都要呕翻出嚟。
1: 哦，啱啊，啱啊，赞成呢个做法。
2: 系啊，咁我觉得咧系，因为佢哋可能系 收到太多呢啲 case 啊，所以佢哋先至會咁大發一條條理去講呢一件事咯。咁我亦都估唔到真係有咁多人偷雞喎啦，我哋咧都係唔敢咯，我哋都唔敢啊！哇，真係驚住即係有咩事喐嗰陣時用咩嘢俾人黑名單除名，咁以後都唔使申請啊！咁我哋完全都唔敢啊！
1: 係咯，會唔會香港人嚟比較下守規矩啲咧？
2: 可能香港人驚啲嘅，都係因為始終都係啱啱幾年啊嘛，咁可能有啲已經畢咗十幾年都唔頂嘛，佢就知道可以喎、偷下雞先咁樣都唔頂噶嘛，咁我哋就真係唔敢咯咁，但係咧都明白啦，咁佢亦都講得好清楚，你哋做得乜嘢就寫乜嘢，總之你能夠履行到你喺計劃書裡面嘅嘢。就是叫做完成任務啦。咁呢樣又好清晰話俾我哋大家聽，即係話我唔需要作到自己好大，
1: 係
2: 唔需要講到天花龍鳳，希望博到你哋嘅注意。咁呢個真係令到我哋又可以踏實啲喎。我原來咁樣都得嘅，咁啦，係嘛？咁除咗呢一啲之外咧，亦都有指明啦，就係話。总之你的演出是有人看就可以了。
1: 嗯，不用你几多。
2: 这个也都是因为不是啊，要多人看啊、要多人看。但是他不理你你卖飞的情况是怎样。
1: 即是不理你是实在卖飞啊定是送飞啊，但是最重要的入场率是吗？
2: 是啦，入场率要高。他这个政策呢就是正正呢，我觉得表示了真是国家真是有钱咯。国家有钱，你哋系需要将呢啲艺术俾所有嘅老百姓睇。你唔好话因为我高嘅票价而冇人嚟睇，你就嘥咗呢啲即系制作，而冇观众嚟睇。咁你派飞出去坐满佢，多啲人睇，何乐而不为？咁佢依个又系好明确地指示咯。知道国内咧，其实一向咧都系。派飛多過買飛的，
1: 是
2: 咁，而呢一個政策咧，佢哋就叫做惠民政策嘛。哦，希望咧嗰啲老百姓啊，唔捨得買飛嘅人啊，都可以欣賞到藝術，咁同埋咧提高自己嘅藝術修養同埋藝術水平，文化提高。哦，咁個個咧都睇到好嘅作品，咁呢一樣嘢亦都係提高生活水平嘅一個。要点啦。
1: 但是这个的做法是只可以在国内实行到的噃，如果在香港就不可以的了，因为每一样嘢都是钱来的，你没有观众购票入场，
2: 所以你自己要打好条数咯，真的要打好条数咯。
1: 是啊，咁你的成。
2: 所以这个国家艺术基金真的不是说你想申请就申请的，真的。就算大家申請到啊，都未必係會賺錢噶、
1: 即係如果拉平都已經係好好噶咯喎，嚇、
2: 啊。係啊，咁同埋亦都有明確咁樣表示咧，就係、是你唔好諗住因為有國家藝術基金嘅支持，你先去做呢一件事，而係你根本已經有計劃去做呢一個戲碼。而你。是有足够的资源去做这个戏码，有足够的艺术人才、艺术的创作、足够的心思、你是很有足够的能量、毅力，你想去做这件事而去申请国家艺术基金，国家艺术基金才支持你。
1: 咁系咪每个去申请呢个国家艺术基金嘅都可以成功得到呢？
2: 梗系唔系啦，有万几个申请都系得十分一可以攞到嘅啫喎。
1: 哦，咁但系如果我准备咗咁多咁多，花费咗咁大，我申请唔到，咁我咪亏本。
2: 所以香港人就。搏唔掂啦！
1: 哦，明白。
2: 因为香港系冇自己嘅剧团嘅团队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如果你话喺国内咧，佢哋有自己嘅灯光师、服装师、布景师咁，咁佢哋系收月薪噶嘛。咁你如果做一个计划，你已经可以画晒所有嘅图啦，有晒自己嘅剧本啦，有自己嘅导演啦，
1: 系啊，
2: 可以做好晒成套戏准备上演，咁你就去申请啦。 咁但係如果香港嘅你冇可能有呢啲嘢㗎。
1: 嗯，大家嘅結構都唔同啊。
2: 係啊，咁所以香港暫時真係冇我哋嘅戲劇係可以攞到呢一個最高榮譽咯，即係最大嗰筆錢咯。
1: 哦，咁真係幾難喎，要攞到呢一個嚇贊助係嘛？
2: 係啊，咁呢個最大個項目咧係攞到好多錢。咁我其實我哋都試過嘅喺第一年啦，因為第一年咩都唔識嘛。咁佢哋話要填啲咩喎，咁我哋咪填啲咩咯。佢哋話要燈光圖喎，咁我哋死啦，邊有燈光圖啊？咁自鬼彈就交幾張舊嗰啲燈光圖去，我哋咧搏佢唔睇。
1: 偷鸡啊！
2: 佢话要服装，服装图喎，咁咪试鬼弹画几张，自己影几张图片，咪放上去就驳佢唔留意。咁佢话要有音乐设计，咁就求其喺边度抽啲咧，剪两段落去，就话系音乐设计。我哋真系乜都够胆啦，咁梗系唔成功啦。怎会成功啊？
1: 咁
2: 所以其实喺香港系做唔到嘅。
1: 啊，咁历年以嚟有冇香港嘅团体申请到呢个基金呢？
2: 你话如果戏曲嚟讲系冇嘅，
1: 哦，
2: 系冇嘅。
1: 嗯，其他嘅有。
2: 你话有边个会写晒剧本、写晒导演、整晒嘢咧？咁冇嘅。其他嗰啲例如譬如系舞蹈啊，或者系乐队啊，嗰啲因为有政府嘅。大團咧就可能會得咯，咁，而香港嗰啲比較難嘅，呢個係有香港嘅難處。咁，而香港咧就最容易攞嘅咧就係嗰個小型嘅創作項目啦。咁而但係以前咧，我記得我哋以前攞紫棋與白牙嗰陣時咧，都係得好少錢嘅啫。
1: 嗯，
2: 少錢到咧，你真係自己要嘔錢出嚟嘅，因為佢話明噶嘛，你係要自己夠錢嘅，你先至去申請佢嘛。佢係俾幫助你少少，同埋喺名譽上提高你嘅地位嘛。咁所以咧，就你攞到佢咧，都係。要好慢慢緊嘅啫，真係。
1: 哦。
2: 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榮譽係提高咗你個劇團，哦，個個而家個個都識你啊，咁樣樣咯。
1: 嗯。
2: 點都係好好多。咁而而家咧，今次咧就好好多啦，因為加咗錢啦，喺呢個小型項目上係加咗錢，加多咗200,000。哇！真係都多好多喎。
1: 哦。咁快啲去著手申請啦！
2: 着手申请啊，我哋都想系着手申请啊，咁所以而家咧都系好忙，好忙喺忙喺度作字，因为要作咧呢个几千字嘅计划书。
1: 哦，咁啊，姑姐继续努力啦，继续作嘢啦吓。
2: 嗯，系嘅，继续作嘢嘅，咁有时玩呢啲咧都几开心嘅，有时我哋都仍然仲有一颗热炽嘅心，
1: 咁亦都系一个磨练嚟嘅，乌姐系可以从中得益嘅，吓。
2: 系啊，我哋而家已经即系算系炉火纯青嘅啦，写计划书已经。唉，所以几时要交嘅，我哋就几时即刻列立列白咁写作文。咁而且而家咧就更加好啦，而家有 AI 嘛。
1: 嗯。
2: 咁 AI 咧可以帮你作一啲，咁你自己补一啲，又改一啲，咁咧就好好多嘅。不过当然啦，AI 咧系人哋一睇就知道你系 AI。
1: 系。
2: 好容易睇到出嚟。咁其实系啊，咁其实咧亦都有好多人，即系有啲人话阿乌，点解你成日都攞到呢啲赞助啊，或者分定啊呢啲嘢？因为周围都我都周围写嘛，咁我话梗系啦，你都唔够我勤力，我一次写三四份一齐去嘅，咁你哋咧，你哋可能一年都唔写一份，咁梗系唔得啦，系咪啊？ 你要好像我們那樣勤力才
1: 行。還有呢，不是個個劇團都好像你那樣、有一班大學生的團隊在這裡嘛、
2: 都是的。那我的團隊又很開心的，他們又覺得又作得很開心的，即覺得又 有時有些成績出現嘛。
1: 是是，
2: 你說次次都沒有成績呢就當然不行了，有時有成績出現又真的挺開心。
1: 是啊，
2: 我有時呢就他們寫得開開心心呢，有時就不停地寫不停地寫，我说哈，你们真是，我说呢他们是将我去拿去卖的。现在说他们写到什么计划书得的我又要去做，他们写到什么计划书得的我又要去做，他们真的卖了我现在。
1: 阿刘老师你似乎真的调转了。
2: 有啲调转咗嘅感觉系咪？
1: 系啦，系啦，系啦，我抗，我帮佢哋抗议吓。
2: 好啦，下一次咧就再同大家讲下啦。我又俾人卖咗去边度
1: 啦？好啦，唔该晒乌姐，拜拜，
2: 拜拜。
3: 现晒报告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资料。日期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Endless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帅、应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应国凤合唱，金石元、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三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诗梅、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冰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接住有卢允贤、任冰儿合唱的《卢安州》。

0: 人啊，你肩刚接连，为夫岂任不知，为是怀女婴儿，何堪高苦郎之问。夫人你及早逃生，尚可留六门血脉，望他日成人长进，能把父业继承，把夫人啊。
1: 将军啊，此子投国争荣，日后必成大器，何忍出世两月便离父亲，何况为妻去后，将军安而前，马而后，谁人侍奉将军？
0: 将是沙场滴血，但求马革裹尸，何须要人侍奉呢？但望夫人保此遗孤，宅在难民当中。

人发也走，贤妻保重，问路我儿吹凉去吧，罢一别了。

下雨呀、啊。汉朝廷昏弱无能，坐视官兵如入寇。嗟我儿出世才两月，便赴离乱之忧。为娘决意将你付托于娘，求他抱你逃走。

0: 咗声
1: 啊！夫人，你还未走啊？
0: 龙儿已赴托与娘，为妻将前侍候。
1: 哎

0: 要为夫杀你嘛。
1: 就难了。

快催呀去，将军之剑只能杀贼，不能杀贼。

0: 七七
1: 此时此际还有何心情饮酒呢？
0: 竭力多载，纵此一杯，将军请啊！
1: 多谢夫人。

0: 谢夫人。
1: 哎呀，将军，有人嚟啦，有人嚟呀、
0: 啊！哦，哎呀，夫人，夫人，
1: 哎，将军，你。

刚才是卢允贤允贤姐和任冰儿细女姐2014年合唱的《卢安州》。现在再一次报告粤韵游洋戏曲情演出资料，日期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Endless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帅、应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应国凤合唱，金石元、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三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丝梅、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刚才呢乌姐就提到叶又琪嘅，咁现在又同大家分享佢嘅歌声啊，独唱秋坟嘅片段。

刚才是叶又琪独唱《秋坟》的片段。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咁我哋住喺北美洲啦，咁冬天咧就一定要开暖气啦，咁所以暖气嘅性能啊，同埋定期嘅保养咧就好紧要啦。嗱，另外啦，我哋嘅夏天好似今日都几热啊，越嚟越热，咁如果想喺屋企嗰度叹下冷气嘅话咧，咁装翻部冷气，我谂都好多人咧都系谂紧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心入边咧可能都仲有好多嘅疑问啦，心大心细啦，唔紧要。今日咧请嚟一位非常之专业嘅冷暖暖气工程顾问就会同大家讲解下有关于冷暖气方面的资讯啦。咁佢就系四季冷暖嘅 Samson。Hello Samson， 你好。
8: 诶，早晨啊 ，Linda， 大家1320嘅天向听众，大家好。
5: Samson 啊，咁啊，即系天气就越嚟越热啦，不如就同我哋讲下冷气先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而家嘅冷气嗰方面咧，大致会有边啲嘅种类呢？
8: 冷气咧，其实咧就最大嘅种类系主要系按照佢嗰、那个。冷气的输送去你个生活空间的方式去判断的。咁有中央式的。
5: 是。
8: 通过一个好长的管道。咁输送去客房啊、书房啊、饭厅啊呢啲空间。咁呢个其中一种。咁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家可能喺大陆啊、香港啊比较常见的。就将一台室内的机器啊挂喺个墙上面。咁用呢种方式去送风的。咁啊，呢种叫做分体式，咁啊，基本上就系呢两种嘅方式为一个两个比较大嘅类别啦。
5: 好啦，咁有中央同埋有分体啦。咁如果真系想装冷气嘅朋友咧，应该去点样去选择？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咧？
8: 嗱，其实因为我哋啲旧屋进行呢个冷气嘅安装咧，关键要睇嘅就系依家客人嘅嗰个屋里面它用紧的是一种怎样的一个通风系统。中央式的通风系统的话呢就会主动比较去选择一个中央式的一个冷气机。咁如果客人屋企佢依家是用紧地暖的、地暖呢就话水管埋喺地下，咁佢屋企呢就冇通风管道㗎喎。如果咁样的话呢，咁通常会考优先选择呢就是那种分体式的这个冷气机了。
5: 咁即是其实这个都会即是同即是首先会同那个客人会度身订制啦。咁会不会有些朋友呢就说嗱，中央那些呢通常我们就是说你那个温度呢是成屋都是那个温度的。但是分体呢是不是你自己可以譬如我这间房我怕冻的我就不开那么猛这样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8: 没错啦，你讲得非常之准确。因为中央式的冷气机呢，因为它是靠一条中央的管道去输送啲冷风出去呢个全屋的各个角落啦，所以呢好难去避免呢就是不同的角落离嗰个中央机器远啲嘅地方呢，它个冷风出到嚟嘅风量呢就少啲，咁自然呢嗰个冷气嘅效果就冇咁好。咁相反呢，如果是分体式嘅话呢，它是针对每个不同的房间可以独立去控制温度、风速和风量。这样的话呢，从舒适的角度去考虑呢，其实分体式呢是会更加好的一种选择来的。
5: 好啦，咁揀咗之后啦，咁好多朋友都听见呢就係话啊，如果开冷气呢嗰个费用会比较贵喎。咁呢一方面有咩嘅意见俾我哋呢？
8: 其实呢、这个即係开冷气费用会比较贵呢，其实呢个大家可能有少少误会。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呢，开冷气用电费贵与不贵 关键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对机器的这个性能的选择。当如果你揀的是变频的这个主机，其实呢它是非常之悭电的。
9: 嗯、
8: 第二个呢就是同、每一个客人它的使用习惯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了。如果使用习惯好，使用的这个温度的控制器又是智能的话呢，其实冷气在整个夏天使用过程里面那个电费其实是可以降到非常之低的。
9: 嗯嗯，哦，那原来呢就是你说那个习惯，可不可以详细一点跟我们讲一下怎样使用的习惯好呢，即例如是怎样呢？
8: 好啦、嗯、使用的习惯呢，这里呢就第一，我们平时以前大概是十几年前呢、被教育的就说，喂，你那个空调机呢你就要 set 去一个温度，可以能够使到我平时如果不在家的时候呢，温度呢就不要教那么低
9: 了。
8: 而我出了、回到你家、哎、我温度呢就可以稍微教低一点啦、嗯、这样。那你对于现在21世纪那种变频的技术已经这么先进的状态下面呢，其实这种这样的对温度的控制器的设置呢其实就不再适用的。
9: 嗯、
8: 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以前经过十几年被教育所带来的一个，即是叫做好，叫做比较即是习惯性的一种做法。实质上呢，其实应该是什么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科技，所有的冷气机都是用变频的技术。
9: 嗯、
8: 其实是只要将温度控制器 set 在一个固定的温度，等部冷气机自己用智能的方式去调节这个室内的温度就已经够晒了。
9: 嗯，明白明白。不如又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冷气一般有什么保养啊，还有些小贴士给我们啊。
8: 冷气呢要保养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冷气呢是通过风的方式输送出来的。
9: 是。
8: 那有经过有风的时候呢，就很自然呢就会有会这个积累一些灰尘啊这些这样的东西。那灰尘呢在整部冷气机的这个运转的过程里面呢，灰尘越多，那它送出来 的这个风量就会越小，那进而呢会降低它的这个效率。所以清理空气滤网是冷气机保养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9: 嗯，那这个会建议是几耐换一次呢？那个网
8: 应该是不少于3个月就应该去清洁一次的了。哦，
9: 有没有说即夏天会应该清洁多一点，但冬天我们不要开到冷气，那又需要怎样呢？
8: 其实冬天呢，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冷气机其实我们叫做热泵空调、
9: 嗯、
8: 已经是有制冷和制暖两个双重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至少3个月去清洁一次滤网是非常之重要的、
9: 嗯、
8: 但是到冬天也都应该去这个至少不少于6个月去清理一次滤网。
9: 明白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再谈过，麻烦。
10: 工作有压力，
11: 生活好压迫，
10: 怎么办啊？
11: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着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0: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2: 哇，雪糕车啊！
1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晨早空气清新。 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
18: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8: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1: 到时有我欧永恩、
18: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1: 温哥华早晨。
19: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讲紧咧就系关于冷气嗰方面嘅。嗱，咁其实咧讲到咧冷气或者暖气嘅话咧，都首先咧我哋要确保到我哋嗰个室内嗰个保温嗰个状况好，先至唔会走冷气或者走暖气噶。咁我知道你哋好贴心嘅，都有呢一类嘅服务。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你哋会有啲乜嘢嘅仪器或者方法咧，去测试到即系室内啊或者一间屋入边嗰个保温嗰方面做得好唔好咧？
8: 嗱，其实咧喺我哋加拿大咧，屋企里边咧放保温棉嘅地方咧，一大部分是至少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阁楼，另外一个呢就是外墙。这两个地方呢去检测它这两个地方的保温棉的够不够呢，有不同的方法。阁楼就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个阁楼的地方、入口呢都会有一个开口，好像个门那样的地方，呢打开它呢可以伸个头入去，拿把尺度度它的保温棉的厚度，咁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法。咁另外如果你啲保温棉喺墙外墙上面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用到专业嘅呢个红外线成像嘅仪器去检测呢个外墙有冇保温棉。因为咧，其实我哋检测过温哥华好多个屋咧，其实特别系喺六七十年代起嘅屋咧，相当一部分嘅冇外墙系冇保温棉嘅。
9: 冇保温棉嘅，
8: 喺
9: 外墙嗰度，即系其实围住间屋都应该有，系咪咁嘅意思啊？
8: 冇错啦，因为咧，如果你间屋嘅保温做得唔好咧，其实无论你系冷气又好，暖气又好，正如头先 Linda 你讲，其实嗰啲冷气同暖气咧系散得好快嘅。咁散得咁快嘅冷暖气，咁啊简单啲讲就系将你嗰个冷气啊暖气嘅嗰个账单就冚冚声啊，好似坐火箭咁样飙上去啦。
9: 咁所以咧，即系最即系终极咧，就系应该去搞掂嗰个保温嗰方面先啦。嗱，咁如果啦，好似你头先咁讲，如果上到去嗰个阁楼啦，或者外墙都 check 到咧，系唔够，唔够保温。咁你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先咧？
8: 嗱，依家首先有一个好明确嘅，成个 BC 省吓嗰个保温棉，阁楼嘅保温棉，新屋嘅标准系至少要有17寸咁厚嘅。咁而我哋依家去客人屋企帮佢做检测嘅时候咧，就往往发现咧，普遍嚟讲得个三寸半到五寸之间嘅保温棉嘅啫，
9: 争咁远，
8: 争好远噶。
9: 嗱，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啦，咁其实嗰啲保温棉咧会唔会时间耐咗之后佢会薄咗噶？
8: 依度咧就应该咁样讲咧，佢系有一定嘅沉降嘅。
9: 哦，沉降
8: 系啦，咁但系呢种沉降咧就自然嘅沉降，大概系喺新嘅保温棉加咗入去之后嘅一年里边会发生。咁呢个沉降咧，大概系 0.5 寸左右啦，就唔算好犀利。但系平时咧，我哋见到嘅大部分嘅屋企，佢个保温棉咧，佢嘅呢个差保温嘅呢个系数差咗咧，主要系因为人为嘅因素。因为有你喺你谂下喺阁楼吓，唔排除你又要有拉电线啊，要拉电灯啦、啊，有时又要去做走上阁楼做一啲所谓嘅保养啊咁样。咁工人手都上去阁楼咧，就会将嗰啲本身铺得好平整嘅保温棉咧，搞到乱七八糟。 呢、這个甚至乎有啲情况就话将啲保温棉咧系踩实咗。踩实咗咧，系会大大降低呢个保温棉嘅保暖、保温嘅效果嘅。
9: 嗯，明白。嗱，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嗱，头先你话如果真系 check 到唔够呢个保温棉嘅话，咁就有啲咩做法咧？吓，有啲材料方面点样？有啲咩选择咧？
8: 嗱，如果保温棉唔够嘅话咧，最直接嘅方式，如果喺阁楼，咁就应该系喷一啲保温嘅材料。呢、這个嘅材料里边咧，就最主流嘅咧，我哋叫做玻璃纤维。咁用玻璃纤维咧，系最近20年里边能够买到嘅喺市场上边经济又经济、保温效果又能够好嘅呢个性价比最高嘅一种产品。咁呢个第一个系玻璃纤维，第二种咧就叫做岩棉。岩棉咧佢就价钱比较贵啦。咁而且咧佢嘅最好嘅地方咧系佢系唔会湿水嘅。
9: 哦，即系防水嘅，
8: 佢系射水嘅，
9: 射水
8: 嘅，而玻璃纤维咧系吸水嘅。
9: 哦，
8: 咁、所以咧岩棉就价钱会高啲。
9: 嗯，
8: 咁第三种咧就系喷发泡胶啦。
9: 哦，
8: 咁发泡胶咧就会更加贵。
9: 系，
8: 而且咧发泡胶咧，其实我哋就唔建议喺现有嘅房屋旧，特别系旧屋改造里边去用嘅。原因系佢毕竟系两种唔同嘅化学剂混合埋一齐。咁咧形成嘅一个化学反应，咁、所以咧旧屋里边咧，我哋依家主推嘅都仲系以玻璃纤维为主。
9: 嗯哼，明白。嗱，咁头先你就讲到即系屋顶，即系阁楼嗰方面啦，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啦。嗱，如果你话外墙啦，咁啊点算好咧？系咪打烂埲墙佢咧，再起咁样咧，再加啲棉落去咧？
8: 咁啊，我谂啊，大部分嘅呢个听众系唔愿意吓，喺埲墙啊完整嘅状态下边，将佢拆毁咗佢，就为咗加个保温棉嘅。
9: 系咁，有咩方法咧吓？
8: 嗱，咁咧就有另外一种方法咧，就可以喺个外墙嗰外墙里边咧。打一个窿，大概是直径三英寸的窿就 OK 的了。咁、我打咗个窿之后呢，我哋用专业的呢个施工的工具，一条软管，将嗰啲保温棉呢就好似泵水咁样泵佢入去。呢个是可以实现的。咁、当然啦，我哋会觉得对于外墙进行加保温棉的施工呢，最佳的时间应该是你间屋諗住大装修。本身你都谂住，我嗰个灰板我都要拆噶啦，嗰个时候系最好啦。
9: 嗰、个时间就最好，即系但系如果冇谂住拆咧，就系、好似你话，即系开一个三英寸个窿，跟住摆入去咗。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咁呢一个嗱，埲墙都有四边噶啦，咁系打四个窿咁样，定系一个窿就可以整晒成间屋嘅咧？
8: 其实咧系应该系每16寸就要开一个窿。
9: 哦、
8: 所以咧，开窿嘅数量咧都几多噶，呢个工程量其实好大嘅。
9: 哦 ，OK， 咁但系就唔会影响话即系住屋嗰个问题系嘛？即系楼上咁都可以日间可以做完个工程，夜晚都可以翻去瞓咁嘅系咪？
8: 冇错，呢个咧就亦绝对唔会影响到平时呢个客人喺屋企嘅呢个生活起居嘅。
9: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好似讲到呢个嘅保温棉咧，其实政府都有 rebate 喎，系咪啊？
8: 系，依家政府就犀利啦，啊，即系。基本上吓、我哋啲 BC 省嘅省民最高咧系可以享受到5500蚊嘅呢个保温棉嘅补贴。
9: 哦 ，OK， 呢个系点样嘅咧？有冇话即系分即系计下你个收入之类，定系系人都可以申请嘅咧？
8: 嗱，保温棉嘅补贴咧，基本上就只要系住喺 BC 省嘅居民都可以申请得到。
9: 哦，
8: 佢基本上咧系冇门槛嘅。咁唯一咧，对收入有要求嘅咧。同对收入冇要求嘅客人咧，最大嘅区别就系话保温棉嘅总嘅补贴金额有些少唔一样。
9: 哦，明白。咁呢个咧，即系都如果你谂住系加保温棉嘅话，都可以申请噶啦。咁就意思大致上都可以咁，系咪？嗯，好。咁我哋咧就系、讲完保温棉啦，咁啊讲下呢一样啦。其实咧有一样即系。都好多功能嘅，我哋叫咧就系、大家都好听过，好流行咧就是、heat pump 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其实 heat pump 有咩优点啦？
8: 嗱 ，heat pump 咧其实咧就同头先我哋提到嗰个冷气啊，佢嘅嗰个功能上面嘅原理其实系一样嘅，只不过咧佢就多咗一个制暖嘅咁嘅功能嘅啫。
9: 嗯，
8: 咁依家嘅我哋叫做heat pump 叫热泵空调咧，
9: 系
8: 咁佢最大嘅优势咧就话喺温哥华，我哋冬天去到零下15度 咁嘅呢个室外嘅气温嘅时候，佢都能够提供满足到呢个成间屋嘅取暖嘅需求，同埋喺夏天嘅时候能够提供到制冷嘅需求。咁而且 heat pump 咧，佢另外一个优点就系其实系节能嘅。呢个节能嘅含义咧，就话当我哋每一个用户只要按照呢个严格按照呢个使用手册，同埋头先我提到嘅就系话嗰个用户嘅嗰个使用习惯，能够按照新嘅呢种科学、新嘅呢种技术去用嘅话咧，其实总体嚟讲，冬天嘅呢个取暖嘅费用系会比用传统嘅呢个煤气嘅 furnace 咧系能够要便宜嘅。
9: 明白明白，好，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呢个嘅热泵空调入边有啲咩种类啊？
8: 嗱，热泵空调咧就种类就其实比较多噶啦。咁因为热泵咧，佢系通过热交换嘅形式去进行呢个取暖。所以咧，佢相比起传统嘅烧煤气啊，同埋用电咧，佢能够更加高效咁样节能。咁热泵咧就同空调另亦都系比较接近嘅，就系佢亦都系通过风啦去输送呢个热量或者系冷风去到屋企嘅。哦，呢个咧同头先讲嘅空调嘅嘅类型咧系冇咩太大嘅区别。
9: 明白。嗱，Samson 嗱，我哋咧就住喺温哥华啦。咁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喺选择 heat pump 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留意或者要考虑嘅咧？即系我住喺温哥华呢边。
8: 嗱，如果系喺温哥华咧，其实最关键嘅，无论你系选择制冷定系制热咧，最关键嘅系一定要确定你依间屋究竟嗰个热流失量有几大。呢、这个热流失量咧，是直接会影响到你选择的这部取暖的 heat pump 究竟要应该用几大的功率。这里入面呢就比较复杂了。至少我可以大概讲一讲，就是说你这个取暖的需求，你间屋的窗有几多，面积有几大，你的保温棉有几厚，同埋你的窗的朝向究竟是东南西北的朝向是怎样，都会直接影响到在选择这个 heat pump 的时候的这个功率的选择的。大了你会浪费电费，小了你又不够暖又或者不够冷。所以呢，其实选择这个冷暖器呢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工程。
9: 咁其实讲到选择，你头先讲机都有大同埋细啦，咁会唔会有关即係人数方面，间屋有几多人住咁样嘅问题嚟到要考虑埋呢？
8: 哎，呢、这个亦都会有嘅。因为我哋平时吓，嗱，如果係喺讲緊制冷嘅话，如果屋企里面嘅人数越太多嘅话呢，咁本身我哋人呢係要呼吸，係会向呢个室内嘅空间呢排啲二氧化碳出嚟嘅。我哋每一啖气，我哋其实都係向出面排緊呢个二氧化碳。咁所以人嘅数量呢亦都会係我哋喺选择空调或者是取暖的设备的时候一个考虑的因素。所以你要当你要去选择的时候，实质上计数，我们作为专业的这个工程冷暖气工程公司，在计数的时候呢是要非常之严谨的。
9: 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跟 Samson 谈过啊。唔该。
8: 唔该。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华旗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4: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专业嘅冷暖气工程顾问 Samson 啊！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啲冷气或者暖气，甚至头先阿 Samson 同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就系保温棉嗰方面咧，你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嗱，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好，咁 Samson， 咁我哋继续讲下 heat pump 啦，呢个吓，咁就不如同我哋讲下安装 heat pump 嗰个做法系点嘅。
8: 安装的 heat pump 呢就最重要呢就是要搞清楚在屋外面的哪个位置能够好好地安装这个室外的那个机器。安装室外的机器呢就要跟它的通风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这个 heat pump 呢它的外机呢是需要散热的。所以如果你安装的位置是在散热不好的地方，又或者西晒的地方长期晒住它呢，咁呢个都会对总嘅呢个使用嘅效果呢係会打折扣㗎喎。
9: 咁其实呢一个嘅摆个 heat pump 呢会唔会係 city 都有一啲規例，会唔会有时会影响到隔离屋嘅呢？
8: 啱嘅，依家喺我哋大温地区呢，所有嘅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噪音嘅限制。咁所以呢呢、这个外机嘅安装嘅位置就一定要按照市政府嘅要求，每个市政府佢都会有一个唔同嘅要求嘅。Richmond 同温哥华会有些少唔一样，咁啊 Burnaby 亦都会有啲唔一样，甚至乎去到 Abbotsford 啊呢啲咁即系稍微向东嘅城市，佢哋其实都会对呢个噪音嘅要求咧有自己嘅呢个规则嘅。
9: 明白。咁如果即系安装嘅时间大概几耐会安到呢个嘅 heat pump 咧？
8: 如果唔系特别复杂嘅一个情况嘅话咧，通常应该系喺一日里边咧能够搞掂。但系记住咧，就系话呢个系严格系只系安装嘅时间。咁喺安装之前咧，我哋嘅工程人员一定要上到客人嘅屋企，同佢嘅呢个原来嘅嗰个系统啊。一定要搞清楚是怎回事，咁我哋先可以做一个好详细嘅规划去帮客人嘅。
9: 明白，可唔可以详细啲同我哋讲下点样话即係比较复杂啲，咁你哋又会点样处理
8: 呢？其实呢个复杂呢关键呢就有两以下呢几点。第一就係、是、原先嘅客人嘅屋企佢嘅嗰啲取暖系统嗰、那个设备房有几大。咁如果太细嘅话呢係会影响到安装嗰个管道嘅走向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我哋点样先可以揾一个最佳嘅位置，将呢个热泵嘅铜管能够引入去呢个设备房入边，因为热泵咧通常咧系由两台机器去组成嘅，一台咧系放喺室外啦，另外一台咧就会放喺呢个设备房嗰度，咁啊，所以要通过铜管咧去将呢两台嘅设备连接起身。咁将一个铜管引入屋企入边咧，就免不了咧要喺呢个建筑物嗰个外墙要打窿啦。 系嘛？咁啊，打窿嘅话就要首先第一个就唔好打穿嗰啲水管、
9: 哦，
8: 又唔好打穿嗰啲 gas 嘅嗰啲管道、哦，如果唔系造成呢个漏煤气、哦，啊，所以呢啲位置都系喺我哋工作人员喺现场帮客户去进行一个评估嘅时候需要搞清楚嘅事情。
9: 嗯，明白。好，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 heat pump 嘅要点样保养咧吓，其实。
8: heat pump 的保养呢就头先跟冷气有些非常之接近啦、
9: 嗯、
8: 一个就是个滤网要定期清理啦，
9: 是
8: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外机呢亦都会因为在平时使用的时候呢有时不排除积了一些树叶啊、积了一些蜘蛛网啊、积了一些尘啊，那这个外机呢其实应该是至少半年呢可以对外机进行一个清洗。
9: 嗯，明白。好，咁跟住呢有冇一啲嘅嗱呢个啦，就係、是、好多时呢我哋都话哎呀政府有冇补贴啊，咁其实呢个都有补贴喎，係咪同我哋讲下 rebate 嗰方面啦。
8: 冇错，呢个好似呢个同保温棉一样啊，咁热泵呢依家 BC 省政府嘅补贴嘅力度呢其实好大嘅。最高嘅补贴金额可以去到係16000蚊咁高嘅。
9: 嗯哼。
8: 咁当然啦，呢个咁高嘅金额就需要呢个住户咧有一啲要求啦。咁啊，包括咗屋价嘅要求啦，亦都包括咗呢个住户嘅收入嘅要求。
9: 嗯，嗱，咁有一个问题咧，我就即系想问一下啦。嗱，你话一部嘅 heat pump 就有冷暖气啦，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哋点样运作嘅咧？系咪即系拍个掣咁啊变冷气，或者转个掣又变暖气咁嘅咧？
8: 啊，呢度咧就系 heat pump 佢智能嘅地方吓。
9: 哦
8: OK， 作为用户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温度控制器就设置一个自动的模式、
9: 哦、
8: 那住户呢就根本就不需要自己手工去切换、
9: 嗯、
8: 冷气和暖气的这个模式，它会根据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就可以感应得到，并且自动去作一个调整的。
9: 咁系咪即系表示话，即系需唔需要 set 一个温度嘅咧？我哋自己
8: 啊，要噶，一定要嘅、哦。其实嗱，你大家我唔知道 Linda， 你平时冬天你屋企嘅房间嗰个温控器会设置几多温度啊？你讲讲俾我听啊。
9: 22度左右啦。
8: 啊，其实咧22度，可能对于你嚟讲，你会觉得系哦啱啱好吓。
9: 系系。
8: 其实实质上咧，作为我哋一大部分嘅人群咧，其实。室内的温度咧设置喺21度咧就已经系好舒适噶啦。
9: 哦，21度。
8: 系啦，咁、其实你设置22度咧系有少少高嘅。
9: 嗯、
8: 哦，当然我都即系一定要咁样讲吓，因为每个人对于呢个温度嘅感知啊有少少唔一样。
9: 啊、
8: 但实质上咧，我哋通常系会建议咧就将室内温度设置喺21度，唔单止呢个系一个相对比较舒适嘅温度，仲、有更加重要嘅就系。对于用户来讲，能够帮用户能够悭到这个电费、啊、
9: 悭电费这个大家都是考虑的。那我想问一下，譬如你说21度，那你刚才轻轻都有提过，那如果我出街的话，我都是不要理它，继续放在21度，那是不是这样呢？
8: 没错、这个就是智能温控器和现在的这些热泵空调它运用的这个变频的技术给帮我们的用户带来的好处了。以前就话大家都话，出街啦，我就要将嗰个温度降低佢，跟住翻翻嚟我再调翻高佢。依家其实真系唔使嘅，就将你个房间嘅温度设置喺一个固定嘅数值，咁样咧就可以避免呢个热泵嗰个外机咧频繁咁样启动。咁样呢种做法实质上系最悭钱嘅。
9: 嗯，咁头先啊 ，Samson 你都提过啦，就系话有啲屋咧，佢哋入边嗰啲设施咧，未必系适合某一类嘅 heat pump 噶。咁会唔会改动嗰方面都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咧？
8: 第一呢度咧就关键在于佢客人原来佢屋企里边究竟嗰个取暖嘅系统系通风嘅定系走地暖嘅？咁如果系通风嘅管道，其实安装起身咧，我哋唔需要再改佢嘅管道。只是将它原来的这个取暖系统从用煤气的改成这个 heat pump 的。那如果你本身它是使用这个地暖的话呢，那很可能我们就要将客人那个地暖取消，就使用这个挂在墙上的这种分体式的暖气机了。
9: 咁其实呢部嘅即係挂喺墙上面嗰个分体式嗰个冷气机呢係几大到嘅大概个 size， 会唔会都系有分唔同嘅 size 嘅？
8: 诶，冇错，呢个挂喺墙上面嘅呢个分体机个 size 主要嘅判断就係呢间房佢嘅面积有几大，佢嘅楼距有几高，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冷气或者係取暖嘅需求再去定呢个尺寸。大概其实呢通常来讲是32寸到36寸左右这个阔度。
9: 嗯，比如我们讲一下即是 heat pump 那个如果出有了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即是不暖啊，定是会有滴水啊，定是会有声呢，跟我们讲这方面。
8: 哦，这个啊。
9: 是啊。
8: 首先从冷气机的角度去讲啊。
9: 好好啊。
8: 冬天呢冷气机的使用呢就一定会有滴水啊，冷型水的出现的。
9: 一定会滴水的。
8: 一定会滴水的。哦，这个冷型水呢就在我们做工程的时候非常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细节。
9: 嗯。
8: 一定要将这个冷型水呢非好好咁样将佢排喺室外，唔，
9: 哦，
8: 可以留喺室内，
9: 嗯，
8: 啊，咁呢个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咁根据唔同嘅呢个客人嘅房屋嘅实际情况咧，我哋将呢啲冷型水排出去嘅方法有好多嘅，
9: 嗯，
8: 可以用泵啦，可以用水泵排啦，亦都可以将呢个水管咧直接喺外墙嗰度咧穿出去。咁直接排去屋外亦都可以嘅。
9: 嗯哼，咁除咗呢个冷型水之外啦，仲有啲咩情况呢？譬如话，我要冷气嘅时候佢冇冷气俾我，我要暖气嘅时候佢冇暖气俾我，咁呢个都系问题嚟嘅，系咪啊？
8: 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有两种情况吓。第一就系，是，客人喺使用呢个热泵嘅过程里边，特别系呢啲新型嘅呢个智能温控器唔识调整，
9: 哦，
8: 自己乱咁调，搞错咗，呢个系一种可能性。咁呢种可能性呢是占我哋所接触得到嘅客人里面90%都系呢种情况。
9: 想问一下点样乱咁调法呢，即系你意思系点样呢，即系乱咁校即系个温度，
8: 其实系乱咁校嗰个温控器嘅设置。
9: 系。
8: 哦，因为好多客人呢以前用开嘅温控器呢系好简单好单一嘅功能嘅。
9: 系。
8: 就得个取暖，咁就将嗰个拨片撥去取暖嗰度就搞掂啦。咁但係呢依家因为熱泵呢佢係一个比较智能嘅設備，咁我哋同客人配嘅温度控制器呢亦都要够智能先得。咁呢个时候呢需要客人真係充分咁样听取我哋工程人员呢喺安装嘅时候嘅认真嘅讲解。咁有时如果客人即係又忙过头啊，唔嚟唔切听我哋个讲解嘅时候呢，佢哋往往呢就会乱咁去调呢个温度控制器。往往我哋见到嘅碰到嘅90%以上嘅客人打电话俾我哋，其实都系因为佢冇调整好个温度控制器，唔识点用。咁，当然啦，第二种情况就系，个机器可能真系有问题啦。咁呢个时候呢就只能够系打电话俾我哋公司揾工程专业嘅工程人员上去帮佢去检查啦。
9: Samson， 你头先猛咧就系讲话即系智能嗰方面啦，咁系咪意思智能我哋都可以喺手机度调校一啲嘢嘅咧？
8: 系冇错，依家智能，因为依家即系个科学技术啦，日新月异，
9: 系啊系啊，
8: 所以依家基本上我哋呢啲热泵嘅冷暖器都可以通过手机嘅 apps 就可以下载一个呢个应用程式，就可以管理得到噶啦。咁亦即系话你唔需要喺屋企都可以调整你屋企嘅冷气或者系暖气嘅温度。
9: 咁即系喺街嘅时候已经可以调定嗰个温度，翻到屋企就啱啱好啦。
8: 冇错，咁你就可以即系未翻到屋企都可以设定佢，咁等你一翻到屋企就即刻有得叹啦。
9: 嗯，非常好。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1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2: Unforgettable，
1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2: That's what you are。
1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2: Unforgettable。
13: 阿边，
14: 我估，
1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4: 考考你的智力，
11: 考考我的智力。
14: 周末自救分，
11: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4: 周国贤、塔塔
11: 同你周末自救分。
1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6: 哇，雪糕车啊！
1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咧直播室好开心，请嚟咗四季冷暖嘅 Samson 啦，咁啊就会可以解答大家一啲系关于冷气啦、冷暖气啦，甚至系保温棉嗰方面，即系大家如果有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啦吓！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 Samson 啊，不如同你讲下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开啲无论冷气、暖气嘅话咧，我哋都想将嗰个使用嗰个成本降低，咁即系悭啲钱嘅，有咩 tips 俾我哋啊？
8: 嗱，头先我除咗讲到咗，即系话喺用户使用习惯要改变之外咧，其实喺成间屋里边，你想你嘅取暖制冷嘅成本降低咧，好重要嘅一个环节系一定要注意你成间屋究竟边度会漏风，或者我哋叫做漏气，
9: 系
8: 呢个第一个，
9: 冇错。
8: 第二个仲有就系你嘅门窗有冇好好咁样密封？呢啲地方咧，系往往系我哋普通嘅呢个住户啊，容易忽视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应该系首先睇睇，第一，你嘅呢道门嗰啲密封胶系咪真系做得靓仔？有冇老化？如果有老化嘅话，嗰啲地方咧，嘘嘘声咧，就将你啲冷气或者暖气咧，就从嗰度流走噶啦，从而咧就会增加你嘅使用成本。
9: 系
8: 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你门窗嘅边框嗰度，亦都系往往系漏风嘅一啲重灾区嚟嘅。咁所以我希望即系每一个住户都应该从呢个最细微嘅地方咧做起，能够最大限度用最简单嘅方式，而且系用最平嘅呢个成本啊，可以降低呢个冷暖气嘅使用成本嘅。
9: 明白。咁啊，即系首先大家去 check 下自己嘅门窗，呢个第一步啦，系嘛？
8: 系
9: 啦。咁跟住咧，就可以睇下，可能要 check 下自己啲保温棉嗰方面够唔够啦。头先讲过，保温棉唔够嘅话咧，都可以走呢个 heat 啊，或者走冷气噶嘛。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有啲听众咧有啲问题咯。咁啊 ，Amy， 睇下 Amy 有咩问题先啦。Hello，Amy 你好。
26: 系你好。我想问师傅呢，我哋买嗰啲而家推嗰啲冷气呢，一座嘅，即係嗰个喉系向窗外出嘅，咁呢啲又点冇网换嘅，咁应该点样清理呢？
8: 哎， Amy 你好，我想问呢，你话系向窗外出冇网换，系我要搞得清，要搞清
26: 佢系推得嘅，即係而家好兴唔使安装嘅，系推嘅。
8: 哦，知道你讲嘅系嗰种移动式嘅空调系咪啊？
26: 系啊，系啊，系啊。
8: 系咁，你嘅问题系即系话佢点样去清理佢系咪？
26: 系啊，因为冇呢啲系冇嗰啲隔尘网换噶嘛。
8: 嗱，其实咧佢冇隔尘网换，但系咧佢一定系有个滤网咧去呢个隔呢个灰尘嘅，所以咧呢个我谂你应该系睇翻呢个移动空调嘅厂家俾你嘅嗰个使用说明书，佢一定会有个地方系要换滤清洁滤网嘅。
9: O、okay? K，
26: 即系都系要睇翻佢，
9: 系啦，要睇翻
26: 教你咁样，
8: 系啊，
9: 好，多谢你电话 ，Amy 啊 ，O K， 拜拜。 好，跟住我哋会有梁女士。Hello， 梁女士你好。
0: 你好你好。哦，嗰、那个那个冷气啦，热气啦。哦，嗰阵时我校到去校到17度啊，唔知点解今日突然之间走到21度 S 咁啊，应该要唔要删咗嗰个掣啊？
8: 哦，梁女士，
0: 先校个度数啦。
8: 系梁女士，我想请问咧，你讲嘅呢个将佢设置到17度，系制冷嘅模式底下，定系制暖嘅模式底下？
0: 唔系底下，我见到夏天啊嘛，咁我未校到去16度七度啦。咁我头先我听见啦吓，我睇啊21度啊，唔知啦 S 啊，唔系红色啊。
9: 嗯。
8: 嗱，咁样咧，呢度咧一定要先睇睇你嗰个温度控制器。有没有设置啱的模式，究竟你现在的温度控制器是在取暖的模式还是在制冷的模式，这个首先要看清楚才可以帮你对症下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那个 heat 通常我冷气我正开的，热天时我往年我就熄了它了，但是今年我就没有熄，就看看会怎样。 我安了两年了。
8: 嗱，依度咧有可能系你嗰部机器咧，其实系放设置咗一个手动嘅依个冷暖气模式嘅切换。咁依个时候咧，可能系需要你用手动去转换依个从取暖转换成制冷嘅。咁如果你需要嘅话咧，可以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睇睇啊。
9: OK， 明白未？
0: 删咗有个 on 有个 off 啊，未揿咗个 off， 直接删咗个机啊。
8: 嗱 ，off 咧就一定系成。如果是 off 咧，就一定系成部机删咗噶啦。
9: 梁女士，你听住啊，梁女士。
8: 嗱，其实咧就如果你将嗰个温度控制器拍到去 off 嘅位置咧，就一定系成部机器系熄晒嘅。所以咧，呢个唔系正确嘅做法。咁但系如果你需要嘅话咧，可以我哋安排个师傅上门帮你检查一下。
9: 搵人嚟检查一下，或者教一下你点用啊，梁女士，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先吓 ，OK， thank you。
0: 边度搵人啊？
9: 边度搵人？
0: 你哋有冇电话
9: 啊 ？OK， 你咧嗱，收完线之后打翻嚟604-267-1320，我做完节目打俾你，好唔好啊？
0: 好，
9: 多谢你电话吓，梁女士，拜拜。
0: 好，唔该。
9: 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请问咧，嗰啲我间屋系独立屋，不过都好耐啦，成30几年嘅起咗，咁就冇嗰、那个保暖棉啊，系咪应该要整翻咧？嗰啲保暖棉系咪系喺 basement 嗰个木ceiling顶嗰度安嘅嗰啲保暖棉？
8: 叶女士，因为头先听你讲咧，你间屋已经系

0: 个保温棉应该系唔会特别好嘅呢个效果嘅。咁呢个时候咧，就首先要判断第一嗰、那个保，你哋阁楼系咪有保温棉？咁如果判断咗阁楼有保温棉之后咧，就去第二个咧就去判断佢究竟有几厚。咁我头先咧有讲过咧，保温棉依家嘅新屋嘅标准咧系唔应该少于17寸厚嘅。咁如果你能够喺自己通过担堂梯能够入到去阁楼去度一度，咁啊呢个最好啦。咁啊17寸咧系依家新屋嘅标准吓。咁啊如果唔够17寸嘅话，
1: 17寸厚啊？
0: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厚嘅呢、这个保温棉嘅标准嚟嘅。系啦，冇错。咁所以如果系唔够呢个标准嘅话咧，我哋就会建议你最好能够添加一下保温棉，咁去确保冬天你嘅取暖费唔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你使佢增加。咁啊夏天咧就亦都唔会因为保温棉太薄使你嗰个入边嘅屋企嘅热量去增加吓。
2: OK，
1: 嗯，
2: 好嘛，
1: 好啊。
2: OK，
1: 我或者想等阵攞个电话。
2: 好啊，咁啊叶女士啊，你打翻嚟60426713320啊，我转头复你好唔
1: 好
2: 啊？好，多谢你，拜拜，好。啊，听众朋友咧就都好多问题啊，关于冷气啊或者暖气嗰方面啊，咁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即系太多电话我哋接听唔晒啦，或者下次再请阿 Samson 嚟帮下大家点样去解决下一啲冷暖气方面嘅问题，好唔好啊？
0: 冇问题。
2: 好啊，咁我哋就Linda 咧就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Samson，thank you，
0: 多谢 Linda，
2: 拜拜，
0: 拜拜。
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4: 唉，家嫂话 Kelly 跟你害啊是女话她已经有三个女的了，真是要四多剑化，我好想她生个迟固定啊。
5: 哪关我的家嫂事啊，好像关你的多事啊。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政。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在两小时的节目里面，你会欣赏到不同年代不一样节奏的好歌，为你重拾美好的回忆。在60年代 Jeff Barry 和 Ellie Greenwich 为他们的 band The Raindrops 合作的一首歌 Tommy James and the Shondells 1964年将他新唱，1966年推出的时候成为 No.1 song，就是这首 Hanky Panky。

来自 Dulwich London 的英国歌星 Ann Shelton， 现在为你唱出加拿大作曲人 Ruth Lowe 1940年的作品 I'll Never Smile Again。

来自 Los Angeles, California 的 The Platters 是摇滚乐年代最成功的唱队之一，现在为你演出他们1956年的 Hit Buck Ram 的作品 Heaven on Earth。

Nicola Salerno 所作的意大利语歌 Non Holita， 意思即是我的年纪不够大去爱上你，是1964年 Eurovision Singing Contest 的冠军歌。 Buddy Kay 和 Phil Springer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首歌就叫做 This Is My Prayer。来自 East Ham Essex 的英国歌星 Vera Lynn 联同 Charles Blackwell and his orchestra 现在为你演出。

0: 理发先，
1: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4: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6: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7: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7: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8: AM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策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来自巴西 Song Bao 与 Morris Albert 作咗首叫做《Feelings》的歌，用亲自主唱添。1975年推出，在拉丁美洲大受欢迎。1981年，法国作曲人 Louis Gasteur 入禀控告 Morris Albert， 声称 Albert 的《Feelings》是抄袭他的1957年作品《Pour Toi》。歌名的意思即是为了你，结果 Gasteur 胜诉，所以这首歌的版权就属于 Albert 和 Gasteur 二人。 Morris Albert 演绎的这首 Feelings 堪称一绝，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1972年 20th Century Fox 的动作历险电影 The Poseidon Adventure 海神号历险记有众多演员演出，包括五位 Academy Award winners， 分别是 Gene Hackman、 Ernest Borgnine、 Jack Albertson、 Shelley Winters。 这部电影赢得 Academy Award 的视觉效果奖， Shelley Winters 获得最佳女配角奖之外，当中的主题曲 The Song from the Poseidon Adventure 亦荣获 Best Original Song。这首 Maureen McGovern 唱的主题曲又名 The Morning After， 现在就为你送上。

跟着这一曲是来自 Chicago 的一队玩 R&B, Soul, Funk, Jazz, Disco, Pop, Rock, Latin 和 African Music 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 Earth, Wind and Fire。 这队乐队的特点是有 Falsetto 和 Tenor Voices 以及 Horn Section， 成员众多，经常都有8至10个人。现在为你送上的是他们1977年的 International Hit， 歌名叫做 Fantasy。

被誉为 The Father of American Songwriter 的 Stephen Foster 是19世纪的人，以作 Parlor and Minstrel Music 而著名。他一生作了超过200首童年歌，很多小朋友在求学时期都会唱，其中一首就是1848年出版的 Oh Susanna， 现在 Connie Francis 就唱给你听。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
4: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嘅金怡二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跟住落嚟，请大家欣赏一首 Instrumental Jam， 是意大利裔的美国喇叭手 Big Band Leader Ralph Martiri and His Orchestra 演出在50年代销量超过100万张的金唱片，曲名叫做 Caravan。

自从英国歌星 Petula Clark 的唱版在1968年面世以来，全球不知有多少歌手冠六国，除了英语版本之外，其他的语言包括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这首歌可谓风行全球，受欢迎的地区包括英美、欧洲、澳洲、台湾、东南亚国家以及南非等地。这首歌就叫做 Kiss Me Goodbye。

来自 Dagenham Essex 的英国歌星 Sandy Shaw， 现在为你献上一首中世纪的英国传统慢歌，讲有关 The Yorkshire Town of Scarborough 的 Scarborough Fair。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吸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3.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9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在60-70年代，来自香港的歌星 Judy Jim 现在为大家唱出一曲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名曲 Eddie Miller、 James Papworth 和 Robert Yount 的作品 Release Me。

由两对夫妇组成的瑞典乐队 ABBA，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曲 Björn Ulvaeus、 Benny Andersson 和 Stig Andersson 的作品，歌名是船只遇难的时候所发出的 c

Robert Maxwell 作曲，教释文填词，是一个1953年作品。Ebb Tide 在歌的每个段落逐步提升音域，去形容潮退的时候，海边的浪卷来覆去的景象，又如人生际遇，情海翻波。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的 Matt Monroe 现在为你演绎。

刚听过的是第一个小时的西曲寄心声，听听客户的信息，回来继续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还有很多靓歌等你听的，千万不要走开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欧西流行曲种类多元化，无论是 Pop、Jazz、Rock、Country、Folk 又或 New Age， 不论是什么类型，都有很多如意动听的精品值得你细听的。在本节目里面，他们会一首接一首送到你的耳边，为你提供听觉的好享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乐坛成绩辉煌的黄金年代，当时无数的歌手乐队以热诚和创意唱就不同凡响的精歌妙韵，为我们驱走寂寞，带来活力。在 Winnipeg Manitoba 组队的加拿大摇滚乐队 The Guess Who 唱 Johnny Kidd 和 Guy Robinson 的作品，是 Party 的热门播歌，就是这首 Shaking All Over。

波兰钢琴作曲家 Chopin 的 Etude Opus 10 No. 3旋律十分优美，编曲家兼 band leader Paul Weston 将它改编成为一首 pop song， 由他太太歌星 Joe Stafford 主唱， George Greeley on piano， 上1950年 Billboard No. 10。英语歌词是 Bob Russell 的作品，就是这首 Joe Stafford 现在为你唱的 No Other Love。

由几位英国和美国的乐师组成的 rock band Foreigner 在1984年推出他们至今最成功的 power ballad， 在英美都是 number one song。 首歌是队员 Mick Jones 的作品，主音歌手 Lou Gramm 多年来都是乐界推崇的佳作，在多部电影中被纳入 soundtrack， 就是这首 Foreigner 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尹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民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9: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比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音乐既然是一门艺术，编曲当然也是，好的旋律都要配合好的编曲才会成为一首好歌的。编曲人要揀啱乐器，决定几时用什么乐器的声音，和声也是恰到好处的声音摆放，讲求精辟，无需多亦都无需长。在以下的一首歌，和声只是用在半句，可谓啱啱好，大家听真就知道了，就是 Brit 乐队主音歌手 David Gates 唱他自己的作品 Make It With You。

C. Coleman 和 Mel Forey 的作品 Nobody's Child 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来自 Sheffield, Yorkshire 的英国歌星 Karen Young 现在就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他1969年上 UK Chart No. 6的 Nobody's Child。

在1961至1966年播映的电视剧 Dr. Kildare， 中饰演乔迪医生，是来自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的舞台及电影演员。他亦是一位歌手，他就是 Richard Chamberlain 理查张伯伦。他现在为你唱一首 George R. Poulton 作曲， Ken Darby 作词。

跟住落嚟，来自 El Paso, Texas 嘅 Vicky Carr 为你献上一曲来自电影 Midnight Cowboy 一首 Fred Neil 嘅作品 Everybody's Talking。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呢，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8至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青葱1.98元/5扎，单冻去头老虎虾8.96元/1包，急冻龙肝鸡3.96元/1磅，长寿炼奶5元/3罐，舒汇手撕红糖馒头8.97元/2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6月5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6: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灿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而家啲人写情信，好多都系用手指公写嘅，因为发信嗰、那个通常都系揸住部手机。用两只甚至一只手指公在手机上系咁揿而写成的。在未有 cell phone 之前，

每当人到一个新环境里面，最怕就是人生路不熟，好易迷失。相信有很多新移民当初来到加拿大这个天堂的时候，都会有迷失方向的感觉，所以有个人指点迷津，条路就好行好多了。送给你 Catarina Valente 唱的 Stranger in Paradise， 好让你珍惜曾经为你带路的人。

人生嘅目的就係要快乐咁生活，而要让自己快乐最容易做嘅一样嘢就係经常面露笑容啦。对于唔明白呢个道理嘅人， Nat King Cole 会语重心长仔细咁话俾你听点样去发出微笑，让人家向你报以微笑，咁做任何事都会顺利好多㗎啦。总之记住，一定要懂得 smile。

来自 Lafayette, Tennessee 的 Rita Coolidge， 现在为你演绎 Barry Robin 和 Maurice Gibb 即是 BGs 的作品，一首很受欢迎的慢歌，歌名叫做 Words。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奇心声，我系李察，来自 Teaneck New Jersey 嘅 Ricky Nelson，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Sharon Shilley 嘅作品。Poor little fool.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Sarah Vaughan 被誉为是20世纪最奇妙的双子之一，在乐界享有 Sassy 和 The Divine One 的姓名，给人的印象是朝气勃勃、热情奔放、活泼大胆。请欣赏他演绎 Errol Garner 作曲、 Johnny Burke 填词的 Jazz Standard Misty， 体验下他艺高人胆大的一面。

Caroline Lay 同 Philip Springer 合作嘅曲《道出爱情至上嘅人》，点样欣赏爱情嘅奇妙？照听下 Frank Sinatra 唱嘅《How Little It Matters》，《How Little We Know》就知噶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iba 和 Yuri Flumer， 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苏里士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发生涉及警员的开枪案，苏里士警接报在近柯林公园附近一栋建筑物内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两名受害者身中多刀，疑犯经已逃离现场。苏里士警和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的救护员对两名受害者进行急救，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无生命危险。案中的疑犯在附近被发现，期间警方和疑犯发生冲突，警员向疑犯开枪，对方身受重伤，被送院之后不治身亡。苏里士警建议将案件通报给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接手调查。另外，省独立调查办公室亦都获悉事件，并将对警方的行为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有金钟事件资讯人士致电1877-551-4448，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tinfo@rcmp-grc.gc.ca 联系警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由金艾迪表演艺术中心到移除，而将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要终止。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终止金乃迪中心为期两年关闭装修的这个计划。法官要求相关方在14日内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示牌，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内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请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晏昼11点钟嘅，大约有80%满噶。12点钟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晏昼1点钟咧位置咧十分有限，差唔多达到90%满以上噶啦。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图阿臣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1点钟，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系由 Horseshoe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2:10嘅，但系有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gdale 翻嚟开书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钟噶，差唔多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等到1:15，大约系有70%满。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噶，最高气温系摄氏16度，雷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9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雷雨机会10%。后日星期一 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7: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6: 天敌重控。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8: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
9: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跟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回声论坛
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Hello，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回声论坛。今天除了我吕婉莹之外，还有今天的拍档，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早晨 Edward。
12: Hello， 大家好。
11: 咦，哎呀，最需要做节目了，现在约你去行山，不知道撞不撞到。不知道撞不撞到王毅和阿南德呢？
12: 是的，他们两个行山很健康啊。他们
11: 哎呀，不过我们在西岸，他们在东岸，去不及添。是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当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会讲一下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我们加拿大，就外长对外长的，所以主力接待的就是我们的外长阿南德。咁啊，我哋總理卡尼咧，咁當然禮節性亦都係大家見個面嘅，但係主，但係傾咧就冇同佢傾啦，咁就係阿南德去傾嘅。好啊，你覺唔覺得好似有啲，好似有啲低調啊？
12: 嗯，
11: 好奇怪，我覺得今次啊嗱，阿王毅就嚟三日啦，頭尾正式嗰日其實就係尋日啦，因為其實阿王毅就唔係專程嚟加拿大嘅，佢就去開。美國開會，咁啊順便啊話就話係我哋外長邀請佢嚟嘅，咁啊順便係個隔離國家度順便探訪一下啦咁樣。嗱，咁但係我又覺得比較奇怪噶啦，因為呢一個佢哋都講明係延續住啊一月我哋總理卡尼訪華嗰個嘅延續嚟噶嘛。咁、照計應該你唔高調都好啊，都唔係而家低調到咁噶，係真係一個好唔西方國家嘅做法嚟噶喎，我哋。我講我哋加拿大嗱，那個做法就係王毅嚟到，咁跟住佢嚟到都好神神秘秘嘅，即係冇咩影相啊 ，call 即係冇咩 call 大家影相啊咁樣，咁啊係你普通外長同外長嘅拜訪啫。咁但係好啦，咁尋日就佢哋係開閉門會議，佢哋雙方只係喺閉門會議之前，大家有個好簡短嘅致辭。
12: 係啦，致辭完之後就好快就請記者就離場啦。
11: 講明是完全不准有問問題的，即記者問問題是不准問的，入去就不入去啦，出嚟都不 take Q 的，即是不 take 問題的。所以全程來講，唯一一個訊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實重新翻一月的時候，我哋總理卡尼訪華的時候講咧，就係話希望去到2030年，我哋兩國的出口咧係會比而家增加1倍的。 咁其實就係咁多，其實係從新婚一月嘅時候，大家希望達到個目標啫嘛。咁我哋原本以為佢嚟到究竟傾乜嘢咧？嗱，大家最關心嘅就係究竟你嚟到係傾乜嘢咧？會唔會淨即係主要係傾翻喺一月嘅時候咪簽咗好多諒解備忘錄啦，去傾點樣去落實咧？定係仲有啲新啲嘅嘢去傾咧？但係完全係欠奉嘅，冇出聲嘅。
12: 可能行山傾嚇，我哋等多一陣。看看行完山的时候有没有多少少公布给大家。
11: 第二个令人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行山。通常你去到一些这样就是若人做一些这样的休闲活动是表示跟他很 close 的，就是你找你的 friend 去行山的，你不会找一些不熟的朋友去行山的嘛。行山的时候不觉意撞到就会。但你专登人家来拜访你的时候你约他去行山，当然他们不是去爬山，就是 去行行的，就是散步的。但是你不會對啲唔熟嘅朋友走去叫佢嚟散步噶嘛，係咪？嗱，咁呢個又好耐人尋味啦。你刻意用呢一啲咁樣嘅動作咧，去表示嗱，我哋兩個關係好友好嘅噃。
12: 嗯，
11: 應該好友好嘅話，咁你哋傾咗啲乜嘢啊？唔講，咁傾咗乜嘢方向啊？唔講，完全係好低調。嗱，仲有第三件耐人尋味嘅事咧，就係阿王毅就28號到啦。咁23號咧？23號的亞洲時間，即係我哋加拿大時間的24號咧，仲啱啱我哋有隻嗰只叫咩艦啊？護航艦啊！咁咧，我哋加拿大嘅海軍咧有隻護航艦咧，就啱啱完成咗穿過台灣海峽喎。咁我哋海軍就話：哦，呢個係我哋嘅例行活動嚟嘅，唔係特別嘅咁樣。嗱，我都明白，咁但係你又要知道點解咁耐人尋味呢？中國不嬲都話係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噶嘛，咁所以在中國嘅眼中咧，就視台灣海峽咧係中國的內海嚟嘅，咁佢就唔認為嗰個叫公海，一直即係中國都係咁睇，咁雖然其他國家唔理佢都覺得嗰個叫公海啦，嗱唔理一件事，咁但係即係咁啊 ，Eric， 我叫你嚟屋企坐，咁我明知道你好討厭我嘅 neighbor 嘅，例如啊嚇，咁我又專登好高調咁俾你知道。我在叫你嚟我屋企坐之前，我兩日之前叫咗你好唔中意我個 neighbor 嚟我屋企坐喎。
12: 係啊，仲 barbecue 添。
11: 我仲要俾你知道喎，仲要俾大家都知道喎。哇，咁係咪你覺得呢種種加唔起嚟？我覺得今次嘅訪問好耐人尋味咧。
12: 其實都真係嘅。咁我諗咧，當然我哋可以直接嚟到去同呢一個嘅家中關係有一啲嘅觀察，有啲嘅討論。但我覺得咧，亦都好有意思，就係話咧，如果咧直聽我哋去做節目咧，都會嚟到去嘗試將一啲嘅事情擺翻落一啲脈絡嗰度嚟到去觀察嘅。咁所以咧，我哋應該都可以嘗試做呢一樣嘢，因為而家嗰個情況就係咧，當我哋去講話國與國之間嘅關係，你可能話誒、哎，我哋就係講經濟，就係、是、講貿易，但係發覺又唔得喎，都係講經濟貿易嘅時候，好難涉及一啲比較敏感嘅能源話題喎。咁我哋啊，咁啊，淨係講。讲能源啦，咁样，但系讲能源嘅时候，你又好难完全绕过唔讲讲呢个关键矿产。当你推下推下嘅时候咧，你发觉其实讲经贸咧，又会同国家安全以及同地缘政治咧，又有一啲千丝万缕嘅关系。咁所以当我哋嚟到去睇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先睇一睇喺家中今次嗰个信息系啲咩嘢，然之后亦都。更有意義，我覺得咧就放翻一個比較大嘅脈絡裏邊嚟到去睇。特別咧，你講到喺過去嗰幾日咧，喺加拿大外交層面上咧，其實就唔止係呢一個王毅到訪係一件事。另外有一件事咧，可能甚至上係更大咧，就係、是、同樣28號王毅嚟嗰日，卡尼就走咗，就落咗美國去紐約嗰一個嘅 Economic。Club of New York 嗰度發表咗一個嘅演說，咁而呢個演說亦都有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嘅，關於呢一個嘅加美嗰一個嘅關係，甚至乎究竟加拿大點樣樣嚟到去睇現時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嗰個定位喺邊一度，咁所以當我哋咁樣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可能有一個更加完整嘅圖畫，究竟而家係發生緊啲乜嘢事情啦。
11: 再加上我諗仲要再推前啲添啊，再推前多個零星期，就係、是、習近平同埋特朗普見面 嗰啲咁樣嘅行動，一直睇翻，你就會覺得好似全盤幾夾埋一齊咧，就係、是、一個我覺得都幾有幾有趣嘅局面啊！或者我哋可以翻嚟詳細講。
1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5: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6: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7: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回声论坛
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咁仲有今日嘉宾 Edward 嘅，我哋讨论紧嘅话题就系由阿王毅到翻嚟加拿大，咁到再我哋再拉阔啲睇下而家其实各国之间嗰个外交政策或者系成个政治形势系点啊？啱啊 ，Edward 就讲完，啱啱喺阿王毅。啱啱到步嗰日，其實阿卡尼咧亦都去咗紐約喎，咁但係佢就唔係出席聯合國會議嘅，佢就出席咗一個經濟論壇。咁入邊咧，除咗佢個 key speech， 即係佢自己發言之外咧，仲有一啲嘅論壇係大家互相討論嘅。咁而喺呢個論壇上面咧，就講咗阿卡尼咧講咗一啲都可以話係好少見加拿大嘅領導人會咁樣講，我記憶中係未出現過嘅，就講到我哋同埋美國嘅關係啦。
12: 係。啊、其實你不要說、你單單只看卡尼啦，個轉向很大的，因為他其中在他的正式的演說裡面，你發覺他那個推論是推到一個位置，是直接出了一個說話，就是一個強大的加拿大是有助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直頭用了 MAGA 那一個的 slogan。 那當然 在加拿大本土、啊、或者有一些覺得說咦加拿大Carney 嗰個 elbow up 係你好 believe in elbow up， 或者你好認定 elbow up 係某種意義嗰一啲嘅群眾嚟到去講，就覺得非常之突兀啦。即係點解你
11: 講明仲會黐落去佢嗰度？
12: 係啊，你直頭用咗呢一個 mega 嘅語言喎。咁而另外一樣嘢咧，你有冇留意佢喺嗰個論壇裏邊去答問嘅時候咧，佢又用咗另外一個字啊！我所了解就有啲人係更加覺得係比嗰個 mega 口號更加突兀嘅，就係佢用咗 fortress North America， 要將呢一個嘅北美堡壘化起上嚟啊！咁你當你咁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其實卡尼你。如果你嗰個對於佢之前喺達沃斯論壇嗰個嘅理解，就係話咧，我哋而家要嚟到去斷裂啦，我哋而家咧要嚟到去離開美國啦，咁樣樣，咁你就真係覺得哇，點解咁格格不入嘅？
11: 而家好似轉曬態。
12: 但係我又覺得可能呢個係俾咗一個更加明確嘅 insight。究竟卡尼佢本身嗰個外交主張係點樣樣？一個外交主張裏邊係點樣樣將中國嚟到去擺位？咁當然啦，我哋可以逐步嚟，我哋可以先講一講，譬如今次王毅嚟到咯嚇，即係當然大家個期待就可能話啊，我哋要有啊之前嗰啲嘢點樣樣落實啊，有冇啲咩嘢嘅公佈啊？嗱，暫時到而家咧。你都唔見到有任何具體嘅嘢嚇，即係除非你可能一間有一個 行山外交有啲新嘅轉變咁樣樣啦。咁否則 so far 覺得係極之低調，亦都冇啲乜嘢好具體嘅公佈，有一啲好簡單嘅對外發言，都係一啲好
11: 虛啊，
12: 係好外交式，係好虛嘅嘢。譬如好似話啊，加拿大中國永遠都係向加拿大開放門戶嘅。當然啦，如果喺某種條件之下嚇，即係講得好明嘅，咁咁呢句説話亦都冇乜特別新意啦嚇。咁又去講到就係話啊，我哋會嚟到去咧啊，我哋自己外長就話啊，我哋期待咧，可能去到2030年嘅時候嗰一個嘅中國對加拿大對中國嗰個嘅出口可以增加50%。咁我王毅話：，真係太保守啦！即係我覺得可以100%添啦，增加咁樣樣。咁但係你發覺呢啲嘅語言咧，都係一啲比較虛嘅外交語言，冇任何具體嘅實質嘅意義喺裏邊。但係可能亦都係某種嘅政治信號嚟到去發出緊嘅。啊、即係對中國嚟到去講嗰個政治信號，可能就係話嗱，美國我係可以踩到入去你哋北美嗰度噶，嚇、啊，即係啊你喺嗰一個嘅東北亞同東南亞嚇、啊，即係你有盟友嚇、啊，你有人同你 friend， 你有人同你好似嚟到去啊聯盟合眾，我都可以入到去北美噶，我都可以同美國。同加拿大嚟到去 friend 到噶，嗱，即系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嘅政治信息。咁但系对加拿大嚟讲，亦都发出一啲好安全嘅政治信息，就系话咧对中国就话系啊，我哋都重视你嘅市场嘅，系啦。但系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嚟到去强调同你嗰个嘅关系嘅吓。卡尼佢喺嗰个答问里边好有趣嘅，人哋问佢话你同点样同中国关系咧，好似好加强吓、啊，你去访问北京、啊，佢话嗰个系一个好 basic 嘅 reset 嚟嘅啫，系啦。咁你发觉哇，喺佢又讲嘢，突然间又保守咗好多、啊，退后咗好多步、啊。
11: 中文真系基一啲大家重新恢复关系嘅一啲基本嘢嚟嘅啫。
12: 系啦，即系你发觉而呢、
11: 唔好觉得我哋嘅关系淡淡然嘅啫，唔系咁亲密嘅。
12: 系啦，仲要睇落去嘅，系啦，你唔好以为我哋而家就恋人未满未到嘅咁样样。咁但系你睇翻我哋嘅外长同佢同王毅嗰个嘅交个交接嘅过程里边，喺呢段时间里边，其实亦都好似就系一种咁样嘅信息，就系、是、我哋冇乜好轰轰烈烈嘅嘢，系啦，即系总之就系、是。客客氣氣，總之就低低調調嚇咁。
11: 但係又一齊行山嗰下得意啊嘛！
12: 所以而家要等佢哋行完之後冇嘢講咯嚇。即係如果唔係嘅，就係一種淡然嘅行山外交咯嚇。即係我唔知點解要行山啦嚇。
11: 即係好似阿習近平叫帶阿特朗普走去後花園嗰度，
12: 可能異曲同工喎，可能
11: 咁樣一樣話你睇呢棵嘢正嘢嚟㗎，
12: 百幾年老樹啊，係
11: 啊。
12: 咁所以當你咁樣嚟睇咧，其實你又會發覺無論我哋一話係中國，都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係嘗試係發放緊一啲嘅政治信息嘅意味係強過期待喺一個咁樣樣嘅見面裏邊咧，有一啲好強烈嘅或者啲好清楚嘅事情可以落實得到嚇。咁中方嗰度佢係唔係緊張呢一個嘅關係，希望俾到一啲信息俾美國咧？其實你唔好話唔單止係比較係客氣啦，你比翻佢2016年咧，暫時都非常友善添。你記唔記得2016年嘅時候有一場大龍鳳？嗰場大龍鳳就係我哋嗰陣時嘅外長就同佢有個記者會，咁有記者就問佢關於喂咁中國嗰一個嘅人權狀況又如何啊？哇！王毅係直頭當住咁多記者面嚟到去斥責。嚇獲客話啊！你又好高傲啊！你啊，
11: 即係反台啦，簡單嚟講，
12: 係啦，即係當眾咁樣樣。而嗰陣時候咧，咁大新聞咧，就係我哋嗰陣時嘅外長Dion 佢就喺隔離就好似傻傻地冇乜聲出，咁於是乎就當然就俾民眾啊，俾媒介就鬧到飛起啦，就咁搞錯啊！即係人哋嘅外長鬧緊我哋個記者，而鬧嘅係講緊一個基本加拿大嘅價值觀嘅導向嘅問題，而咁佢留喺度傻傻地咩反應都冇咧咁樣樣。咁我記得呢一樣嘢咧，唔係因為我記憶力好。而是今次 CBC 本身自己都提翻呢样嘢出嚟，就2016年嘅时候，佢有一个嗰啲好似啲 TikTok clip 咁嗰啲嘅短片啦吓，咁佢就专登 clip 翻嗰一段出嚟添，咁所以就会留意到咧，喺今次王毅嚟到咧，其实唔单止加拿大，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政治信息发放俾呢一个嘅中国。中國亦都有佢嘅政治信息，有佢政治姿態，好想嚟到去俾我哋加拿大嚟到去睇到，甚至乎好想嚟到去俾美國嚟到去聽到添嘅。
11: 即係所以簡單嚟講咧，今次訪問都係我覺得同特朗普訪問中國一樣，都係以嗰個姿態多過實際
12: 嘅。
11: 大家都想用呢一個嘅姿態去話俾，應該咁講咧。去話俾咁多個盟友或者非盟友知，我哋大家嘅關係係唔係冇關係，但係又唔係一個好深入嘅關係。但係你唔好以為我冇路數，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咯，想講。
12: 所以我諗，似乎大家都去到一個位咧。如果你去用翻 Connie 喺 Darfur 嘅語言，話一個 rapture 係一個嘅斷裂咁樣樣，我哋嗰個嘅國際關係嗰個秩序出現一個好大嘅轉變，咁其實佢今次喺紐約嗰個演說裏邊咧，都唔止一次用過呢一個嘅詞，亦都好明顯講咗我哋國際關係已經係正在轉變緊啦咁樣樣。但係似乎各國都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喐咗一輪啦，可能有啲就好希望嚟到去爭到某些位置啊，最好嚇換咗我企思維啦咁樣樣。可能有啲其他嗰啲就話，好似加拿大啲中等國家就喂，我就冇諗住企思維嘅，大佬思維你企啦，或者佢企啦。咁但係我都要揾我個位嚟到去企㗎，即係自底行動，唔好俾人逼咗落台先得㗎。咁又喺度揾我哋嘅位置。咁你發覺似乎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大家用咗唔同方式嚟到去喐動，似乎都開始落入翻一樣嘢。但大家都明白到有一个很基本的现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领导人是可以有那个魄力来到去跨过的，就是地缘政治那个很现实的框架。即是你发觉呢，无论你去看特朗普，你说去访华，咁然之后你看到周边几个东北亚国家那些的反应，以至到今次嚟到去加拿大，以及 Carney 去喺呢一个嘅纽约个演说，你都发觉其实大家都开始似乎去到一个位。OK， 我哋都要明白而家地缘政治嘅框架就系咁样样。我点样样揾翻呢个框架，然之后个框架里边揾最大嘅利益，發放一啲最能夠讓自己係穩定、最能夠可以鞏固自身利益嘅信息俾唔同國家咧。嗱，即係你發覺似乎大家開始好努力，係鬆爭咗一輪嘅時候就 OK 得 fine I know， 大概企呢個位啦，我 OK C 位，你兩個啦，嗱你中意爭就爭啦，你想咩你企右邊啦，得唔等於我企第二行？中間啲得唔得嚇？即係大家開始揾到呢個位置啦。咁所以如果當我哋繼續嚟到去睇呢一個各種加拿大對其他國家嘅關係，無論講緊對中國啦、對印度啦、對日本啦、對美國啦，我都可以嘗試學習嗰個係比冷戰思維複雜啲嘅形勢，但係唔代表佢冇某種都固定的框架。即如果我们学习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看，可能就比较容易一去看得明为什么今次会跟这个国家这样来到去交往，为什么今次会这样合作，为什么今次又这么淡然，想发出什么信息呢。即如果我们都开始了解一个这样比较远比冷战时期复杂的框架，可能容易一明白到个形势。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9: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0: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1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1: 汇星论坛
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好，咁仲有今日嘉宾 Ever 喺度嘅，我哋讨论紧嘅话题就系由阿王毅访华，王毅访问我哋加拿大，去到阿总理卡尼咧喺纽约嘅发言，突然间咧对于美国嗰个态度咧，好似突然间软化咗好多咧。咁啊，讲到各国而家最新嗰个政治形势啦，不如都听下听众嘅意见先啦。Hello， 阿 John 你好，早晨啦。
22: Hello， 大家好，
11: 请讲。
22: 咁其实好啊，其实最主要嗱，你讲到呢、這个，其实你谂深一层，其实加拿大对美国呢个关系唔系即系国对国之间嘅关系，而家将嗰个政治嘅一个系加拿大呢个自由党，即系哦，因为点解喺纽约会讲呢啲咁嘅咁信义嘅说话咧？因为自由即系你知道民主党系纽约噶嘛，咁即系话其实如果我哋再谂深一层，即系每个国家里面都有佢自己本身嘅派系嘅问题。咁即系话，我哋将国家嘅问题转化成我哋嘅派系嘅斗争 ，OK？ 咁但系倒翻转，你哋头先讲到有啲问题，即系话，其实我哋譬如你话，如果加拿大对中国嘅贸易系咪可以翻倍咧？但我话俾你听，老实讲，你就算翻3倍啊，嗰、那个贸易额啊都唔可以代替咗美国噶。加拿大本身贸易70%都是靠美国，是我们的独特的天然环境限制了我们对外的贸易。这个是很客观的事实来的，你不可以说、哦、我现在不喜欢我的 labor， 我们就不跟他 trade，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来的，这个也是很不咁咧，以前咧，日本咧就啊切腹自盡啦。咁我而家同啲 baby boomer 講啦，咁你咪要切曬啲 elbow 落嚟咧？啊 ，sorry 啊，講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咁你咪啲 elbow 跌曬落嚟咧？咁同埋個問題就係你要明白，其實即係中國或者美國本身，其實每個國家都謀求自己最大嘅國民嘅利益，但係我哋加拿大政府，甚至我哋幾層嘅政府係咪為咗我哋國民謀取最大嘅利益呢？ 我就唔同意咯。我淨係覺得而家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都係為咗謀求佢哋自己嘅利益而忽略咗國民本身最大嘅利益咯。OK， 嗯，拜拜。
11: 好 ，thank you。咁
12: 其實呢一個頭先佢提到話將呢一個嘅加拿大出口去中國翻倍都得啊，一啲豪言壯語。咁但係實際上你睇數字係真係爭好遠嘅。如果你以一個加拿大統計局佢年度最新嗰個數字，加拿大出口去中國大概係290多億。嗱嚇嘅加元啦嚇，係好接近300加元嘅，咁我就當佢300加元啦咁樣。你翻倍咪600加元咯，係咪？咁但係你翻咗去到600加元，你同美國現時都仍然係相差緊成5300億元咁多嘅嚇。咁所以亦都係好現實嘅問題，就係
11: 2025係341億加拿大去輸往中國。
12: 系啦，咁所以当你咁样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各个商佢系仍然非常之大嘅。咁而喺呢一个嘅纽约，
11: 而美国系3365亿，差咗个位，系3000几亿同埋300几亿嘅分别。
12: 嗯，
11: 咁所以你 double 咗一倍，由300几亿增加到一倍，都系讲紧600几亿。
12: 系啊，你仍然系相差好远嘅。
11: 咁但系我哋输往美国系3000几亿。
12: 咁所以喺呢一個嘅紐約嗰一個嘅答問裏邊咧，啲人都有問到呢一個問題。卡尼嘅答案亦都好老實，佢話：喂，講真，我哋加拿大輸落美國嗰一啲嘅出口啊，係你將中國、將日本、將德國加埋一齊都唔夠咁多嘅。咁所以個信息亦都好清楚，就係啊，我哋頭先喺呢一個嘅廣告之前就講到話啊，呢一個地緣政治嗰個格局，似乎大家喐完一輪、撞完一輪之後咧，就開始都明白到 ，OK 個框架係點樣樣啦。啊，有啲嘢可以喐到去邊一個位，有啲嘢其實都唔喐得嘅。我就點樣樣嚟到去，一係我就將嗰樣嘢當係啲衰嘢，你淡化佢；一係就係點樣樣能夠拆掂佢，甚至乎充分利用地緣政治能夠帶俾我嘅優勢咯。其實我哋加拿大一直以嚟都係充分利用緊呢個地緣政治嘅優勢噶。但喺呢個地緣政治嘅優勢裏邊，我哋以前嗰一種嘅形式就比較覺得話啊，就係、是、同美國再 friend 底咯啊，咁佢點都係會同我 friend 噶啦，點都冇問題啦。但係而家嗰一種方式，可能就唔係話我哋 friend 底咁嘅方式。或者最低限度唔係喺特朗普政府呢一個嘅時期，係嗰種氣氛之下嗰一個去謀求喺地緣政治裏邊自己嘅自身最大利益。但係無論如何，呢一個地緣政治都跨唔過。所以我覺得當佢咁樣樣嚟到去睇翻咧，其實卡尼佢今次啊嗰一個嘅論壇裏邊嗰一啲嘅發言咧，都好明顯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啦，我哋明白到，我哋係知道嗰個地緣上嘅問題嚇。一陣間可能可以再講多少，因為嗰個嘅演說裏邊唔單止講經貿嘅，佢裏邊經貿裏邊講咩範疇，點樣樣講國防，你都更加嚟到去睇到一樣嘢話啊。原來似乎都唔再係好努力咁樣嚟到去話咧，我點樣可以有某種嘅能力去擺脱地緣政治，然之後有某種超然嘅位置嚟到去發展外國家，而係我哋呢個國家點樣樣喺翻地緣框架裏邊作為一個中等強國，我哋點樣樣善用個地緣，俾到我哋可能有嘅優勢嚟到去繼續發展我哋嘅利益。
11: 嗯，係咁而嗱，如果係咁咧，我覺得其實從近期各國嗰個舉動咧，我覺得係有啲即係比較正面嘅信息我會睇到嘅。我哋由特朗普訪華開始啦，特朗普訪華，我哋喺之前嘅節目都討論過啦。其實實質成果係冇乜嘅喎，咁但係大家互相咧話俾足面，大家完全係表達非常之友好嘅格局。咁跟住，但係點知特朗普前腳走，跟住真係都未嗰張凳都未動啊！跟住咧，中國就即刻立刻宣布就話：，過幾日普京嚟噶啦，俄羅斯總統普京會嚟噶啦咁樣。 咁咦，咁跟住冇耐咧，又話誒啊，習近平咧又會稍後時間咧，今年大約在秋季咧，又會去揾去北韓度揾阿金仔喎，啊揾阿金正恩啊，北韓領導人。咁跟住仲有一啲舉動咧，就係見阿特朗普啱啱離開中國，啱啱假機離地啫，佢就即刻打電話俾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佢講：哎呀，其實咧，我同阿習近平咧傾咗 A B C D E， 咁交心啦，已經即刻。咁你睇完呢啲咁嘅動作之後咧，你全部都係睇到嗱，你記唔記得阿特朗普上台第二任上台之後咧？由於佢嗰種即係以美國為利益為優先咧，咁就令到好即係好多國家都覺得哇，有冇搞錯啊？以前就大家 friend 噶嘛，你而家都唔理大家 friend， 即係話要交我關税就交我關税，諗都唔諗咁樣。咁係一個好劍拔弩張，即係全球各國啊，係一個幾敵對嘅關係嚟嘅，好劍拔弩張。但跟住咧，你見近期嘅頭先講緊嘅一連串各國嘅外交行動咧。你唔覺得睇到係大家係柔和咗嘅嗰個關係？咁我覺得其中一個觸發點咧，好可能就係因為而家中東嘅局勢不穩啦，係影響到全球好多嘅國家啦。於是大家願意，我唔想用復原呢個字，但係至少願意大家用一個比較柔和啲嘅態度去，其實係有偈傾嘅，唔使咁惡死能登嘅係嘛？即係可以大家坐，即係真係可以係坐得飲杯茶，食個包，冇結論唔緊要。但至少大家都喝杯茶咁樣咯。
12: 嗱，會唔會嗰個嘅國際關係比以前危險咗，容易咗嚟到去擦槍走火呢？可能相對地都會嘅。咁當然啦，我哋一路覺得話，喂，過去嗰八十年各樣嘢都非常之好啦，亦都係一個好西方陣營嘅角度嚟嘅嚇，即係你睇翻過去嗰八十年嘅歷史裏邊，亦都有好多國家喺水深火熱，喺一啲好強烈嘅鬥爭裏邊，好多嘅戰火當中嚟到去捱過嘅。咁但係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大家去到一個位，明白嗰個格局係一定要變啦。然之後，大家開始去認清嗰一個嘅形勢，點樣樣能夠令到個局面係盡可能喺某種嘅穩定裏邊嚟到去發展，我覺得呢樣嘢重要嘅嚇。好似頭先所講，可能係喺呢一個嘅中東嘅局勢，令大家各國都睇到就係話，我哋都要發展噶，我哋經濟都要處理噶。如果唔係，其他嘢都連續爆煲噶咯噃。可能依一個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但係與此同時，冇一個國家可以話啊，我可以喺一種極之動盪嘅環境裏邊繼續穩定發展。
11: 獨善其身
12: 係啦，特別喺而家一種咁樣樣嘅地球村的形式的關係裏面，其實已經很難了。所以是不是說於是乎跟住就相安無事天下太平呢？又肯定不是，會有很多不同的火頭，耐不耐有些東西你都要比較明顯一些的管控那一個的會不會不覺意擦槍走火那些的情況一定會來到出現。但是如果大家都看到就是 OK，有一啲嘢我係唔能夠就係、是、因為我嘅意志、我嘅理念，或者只係基於我嘅利益嚟到去改變得到嘅。有一啲嘅盟友唔係因為我係好中意佢，我覺得佢好順眼，但係畢竟喺而家一個咁樣樣嘅國際博弈裏邊，始終同佢嚟到去有翻一個最比較強嘅盟友關係，對我呢個國家嚟講係最安全，又對呢一個國際關係嘅穩定係有最大嘅好處喺裏邊。嗱，大家開始就去揾翻呢個位，咁我覺得呢一種咁樣嘅現實心態咧，從來國際關係都係咁嘅。其實從來都是這樣，只不過有時候我們會加多了，就是說如果有友誼之光，大家很 friend 就好了，但這個是額外的 bonus 的咯。
1: 成為華僑之星尊貴會員第一輪抽獎已經圓滿結束，恭喜所有得獎的聽眾，電台會用 email 通知得獎者。
1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4: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吸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7.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02元一包。
2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莲街。
21: 回声论坛
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我们今天嘉宾就是 Edward， 继续都是讨论现在各个的关系，或者我们继续讨论之前都听一下听众意见先。早晨，郑先生你好。
25: 是，早晨，
11: 请讲。
25: 主持，早晨嘉宾。我讲两点。第一，点解今次阿南德要低调俾中国外长王毅嚟访家啦？咁我哋睇到咧，十年前咧，王毅咧喺加拿大召开个记者招待会咧，就恼羞成怒，就一片丑态咁啊骂加拿大嘅记者。咁当时咧那个加拿大外长迪安咧就担天望地，又唔制止呢种谩骂。咁呢种嘅王毅呢种咁嘅表现咧，就激嬲咗全体加拿大，因为唔系净系睇到个谩骂系对记者，其实就即系羞辱紧全加拿大嘅人。咁啊，呢个加拿大外长从此一个星期之后就被逼炒鱿鱼啦。咁我哋睇到咧，阿南德佢就唔想重蹈覆辙。他就想低调处理，但低调处理呢就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呢？我暂时再过多两年才看到个结果啦。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加拿大这个外长阿南德呢真是水准很低，真的没什么料。我们大家在电视节目看到呢，阿南德对着广告讲希望加拿大出口到中国呢就到2030年达到50%的水准再增加。咁其实一个外长同外长之间嘅谈判咧，就好似我哋做生意一样嘅，就唔可以把你个底牌咧咁直接暴露俾对方嘅。你睇到咧，中国外长王毅立刻接住个话题就讲得啊，如果我哋大家咧发展得好咧，啊继续保持友好嘅咧。咁唔單止係50%添，100%都仲可以咁樣。即係你睇到潛意識王毅講呢番說話嘅就係呢，即係話嗱，你到時呢同我乖乖地啊，唔好俾麻煩我，我哋呢仲可以俾你更多嘅加拿大產品出口嚟我哋中國。咁但係你睇到呢，我哋作為一個如果專業嘅外交家咧，就唔係咁講嘅。如果阿南德係一個有水平嘅人嘅講話咧，就唔應該係咁講，就應該係講咧，而趁住而家我哋中加兩國嘅友好，繼續咧，大家係互利互助，希望大家嗰個貿易額咧，爭取喺2030年提高50%。咁你嘅話咧，就又好圓滑，又唔會俾人執住個雞腳上陣。咁你睇到呢，仲有阿南德呢仲要讀住個廣告嘅，仲唔係話對住阿王毅咁去講嘅，望咗廣告嘅。 我覺得而家呢個阿南德嘅水準咧，仲低過前任外交部長個女外交部一時個嚟到嘴都忘記咗個名啊，佢咧仲佢仲可以望住對方個面個眼嚟講廣告嘅，但係而家阿南德就隻眼就望咗廣告嚟同人哋傾偈嘅，即係好明顯個心中唔踏實。呢啲舉動就俾人睇到咧，你之前冇做足功課，個心冇踏實，所以你先唔夠膽面對面同人哋交鋒。就你睇到咧，呢、這個阿南德咧，仲不如前外長啊嗰、那個女嘅外長。我講就咁多啦，唔該曬。
11: 好多謝你。不過我想講嘅就其實佢哋重申緊阿卡尼訪華嘅時候嗰啲嘢嘅啫喎，又唔係佢自己喎。但係我哋都欣賞阿鄭生你嘅觀察咁入微嘅，就睇稿呢樣嘢啦。咁我都同意嘅，作為外長，即係你睇下特別，哇！我好欣賞美國。

0: 咁但係至於你話佢講嘅嘢係，咁其實真係重複翻我哋阿卡尼訪華嘅時候，佢哋一齊出嚟講嗰啲嘢啫喎。
1: 所以其實反映嗰一樣嘢咧，啊，頭先我哋話到係全程都好低調嘅，甚至乎説話都係非常之謹慎嘅。咁亦都係點解就啊，就算有記者嚟到去可以去在場嘅時間都係好短，並且係冇發明嘅時間，似乎係好刻意嚟到去唔好出現啲乜嘢嘢不必要嘅狀況語言出到嚟。咁我諗呢個咧，其中一樣嘢亦都係同阿卡尼落去美國嗰度發放信息係有關嘅，因為如果好似頭先我所講，大家都明白到喺嗰一個嘅地緣政治裏邊嘅框架係越嚟越清楚啦，大家都摸得到啦，咁加拿大是很希望来到去做一样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地缘政治的优势去发挥到我们国家一个，或者争取到最大的一个的利益化。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现在这段时间是很特别的，因为那个加美墨协议7月1号就开始来谈嘛，但是说7月1号来谈，有很多文件上差不多要敲定，其实6月差不多要敲定的了，有很多
0: 他们都说现在大家已经在谈了，已经
1: 是了，那些有些大家的初稿就已经交换了，就来到去开始敲定的细节。所以就有看回刚才那样东西，就是说当你去明白到不同国家都开始嘗試就喺翻個地緣政治框架裏邊嚟到去推進，嚟到去爭取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嚟到去講，最重要嗰一步喺嚟緊呢一段時間，甚至乎長遠嚟到去睇，肯定仍然係美國。喺咁樣嘅情況底下，王毅你又咁啱要路經喎。咁我當然亦都會話俾你知，
0: 但我想講，你唔需要多口，佢唔覺意經過，你唔使叫佢過嚟嘅啫。
1: 咁但我哋又好想發放個信息，就話：，你個市場我又唔係唔重視嘅，你個市場我都重視，但係又必須要安美國嘅心。其實唔單止安美國政府嘅心，你要安美國商界嘅心，就係話咧，嗱，佢過到嚟都好啦，我想話俾你知。我摆个总理去你嗰度，同你讲长篇大论，同你慢慢嚟到去分析，答晒你所有嘅问题。成个政治信号嚟，如果从咁样样5月28号嗰个安排咧，其实都系几清楚嘅，系。
0: 咁系，可我哋派个总理去美国。我找個外長去接待人家的外長，
1: 而且我們的外長是不能夠說太多其他事，就是重複回之前其實總理都說過的事了。
0: 是啊，所以我覺得其中一個他們為什麼要這麼低調的原因，我覺得就是加拿大就是要他很想保持跟中國有些關係，但是不是一個親密關係，但是他又不，即簡單來說不想得罪美國，因為美國現在仍然是我們最大的客仔嘛。咁但係佢又想，即係簡單嚟講，想兩邊食。咁兩邊都食嘅時候，咪唯有低調啲咯。一個搭兩船係咁噶啦。
1: 而佢嗰一個嘅區分亦都明顯嘅，即係譬如你去睇翻嗰一個卡尼嘅演説裏邊咧，佢都有特別嚟，即係成個答問裏邊咧，成個即係成個發言裏邊咧，都有提到中國嗰邊，佢都話啊，係啊，其實中國嗰度都講緊啊，好重要噶，影響到呢一個嗰十萬25萬個工作職位噶。強調的是什麼呢？在農業和漁業等等那些方面，然後你發覺跟美國來到去說我們其實一直以來關係都很深，可以更深的是什麼呢？汽車啦、AI 啦、重工業啦、能源啦、關鍵資源啦，你發覺都有某種，你如果用這個字是親疏有別的，即是我都重視你的市場，翻倍當然好啦，如果你得的時候翻300倍更好，不過我想告訴你，有些事是跟美國做的，你那邊最好買我多些農產品，好吃我多些魚，正龍蝦給你，不過不是其他事。
0: 即是簡單來說，你是我的真愛嚟嘅，嗰啲過客嚟嘅啫。嗰啲玩下即係玩下，即係叫做 casual relationship 應該叫做 咁但係同你嗰個咧就唔同，同美國嗰種咧先至係真正嘅長久嘅

0: 關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長揸同埋短炒嘅分別啦。簡單嚟講，投資嚟講，
1: 所以你睇翻你用咁樣嘅方式去演繹咧，其實咪就係講緊就喺地緣政治裏邊係好清楚，我哋同美國有一啲好重要嘅關係，而嗰個關係咧，如果我哋而家再講多少少就係，甚至乎卡尼係一種嘅味道，係講緊係超越特朗普政府。一個嘅框架，
0: 我哋翻嚟可以詳細講。我不過臨廣告之前，我想聽埋 Danny 嘅意見先。Danny 早晨，請講啊。
2: 喂 ，Danny 啊，咁誒，加拿大同美國咧，常唇耳相依，你冇我唔得，我有冇你又唔得，因為我哋出於原產品、原產貨俾佢嘛。喺我哋供應原產貨俾佢咧，佢又做唔到製造業出嚟俾我哋，去賣翻出嚟俾我哋。咁我哋可以用個心理戰啦，唔好話唔幫襯，唔賣俾佢啊！佢話講你限額，我想賣俾你，我誒限住你，就今次冇咁多，下次少啲。我啲貨邊啊，賣咗俾中國，但係中國裏邊咧，即係確實係即係遠山啊，不能夠近火嘅。嗱，即係要兩手找噶啦，即係。你一個重啲又輕啲，一個輕啲又重啲，喺佢美國咧，哇！即刻係咪即係轉咗型咧？俾曬中國咧，咁我哋咧有個由嗰個嘅退嚟進啊嘛，咁樣我哋咧變咗有實力啲啊！我有原產品，你有冇？你哋又冇，但係我話有人拉攏我，我又幫襯下佢。咁啊，王毅咧，即係難得佢又嚟得我哋加拿大咧，坐13個鐘頭飛機過嚟，經過香煙啊，行過山好啦。第二講咧，即係有少少問題，即係中國啲外交家咧，即係要訓練下，同我啲海外嗰啲記者對答，哇！嚟親都唔答唔講，冇咩反應嘅，不如整下揾個空姐行過圈算數，影下相算數啦。咁你一定要面對海外嘅記者，因為我中國記者咧係包住曬佢嘅訪問啊，邊啲咧叫做照顧細細先嘅，我哋去訪問佢啊嘛。但係海外記者唔能夠control 啦，一定要訓練下對海外記者嘅説話咯，要講完啦。
0: 嗯，好多謝你。咁我哋啱先講過，點解佢哋要 keep 住咁低調係有原因嘅，唔係好想得罪美國啊嘛，但係又想保持依一個關同中國嘅關係，咁佢刻意咁做嘅，相信係。好，我哋休息翻嚟，不如詳細講下阿卡尼咧喺紐約嘅發言咧，其實係可以話一個幾爆炸性嘅發言嚟嘅。
3: 回聲論壇係由人氣最旺盛嘅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awai Gahi Yau Chang Yi Lang Bodo Simon. Lai Wang Yi Fo Chi Solu Sig Stuart Sum Hong King Kiu Jumbo Jumbo Jai Ti Fung Bai, Dai Kiu Chi Do, Lu Yi Ho Ha Sing Yi Yat, Zhou Sang Dim, Kiu Lang Lai Wei Fong Hong Su Fung Bai. Fung Bai Kiu Lang Hai Wai Yu Hai Lu Yi Ho Zhou Sang, Hang Hang Yan Kup Ki Dan Chi Yan Si, Hai Fung Hang Yan Dan Chi King Jok Chun Bai. Gas Yan Si Chu Yu Goi Hang Zhou Pumping Kiu to my Anak Prisa Kiu.而浮嘅商会早前投诉话，大桥多次封闭令佢哋生意受到影响。省内六一号公路由 Rivers 道至高顿路段因为山体滑坡而被封闭之后，今日星期五重新开放，但省内陆部分地区仍处于洪水预警状态。省河流预警中心话，哥伦比亚河上游同埋 Kootenay 地区嘅流域面临洪水风险。呢啲流域包括 Rivers 道至高顿附近嘅支流 Trout Lake、Castle、Nelson、Fairmont 温泉同 Kimberley 等。该中心表示，过去几日的温暖天气导致该地区积雪融化速度加快，河水水位上升。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表示，温暖的天气加上夜间降雨是导致星期四晚间公路发生山体滑坡的原因。该段一号公路一直封闭到星期五的上午。另外，在星期四，本省五个社区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亚省、沙省和缅省多个地方的高温纪录也都相继被打破。Pemberton 和 Trio 的气温达到摄氏 34.4 度，追平了之前的最高纪录。加拿大环境部又说，健东华当日气温达到 34.1 度，打破了1995年创下的 32.7 度最高纪录。Summerland 和 Vernon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2.6 度和 33.8 度，刷新了当日最高温纪录。另外，加拿大环境部也对本省南部地区发布雷暴预警，预计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突发性洪水，并导致能见度显著下降，并敦促民众如果听到雷声应立即寻找避难所。中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经已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他们三位的航天员在轨道逗留了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道驻留最长纪录。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进驻中国空间站，包括来自本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23航天员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及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等工作后，结束近7个月的太空出差，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启程回航。载人飞船先和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4: 长程报告，第一次调制到位。
5: 一次调制到位。
3: 几个钟头后，载人飞船的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在昨晚八点几着陆内蒙的东风着陆场。三位航天员其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逐一出舱。最先出舱的是神舟21号指令长张龙，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他说再次回到祖国怀抱，内心十分激动。其余两位航天员包括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最年轻的国家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亦都相继出舱。经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圆满成功。他们之后坐飞机抵达北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休养。神21航天员乘组由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共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下午位置相对比较松动，除了下午1点完全爆满，3点大约是有八成半满之外，其他相对位置比较多。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way 回来 Taw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是12点10，差不多完全爆满的。如果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大约是有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的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的，大约是有八成满。再上不到这班，要等到3点35，位置比较正常。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温摄氏9度，无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 最低气温摄氏11度，雷雨机会1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雷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6: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6: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7: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9: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3: 在今日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咁我哋讨论紧嘅话题咧就系由外长王毅啦，咁去到去到分析近期各国嘅关系咧，就系见到似乎由之前嘅大家互相个差距都几大啦，剑拔弩张啦，去到而家大家系愿意去缓和翻。出嚟，但係雖然係緩和翻啫，但你見到其實各國咧嗰個戒心對互相對大家嘅戒心都好大嘅、互相都俾互相都好想講自己嘅立場俾對方，就係、是其實我係冇即係簡單嚟講，我冇特別係企埋去邊邊嘅其實個個都可以有偈傾，即係我覺得互相發出嘅信號就係咁咯，唔係咁即係我哋大家可以，大家都有互相嘅關係。不過的確係有親疏有別。咁但係親得嚟咧，我對你雖然我只不過係冇咁親密啫，又唔代表我疏遠你喎。我唔應該用親疏有別呢個字。我哋大家都親近嘅，只不過係冇我同佢特別親近啲。咁但係我同佢特別親近啲，因為我近佢啊嘛。咁隔離屋冇計啦咁。咁我哋啱啱就講緊咧，其中一個都可以話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我哋總理卡尼喺紐約發表嘅演說啊，同埋喺個論壇上面討論嘅嘢。嗱，我哋不嬲諗翻就係阿卡尼嘅上台咧，其中一個佢好鮮明嘅記號就係、是、好鮮明嘅印象咧，就係、是、對美國強硬啊嘛 ，elbow 手啊嘛，要嚇即係要手爭，要舉起手爭，手刮起戰咁樣，表示我哋係唔會屈服嘅。咁、但係佢，我覺得都幾震驚噶。啱啱特別仲喺3月瑞士扎沃斯論壇嘅時候，我哋總理卡尼係勁啦，被全球認為係第一個西方國家夠膽出嚟咁出面咁樣反美嘅，被認為係一個好象徵性嘅人物嚟嘅。咁但係啱3月啫喎，而家真係事隔咗幾耐啊？3個月都未夠。佢喺28號嘅紐約嘅論壇上面咧，佢係講到話。Like Mexico, Canada remains open to deeper integration, including options for Fortress North America in sectors. Offers are on the table. 他指的就是說好像墨西哥那樣，美國呢對於同加拿大和美加拿大對於同美國是可不可以有一個再更深一層的連結的呢？我們是持開放態度的。
14: 咁包括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喺一啲嘅唔同特別特定嘅行業入邊咧，係建立一個將我哋北美咧係堡壘化 fortress。咁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啲嘅選擇已經擺曬上台噶啦。不過佢就冇講明係邊一啲 sector， 即係邊一啲行業。
15: 你記唔記得一句説話特別提呢個堡壘化咧？係喺講呢一個嘅加美墨協議比較早期啲嘅時候啦，即係當然特朗普上場之後啦，咁開始就係喂我哋要個大限出年就嚟到啦，咁我哋點處理咧？嗰陣時候咧，有一次咧係美國一個嘅商務部嘅官員就話：，我就同呢一個嘅墨西哥傾，墨西哥咧佢就話咧，如果能夠同美國傾到嘅時候咧，佢哋係好願意嚟到去確保中國貨唔會用洗產地嘅方法通過墨西哥進入美國㗎，我哋係願意幫你手把關，唔俾中國貨轉個彎入去你度㗎。喺個咁嘅背景裏邊咧，那個美國官員就話啊，其實如果加拿大都堡壘化起北美，咁就何其美好咧咁樣樣嗱。咁所以當係咁樣樣嘅時候咧，你就發覺點解卡尼呢段説話裏邊咧特別提到係啊，其實好似墨西哥咁咯。我哋都可以堡壘化嘅咯，我哋都可以喺一啲好關鍵嘅行業裏邊嚟到保衞起呢一個嘅北美整體嘅利益啦。嗱，咁所以當你咁嚟到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呢個係非常清楚地緣政治嘅一個嘅信號。個信號唔單止係話我知道有，並且我係好希望嚟到去充分利用呢一份嘅地緣政治，為我自己呢個國家謀求最大嘅利益，揾到一個長遠經濟發展一個最穩定嘅位置。
14: 但係咁樣突然間咧，事隔三個月都未夠，你突然間咁樣變嘅，咪有三個月嘅？啊冇啊，爭幾日先到。咁你突然間咁樣變臉法喎，你不嬲就以 elbow sub to America 自稱噶嘛，即係對美國強硬見稱。我哋突然間講到話，我哋可以對於同美國深度融合咧，係持開放態度嘅。我哋仲言猶在耳，阿特朗普一上場就話：，加拿大咪做我哋第五十一州咯。哇！你仲要講話 deeper integration 喎？哇！你係咪講緊呢樣嘢啊？
15: 如果你從咁嘅角度去睇翻嗰個達沃斯論壇，
14: 即係突然間咁大嘅變化咧，係一個外交政策一個好重要嘅轉變嚟嘅喎。
15: 嗱，如果我用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嚟到去睇啦，佢究竟喺嗰陣時候佢最清楚、強烈、容易對象係邊一個？咁啊，等阿卡尼自己講啦。咁但係你發覺咧，喺嗰篇達沃斯論壇裏邊咧，佢冇指名道姓話係美國啦，佢係講一個世界上是很清楚有一些的霸权利
14: 用
15: 关税等等各样的经济手段来到去
14: 破坏秩序
15: 来到去压迫其他国家，那个霸权一定是得一个的吗？然后在大沃斯论坛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就他很喜欢提下芬兰总理的，就好像芬兰那样，他就特别讲到我们现在是一种叫做 value-based realism， 即是 有价值观为本的现实主义。好得意，价值观这件事他没有摆低过，即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去讨论的时候，我起碼我的分析，卡尼不是純粹是一種的政治的現實主義，如果是一個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簡單來到去講，對於國際政治的看法就是一種的權力 的追逐。但是卡尼那個似乎更似是一種的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自由國際主義呢，是仍然會強調某些的價值觀的，例如民主、自由、開放社會，這些是仍然會強調的東西。如果你這樣來到去理解他那一個達沃斯 的 講話，你如果很強烈的感覺，他現在就是在罵美國，哇真的很開心啊，心歡暢啊，這樣罵法，會不會有不完全是那一段說話想 讲的信息呢，因为始终
14: 但是全世界都这样理解他，如果不是的话，卡尼现在立刻弹出来说你们误会了我了，他完全没有否认过。嘿，
15: 那那段时这么多光环，那又何必来到讲到这么明呢？那问题就是艺术的东西出来就看你怎么 interpret 的，就是我是没有讲到美国，但是我是又讲了价值观重要。咁跟住你對比佢紐約嗰個咧，就非常有趣啦。佢由頭到尾，佢當然冇提到特朗普啦，但係講緊其他嘅牽涉，我哋又值得嚟到去回味一下嘅喎。
14: 一陣間再講。
16: 攻啊攻，反搶攻，射啊射，射他吧！
17: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關注嘅頂級盛事，
18: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17: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8: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7: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8: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6: 刘德鸿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7: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8: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0: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12: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4: 咁我今日嘉宾 Edward 嘅，刚才就话翻嚟去详细讲下阿卡尼喺纽约出席个经济论坛嘅时候嗰个发言啦。头先就讲紧由佢由本来就以即系对抗美国嘅硬汉形象，突然间仲要喺三月咁有型咁样咧，喺达沃斯论坛度令大部分人都误会咗佢系剑指美国啊嘛。嗱，虽然啱，阿 Edward 讲得啱。我冇講指名道姓啊，你哋自己對號入座啫嘛。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係咪
15: 一個好明顯嘅背景嚟嘅？係。
14: 咁總之就係佢冇否認過啦，係咪？咁好啦，嗱，佢今次啱啱先三月先講到咁勁，但係跟住而家就係話，對於同美國深度連結，我哋係持開放態度嘅。哇！你咁講喎。
15: 嗱，嗰一段演說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佢。肯定是向住美國嚟到去講嘅，咁佢亦都冇完全冇避過美國，唔係話有啲人啊聽人講就是、同美國。但係第二樣嘢特別咧，就係話咧，佢提美國還提美國，佢完全冇提呢一個特朗普，冇提特朗普嘅政府。但係提嘅方法係點樣呢？佢就話喺比較前少少嗰個演說，佢就話啊，其實加拿大同美國一直以嚟都係有一個非常好嘅關係。而呢個非常好嘅關係，唔係淨係建基於經濟噶嘛，我哋仲建基於我哋有共同嘅價值，例如人權啦、民主啦、自由啦。咁去到近尾段個演說咧，又再提一次咯，佢就話啊，我哋唔能夠嚟到去看輕我哋嘅未來。係啦，即係佢又講到話啊，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對過往嘅誤解，對現在有恐懼，但係咧又低估咗未來嗰一個嘅機遇。啊，我哋唔能夠低估未來嘅機遇，跟住就話啦啊，特別當而家美國準備慶祝第250年嘅生日啊，即係仲講 Happy Birthday。同埋依家咧，佢話佢特別講咗呢樣嘢就係咧，啊美國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好有活力啊，即係好有呢一個嘅能耐嘅一個嘅國家。咁而呢一個嘅國家，佢建基於乜嘢嘢啊？佢建基於價值觀。 個價值觀嚟舉例係咩咧？建基於個 value of 乜嘢咧？自由啦、民主啦、公義啦，同一個開放嘅社會。而一個咁樣樣嘅美國，佢會繼續用呢個價值觀去導引佢嘅未來，同埋佢相信美國仍然可以憑把持住呢個價值觀去繼續去導引個世界跟住落嚟嗰個局勢。嗱，今日又見到一樣好特別嘅嘢啦。佢似乎就將現時特朗普政府有好多嘅問題啊，即係好多好 mean 嘅嘢啊，即係好令人激心啊，好討厭嘅、好反感嘅嘢咧，佢嚟到去繞過咗佢，而係講翻一樣嘢。其實我哋呢兩個國家，基於喺地緣上邊，唔單止係講緊，因為地緣上我哋係有呢一個嘅經濟上嘅利益。是非常之明顯。點解講到尾，我可以話俾你知，嚟到去發展好多令到大家嘅彼此嘅供應鏈更加安全嘅產業啊，即係你美國最緊張嘅，其實我哋都緊張嘅，我哋嗰個嘅能源業啊、關鍵礦產啊，我哋等等呢啲嘅嘢，點解唔係同人哋發展，係我哋可以放心加深同美國發展呢？走到最尾就是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之外，是美国始终它有各种的千疮百孔都好，它仍然有一些价值观是我们加拿大都认同的。那我想这件事呢，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似乎是在这里做一个位置，就是说它将美国你要强大，你要各样嘢 ，OK fine。下一个演说都话，其实加拿大都要时装噶嘛，我哋都要强噶嘛。咁但系唔紧要啊，你又强，我又强，我强就令你更伟大，如何啊？咁点解要咁样做啊？因为我哋唔止系两个有利益关系噶嘛，我哋两个就有价值观相似同埋一致噶嘛。所以当你咁样样嚟到去睇嘅时候咧，反映到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你不会讲到这些说话的，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现时中国政府的价值观来的嘛。所以也是为什么当讲到那些的发展范畴去开放的市场，是很多时候导引向是啊啲农产品啊、农业啊各样的东西。那当然我们作为国民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很清楚监察住会不会有时不觉意为了来到去开放某些市场，争取某些的工作机会，或者来到去讨好某些的产业的工人，来到去令到有一些的位置被一些被譬如被中国政府入了来，来到影响到加拿大那一个的国家安全，加拿大那一个的社会稳定呢，我们作为国民，我们必须要努力来到去监察。但是与此同时，最低限度你从他这些的意识形态，还有很多时候他讲到那个市场上那些范畴上什么会堡垒化，什么不堡垒化，什么可以跟你玩，什么又不跟你玩，这些的过程里面呢，你就看到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很强烈那一个的自由国际主义导向的一个的外交手段。也都为什么特别提到，就是说啊，他是用回 value based realism， 他不是只是 realism， 他是讲的话，就算我用 realism 这个字，就是说给大家知道我是要务实的，有些东西不务实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啦，这样。但是务实得来又不是只是 realism， 是一个是基于价值观的一种现实主义。咁所以我咁樣講咧，原唔係講緊話啊，所以呢一個咧就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嘅外交手段啊，即係我唔係講緊話啊，卡尼而家呢一個嘅外交方向方針啊，係何其美好，唔係講緊呢樣嘢，而係分析緊就係、卡尼如果係咁樣嚟到去做咧，again， 從任何嘅學説一樣，就係、你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一樣有佢嘅限制喺裏邊嚇，一樣喺將嗰種嘅導向化作一個嘅好具體嘅外交政策嘅裏邊，仍然可以係有失誤。但係無論如何，你會見到如果咁樣樣睇嘅話，對於我哋去睇翻我哋國家嗰個發展嘅話，除咗係講緊呢一個地緣政治，只係從利益上，從一個嘅經貿上嚟到去出發嘅時候咧，其實真 始终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价值观的导向。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当我们不要说美国，不要说中国，我们似乎起码现在卡尼政府很强调的就是跟欧洲嘛。为什么是欧洲呢？讲到最尾，
14: 同声同气
15: 都是一样的，同声同气嘛。那个同声同气不是正因为我们大家都财大气粗，不是，而我们讲钱讲贸易之余，我们还有一些很基本的价值，我们仍然努力来到去维持。那当然跟这个欧洲还有多一重，就是这个的自由国际主义派一个很强调的，就是用外交的手法去营造多边主义一个这样的理念。那欧洲就更加做拍到吸得含添。所以当你这样来到去看的时候呢，这个会是一个很似乎是在跟住落嚟我哋外交嗰个嘅发展嘅一个嘅导向。如果你问我咧，我嘅角度就系话，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嘅导向嚟嘅。我哋面对翻嗰一个地缘政治系点样样，然之后我哋尝试好详细去揾出喺一个咁样样嘅硬框架里边，我哋如何去揾到自己最大嘅穩定位置，將我哋嗰個嘅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個國家利益嘅最大化唔係講緊只係競逐經貿同埋權力，係包括埋我哋對於一啲好基本嘅價值觀嘅堅持嘅。
14: 但其實呢一個策略咧，咪就係一直係你見其實喺美國向即係全球發動關稅，包括係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哋好多唔同嘅政黨啊、議員咧去美國遊說，其實都係用呢個 approach 嘅，即係都係用呢個策略咁樣去談判嘅，就係講緊加拿大好，大家都好嘅啫。其實我哋係 win-win 㗎，我哋係雙贏㗎，唔係互相。即係唔係互相傷害嘅，其實佢哋一直都係即係去美國遊說，佢都用呢個策略嘅。只不過就係阿卡尼就好唔同啊嘛，就係話要同美國硬，即係要硬著來啊嘛。咁而家我覺得其實係還原基本步咯，咪就去翻你而家咁喺度鬥硬嘅咩意思咧？咁而家你咪見到卡尼咪用翻呢啲嘅策略，就係、是、Canada strong make will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即係佢直情用埋阿特朗普嗰句口號添啦。MAGA 咪即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令美國再次偉大啊嘛。咁我覺得佢呢、這個即係呢一個 speech 講得幾好嘅，就係佢冇矮化自己。阿卡尼，即係加拿大，我冇矮化我自己，我係矮過你嘅。我哋都係強大嘅，我哋強大一樣會令到你強大嘅。即係將即係雙方擺喺同等嘅位置之餘，又好巧妙咁樣涉咗阿特朗普嗰啲用語落去，即係話俾你，即係呢個亦都係向人示好嘅一個方法咯。
15: 係啊，所以你如果就算從呢一個嘅溝通策略上嚟到去講咧，你同佢講一個 mega 應該容易吸引過同佢講呢個修斯底德主義嘅陷阱嘅嚇，即係你知道特朗普幾忙噶啦，係咪先？個仔自己嘅婚禮都出席唔到嚇，你同佢講修斯底德，佢真係唔好。拗下頭啊，是但啦咁樣樣，但係同佢講 mega 就唔同喎，即係
14: 一聽到 mega 即刻擰個頭過嚟。
15: 係啦，而美國政府可能覺得哇，真係唔錯喎，所以駐加嘅美國大使咧，咪成日都哇，真係講親我哋加拿大都好似好似嘴藐藐咁樣樣啊，唔係喎，我就係講嗰句説話，佢即刻出咗個 post 喺呢個 X 嗰個平台嗰度，就係話啊，真係其實我覺得卡尼今次係講咗一。好值得重申的说话，我认为很多美国人都会支持这个这么积极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强大的加拿大是可以令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他没有拎走加拿大强大这部分，我觉得其实这个可圈可点，而且就 OK， 其实是啊，好啊，我都承认你加拿大你是要争取你自己那个强大的力量，但是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
14: 你强大，你系要帮到我。
15: 系啦，咁所以你发觉咧，呢一啲嘅嘢似乎你纯粹从一个嘅所谓嘅外交信息上嗰一个隔空沟通里边咧，佢都做紧一啲嘢嘅。卡尼系。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3: 美心饼店，
24: 梗有一间喺你。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khams Road3751号240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2: 咁仲有今日嘉宾 Edward 嘅，啱讲完就系你见到我哋总理卡尼海，好似对于美国嘅立场咧，好似突然间一个几大嘅转向咁样啊！啱分析完啦，或者我听下其他听众嘅意见先啦。陈小姐你好，请讲啊！
3: 你好啊，
2: 请讲。
3: 其实我好欣赏卡尼，我好欣赏卡尼呢种性格嘅人啊，可惜佢年纪都唔细啦。不過如果我自己我不要出來做這個政客、其實呢這個世界呢實在太多人呢有地位呢 要拎著個、好像鄧樂鳳拎著個劍尖對著人罵我，你會死的，我捉住你喉嚨的了，他不會咯，是不是交流，這個叫交流呢，交流互相去知道對方怎樣怎樣，是不是好像卡尼，其實他聽特朗普那些作風他都好，個心都好不舒服、但他不會一刀就去刺人家說鄧普怎樣怎樣怎樣，是不是你可以說這種人是你難聽一點說兩頭蛇，其實一種溝通人需要的實際實在太少的人了，
2: 因為那些不是喔、陳小姐你會不會誤會了、陳小姐你會不會誤會了、他三月的時候我們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的發言呢被全球大部分人認為呢他是劍指特朗普的，如果這樣都叫做蟋蟀、他就是大家就說哇為什麼你這麼厲害，西方國家只有第一個夾個頭出來，
3: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做人不可以有、覺得自己我現在可以站在那個位置我就講到盡，個稱都是輕少少都不行，其實人呢不可以這樣，現在太多人，其實現在人越來越聰明又越來越自私，所以就是這樣覺得我現在站在地位就要用到盡，不可以跌下來，其實不是跌下來、是一種溝通的人性，是不是現在動一點不動一點就是我現在可以 打死你的、打過先算，喂你兩個阿頭說打就那些人民就 死了，你看看現在看很多地方，是不是死誰啊，死阿頭啊，我不想說現在世界根本就是現在這些人就聰明到自私整自私，总之一句讲就系需要多啲种性格人交通沟通交流。OK， 拜拜。
2: 嗯，好，多谢你先。所以我哋就觉得阿特朗普唔系特朗普，阿卡尼咧，终于由三月咁样咁强硬嘅态度，变翻而家系即系比较柔和啲，我哋都觉得系欣赏嘅。咁但系讲真咧，我自己就觉得佢三月大学斯论坛嗰篇嘅发言，我觉得过咗火噶啦。即係點解你要去到咁強硬嘅態度呢，即係搞到冇彎轉，但係佢而家又可以突然間之間要轉彎就即刻轉彎俾你睇喎，完全冇維和嗰度好嘢喎。
4: 我諗呢個亦都係國際外交有時嗰個情況個現實係咁樣樣啦。咁會唔會有一啲嘢係所謂嘅 backfire 咧？可能會嘅，即係你亦都會見到有部分喺我哋自己社會裏邊有部分民眾就哇有冇搞錯啊？點解用
2: 突然間咁又轉態？你冇好勁嘅咩？
4: 用咁樣嘅語言啊，嚇，即係就好似好覺得話啊，會唔會我係我哋又表錯情咧咁樣樣？咁但係我就會話而家嗰一個嘅形勢，國際形勢咧係遠遠比冷戰時期複雜嘅。咁所以當你咁樣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點樣樣識 得去摸清个框架，然之后嚟到去知道点样样去重新去企位，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啊！啊，我强调一个过程嘅原因咧，就系、是、未定噶吓、啊，即系凡系有一，除非你系有一个好清楚嗰一个所谓对女嘅双方吓、啊，例如以前嘅美苏咁样样、啊、即其实当然睇美苏嗰段嘅。冷戰歷史裏面，你從一個比較西方陣營的角度來去看啲嘢，真係相對穩定好多，容易處理好多嘅。但你唔係嘅話咧，世界仲有啲好多位置其實都好複雜嘅。咁我諗而家我哋正係處於就係話一個相對地容易分到所謂自己有唔係自己有嘅局面咧，係模糊咗嘅。美國佢係相對地佢仍然都係強大。但是他怎样样用他那个的力量，以及他的力量是不是能够好像以前那样样成为某种的很关键的稳定力，在那个国际秩序里面呢似乎又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起码搜回我们看到的就是地缘政治的格局，现在大家动了一轮，基本上清楚了究竟怎样样来到去企翻喺揾翻自己最有利嘅位置，希望呢个嗰个嘅窝度期啦，个动荡期嗰个嘅动荡嘅幅度系最低，然之后可以去到某个又比较稳定嘅局面咧吓，即系我期望系咁咯吓，因为始终如果你谂下喺过去嗰一年半载是长期咁不断动荡，大家啲嘅信息不断发出嚟，然之后引起好多唔同嘅担心啊、恐惧啊。其实你唔好话一个国家啦，就算我哋作为国民本身都好困难，投资者亦都有啲无所适从噶咯。
2: 嗯，好，我哋听下 Stephen 意见啦。Stephen 离开咗，或者阿 John， 你系咪有补充啊？请讲啊。
5: 系啊，有补充啊。我想補充翻你頭先話，其實美國立國本身嗰個係咪一個導向，就係一個 open society 咧？我就話俾你聽錯咯，唔係咯，因為 open society 美國本身一早開始，其實好多即係你講250年歷史，基本上都唔係一個向外向型主導做依樣嘢，依樣嘢係過去20-30年呢、這個。有本書啦，我知道你講嗰本書叫做《世界時評》的 Kurtman 講嘅，咁但係去到一個位，我哋其實美國一個好奇特嘅系統嚟嘅，佢每到80年左右咧就會一個好強烈嘅一個轉變。佢係一個本身一個好 organic 嘅嘢，即係你見到而家所謂嘅 mega 派啊，咁啊基本上漸進咗呢個共和黨。咁其實成個意識形態就已經改變咗，咁相對其實我都係嗰句啦，你每個國家本身，你話歐洲依套行唔行得通呢？其實歐洲依套係行唔通嘅，因為當你個國家嗰個身份認同模糊化，你乜嘢為之自己保障自己國民嘅權益都冇嘅時候，你見到而家歐洲就係咁嘅問題咯。你話如果我哋即係加拿大要行埋去咁嘅，我即係所謂之中埋去一個死路嘅話，我覺得係唔 work 咯。即係同埋加拿大有時候好奇怪㗎，即係你將 internal 嘅嘢嘅 optics 同埋你 external 外面嘅個 international law 或者有啲 optics 嗰樣嘢，佢譬如好簡單俾個例子嚟，我哋省同省之間嘅 trade。如果我哋好明白國際貿易當中，你唔可以無端端就話喂，我 block 你啲goods and service to another 地方嘅喎、哦，呢樣嘢喺國際法係唔容許嘅喎、哦。但係你諗下 David Eby 咁嘅政客，佢係覺得或者呢樣嘢係啱嘅喎，係咪先？其實兩樣嘢令到今次 Carney 咁大轉變，除咗美國同中國嘅關係係達到一個唔同嘅共識之外，我覺得因為 Alberta 阿伯特省嘅有一個 condition 嘅公投，係都係令到加拿大政府覺得好大嘅問題。 即係你其實我哋要諗翻自己，我哋係咪認同加拿大依個最高嘅身份咧？我唔贊同咯。我哋就算中國傳統觀念嚟講，都係有家，跟住去到我哋周圍嘅社區，然之後我哋去個省，我認同嗰個省多過加拿大先啱咯。倒翻轉嚟講，你成日用個加拿大個國家主義嚟答我。我就唔認同咯，因為好多嘢喺東岸同西岸嗰個信仰啊、文化上根本已經完全唔同嘅兩樣嘢嚟嘅。個國家點樣溝埋一齊咧？係咪先？所以其實即係作為清醒嘅加拿大人，唔係成日舉高個 elbow 就覺得自己係個加拿大人，要反省真係為什麼或者什麼事，我一個一國民。就算甚至乎不是加拿大人，作为一个省民，应该是作一个什么的准则或者是一个什么标准来做呢？希望大家反省，拜拜。
4: 剛才特別講到呢一個嘅美國嗰個嘅 founding values 嗰個建立嘅價值觀啦，咁我就係從呢一個卡尼嗰一段嘅演講裏邊嘅 quotation 啊，頭先都講過話，佢演講裏邊特別咁樣嘅講，佢講咗啲咩咧？就係話有呢個自由啦、民主啦、公義啦，同埋 openness。一種的開放性在當中、啊、當然如果剛才是特別提到、啊、美國它有時都不是真的那麼開放、啊、特別似乎剛才那個的導向是講緊一種叫做、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啊、或者外交上的保護主義，那美國很明顯它是有一段的時期是比較強烈有某種 isolation 的導向在當中的、啊、但是那個當他說一個社會的 value 是 openness 的時候呢，那又闊過只是說外交上是否採取一個比較、孤立 的導向、啊、但是我想但是起碼整體來到去說，你如果來到去說、啊、現在就去看美國社會、啊、在種種的問題麻煩的裡面、啊、他們甚至乎可能是很努力去掙扎緊究竟這些 value 是怎樣去堅持和表達都好，但起碼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社會似乎在一個的、民主、自由、公義和開放裡面呢，都仍然是一個他們 很清楚的一個的價值觀。那也都是為什麼卡尼在他那個演說裡面呢，你就發覺他故意繞過了這個的特朗普，就來到他直接去說美國、啊、你們的經濟我們可以怎樣配合，你們那一個的國防其實我們又可以，我們也都好，我們也都好強調這個北極主權的，我們現在都強調北極圈的國防的、啊、然後就說、啊、說開其實、啊、你的國家歷史很長遠的，不是過去四幾年的，250年來你們都有一個很清楚的價值導向在當中、啊、again 他可以是做得不好，可以是做歪了，可以是有起點，但是在比較上來說、似乎那個也都是你可以來到去講到美國的時候，你可以聯想到，你可以來到 identify 到它一些很比較清晰的一些的價值觀。所以當你這樣來到去看的時候，如果長遠來到去看，我哋能夠用咁樣樣嘅角度去善用一個咁樣嘅地緣政治關係，其實真係唔單止係經貿，我哋點樣樣鞏固自己嘅實力，以及係同時令到我哋嗰一個嘅國家安全有翻一啲嘅某個水平嘅保障咧，咁我覺得係仍然重要嘅。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6: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 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客，够晒抵食。
9: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青葱1.95元，单冻去头老虎虾8.96元一包，急冻龙江鸡3.96元一磅，长寿炼奶5元3罐，舒汇手撕红糖馒头8.97元2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6月5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2: 好，我哋真系今日都讨论咗好多唔同嘅范畴啦，主要嚟讲都系讲紧近期嚟讲各国嘅政治形势，而同我哋加拿大最大关系咧，唔知系咪因为各国即系而家嘅政治形势嘅改变咧，见到我哋总理卡尼其实都几突然间180度转弯嘅，由本来系一个对美嘅硬汉，突然间就变咗哦，其实我哋对于同美国深度融合咧。是持開放態度，特別在某一些行業方面，還有就加拿大強壯，是同樣是可以令到美國都再次強大起來。 Canada strong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即
4: 是終於用 again
2: a great 啊，係冇錯，人哋 great 我哋 strong 啲啊，
4: 係啦，
2: 咦矮咗少少好似，
4: 唔係強強好重要，強好重要係啦，
2: 強同偉大好似偉大勁啲喎，
4: 你炸特朗普即係個語言啊。
2: 咁嗱，即係你見到係好明顯係一個幾大嘅轉彎嚟嘅。咁但係我都覺得都有意思。頭先阿 John 就提到，覺得點解卡尼會咁樣轉態咧？就係見到美中關係突然間都 friend 咗。即係我相信就係講緊佢啱啱啊特朗普訪華嘅時候，大家攬頭攬頸啊，扮曬 friend 嗰啲咁嘅姿態啦。即係好明顯就係美中關係咧，都係表示即係雖然阿特朗普咧講到明話。中國是對於即係佢哋一個其中一個最大的威脅都好啦，即係佢當佢係敵對關係都好啦，但係佢以表面上是交足氣喎，互相都咁呢個係美中關係的轉變啦，同埋就係而家亞省嗰個就會喺10月搞獨立公投啦，咁我都同意嘅，呢個應該都會係我自己仲會加埋就係中東局勢，我覺得有少少咧，而家伊朗嘅情況係有少少出乎咗啊特朗普嘅意料之外嘅，有少少唔算太多，但係有啲佢冇諗過會拖咁耐。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會促成，即係所以你話卡尼咁樣轉態係咪唔啱咧？咁我覺得做政客嘅話，你永遠都要根據局勢嘅轉變而去調整策略，咁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但係我喺度諗緊，你突然間咁大轉變咧，會唔會對於真係國內會有啲聲音？喂，我撐開你就覺得你夠硬喎、哦，你突然間咁樣，哇！喺我覺得你有啲對我唔住嘅感覺咧。
4: 很明顯是有些人這樣想，即或者有一些分析就說 OK， 可能我們都要習慣這個的、卡尼 他對 A 就會說這套，對 B 就會說那套的啦，這樣。那我想如果你看回我們作為一個國民去看那個政府的時候、起碼我自己我就會、反而期待是會是有這個的價值觀的一個的持守，這件事重不重要呢？這件事非常之重要的，但是與此同時又不是一個倡議者的導向，即是看回以前小道這樣、啊、即是那些東西去出去跟人談跟人說的時候，就要定位我是一個女權主義的外交，其實什麼意思呢、於是乎在一個這樣的倡議式 的口號之下所定出來的一些的外交政策所撥出的外交款項，其實是不是真的嚴謹，是不是真的 make sense？ 又或者很強調就說，我們是這個的環保的，於是乎似乎又對於很多其他的能源業、能源的開發又有俾人個感覺就係以前好刻意嚟到去撳低佢啊，咁對於國家嗰一個整體嘅經濟發展，嗰、那個整體嘅社會發展所帶嚟嗰一個嘅困難係點樣樣咧？大家似乎過咗幾年啦，即都唔係幾年，過十年嘅時候又發覺，咦，原來唔係好對路喎。咁所以我諗咧，唔同嘅School of Thought， 唔同嘅學派咧，係會引用出唔同嘅外交政策嘅。但係而家如果

0: 前一排喺，其實都係三月啦。呢一個嘅反對黨黨領波麗治，佢又試下又出去其他地方嗰度周圍講下嘢啊嗰樣嘢。咁佢有一次喺一個嘅演說裏邊，就喺外邊嘅，就喺翻加拿大本土嘅，就應該係又係一啲嘅商會嗰啲嘅論壇。咁佢都好刻意嚟到去將美國同特朗普係分開嘅。你發覺好刻意咁樣做，然之後就嗰陣時。三月嘅時候啦，仲同呢一個卡尼都幾明顯嘅，就係話卡尼講話我哋唔係用呢一個嘅關鍵礦產同能源作為一個供幹㗎。咁波里斯就話，其實我哋係會喺一個咁樣樣嘅地緣環境底下，我哋係應該用呢一個嘅關鍵礦產用能源作為一種供幹，你可以同美國社會去建立關係嚇，繞過唔係淨係講特朗普，亦同一个美国大过特朗普的一个的国家，我们怎样跟他长远建立关系呢？那个的关键矿产和那个的能源业是很重要。当你这样再来到去看卡尼现在这个的演说，现在这个更加具体很多的取向，如果你去有时间有心机的时候，你比对一下跟大约斯论坛那边的演说，这边的演说是具体很多，有多很多的项目政策啦，有多好多嘅跟住落嚟發展嘅方向啦，以及好務實地嚟到去將地緣政治嘅框架擺咗落去嘅。所以當你咁樣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咦，似乎轉咗個彎，卡尼同博利治三月份講嗰一個嘅外交政策嘅睇法，又唔係相差太遠嘅喎。原來
1: 其實都幾不謀而合啊！咁我不嬲都話卡尼其實其中一個就係佢走去抄曬阿博麗治提出嗰啲意見落去啊嘛。咁但係當我覺得博麗治就唔識得好似香港嗰啲咁樣啦。以前民建聯最叻咧就係話，我哋成功幫大家爭取到啲乜乜乜乜啦。博麗治應該用翻呢招啊嘛。每逢阿卡尼一抄聯邦保守黨嗰啲橋嘅時候，你就話係啦，我哋成功幫大家爭取，而家自由黨政府就用咗我哋嗰個政策啦。你應該咁樣拉下橫額啊，咁周圍咁喺度唱噶嘛。
0: 你講開博麗治，佢可以精少少咧，但係一樣嘢我又欣賞佢嘅。佢前一排喺美國一個網紅嗰度嘅訪問，咁人哋都問佢佢對於而家加拿大政府啊、卡尼政府嘅睇法。我又欣賞一樣嘢，佢話我喺外國嘅土地，我唔會咁樣樣去批評我而家嗰個嘅執政者嚇，即係我而家喺度，我係站在一個嘅立場，我點樣樣嚟到去為加拿大嚟到去發聲。咁我諗呢一個亦都係值得欣賞嘅。點樣作為一個嘅反對黨領袖，明白咩時候你係反對，咩時候你就係真係站在國家立場嚟到去發言。咁所以如果朝野雙方對呢個外交有某種嘅共識嘅時候，其實可能係跟住落嚟加拿大，我哋去發展一啲比較完整同埋穩定嘅外交政策，去面對呢一個複雜地緣政治嘅形勢咧，可能係一件好事嚟噶。
1: 但我又覺得如果即係咁會幾，我覺得呢樣嘢係就係幾吊軌嘅地方。嗱，阿卡尼咧就喺紐約度即係好明顯咧向美國示好啦，就係話我哋係可以喺某啲行業上面咧，係將北美成個堡壘化嘅。咩叫堡壘？即係人哋入唔到嚟啦。你嗰頭阿卡尼咧就喺美國咁樣講法喎。咁但係你跟住咧，我哋兩國嘅外長咧，即係王毅同埋阿南德咧，就喺度傾緊點樣中國同埋加拿大去加強合作啊，大家增加大家嘅出口喎。
0: 咁你咪做得農產品啊嘛？農產品好重要，係啊，應該如果冇記錯，25萬個職位，佢講緊咩啊？唔係其他行業。農產品、漁業好應該發展嗱，咁所以發覺係有啲分別嘅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嘅外長當中都唔係講咗好多嘢啦嚇。咁但係佢哋背後，
1: 我知道佢哋傾乜。
0: 我希望我哋嘅政府係能夠持守住呢啲界線，有一啲嘅嘢係適合同一啲近似相同價值觀嘅國家去深化，有一啲嘢係唔適合，但係唔代表我哋要放棄去其他市場。
1: 如果咁講法，即係話而家睇到一個做法咧，就係、是、如果你完全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咁樣開放嘅關係咧，你即係順德啊 A 國咧就會得罪啊 B 國啦。咁你而家見到加拿大而家嘅做法，似乎就係我將個

0: 場分割。嗱，我某一啲行業咧，同你係完全可以 friend 嘅。咁但係另外一啲行業咧，因為佢嗱今次我覺得亦都唔好冇頭冇尾啊，有頭冇尾。佢話阿卡尼喺嗰篇演說話，佢對於同美國深化進一步深化嗰個嘅結合係持開放態度咧，係講明係喺某一啲嘅行業上面嘅，即係你唔好講到話，因為第一件事大家即刻咁聽嚇。你真係講到明話好願意持對於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好開放啦，唔係咁意思，佢話喺特定行業上面。咁即係話而家嗰個政策，你見到佢就係喺唔同行業嗱，我喺呢啲行業上面同你可以係開放態度，但係同某一啲行業咧，我就淨係同美國成個北美堡壘化嘅啫。啊，呢種咁樣嘅市場分割啊，又似乎唔錯喎，咁樣做。但係會唔會咁樣？你要諗係，如果你咁樣做嘅時候，同美國會唔會得罪佢呢？我結論是不會的，因為其實美國而家都在做緊呢樣嘢噶嘛。美國特朗普話同中國係敵對關係都好咯，咁佢一樣有某一啲行業嘅生意去照俾你做，冇嘢噶。
1: 係，所以好強調，我即係 de-risk 去風險化，唔係脱歐啊嘛。所以就點解會有兩個咁樣嘅唔同嘅名詞出嚟咯？
0: 係啊，美國繼續佢都係要中國幫佢買大豆啊，買呢啲嘢噶嘛，買油啊咁樣咯，唔係油係油。好，咁倾到呢度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好，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免费泊车，
4: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wa Wiga Hyo Chung Yi Lan Bodo Simon. 本省由6月1日开始，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将获加薪到每小时18.25元，升幅配合通胀水平，并适用于一般最低时薪。劳工厅指，同样加幅适用于特定最低工资类别，包括是住宅管理员、留宿家居助理、留宿营地负责人和建工计农场工人。加幅适用于使用应用程式的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特别最低工资。该个工资标准经于2024年9月设立了。由6月1日开始，网约车司机及送递员实际接单工作时间最低时薪每小时21.89元，特定人手收割农作物工人最低工资就在10月31日按相同比例上调。自2017年年以来，省政府一直定期渐进式提高最低工资。省府强调，经济增长与公平工资息息相关，最低工资的升幅一直同全省整体薪酬同步增长。于过去5年，本省平均时薪上涨近26%。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5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士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管干道，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至今收到142宗涉及大埔宏福苑居民报案怀疑遗失财物个案，当中有16宗未能排除是否有人盗窃，会积极调查。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3: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大厦居民昨日完成第二轮上楼执嘢。对于有居民说单位入面有财物不见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时说，当局至今收到142宗报案。
4: 咁其实呢，我哋有当中有48宗，或者差不多40%呢係即时帮佢搵返。咁另外呢，就大约係有20%到呢係其实个单位已经係烧到好严重嘅。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烧毁咗㗎啦。
3: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披露，有居民喺火警当日打去999报案中心热线，等咗15分钟先至转驳到消防。邓炳强上个月讲过，希望增加消防可用的电话线数量，最新情况是怎样
4: 呢？其实已经是增加了，我们已经由30条去到48条了。
3: 政府近日就消防条例和相关附属法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咨询，当中包括提高罚则、引入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的责任人制度等。邓炳强说，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详情，话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强调日后会以证据为本，决定责任谁属。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由温哥华嘅 Towson 去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点嘅，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下午3点，大约系有90%以上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跟住系由Swansea 翻嚟 Towson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下午1点，大约系有90%噶啦，上唔到呢班船等到2点，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噶。柯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10嘅，已经要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再下一班船喺2:25，大约系有80%左右。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柯树碑渡轮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15，大约系有70%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雷雨机会20%，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九度，冇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最高气温摄氏十七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一度，落雨机会1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二十一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睡得好有优质的睡眠，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很重要。但有一个呢都挺常见，大家都听过，就是睡眠窒息症。究竟这个病会对于我们健康构成有什么影响呢？今天请来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就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的。Hello， 李医生你好。
9: 是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好多谢李医生又再次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信息啦。
9: 不客气。
6: 李医生，不如首先跟我们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9: 好。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寒。咁打鼻寒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噶。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寒，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边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系尤其是喺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这个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6: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呢？
9: 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係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呢，肥胖係一个好重要嘅因素。係我哋讲緊差唔多係80%嘅病人係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呢係有肥胖嘅。 兩成的病人可能是沒有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的、
6: 哦、
9: 肥胖的原因就是因為它、令到我們的頸部的脂肪很多啦、其實呢那裡是令到那個氣管或者是令到我們的上呼吸道呢在我們熟睡的時候去、狹窄，這個剛才提及到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年紀、因為年紀越大的時候呢我們肌肉的張力都會減少，也是容易啦，當我們熟睡的時候呢就會有這個短暫的不夠氧氣去個肺部的情況啦。另外在小朋友的方面，其实他们或者是大人都好，有另外的原因都可以令到我们的气道在睡觉的时候阻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严重的鼻敏感，尤其是小朋友可能都听过他们的扁桃腺很大，或者他们那个鼻后面有些淋巴组织都很肥大，尤其是他们本身有过敏的情况、当他们熟睡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大的鼻寒，甚至很多家长会留意到他们小朋友日间的时候好像很眼瞓。昆尼这些的群组是很容易是、来到看医生，因为他们家长比较担心，我们是确诊因为这个情况他们有一个次发性的睡眠窒息症。
6: 李医生，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什么症状呢？
9: 其实很多的病人呢他们都很多时候不以为然，即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舒服，或者他们不会联想到他们个人很累，其实可能是跟睡眠窒息症有关的、最容易联想到的就当然是打鼻寒、其实打鼻寒很多人都有，不代表有睡眠窒息症、但是打鼻寒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气管可能有或者、呼吸道有些狭窄，你有个气流经过、也都经过个声带会震动，所以就有鼻寒声了、反而呢就是比较严重的病人呢就是他们打打鼻寒突然间冇咗鼻寒声，这个就代表本来是有气流通过的，突然间就是真的完全的冇咗气流通过了，所以就变咗冇咗鼻寒声。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们可能隔了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他们突然间就会惊醒，好像、吸啖大气喘醒这样、有些病人就可能不是喘醒，他们会咳，好像俗称这样会咳醒这样、这些都是一些更比起鼻寒更加指向是睡眠窒息症的一些的症状。而在日间的方面、有些病人就会很疲倦、精神状态就很低，即明明睡了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为什么好像睡极都好像很累呢、这个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另外一些、也是不是很明显的症状包括头痛、有些人可能睡了觉七个钟八个钟他们都会有头痛的状况，甚至、有些病人呢他会在日间的时候情绪可能会很猛整、他能难一些集中精神，甚至有记性差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呢、就是、我有个病人五十几岁一个男士，他又有肥胖的问题、也都有所谓三高的问题、即高血压、胆固醇、糖尿样。他就来看我的时候他就说他记性很差，他说差成怎样呢，他是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按钱，按完钱之后呢转头就不记得拿那些钱了，这个可能就很影响，就很大件事了。跟着另外呢他可能之后呢我就处方了一些药给他了，他可能拿完药在个搭车的时候睡着了觉，咁就漏晒啲藥喺嗰個車度啦。咁、其實呢樣嘢唔係突然發生嘅，而係佢日常生活裏面不斷去發生啦，咁令到好困擾。咁、當然我問佢時候，佢亦都話佢瞓覺的確係會有醒吸啖大氣嘅情況啦。咁、最後就安排咗睡眠測試咧，咁係確定咗其實佢係有嚴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6: 係啦。咁李醫生啊，其實邊啲人咧？你頭先講個肥胖啦嚇，就即係嗰個風險會比較容易患上呢個睡眠窒息症啦。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情况都容易会患上的呢？
9: 肥胖刚才都提及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差不多八成有这个疾病的病人都是有肥胖的问题、年纪也都提及过啦。另外呢就研究显示呢男性有睡眠窒息症的风险是远比女性为高的、但要注意、是研究里面都发现呢如果女性是当她更年期之后年纪大一点她那个风险是显著提升的、很多时候呢有些、老人家、女士她自己是很疲倦的、 又察覺不到是什麼原因，很多時候都會忽略了是有可能這個原因導致。另外就是剛才所說，尤其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是，他就是這個的嚴重的過敏，可能本身有些輕微的睡眠窒息症的症狀，很輕微的，但是可能季節性花粉症那陣子，他的睡眠窒息症的症狀就會特別嚴重了，就會察覺到為什麼日頭的時候很累啊這樣。另外就是一些結構的問題，例如一些下顎比較短的人士，因為他的結構問題，他深層睡眠的時候都是容易令到氣道狹窄，這一類的人士都是比較高風險的。
6: 嗯，明白。好，那這個時間我們休息一下，轉頭回來再跟李醫生談談，謝謝。
10: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午一點至兩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跟我们讲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6: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4: 全部仲唔系妹，
13: 全部都
14: 唔系妹嚟嘅，
13: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14: 突然咧，有个人咧，
15: 喂，行啊，
14: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5: 系啦。
1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7: 人哋讲你就听，
6: 睇下边个讲啦，
17: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6: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7: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6: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6: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9: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係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1/3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係就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呢，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咁特别呢，譬如係某啲嘅人士呢，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㗎喎，譬如係職业司机。其实他揸一些的巴士或者货车，而他自己不自觉有睡眠窒息症的，或者另外是一些譬如是高空工作的地盘工人， 或者是在个工厂里面，或者是在超级市场里面，可能用一些重的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嘅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實咧，當我哋瞓覺嘅時候咧，其實咧都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循環系統嘅。咁當我哋有一個睡眠窒息症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身體係基本上處於一個缺氧嘅狀態。唔夠氧氣去個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會下降啦。咁其實咧，我哋身體就會作出一個壓力嘅反應。咁我哋釋放一啲壓力嘅荷爾蒙，我哋叫 stress 荷爾蒙。咁其實会点样样咧？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可能心跳会快啲啦，系、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系、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咧，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咧，令到佢有血压高。而不是他原本有血压高的、甚至我的病人是 很年轻，可能二十几岁，他是一个很明显的肥胖的问题，很超重的问题，甚至医学上我们叫痴肥。他来到的时候，他血压是比较高的，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除了用血压药去处理，很多时候医生就会考虑这么年轻的病人，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他有血压高呢？我们当然会去考虑做睡眠测试，而的确是会有病人是发现是有睡眠窒息症啦，而接受治疗，主要是用一个睡眠的呼吸机去治疗之后呢，他是没有血压高的问题的、
15: 他
9: 因为他是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他有次发性血压高的，就不需要吃血压药了结果、另外呢就也都有研究发现呢，是会、有这个睡眠窒息症呢，是独立于除了血压高之外呢，它本身是一个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啦，所以其实呢都是很值得去正视这个问题，不单只是帮助我们的日间那个精神状态、睡眠的质素啦，也都是会、要需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去减低我们的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
15: 这个问题大家真的一定要关注多一点了。好啦，咁啊，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呢？
9: 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吓。咁、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啊。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一个 sleep test。或者 polysomnogram， 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咁其实呢个睡眠测试咧系一个标准嘅客观嘅一个确诊嘅方法啦。咁佢有唔同嘅形式去做嘅。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即系最可靠、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喺一个睡眠门诊里边度做嘅。我哋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睡眠门诊就系卑斯大学 UBC 里边一个 sleep clinic 吓、咁另外唔同嘅社区都有专科嘅门诊系做呢个睡眠测试啦。咁、基本上咧就系一个好受控嘅环境底下，咁有啲监测嘅仪器啊等等。咁、其实就好似瞓一晚喺间酒店房咁样嘅，好靓嘅吓。咁就会喺嗰度瞓一晚，咁就有唔同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咁、但系碍于资源嘅问题啦，同埋亦都方便。問題，因為對於很多的病人來說，要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睡一晚，其實可能對他來說都未必是很舒適，
15: 未必睡得著、
9: 是的，沒錯。所以其實現在反而最普及、最常見、也都最有效的確診的方法呢，是叫做家居或者在家的睡眠測試。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一样，只不过呢就是在家里做。其实经过家庭医生的转介，负责做这些测试的专人呢就会联络病人啦，就会给出很清晰的指示。很多时候呢都已经会有一些的，譬如需要一些翻译的服务呢，都有粤语，即是广东话啦、或者普通话的服务这样的。就给出很清晰的指示，也都会将这些仪器呢交给个病人带回去家里那里连接、这样。其实简单啲嚟讲系点样样咧？就系、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吓，咁、包括第一就系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咧就系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吓、第三就系个肌肉嘅活动啦、第四就系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同埋最重要第五就系个血氧啦。 吓，咁佢就会即系俗称嘅夹手指啦，
15: 吓
9: 系啦，咁就瞓觉时候一路去监测住我哋个血氧嘅含量系有冇落去，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咁、而点样我哋确诊睡眠窒息症咧？其实我哋睇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呢、這个指标咧就系我哋平均一分钟里边有几多次我哋系唔系好够氧气去个肺部，或者系直情系冇氧气个肺部，令到我哋个血氧系低嘅。啊，咁呢个系一分钟里边有几多次？如果系五次以下咧，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系五至十五次咧，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
15: 啊、
9: 超一分钟里边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咧，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這个系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系有严重脂肥嘅问题吓、，BMI 吓、一个指标大概系40咁样啦，咁佢咧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咧，个次数系80，即系平均一分钟有80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系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唔系好够氧气去个肺部，吓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系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系好遗言嘅，但系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咧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嘅。
15: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咁都唔算数嘅，系咪咧？
9: 咁其实就呢个报告咧，佢最后咧就会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系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
15: 吓、
9: 通常都系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咧，就系、需要系的确系一定要瞓够某个钟数嘅睡眠啦，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啊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呢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啦，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15: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阿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鼾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9: 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吓，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觉，吓，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15: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呢？
9: 是治疗的方法呢，其实就第一就是取决于那个严重程度啦、就是轻微定是中等定是严重的睡眠窒息症、最好呢亦都是多管齐下、就不是用只是一个方式的、平时呢、有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呢，是值得注意、我们可以一间讲多一点日常生活有什么注意啦、而中等至嚴重程度睡眠窒息症的病人呢、其實個標準的建議、就是用一個我們叫做、呼吸機、我們叫做正氣壓呼吸機、是作為一個、標準的治療，就是去睡覺的時候帶著來用的、這個、呼吸機其實是怎樣樣呢？現在呢就是很方便的一個便攜式的、甚至我的病人呢是、有這個機器，他甚至可以去旅行帶著機器一起 去旅行過境樣的、他晚上帶著的時候呢、就是有個儀器有一個管道、就是帶著一個面罩樣、甚至有些方便一點就是一個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 最有效的治療方案咁樣。咁當然亦有其他的治療方法啦。咁喺輕微至中等嚴重程度的病人咧，咁尤其是係試過用一個呼吸機，但係自己就唔係好習慣嚇，唔係好舒服嚇用呢個呼吸機嘅時候咧，有啲病人咧就可以考慮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口腔嘅矯形器，咁、就係戴喺個口裏邊嘅，咁、就係令到你嘅下顎向前咯。咁所以瞓覺時候咧就唔會係壓住個氣道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要專人度身去訂做啦。咁嗰個費用都係貴嘅。無論是那個呼吸機定是那個口腔的矯正器呢都是比較貴的、但是當然有時有一些的保險的補貼啦、這個都會幫到病人這方面的考慮樣但是這個矯形器就是另一個的選項呼吸機就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一個治療的方案樣
15: 明白、很清楚、李醫生說得、好那這個時間不如我們唞唞先轉頭回來繼續我們的家居熱線麻煩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2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2: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4: 工作有压力，
25: 生活好压迫，
24: 点算啊？
2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5: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9: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即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肥胖相关，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 咁其實佢係如果係顯著能夠嚇即係減磅嚇去處理呢一個黐肥或者肥胖嘅問題咧，其實有機會佢係冇睡眠窒息症嘅。
15: 嗯。
9: 嚇咁當然即係點樣處理肥胖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話題啦。嚇咁當然係運動啊、飲食日常方面啦，甚至而家咧係有啲藥物去幫助肥胖咁樣樣嘅。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令到我哋逆轉呢個睡眠窒息症嘅一個好大嘅因素啦，就係處理肥胖。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先所講啦，尤其是小朋友，佢係因為嗰、那個呢一、這個嘅扁桃腺好肥大，
15: 嚇、嗯嗯，
9: 甚至佢會打鼻鼾啊，日間好攰嘅時候，咁我有時咧就醫生嘅判斷嚇，咁、覺得係主要係因為呢個因素導致佢有一個次發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時候咧，咁我哋通常都會轉介去耳鼻喉專科醫生嚇、作一個評估嚇，耳科、耳鼻喉科醫生嚇，咁查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講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啦、嚇、鼻腔後面嗰啲淋巴嘅組織啊咁樣樣。咁呢個就可能係一個根治性嘅處理方法，咁就會根治咗呢個嘅睡眠窒息症咁樣嘅。
15: 嗯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不如我哋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1: 係。
15: 你好。係。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個收音機？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機啊？
1: 我想請問，我曾經戴過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呼吸器啊，覺得唔舒服，影響個睡眠質素。
15: 嗯。
1: 咁另外咧，頭先你提醫生提議話口腔咩口入邊整一個嗰啲架，如果又係影響個睡眠質素，又係咁又係咪仲反效果咯
15: ？OK。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啊，周生，
1: 曾经用咗，
15: 曾经用过，放弃咗，
1: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
15: okay.
1: 觉嗰时。
15: O、okay, K， 好，咁你听下，
1: 即系睡眠仲差咗。
15: 哦 ，O、okay, K，、好好
9: 系。好，多謝周生的提問啦。咁其實咧，頭先所講咧，即係睡眠窒息症咧，其實係有唔同嘅治療方案啦。最好咧就係多管齊下啊。咁其實除咗頭先你所講嗰個睡眠呼吸機之外咧，咁本身我日常咧都應該注意某啲嘅事項嚇。咁、包括係盡量係側睡啦，即係儘管你可能試過個睡眠呼吸機覺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適合。咁其實咧，儘量有時日常生活我哋側睡咧會好好多嘅，因為側睡咧我哋嗰個氣道咧。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吓，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啊，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肌肉完全放鬆咧，係加劇嗰個病情嘅。咁頭先你所講到個睡眠呼吸機啦，咁的確唔係每個人咧都用咗時候咧係習慣嘅嚇。佢哋嘅可能主觀咧會覺得嗰個睡眠質素咧好似更加差，因為我根本都瞓唔到嚇咁樣樣。咁其實咧而家嚇咁以前嘅情況可能唔同啦，亦都唔知幾時。咁但係而家咧其實咧係當做完個測試之後咧，咁嗰個公司。即係負責做嗰個睡眠測試嘅公司咧，佢係會提供一系列嘅服務啦。咁有時咧，甚至包括一個月嘅試用咁樣樣嘅，係有啲係不收費，有啲係少量嘅收費去習慣嗰個呼吸機。甚至咧，如果係唔適合，係主要因為嗰個面罩嘅情況咧，佢係可以換嗰個面罩令到你戴到舒服為止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重要嘅選項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可以咧，就係、是、因為嗰啲儀器咧，其實咧都會令到我哋有個數據咧去監測个睡眠质素嘅，咁其实咧就系用咗个机器之后咧，其实我哋会有一个报告咧，知道其实个睡眠质素系咪改善咗啊？从而如果唔系嘅，我哋需唔需要调节个气压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習慣。咁另外咧就係一個選項，就係嗰個戴喺口腔裏邊嗰個嘅矯形器啦。咁呢個係個另外一個嘅治療方案啦。咁就係另一個服務者提供嘅，通常係牙醫。或者是一個面頰矯形的專科去做啦，咁樣樣，咁呢個度身訂製嘅，咁亦都係比較昂貴啦嘅一個儀器嚟嘅。咁但係當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個人保險啊嘅保障啊嚇，咁嘅時候咧，咁當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價錢咁樣樣。咁用呢個儀器咧，主要係令你下顎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咧，佢係的確係會得到舒緩。 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每個病人都適合咁樣嘅。咁、但係其實用咗咧，基本上佢治療好嗰個睡眠窒息症，隨住時間咧，病人係會留意到其實佢嗰個睡眠質素係改善，佢日間嘅時候咧係冇咁疲倦。咁呢個係需要你習慣咗嗰個治療方法之後咧，會特別會留意到咯。
15: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繼續嘗試、哦。
1: OK。咁你话打侧瞓系瞓打左啊，还是打右咧？
9: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這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续醒或者要即系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打向右边嘅。咁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系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系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咧，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咧，佢能难啲系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系胃部不适咁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系打侧睡咧，系向右边嘅。
15: 嗯，明白，周生。
1: 如果两样都系适合嘅，就有咩？我又唔系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咧？
9: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吓，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咧。咁其实呢啲嘅因素咧，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咁因为呢啲都系一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5: 嗯，好唔好啊？多谢你啊，周先生。
1: 想问多个问题。
15: 好好。
1: 我啲医生话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9: 是咁其实刚才周生都提过呢，就是关于血压和睡眠窒息症这两样东西啦。咁因为刚才我们的讨论里面都提过呢，其实那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的情况底下呢，咁当然它是有机会是影响过血压啦。咁这个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已知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来的。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了睡眠窒息症的治疗，根本可能用那个血压药不用用那么高的剂量。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有血壓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療嘅話咧，或者冇合適嘅治療咧，其實係會繼續影響佢血壓嘅。咁呢一個係一個醫生嘅判斷啦。咁其實都係合適係同家庭醫生去討論嘅。
15: 嗯，再見下你嘅醫生啊，周生好冇 ？OK。
1: 咁使唔使有特別嘅醫生嚟即係證明有嗰個睡眠窒息影響三高咧？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唔够精神嘅情况。
9: 系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本身嘅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呢个咧其实都系好常见、好普遍嘅问题嚟嘅。其实咁、尤其是已经确诊咗系有睡眠窒息症，头先所讲嘅一啲嘅症状同埋相关即系三高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关联嚟嘅。呢、这个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研究里边知道嘅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另点样去额外嘅论证。咁其实咧就可以同家庭医生去讨论，睇下点样可以开始接受呢、这、一个相关嘅治疗去处理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
15: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你，周生，系啦，继续睇下医生吓。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嘅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9: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吓咁样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咧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咧，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咧，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 啊，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吓佢系瞓觉唔好，佢用呢个嘅安眠药吓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吓咁样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样。
15: 系咯，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吓？咁、如果有嘅话，可能又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9: 系，冇错冇错，系咁，因为佢都系所知道咧，嗰、那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系咁，头先早前我讲一个例子，系一个50多岁男士嘅病人，系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吓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吓咁佢啊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吓、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吓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系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减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吓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吓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嗰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啊，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15: 明白，
9: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15: 嗯，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热线。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起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1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5: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些问题想请教下李医生的话，现在可以打来的，我们的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好，李医生，给我们讲一下这样，我们经常都说即预防胜于治疗，很多时候都说、如果你早点知道的话就可以早点医治。比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在卑诗省有哪一些比较常规的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那方面是建议给大家的呢？
9: 多謝 Linda 的提問、各位聽眾大家好。關於常規檢查呢，其實很多人都會討論我們應該多少歲去做檢查、做什麼檢查樣。其實呢，每個病人的情況都不同的，他們的風險的因素都是不同，尤其是可能家族裡面有些遺傳，可能血壓很高、膽固醇很高、又或者他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家人有癌症，他們會處於不同的風險的水平。其實呢就這個呢就要跟醫生去討論，去決定其實他們值得做一些什麼的檢查，什麼的篩查，就並沒有說有一個國際的標準，全部的人士都是同一個方法去做一個篩查的。但是的確呢，我們在加拿大尤其是卑斯省有一些的、標準的建議、去給醫生和病人去參考的。這些都是一些大型研究所得的一個論證一個方法，去做一個大型人口的一個篩查來的。我就主要講兩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方面、的因素的控制。第二方面呢就是這個的癌症的篩查。心血管疾病的方面呢，主要就是三高啦，其实、血压当然就是要量度啦、但是验血的方面呢就是胆固醇和血糖。我们卑斯省在加拿大建议呢，就算没有症状的人、我们叫筛查，就是给没有症状的人做的、我们都建议呢，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尤其是主要是看个血糖和胆固醇、但是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的，譬如有食烟的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遺傳很多很厲害的血壓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哋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壓高，三四十歲開始了、可能我們都會提早去驗有沒有同一時間有、血糖高、或者膽固醇高，可能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就會開始做一些篩查、當然也有時有醫生和病人去討論會不會檢查其他東西，譬如是做血液或者尿液的檢查、看有沒有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这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的、但是最主要就是建议那个血糖和胆固醇是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的、另一方面就是癌症的筛查这样。
15: 是啦，癌症的筛查呢，那有哪方面的癌症筛查呢我们可以即是免费可以做到的呢？
9: 是啦，那在卑斯省呢其实有三个最大的癌症筛查计划，这个是全省的病人呢都是相关的。第一呢就是大肠癌筛查。第二呢就是乳癌筛查，这个女士的。第三呢就是子宫颈癌筛查。当然还有其他的。癌症篩查，但是就很特定的、風險的人士才會做的，一會可以有機會可以講一講。我先講這三樣東西。第一呢就是腸大腸癌篩查，是一般的人士是50至74歲、有兩個方法去做的。第一呢就是驗大便、第二個方法就是做腸鏡、可能大家都聽過了。驗大便呢其實我們叫大便隱血測試，隱蔽個隱血液個血，即係肉眼睇唔到咁樣。佢係一個篩查嘅方法。其實陽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係痔瘡，可能係息肉。總言之有陽性咧，個省計劃就係自動會去轉介做腸鏡，好短期內就會做噶啦。如果陰性嘅話就每兩年做。做到74歲咧，那個計劃就完成噶啦。另外一個選項就是做腸鏡，大腸鏡啦。有些人士咧，佢可能就喜歡做呢個嘅方法，就覺得是準確一
15: 點，
9: 亦都可能因為其他的國家就比較常用這個方法，但是就留意它比較有入侵性，還有又咁射藥，其實就不是一個即係好方便的一個篩查方法嘅。一般我哋建議都是50至74歲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但是有些人士因為他有家族的病史，尤其是可能是講爸爸或者哥哥是有癌症大腸癌，是60歲之前，他們會高風險一點，其實可能是60歲即50歲之前就已經用大腸鏡這個方法去做篩查，甚至會更加

0: 两年吓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叫预防 X 光吓 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如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就两年后做噶啦咁样样。咁另外咧，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咧就显示咧，40至50岁嘅病人咧都会有机会系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咧就系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個強烈建議就係50至74歲去做嘅，咁亦都係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會早過50歲去做嘅。
1: 係好。咁跟住呢個咧都係女士們啦，子宮頸癌喎嚇，嗰、那個又係點嘅咧？
0: 係咁，而子宮頸癌篩查咧，咁其實咧就係即係有性接觸嘅時候咧，我哋就有機會得到一個病毒嚇，有個傳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個病毒咧就有一個條件去。變成一個細胞的變異，變成一個的子宮頸癌。所以一般的女士25歲開始去到69歲這個期間，其實每3至5年呢都是建議做這個子宮頸癌或者婦科檢查叫做、值得留意的是呢，在2024年之前卑斯省咧係用傳統嘅方法去做，就係所謂子宮頸末片檢查，就係醫生去做個婦科檢查，咁就係做一個細胞個檢查咁樣嘅。咁2024年之後咧，呢個就轉咗啦。我哋就係驗嗰個病毒，就唔係驗個細胞，係驗嗰個 HPV 病毒，有冇個高危嗰個病毒株。咁呢個方法咧就變咗每5年做一次嘅。係啦，咁所以而家就見咧有啲病人點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變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為呢個係一個改變，咁呢個係同澳洲係一樣嘅，係就驗嗰個病毒咁樣樣，係啦。
1: 咁我想問下驗病毒，咁佢嗰個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係咪一樣嘅咧？定係簡單啲嘅咧？
0: 係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一個特別嘅情況啦。咁就係而家咧，其實咧，因為佢病毒咧只係一個陰部嘅取樣。一個樣本，咁其實咧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醫生做都得嘅。咁、其實咧上去網頁咧，即係個 BC 嘅個網頁啦，官方網頁啦，甚至可以咧係登記，將嗰、那個嗰、那個測試嗰個包咧係郵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係個好清晰嘅指示，係亦都有唔同嘅語言嘅翻譯啦。那個指示喺網上邊係教點樣取個樣本。係，當然亦都可以醫生去取個樣本嘅，咁就係一個陰部嘅樣本啦，咁就係去驗有冇呢個高危嘅病毒株咁樣樣，咁、全部係政府嗰個費用咧全包嘅，嚇、咁、那個樣本咧係可以寄翻去嗰、那個實驗室嗰度咁樣樣，咁、所以可以係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係醫生做咁樣樣嘅。
1: 哇，明白，原來咧有呢個嘅改變咗係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樣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謝你醫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係關於健康方面嘅資訊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吓李医生。
0: 啱冇错，
1: 系啦，咁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各位，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 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

0: 房价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6: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awag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imon. So this is singing Mgan Zhao Yatim Joy, Fa Sang Silk of King Yun Gay Hoi Chung on. So this is singing Zipo, Hagan Holland, Kung Yun Fugan Yatong Yin Chung Man Loi, Fa Sang Zap Kik Sigin. King Fong Dota Yin Chung Hau Fa Yin Lang Ming, So Hoi Jay Sun Chung Dodo, Yi Fan King Yi Tolay Yin Chung. So this is singing to my Sang Gun Gup Yidu Fomo, Chung Sung Gay Kawu Yun, Doy Lang Ming, So Hoi Jay Chun Hung Gup Gau.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无生命危险。案中的疑犯在附近被发现，期间警方同疑犯发生冲突，警员向疑犯开枪，对方身受重伤，被送院之后不治身亡。苏里市警建议将案件通报给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接手调查。另外，省独立调查办公室亦都获悉事件，并将对警方的行为进行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有金钟事件资讯人士致电1877-551-4448，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tinfo@rcmp-grc.gc.ca 联系警方。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Peter Mulaba 和 Yuri Flumer， 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号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由金艾迪表演艺术中心到移除，而将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要终止。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富柏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终止金乃迪中心为期两年关闭装修的这个计划。法官要求相关方在14日内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示牌，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内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触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塞西就说，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端世界，使到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和安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雷机会20%。 今晚主日天清，最低温摄氏9度，无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 1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20%。 CHMB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美容阁联同 Shiseido 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六了，现在就是晏昼时分，相信大家呢都已经是入了茶或者吃了晏，最重要呢就是过来美容阁跟 Daisy 聊一下，因为今天 Team Shiseido 会在美容阁跟大家是哇有非常好的产品推介的。
6: 好啊 ,Jacqueline 你好，大家听众，相信大家可能在家休息紧，也都可能煮紧甜品，也都可能喝完茶行紧街或者在车里面，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呢我们今天呢美容阁特别跟日本资生堂做一个 Team Shiseido， 我们呢也都邀请了他那个专业嘅按摩师咧，做呢个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哇，真系好舒适。咁其实寻日已经我哋开始咗第一日，咁好多你哋嘅听众咧已经 book 咗个 facial 嚟试做啦。咁同时间因为做 event 梗系有好多优惠噶嘛，咁我有三套礼物俾大家拣之余咧，全线仲有8折优惠，再加埋佢好多啲套装咧，咁其余其中有佢嘅飞碟面霜啊、眼霜啊、精华水啊，同埋防晒霜咧，都系有优惠嘅。咁如果大家咧路经我哋时代方美容馆咧，出嚟咧叹下冷气，亦都可以行。行街嚟到我哋美容阁咧，拣翻啲资生堂嘅产品，自己慢慢去用，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节目。而且咧喺夏天最紧要防晒啦，佢个防晒系大热之中嘅大热噶啦。尤其是佢啱啱出咗一个 jumbo size 嘅色咧，系好可爱，同埋真系好抵用。譬如我哋一家去Kelowna 或者上雪山去边度玩都好，带住呢支防晒色咧，一家人就可以全程用晒佢咧，就好方便。同埋最好咧就系佢系任何年纪、任何人士、乜嘢部位都用得。譬如我哋眼仔啊、嘴仔啊。面仔啊或者手咧都可以用咯，
5: 非常之方便啊！其实 Shiseido 咧咁多年嚟亚洲品牌咧，好多人都追捧，尤其是喺香港嚟嘅朋友咧，个个冇人唔识资生堂啊，系咪？咁嚟到呢度又有得用咧，真系唔错咯。
6: 系啊，而且我哋今次做呢一个八折优惠咧，其实真系比亚洲仲平好多啦。再加埋咧喺夏天咧，大家都中意防晒之余咧，都中意有少少深层清洁啊，或者要做一下啲我哋所讲嘅面膜啊。咁其实 Shiseido 佢都有一个面膜几好用噶，系成个面孔咁样嘅，咁亦都系。大量保湿同埋有美白功能，系点样咧？佢好得意嘅，佢就分开两 part 嘅。咁一个咧就系我哋嘅额头同个眼一个 part 啦，好似个蝙蝠侠只眼咁嘅。跟住下边嗰个咧系兜住个额头，佢最好就系可以勾住我哋嘅耳仔嘅，变咗我哋咧敷住呢个 mask 咧可以周围腾啊，或者睇戏啦，煮饭乜都得嘅。咁咧呢个保湿嘅面膜咧，第一我最中意佢做完之后咧好水润，同埋咧去黄唔错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夏天嗰日咧晒得多咧，又想补下湿咧，咁我哋夜晚翻去冲个凉就搭住佢瞓，同埋佢最好一樣嘢就係咧，俾啲懶人最啱。敷完之後係唔使洗面嘅，因為佢係水分精華素嚟嘅。咁我哋敷完之後咧，搽翻少少 eye cream 面霜瞓覺，咁就搞掂。咁亦都可以做到一個深層保濕。咁變咗大家有時冇時間去做 facial， 都可以自己家居嚟 DIY 保養咯。
5: 其實咧呢一樣嘢係爭係爭好遠嘅。你又唔使話洗面喎，哇！跟住之後捽捽捽捽捽捽勻佢咧，完全係即係滲透曬落啲皮膚度。
6: 係啊，其實佢除咗呢一個紙張型嘅面膜之外，仲有一個眼膜。咁佢嘅眼膜咧就幾大片嘅，就可以敷喺我哋下眼套個位，至到我哋嘅眉角個位。咁其實佢嗰個 eye mask 有咩好處咧？專係針對我哋面部嗰啲缺水紋同埋黑眼圈。咁佢裏面咧就敷落去又係好舒服嘅，好濕潤。但佢嗰個豬腰型係好大片嘅，變咗我哋連個拳骨位去到個魚尾位咧，係直頭可以提拉上去敷住。咁亦都係敷佢15至20分鐘咧，最好又係唔使洗啊嘛。咁我哋敷完之後咧，我摸下佢，咁可以瞓覺，唔搽 eye cream 都得，因為嗰個係眼部精華素嚟。咁變咗咧，哇！我哋敷眼敷面，敷完之後直頭拎走，咁啊瞓覺，咁亦都可以達到一個高度保濕同埋抗皺功能。咁而我哋美容嗰度好榮幸咧，佢亦都有專業嘅美容師同化妝師嚟提供呢啲服務。咁我都希望大家咧喺買護膚品之餘咧，都可以知多啲、識多啲，尤其是化妝方面啦。譬如我哋唇膏都好多技巧，同埋好多唔同嘅質地。嗱，好似資生堂咧，佢有三類唔同嘅唇膏，一類咧就係比較靚啲、潤啲嘅，一類咧就啞光色，但一類咧就係通透型，好似啲潤唇膏有少少色。咁究竟咩場合用咩唇膏，同埋點樣配搭膚色都好緊要㗎。咁我哋亦都有專業嘅化妝師咧，教大家點樣去揀唇膏，同埋配翻我哋嘅唇色啦。因為其實每個人嘅唇色唔一樣，有啲朋友咧天生咧個唇底好深色嘅，或者有啲咧係比較 pale 啲嘅。咁我哋會教佢揀啲唇膏咧，點樣可以遮到我哋嘅唇嘅黑色素啦。有啲又可以點樣令到我唇膏咧 更加之係有種光澤出嚟。咁所以咧係都幾多學問噶。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玩多啲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時代化美容噶啦。因為今日我哋咧有專業化妝師同埋有八折優惠，我仲有三套禮物送俾大家聽眾噶。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咧，可以即時打俾我或者自己嚟時代化揾我老婆，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下個星期一咧嘅美的傳說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產品啦，好嗎？
5: 多謝曬你嘅推介，我哋下星期一再見啦，拜拜，
6: 拜拜。
4: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星期六的下午1:10，欢迎大家收听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1320 节目，是理发线。今直播室入面今天有 Jeffrey 赵胜月和法律公证人郭海欣的。大家好，
6: 大家好。
10: 今天郭海欣在这里就跟我们讲一下遗嘱、授权书、或者各方面楼房买卖的问题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不过你不打来都得。从6月1号开始呢，郭海欣有个新节目叫做你自己讲，
6: 叫做因此释法。
10: 是咁啊，短短一分钟，神时某时喺个 throughout the day 都会有㗎啦。一路咁样大家就唔会错过㗎啦。应该只要你 keep 住收听华侨之声呢，你一定会听到呢个节目㗎。
6: 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即係想知道嘅想多啲嘅资讯，有啲法律嘅资讯，或者有啲乜嘢想听嘅话呢，话俾我哋知啦。
10: 而家话都得㗎，你今日打电
6: 话俾我
10: 听。你今日打电话嚟话俾郭海欣听，你想听啲咩嘢，咁佢就会准备喺我哋嘅即係一至日嘅節目入面呢，就會俾大家聽嘅，就唔使等到禮拜六頸都長咁，仲要一個月先得個一次咁樣。
6: 多謝你哋嘅支持啦，即係因為你哋鍾意聽，咁所以就會錄多啲音俾大家，希望俾多啲法律資訊大家啦。
10: 係啦，電話今日嘅係604-267-1320 6042-6067-1320。咁不如你講下新節目你开头的时候你会讲啲咩嘢？
6: 其实我唔知佢会播边个先啊。咁但系即系其实都系我哋范畴嘅嘢嚟嘅，即系公证人会做嘅嘢啦。顾之然会俾下，即系教一教大家，譬如遗嘱入边嗰啲字眼其实系乜嘢啦。因为始终英文嘅字眼或者法律上嘅字眼都唔系我哋平时成日见到嘅嘢啦。咁所以我想话俾大家知，令到大家见到呢啲英文唔使惊。知道是乜嘢嚟嘅，咁亦都会讲一讲，譬如即系楼房买卖入边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或者入边有啲乜嘢嘅税项，例如物业转让税系咪次次都要俾咧？咁样，咁或者即系授权书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样，咁其实听开我哋嘅节目嘅，其实好多听众嚟揾我做嘢嘅时候都会话噶啦，好多嘢我去到个办公室同我做嘅时候，已经同我讲话，我解释翻俾佢哋听，佢话。知啦，
10: 知噶啦，
6: 听咗啦吓，佢话得翻俾我知噶啦，好多听众都有做晒功课噶啦，已经咁，所以有啲呢一个因此释法，对成日听理发线听我嘅听众咧，可能会系温故知新，温下书啦。对于新嘅听众嚟讲，就希望佢哋得到啲新嘅知识啦。
10: 头先我都温咗少少故噶，我偷听咗你一集，
6: 系嗰、那个系，
10: 但我唔知系咪第一集，
6: 系嗰、那个应该未必系第一集啊，俾你听咗先。
10: 我听咗咧，即系都几详细，但系短短一分钟之内讲咗乜嘢咧？咁譬如话，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啲英文字，咁大家又未必知道个中文嘅对应。好在好在咧，你系中英对照。有啲字眼啊 ，beneficiary 係乜嘢啊？係
6: 啦，希望
10: executor 係乜嘢啊？咁樣
6: 希望我翻譯得對啊！
10: 應該係頭先聽到係完全正確嘅，
6: 完全正確嘅。OK，
10: 咁啊，
6: 咁有你個中文老師教我就 OK 啦。
10: 係都唔敢當，都唔敢當老師嘅。
6: 咁我始終都係小學雞嚟嘅，我小學過嚟。
10: 中文會好過你叮噹啦、豆鈴咁多啦。
6: 啊，多謝你。
10: 嗱，大家如果今日有要想問啊郭海欣嘅問題嘅，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啊，604-267-1320就live 嘅你問佢答，咁平日嘅因此釋法咧就你聽佢講，
6: 係啦，淨係得個聽字嘅啫，嗰、那個。
10: 不過咧會一日之內會有好幾次啊，成個禮拜咁樣播嘅，咁你會唔會 miss 到嘅？只要你 keep 住聽收聽華僑之聲，你一定聽到噶啦。
6: 係，咁啊好快講一講個故事先啦，因為今年咧真係唔認老都唔得啦，已經係第十年啦做咗。咁真係有客人返嚟就係話我啱啱開業嗰陣時做咗個平安紙，咁而家我要再更新啦咁樣。咁所以再提一提大家，平安紙呢亦都係如果你嗰個
11: 資產，只是資產變動是不用改變的，因為我多數幫你做呢，除非你特別特定，即這個機會真的非常少的，我某一樣東西我一定要留給這個人，而那樣東西沒了之後你真的要更新個平安紙，但是其實我平時建議你們做呢是我的東西，是 OK 是總括性的，所以如果人不變呢，其實個平安紙就不用變，所以那個客人專門走上來找我，其實之後我都是叫他回家，因為其實他那些東西沒有變動的，因為他做的時候當時那些小朋友已經是大人了，其實現在十年後他們都還是大人，他雖然資產有變，他搬過屋買過新東西，買過舊，即是買了一些舊東西，也都多了這一樣多了那一樣，但其實對我來說那個平安紙還是 OK 的，
10: 是就算你說多了十間屋，你只要說我多少%給誰，多少%給誰是沒有變的，
11: 是的，因為始終都是我的東西，我的資產，所以搬屋呢，記住大家不要手多，千萬不要在個平安紙上面寫字，繼續是 OK 的，okay. 是不需要變動的。
10: 好，咁啊，而家十六分，我哋休息一阵。不过咧，我就要提一提你吓，你大家听众都知道噶啦，我系由细睇到佢大，所以你千祈唔好话自己老啊。
11: OK， 我已经叫你系赵胜宇、Jeffrey 或者赵公子，我唔敢加个 uncle 字噶啦，已经。
10: Okay, 好，阵间翻嚟啦，同大家倾过。
1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12: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3: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2: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郭海恩法律公证人的。咁啊，你哋未打电话嚟之前咧，不如我问下 Cheryl 啦，喺个物业转让税方面啊，有种咩新发展啊？而家
11: 物业转让税而家所有嘢都高咗啦，即系令嗰个金额系高咗嘅。嗰、那个第一次置业嗰个以前得50多万以下噶嘛，咁而家就系80多万。
10: 即系免嗰、那个
11: 免咗嗰个物业转让税，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咧，系慢慢减低嘅。咁所以即系你最好话俾我哋知，或者叫个经纪哥哥姐姐帮你计一计数咯。咁但係亦都有嗰個全新屋，如果你買樓花嘅話，係自己住嘅話咧，嗰、那個物業轉讓税就可以免咗啦。咁樣嗰個
10: 幾貴都免啊？
11: 110万以下。
10: 110万。
11: 係啦，咁但係即係多數都應該符合嘅。咁、但係一定要自住，同埋一定要係自住夠1年嚇。咁所以有時啲人就話：如果我話自住，但係其實唔係咧，咁所以我成日都要提你，政府真係會查噶。
10: 嗯。
11: 咁佢真係會寄信俾你去查嘅。
10: 寄信去翻你话自住嗰度，
11: 系啊，佢会查噶，因为佢会睇下你系咪真系坚系自己住啊嘛。咁、有时就系、亦都试过我啲客人俾人查咧，你净系寄嗰啲电费单嗰啲佢唔够噶。佢、有时真系问你，佢话喂，而家咁样嘅年代，个个都啊嗌外卖或者上网购物，咁你系咪有呢啲咁嘅单咧？咁所以嗰啲自住啊或者第一次置业嗰啲人咧，我成日都会提佢入伙嗰阵时嗌啲寿司。翻屋企食下，
10: 即系开个 party 啦，
11: 系咯，开个 party 啦吓，跟住攞嗰张单留低住咯。咁起码政府真系会知道你真系用嚟自己用。
10: 仲要送外卖嗰啲啊？
11: 系啊，
10: 你自己买拎嚟都冇证冇据噶。
11: 因为我俾人试过查，咁我就话喂，我有即系电费单。咁跟住佢就话电费单唔够，因为你出租俾人都可能有电费单，你包咗落个租金啫嘛。咁跟住我就话，佢话咁你有冇电话啊？我冇啊，而家个个都系用手机。 我十世都不会在家里，很少会用个 landline， 很少会在家里有个电话、嗯、现在哪个家里有个电话多数都是用个手机的，又不喜欢、okay. 又说不够，结果我要个看更哥哥帮我写翻张宣誓纸，话佢平时真系见到郭小姐翻屋企。
10: 好彩你张宣誓纸啊，唔使钱嘅啫，第二个要噶嘛。
11: 唔系噶，我要揾佢揾第二个宣誓嘅，你冇理由你自己宣誓翻噶嘛，佢唔信我嘅。咁、okay. 所以即系要提一提大家就系、是，如果你话自己住，你其实真系要自己住咯。
10: 嗯哼。
11: 咁亦都有嗰个新屋，而家有嗰、那个即系新屋税啊嘛。咁但系有一个就系而家嗰个GST 有个 rebate 嘅，但系因为呢一个始终都太新。咁所以你去到而家簽樓花嗰啲人就最好去，又係同啲發展商同埋嗰啲經紀哥哥姐姐傾下偈啦。
10: 你個新個 GST rebate 即係頭先你講緊嗰個，就係110万嗰、那個。
11: 唔係嗰個係 PTT 物業轉讓税，咁佢有另外一個 GST 又會幫你慳翻啲錢嘅。咁、okay, 但係嗰個咧，政府幾時俾錢你啊？點樣俾錢你咧？咁呢啲暫時太新，未知道住。
10: 新到我都好似未聽過。
11: 係因為啱啱即係要上年簽約嗰啲先會有。
10: O、okay, K， 好，電話旁邊係林女士，聽下林女士先。Hello， 林女士。
16: 係。
10: 係，有啲問阿 Cheryl 啊。
16: 我係。我想問律師我32年已经买一个 apartment 啦。买嗰阵时咧，我先生走咗咧，俾我啦。我先生而家已经走咗啦。因为嗰阵时我仔又细啦，即系交落我家姐。如果我走咧，交落我家姐做监护人俾我嘅仔。但系我家姐而家走咗咧。都好多年啦，超过10年啦，可唔可以改过咧个遗嘱？
11: 即系你而家嗰个遗嘱系以前当你个仔仲系一个19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人，系咪啊？
16: 系。
11: 哦，咁啊要改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大朋友啦，唔系小朋友咯。咁如果佢已经系成年人嘅话，你个监护人已经不需要，佢唔需要人凑噶啦嘛。咁啊姨妈都已经过咗身啦，咁所以其实你而家新嗰张平安纸就直接话，当妈妈走咗之后，所有嘅资产就会交给阿仔了，咁就变可啦。咁所以其实系应该要做个份新嘅，因为对
16: 改嘅
11: 系啊，因为阿仔已经系大人，佢唔再需要人凑。
16: 大人，佢、自己又已经有去买开一间屋咧。
11: 咪系咯，啊，咁啊，绝对可以个平安纸可以改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你，你话你先生走咗，间屋而家系你自己单名啦，系咪啊？
16: 系系。
11: 咁如果间屋系
16: 走开又留落俾个仔，又写低系。
11: 咁你但系而家要做过份新嘅，
16: 我家姐又走咗啦。我仔而家好大啦，
10: 唔使监护人啦。而家
11: 做过份新嘅平安纸
16: 啦，唔使啦。需唔需要另外做过一张咧？
11: 啊，做过一份新嘅啦，
16: 做过一份新嘅。啊，我已经又做开授权书俾佢噶，嗰张授权书
11: 俾边个啊？
16: 遗嘱嚟个
11: 授权书系在生用嘅，你当时写咗俾边位啊？
16: 我明白。
11: 你嗰阵时
16: 个做过一张，
10: 做过张啦，做过张。
11: 做过张新嘅平安纸，但系你个授权书系俾边个噶？
16: 我仔啦。
11: 但系
10: 嗰
11: 阵
10: 时你又话佢未够称，
16: 而家够啦嘛。
10: 哦、OK，
16: 即系
11: 个授权书就系近期做噶，系咪啊？
16: 系。
10: OK，
11: 咁、okay, 个哦咁啊得啦，咁、个平安纸就要再做过。授权书就留住嗰一份俾你个仔就得啦。
16: 即系直接系写我仔，我得一个细佬哥啫。
11: 嗯，咁啊系咯，写晒俾佢咯。
16: 哦。
10: OK， 好，多谢你啊。
16: 好啦。
11: 好，咁啊，补充下先，要补充。你见到我个样系好想补充嘅样系嘛？你好熟悉我个当时想做啲乜嘢？头先佢即系我成日想提翻。如果你哋大家是长命契，当一个人过咗身之后，用个死亡证就可以除开过咗身嗰个人个名，交给俾剩余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如果剩翻你自己单名嘅资产，你系之后需要用个平安纸分配个财产俾另外嗰个人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林女士想俾个仔咧。嗰、那個係要俾物業轉讓税，即係要唔係俾遺產認證費嘅，唔需要俾物業轉讓税，但係要俾 probate， 係要打呢一個遺產税嘅。咁所以如果佢有意想再加翻個仔做 長命計的話他可以，但這些就是他跟會計師哥哥姐姐傾過偈才決定了，但是他要明白他那張遺囑是已經太舊了，因為已經很明顯是幾十年前
10: 還有個監護人的，
11: 跟個監護人都走埋了，所以這一張應該是超級古董了。
10: Okay, OK， 收到啦，希望啊。
11: OK， okay 記住呢一樣嘢啦。
10: 咁 OK， 頭先你話授權書啦，咁啊，你講咗好多次噶啦，授權書係當個人走嘅時候一齊走埋。係
11: 咪即係又要講下嗰三樣嘢？乜東東啊？
10: 幾寶啦。
11: 好，咁啊幾寶，好似呢個遺囑啦，就係呢個叫平安紙啦，就係過咗身之後用嘅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文件。授權書剛才那個 林女士說的那個呢，就是說當她再生的時候她需要別人幫忙，而她信任那個就是她的兒子，那個就是她的授權人了，那個是再生時候用的。跟著就有醫療授權書，醫療授權書就是講到明做醫療上的決定，例如在醫院上面如果你昏迷了，或者跟醫生護士傾不到偈啦，咁佢哋可能想知道你做唔做手術，輸唔輸血，食唔食呢一隻藥，咁呢一個就叫醫療授權書。咁跟住醫療授權書亦都可以喺護老院度用，因為亦都係做埋你一個個人嘅護理嘅。例如有一啲婆婆公公已經講唔到嘢，但係可能佢仲要需要人哋喂佢啦，咁想唔想咁樣做啊？插唔插喉啊？呢啲嘢咧？全部都是你要自己本来决定的嘛，但是如果你不决定的时候，那谁呢？那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医疗授权书。
10: 你说在护理院插不插喉，就不是在医院掹不掹喉，
11: 都要提一提大家的，掹不掹喉在 BC 省呢，它叫做 MAID，
10: 就不是那个，
11: 是这个所谓有少少是安乐死，是，但是在 BC 省的安乐死呢，不是别人帮你做决定的， 是一定要你自己，同埋亦都不是你自己讲一句就得的， 是要经过几个医生去话的， 是真的要你知道你已经真的没得救了，而你就算食藥物都冇得救，或者即係真係嗰個痛楚太大，即係經過好多重
10: 嘅。呢個都唔係個醫療授權人可以決定，
11: 唔可以代表你嘅，一定要你自己講得到嘅。咁、
10: okay、
11: 所以就算我做咗個醫療授權書俾你，你都唔可以話掹喉。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話唔夠，你可以話唔夠，但係唔係掹喉，係令你自動自然地死去，
10: 停咗啦，唔好用嗰個心外壓啦，嗰個嘢唔好
11: 啱啦，唔好做心外壓，唔食呢隻藥物啦。咁嗰個醫生就可能話，如果你唔食呢隻藥物，可能就剩翻一兩日，咁就係由佢自然死去嘅。
10: 唔好俾水佢啦，咁樣嗰啲。
11: 係，但係即係盡量，即係呢啲最基本嘅，可能佢哋都會做，但係即係話佢會同你講。我吃呢只藥物有10%的機會，你試唔試？有20%的機會，你的答案是你試定唔試？咁有時有啲人就問我：，切，我結咗婚，一定是我老公啦。但你要明白就係政府唔識你哋嘅，咁所以佢唔會知道你的婚姻係咪融洽，亦都唔知道你有冇仔女，唔知道如果我聽咗老公講，會唔會俾個仔告？我聽咗個仔講，會唔會俾個女告？因為你哋屋企如果佢唔熟悉嘅話，佢就會驚。咁啊，好明顯地，醫生護士們係俾人告過嘅。OK， 即係之前，我諗好耐之前，我啱啱上嚟嗰陣時，好似講過呢個故事嘅，係有人俾人告過。咁所以啲醫生見個鬼就怕黑，所以就演變成有呢一個文件出現啦。
10: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11: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就叫醫療授權書啦。
10: OK， 大家知道啦。好。啊，睇下先，咦，好似有緊電話，我未有電話之前，
11: 佢喺度傾緊偈個 operator 哥哥。
10: 咁我哋。再講多次啦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啦，個 PA 啦，頭先你講緊個 PA 話一路可以代表你做嘢嘅時候，係咪 PA 都有一兩種㗎？
11: 授權書咧就係話我可以在生嘅時候揾呢一個人去代表我，但係做乜嘢咧就你自己決定，做乜嘢就可以講話乜都得，
10: 即係你可以寫定乜都得，
11: 你可
10: 以
11: 寫定
10: 唔寫？
11: 你如果寫定乜都得咧，其實就最方便啦，顧之然有我個名嘅嘢你就可以代辦啦。咁呢一個。非常之靈活，但係有少少驚驚地，因為如果你亂嚟嘅話，嚇咁啲人就話我告佢咯，告得到就係、是，告唔到佢走咗佬，咁你邊度揾佢咧？咁樣
10: 咁而家你真係俾咗佢授權咗佢噶嘛？
11: 咁其實佢係唔應該嘅，佢嗰度咧個授權書亦都有個法例噶嘛，係我代表你幫你手，
10: 唔係令我決定，
11: 唔係揾你著數
10: ，OK， 係咪著數啊？尤其是個著數俾自己嘅，
11: 係啦，即係我唔係賣咗你間屋，攞咗你啲錢，跟住去拜拜，係咪？唔係咁樣嘅。個授權書係話我係幫你，因為你自己做唔到，所以我幫你啦。
10: 同埋都係有時係無限期㗎嘛，有啲
11: 可以無限期，亦都可以講到明，我淨係俾你做一個月啫。 咁但係我成日都係同啲客人講，你驚佢嘅話，或者你唔信佢嘅，一個鐘都嫌多啦。
10: 啱啊！好，我哋點半啦，休息陣，翻嚟再同大家理髮先。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阿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0: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3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迫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法律公证人郭海恩的电话，旁边有黄太。 Hello 黄太。Hello， 黄太。
22: 好啊，你哋好啊，
10: 你好，
22: 主持人啊，大家好。
11: 你好。
22: 我嘅问题系咁嘅，我阿妈咧就3月9日过咗身啦，但系佢同我爸爸有一个 partner 咧就系长命契嘅。咁我哋唔知道话仲要搞啲乜嘢。头先听阿莫海恩律师讲埋要攞死亡证去律师嗰度搞。
11: 是啊，咁所以呢一个人已经过咗身啦，咁佢个名字就唔可以再喺屋契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譬如喺温哥华嘅房屋就有嗰啲空置税啦，或者省就会寄啲信俾你话你要报嗰啲投机税啦，咁其实嗰个人过咗身之后就自己报唔到，咁其实我哋就要话返俾田导听知，其实呢一个人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哋攞佢张死亡证俾你睇，你喺个屋契度取消佢个名称啦，呢一间屋就会由我妈妈承爸爸承继，系咪啊？你话你
10: 爸爸走咗，
11: 爸爸走咗，咁啊妈妈承继咯。咁所以就系你攞咗嗰个死亡证之后，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话俾佢听，我想而家取消走咗嗰个人个名啦。咁跟住呢一间屋就会系呢一个剩余嘅人自己单名。咁亦都要提一提，剩余嘅人一定要有个平安纸，一定要有个遗嘱。因为如果不是他剩下一个名字的话，第二时他死了的时候，那他怎样将屋交给你们呢？那就一定要由个遗嘱才可以交到给你们，除非也都加上你们的名字上间屋那里做这个联名拥有了。
22: 攞死亡证仲要攞啲咩？仲要攞啲屋契啊嗰啲嘢系嘛？
11: 我唔使噶啦，屋契咧系上网喺田土厅嗰个网站系俾钱即刻攞得到嘅，因为 BC 省其实系冇真正所谓嘅屋契，咁所以所有嘢都喺田土厅嗰个电脑入边，咁所以其实你拎个正本嘅死亡证，跟住就系正如嗰个人攞个证件同埋工卡去个公证人或者个律师嗰度，佢哋就可以帮你办事噶啦。
22: 唔需要我爸爸本人，因为我爸爸而家90几岁，佢又行唔到路，
11: 走咗，
22: 需要佢本人去系咪？
11: 要噶吓，爸爸系要签个名，就系话我而家会承继啦，咁所以冇办法，除非爸爸以前有做过个授权书俾你，咁你就可以代爸爸去签名。但如果你没有授权书嘅话咧，就冇办法啦，就一定要爸爸本人自己签署啦。
10: 推张轮椅上唔上得律师楼啊？
11: 系咯，
22: 又要带埋过去公证人或者律师嗰度。
10: 系啊，
11: 系啊，有时冇办法，咁所以有时啲客人行动唔方便嘅就坐轮椅啦吓。但系如果真系已经出唔到街嗰啲，咁有时就变咗要家访噶啦。但系都一定要佢自己亲笔签名嘅。
22: 哦，好啊，唔该晒你话，头先你提到嘛医疗嗰个咩授权咧？ 我想讲下即系我哋嘅经历啊，因为我妈妈三月九号走咗，佢之前病咗两个几月，又讲唔到嘢咁。
11: 嗯，
22: 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嘅，我真系而家喺度讲咧，真系大家真系要做呢个医疗授权啊，真系。
11: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
22: 因为我妈妈冇做咧，我哋有四兄弟姐妹，变得大家嘅意见咧不一啊。
11: 嗯。
22: 即系呢个又话应该要咁，嗰、那个应该要咁，变得几兄弟姐妹有拗叫。
11: 即系有分歧嘅时候。咁我想问一问，如果黄太你唔介意讲一讲嘅，咁当时你系喺医院个医生系唔听你哋讲啊，因为你冇呢个文件，定系护老院咧？当你哋有分歧嘅时候，佢哋点样去处理咧？
22: 佢哋都冇办法处理，因为医院我妈系喺医院嘅中央医院，啲社工啊嗰啲咁样同我哋开咗几次会，佢哋话因为你阿妈冇医疗授权。嗰、那個授權書一定要你哋幾兄弟姊妹要一齊同意先做得呢件事咁。
10: 咁、結果係冇做到。
22: 咁醫生話我阿媽，因為我阿媽已經成九十歲啦嘛，佢係肺炎啊嘛，即係醫咗有十日，前後十幾日嗰啲抗生素，佢話用到最強都冇好到，情況仲更加嚴重咗，即係應該都係。即系啲药都系冇乜作用噶啦，即系建议舒适治疗咁 comfort care 咁啦。
11: 嗯。
22: 但系四兄弟姐妹有两个又话要继续治疗，咁有两个又话唔好治疗啦，等佢舒舒服服咁走啦，一路都喺度拗叫咁。
11: 系啊，
22: 真系好麻烦，即系变得攞嗰个病人嚟糟质咁咯。
11: 咁啊，多谢你嘅分享啦，黄太。咁啊，节哀顺变啊！
22: 啲医生、啲医生、护士都、啲医生社工都冇嘢好易做嘅，因为你哋冇一个共识喺度。
11: 系系咯，咁所以其实
22: 做唔到噶。佢哋话法律上一定要你哋全部人同意噶。
10: 咁如果全部人唔同意，咪即系冇做咯？而家
22: 嗯，
11: 系。但系即系其实真系即系呢一个真正嘅案例，有时即系俾大家听众听到咧，其实系真嘅。
10: 实在真系要噶，
11: 系啊，因为真系冇办法。
22: 我经历咗我妈呢件事咧，我觉得呢件事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对你自己本人。因为医生建议 comfort care， 咁如果你齐即系赞成 comfort care， 咁同埋医生话医院系医人嘅，唔系照顾人嘅地方，要去嗰个 hospice 啊，即系善终嗰度照顾得好啲咁。同埋我有朋友，佢阿妈又系之前啊，医生建议话去善终嗰度，佢又系唔赞成，到最后咧先至去咗大概系十日，佢阿妈走咗，佢后悔得不得了。
11: 嗯，
22: 佢话应该真系一早听医生讲去善终嗰度，善终嗰度真系环境又好，照顾又好，医院啲护士真系照顾得非常之唔好。医生讲得冇错嘅，医院系医人啊，唔系照顾人嘅。那个善终先系真正照顾人，因为善终嗰度系即系配合嗰个善终者需要嘅照顾嘛。
10: 系，
22: 但
10: 系
22: 最可惜就系我哋四兄弟姐妹冇一个共识，搞到我妈真系。
10: 系呢个就系重点啦。
22: 真系对我妈真系。
11: 系啦，咁所以即系
10: 多谢黄太同我哋分享呢、這个。
11: 多谢黄太，系啊，希望大家听众都明白呢一点啦。
22: 冇嗰、那个医疗嗰个授权，真系对嗰、那个。病者真系逝者真系非常之不利，我而家喺度讲我哋嘅经历，真系呢个必须要做嘅，必须要做。
11: 系
10: 啦，多谢黄太，
11: 多谢黄太，系啦、
10: 啊。
11: 咁好快补充一句啦，即系呢一个系真嘅，因为你好要明白就系因为医生俾人告过，佢因为俾人告过，所以佢惊就系呢啲咁嘅事情啦。当一个话做，一个唔做嘅时候，佢听咗做嗰、那个唔做嗰个可能会嬲，调翻转头第二个又会嬲。咁喺老人院亦都试过发生呢啲事情，老人院个院方觉得应该要做，但系反而家人话唔做，咁究竟边一个系啱，边一个系错？
10: 拗下等于唔做
11: 嘅啫。嗰、那个老人院嗰个事情其实真嘅，佢打官司之后，其实嗰个婆婆系过咗身，到最后法庭都仲未有一个决定，所以法庭就话其实你哋自己既然有咁样嘅咁大嘅谂头，咁大嘅谂法。咁不如你哋自己屋企倾清楚啦，知道嗰个老人家其实系想点嘅，就按照佢嘅意愿啦。咁起码大家唔使再耽误时间，令到佢都安心啲、开心啲。
10: OK， 大家收到啦，即系每一样文件其实都有佢背后嘅重要性嘅，少听啲唔等于唔需要啊。
11: 系啦，
10: 到你需要嘅时候就非常之紧要噶啦。好，我哋听李小姐，李小姐。
1: 你好，
10: 你好。
1: 我都系再放一个嘅常识。头先咪嗰位女士咧讲到话佢嘅妈咪唔喺度啦，咁佢爹哋又好都有年纪大，咁佢要亲自去。咁我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而家即时 佢爹哋做一個嘅 opportunity 俾佢個女兒去做，係咪因為個 timing， 因為有個 timing 喺度要去 consider 咧？即係如果做即刻做，咁會唔會有嘢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啊？呢個第一樣。
11: 嗯。
1: 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想問咧，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嘅醫療嗰個嘅即係委託咧，想問如果譬如假設做咗醫療委託，但係如果嗰個對即係嗰個人而係。是跟住去咗旅行又好，或者是 overseas 又好，因为牵涉到不同的 jurisdiction， 咁想问就是话，咁到时呢个嘅喺BC 省所做的是不是有法律效应呢？咁我都好奇想知道嘅。唔该，
11: 多谢李小姐的问题。第一个咧，答咗你嗰个授权书先，因为其实授权书都要伯伯自己亲自签名，咁所以只可以就系话，试过有一个老人家就系话。因为其实他手痛或者手冇力啊，揸唔到支笔，咁不如我情愿佢系做一个授权书签一个名，好过你如果要签嗰啲屋嗰啲文件签几个名，咁所以只可以个授权书帮到呢一个部分，可能系签得快啲一个名啫，但系其实都要佢本人出现，因为佢以前冇做落，而家授权书都唔可以我上网帮你签名或者隔空签名，因为都要知道伯伯知道自己做紧乜嘢，而佢系愿意，譬如信个女叫佢去代办，咁所以其实都走唔甩，都要佢签一个名噶啦，起码
10: 亲自过嚟签个名，
11: 或
10: 者你上门去，
11: 或者上门要去见到佢，
1: 系
11: 啦，所以冇办法。
1: 咁如果佢安排到有个嘅即系法律代表人系有即系权威啦，咁佢可以去亲自去上门啦。另外讲到少少啫，再 side track， 因为譬如老人家好多时咧。年紀大咗咧，佢叫簽名 original， 或者甚至佢唔記得咗自己簽名啦，有陣時 memory loss。咁我想問係喺呢個法律程序下，可唔可以做一個圖章定點樣樣嘅程序咧？即係好奇想知。
11: 嗯，其實喺我面前咧，其實佢打個交叉咧，都已經有法律效用噶
10: 啦。
11: 真係畫隻龜都得噶啦，我哋唔需要佢話哦，佢以前簽名。講真，我都話我十年前，我本來一開業嗰陣時簽名好靚噶。而家就求其了，因為已經簽唔翻，係簽唔翻，咁所以其實佢係伯伯，即係隻手行動唔係太方便啊，唔係咁靈活咧。其實佢喺我面前，俾我知道佢係仲係頭腦清醒，而可以畫得到。佢係想話俾你知，我真係想做已經足夠，咁就顧之然唔可以捉住佢隻手啦，佢自己嚟啦。咁但係即係九十幾歲，我哋唯一驚嘅咧就係頭腦唔清醒或者有藥物嘅
10: 影響。
11: 所以如果佢係試過有，譬如已經醫生講過話佢有腦退化症或者老人痴呆症嗰啲咁嘅症狀咧，其實我哋好難做得到噶啦，亦都需要有醫生紙。
10: 係。
11: 咁所以我哋都話，
1: 如果 in short， 即係頭先你牽涉到講到係啦，譬如話即係話另外一個譬如嗰啲老人家真係有即係去到咁 last minute 啦，佢真係有 memory loss，
11: 咁就太遲噶啦。
1: 咁又點樣處理咧？
11: 咁就太遲啦。
1: 係其實想嘅話，
11: 係啦。咁所以有時
1: 佢清楚佢依度，但係佢可能 memory loss， 但係佢係表達到嘅。咁又點樣去判斷咧？
11: 咁最關鍵咧，就我唔會需要問翻佢，即係佢以前即係幾廿年前嗰啲舊文嘅，我唔會問佢嗰啲咁嘅故事嘅。其實我哋最關鍵就係。所以 BC 省的法例亦都有几条问题的，咁亦都李小姐呢个问题好好带出咗我呢一个讲。有时我譬如做遗嘱嘅时候，好多人会觉得我点解你要查家宅咁样？你咁八卦嘅 Cheryl， 点解你问我咁多嘢？其实嗰啲就系 BC 省要我问嘅问题，因为你答到我嗰啲问题，就系、是、你明白自己做紧乜，我究竟有啲乜嘢资产，我究竟想俾边个？我是自愿的，我知道自己做紧乜嘢。
10: 你知唔知自己有几多个仔女？
11: 系啦，所以其实我会问呢啲咁嘅问题咧，就多数就唔会话问翻佢以前啲陈年旧事。你啱啱一开始同阿老婆拍拖系边日啊？我唔会问你呢啲嘢嘅，我系问你，你而家我嚟同你做授权书，你知唔知道系做乜嘢？你系咪真系想做？而当我问佢呢啲问题嘅时候，啲仔女，尤其是佢俾嗰个，系多数都唔会在场嘅。佢去到呢一个岁数嘅时候，我系要佢知道，我百分之一千知道呢一个伯伯系冇被逼嘅，佢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佢真系想揾人帮手。如果我可以定断到呢几个问题就得啦。但系如果佢有少少咦嗰个案例，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我喺时代广场，佢真系会问我：我哋唔系嚟饮茶咩？我想上嚟，你唔系嗰个点心姐姐拎个。鳳爪俾我食咩？佢根本自己唔知道做緊乜，我就要同佢女講唔好意思啦，我哋根本做唔到，因為佢已經冇咗呢一個認知，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緊乜，我係唔可以逼伯伯去俾呢個授權書你嘅。咁當時嗰個女，我記得俾佢鬧我，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好多嘢佢個名棘住咗做唔到啊？ 你唔帮我手，咁即系唔方便，吓、嗯啊，即系令到我哋好难做。点解你唔帮咧？觉得我好似好无情咁、嗯。但系其实你要明白，虽然我知道你哋好多嘢可能系伯伯个名单名，但系我亦都要保障嗰个伯伯、嗯，因为我真系唔识佢，我亦都唔知道佢有几多个仔女。我亦都唔知佢系咪最孝顺嗰、那个。
10: 咁你而家可以同佢讲，点解你唔早啲去做呢？
11: 系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冇办法。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听众或者我啲客人讲，其实现在你未需要做，啲人成日都话要先算啦。但系其实应该未雨绸缪，而家做咗，未来唔使惊，摆喺度咪由佢咯。啊，
10: 好嘅，45分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理发先。多谢李小姐先。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25: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又嘢玩，
24: 直情系成间载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25: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24: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时事分析
5: 精准快，
24: 民生议题
5: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4: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6: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00-4:30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2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回来今天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郭海欣法律公证人的。上一节李小姐还有一 part 的问题、啊、
11: 我整个在播放广告的时候，听到自己的 promo 的时候啰啰乱，因为我未答完你就要 cut 我刚才。因为刚才李小姐就问说、如果有个医疗授权书但出了浮，
10: 第二个 jurisdiction
11: 是的，去了第二度，那人家会不会承认？个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你要明白，每一个省份有他自己的文件，那么 BC 省就固自然一定得了，但是去到人家那里，他们接不接受是一定要人家那里说、嗯、但是其实都是那句，你有这一张纸，其实人家都起码会识、啊、因为那个医疗授权书上面是会写到明，若果我有事，麻烦你帮我找、啊、赵胜宇啦，有个赵胜宇的电话号码的、嗯、起码也都立刻有一个特别的紧急的联系。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承认呢？唔知道，但系有冇帮助呢？应该一定有啲嘅。
10: 好过乜都冇。
11: 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知揾边个。咁起码佢都觉得，咦？喂，有人信噶、哦。但系你话佢系咪真系会一定话我绝对会承认呢一张纸？我唔敢讲。 但系好过冇，应该就系呢一点嘅。
10: OK， 好，我哋听下 Eva 电话。Hello Eva，Hello Eva，
0: 系，两位好，
10: 你好，
0: 唔该，我想请问咧，如果再做一个重新做呢个平安书，咁同上一份有冇关联嘅咧？因为我净系做咗就旧嗰份系自动会。冇效嘅咧，
11: 我哋喺个平安纸上边咧，系会话将你以前嗰啲咧全部去取消啦。但系我哋都会建议你将旧嗰一份搣烂佢，或者喺上面打个交叉，咁就令到人哋好准确地知道你净系有一份现在的最新的正本平安纸。
0: 哦，好，唔该晒。
11: 好，
0: 另外咧就想请问咧就有。两个老人家咧都走咗啊间屋，但系咧就冇任何平安书嘅。咁如果佢话假设间屋要重建嘅话，需唔需要屋主签名嘅咧？
11: 要噶吓，冇理由，因为佢都要攞嗰啲市政府都要批准噶嘛。咁你批核嗰啲文件都要个业主签名嘅。咁所以首先，因为佢嗰笪地都系会交俾啲后人，你哋首先要去法庭去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因为我没有遗嘱死亡之下。咁就要去做呢一個 administration 嘅登記，就係話其實我哋係佢嘅後人，所以我哋要變成佢嘅執行人同埋受益人，麻煩政府批一批啦。咁呢一個亦都會需時嘅，因為佢亦都要調查下係咪真係得你一個女咧，定係你亦都會有個兄弟姊妹咧。咁所以呢啲咧就係亦都藉此去叫大家記住一定要有個平安紙，因為有平安紙去做呢一個遺產認證嘅時候係快好多。咁所以你呢個 case 咧，首先要去法庭度。攞咗嗰個權力變成佢嘅 administrator 先，就係幫佢遺產嘅分配人，跟住之後先至可以將間屋去幫你做嘢，因為而家嚟講間屋根本不是你的，
10: 冇人簽到名，
11: 係啦，
0: 即係冇即係冇用，即係佢做任何嘢都唔得噶，就係只可以喺度住嘅啫。
11: 正確。咁但係
0: 啲後人。
11: 自己住嘅话咧，其实你都可能有呢啲第二啲嘅问题出现嘅。咁你保险啊，你每一年都要填表啊，你唔可以扮嗰个人噶嘛。
10: Empty home tax
11: 系啦 ，empty home tax、speculation tax 系咪呢啲投机税啊、空置税啊呢啲咁嘅表格，其实你都个政府都会问你噶嘛。你根本不是他，你就唔可以扮他，系咪？咁所以你可以喺嗰度住，但系一有嘢问你嘅时候，其实你都要回答，但系你唔可以冒认一个人。
0: 哦，即系 anyway， 佢都系要去咩遗产嗰个去法庭，
10: 去法庭搞一搞啦，始终都要系啊，
11: 系的。
0: 哦，去法庭系点样去法庭啊？请问
10: 唔揾个律师帮你啦？
11: 系有你可以自己做嘅，其实吓，佢其实上网咧系列晒所有嘅程序嘅，教你点样做嘅。

0: 去揾
1: 要揾律
0: 師
1: 噶啦，
0: 係
1: 啦 ，OK， 好多謝你啊，
2: 多謝曬。
1: 好，我哋聽下黃太 ，Hello， 黃太，
3: 喂，
1: 係，
3: 係，
2: 你好
1: ，Hello，
3: 係黃太，
2: 係黃太你好，
3: 兩係兩個問題，就係、是、做遺囑啦，同唔做有乜嘢 benefit？ 我係乜都冇做過嘅。
2: OK， 如果有
3: 第二個問
2: 題、哦，你講啊，繼續講啊。
3: 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只有一个仔，但是呢就、怕他、他就22岁，我怕他呢同居或者结了婚之后呢，或者我死了，那他那些财产被他拿了，那有没有一些情形是可以保障、不让他那个伴侣拿到他的财产的呢？
2: 嗯， 嗯，好，那答了第一条问题先。有平安紙和沒有平安紙的分別，以及有平安紙和沒有平安紙中間那個、即那個所謂的好處，有平安紙的好處，其實在因此釋法裡面我是有講的，所以之後也會不斷在這裡逼你聽。有平安紙剛才之前那個女士一樣，其實她就不用那麼麻煩了，有平安紙時間省了，費用應該也都少一點，就立刻告訴法庭知，喂，我的東西其實我是交給這個人的，我已经写低咗噶咯，这一个人会嚟法庭度帮我办事噶咯，咁所以其实所有嘢都清晰啲、快啲。但系如果你冇平安纸嘅死去之下咧，我哋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你系 intested 去死嘅时候咧，系要经过法庭嘅认证，因为佢要批一个人去帮你，嗰、那个叫做 administrator。咁如果你唔知系边一个嘅时候，法庭又唔识你，咁又系啦。究竟俾你啊，定系俾你家姐啊，定系俾你阿哥啊？如果越多人出嚟拗诉，越多人出嚟举手，咁法庭嗰啲时间咪又耽误咗，做文件啊，所有嘅嘢费用咪又多咗咯。咁或者如果自己好似头先嗰个、太太咁样，佢未必识做，或者可能唔系咁熟悉，咁呢啲嘢唔系读法律就唔会咁熟悉噶啦。咁变咗又要嘥钱揾个律师去搞啦。咁所以呢一啲就系、是。有遺囑，而家做咗所有嘢，未來方便啲、快捷啲，其實係保障你個仔，令到個後人喺一個咁憂慮嘅時間，已經咁唔開心，仲要去搞咁多嘢咩？咁、所以方便啲嘅時候，其實係幫咗佢。咁跟住之後啦，
3: 但係我呢度冇，但係我呢度冇親人嘅喎，
1: 唔係有個
2: 仔咯，
1: 你咪話有個仔，
2: 係啦，
3: 係咯，就係即
2: 係阿仔咪就係你，
1: 仔咪就係你可以做 executor 咯。阿仔可以处理啲嘢，
3: 俾佢嘅仲有啲咩争啊？都冇得争。
1: 唔系个意思，我你话你唔会有人争。
2: 首先就系所有嘢，如果咁唔好意思，黄太咁，即系亦都要知道你嘅婚姻状况啦。若果你先生都还在，或者仲系好开心地系结咗婚，哦唔喺度过咗身啦，咁、所以净系得阿仔咯。咁所以其实你个平安纸就算简单都要写，我只是得阿辉仔一个，所以我所有嘢。俾曬阿輝仔，咁所以阿輝仔第時咪會容易攞到你嘅資產咯。但係如果你唔寫，人哋唔知你有，係啦，人哋唔知你有一個仔，定係有兩個仔，定係有三個仔加一個女噶嘛？政府唔知你嘅時候，唔識你嘅時候，係咪就會有呢個疑問？有疑問就會有耽誤，有耽誤就要多文件，多文件即係多錢，咁所以咪令到阿輝仔好慘咯。
1: 由你寫一份遺囑就話俾人聽，你得一個仔。但是到我仔去法庭话做想做 administrator 嘅时候，就会人哋就怀疑你究竟仲有几多兄弟姊妹，或者有冇其他人。所以呢个就系分别。
2: 系啦，咁所以个好处一定系有遗嘱有好处噶啦。而家各位做多啲功课，其实你哋做呢啲功课都系想啲后人好过啲，容易啲，方便啲。咁大家未雨绸缪，令到佢哋安心啲咯。你又安心，佢哋又安心，咁其实就系最好嘅做法。
3: O K，
2: 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嗱、那个咧就比较系敏感啲嘅地方，但系亦都要话声俾你知，因为嗰啲亦都掂到婚姻法律，咁亦都唔系我嘅范畴嚟嘅，咁、所以可能就要话
1: 戴定头盔先，
2: 系啦，要戴定头盔先，呢、這个好大个头盔笠落去，好啦，笠咗头盔啦，咁而家讲得啦，其实如果你话惊阿仔个女朋友或者个太太 ，O K， 佢。怕如果他离婚的时候可能会拿你的儿子的东西，其实这个要你是控制不到的，当你将你的资产，你请了你的儿子吃叉烧包，他喜欢分给谁吃是他的决定，不是你，他喜欢被他老婆咬一口，或者全部给他老婆， 呢一个系佢

0: 怕我第二时俾咗成龙叉烧包我个仔，而佢离婚嗰阵时攞晒佢，我个仔冇嘢食，咁就要你个仔自己去揾一个婚姻律师、家庭律师去做一个可能婚前协议书啦，或者之后婚后协议书之类嘅协议书，咁亦都要你个新抱或者阿女朋友亦都要攞佢自己嘅法律嘅代表，亦都要佢愿意。佢哋做唔做由佢哋去决定，但系你个遗嘱入边系冇得写到明，我嘅嘢俾咗阿仔就冇人可以掂，系唔可以嘅。B C 省亦都有一句嘢，
1: 嗰时候佢
0: 啊，总之你入土为安咧，你就所有嘅嘢手手脚脚所有嘅嘢就喺个土下边啦，就唔可以撩翻出嚟搞嘅。俾咗人嘅嘢就系人噶啦。
2: OK。
1: 佢话明佢女朋友啊乜乜唔系男朋友啊同居啊嗰啲都分唔到佢啲钱嘅。
0: 咁呢一个就要你去揾一个家庭律师去协议啦，因为婚姻法律，总之我哋 B C 省亦都有 common law 吓，同居一齐亦都可以叫做配偶嘅。咁所以就会你俾我讲埋先圈啦，系呀，好快啦，你唔好挥我手啊，你俾我讲埋先啦。咁跟住，总之就系要揾个家庭律师 ，OK？ 总之你自己写系唔得嘅。就是这样
2: ,OK,
0: 戴完头盔好啦，
2: 多謝
0: 我手啊。
2: 好，大家如果再继续想听多啲啊郭海欣讲嘅法律知识呢，记住是什么名字啊，
0: 因此释法。
2: 咁啊，我哋喺6月1号开始呢就会一路播㗎啦。
0: 多謝大家
2: 支持。听完之后再有问题嘅现场再问郭海欣。好，多謝大家，下次再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0: 拜拜。
3: 理发先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来往以浮至数女士的 Stuart Sam 何景桥今个周末再次封闭，大桥处到6月1号下星期一早上5点，桥梁来回方向会需要封闭。封闭桥梁是为了在6月1号早上向行人及骑单车人士开放行人单车径作准备，驾驶人士需要改行走 Putman 桥和 Alec Fraser 桥。而浮的商会早前投诉说大桥多次封闭令他们生意受到影响。中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经已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他们三位的航天员在轨道逗留了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道驻留最长纪录。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进驻中国空间站，包括来自本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23航天员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及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等工作后，结束近7个月的太空出差，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启程回航。载人飞船先同中国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8: 长程报告，第一次调制到位。
9: 第一次调制到位。
7: 几个钟头后，载人飞船的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在昨晚8点几着陆内蒙的东风着陆场。三位航天员其后在工作人员协助下逐一出舱。最先出舱的是神舟21号指令长张陆，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他说再次回到祖国怀抱，内心十分激动。其余两位航天员包括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最年轻的国家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亦都相继出舱。经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圆满成功。他们之后坐飞机抵达北京，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休养。神21航天员乘组由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一共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6: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9度，无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1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0: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1: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0: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1: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0: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4: 温哥华店新鲜肥大蚝肉13.98元一罐，急冻腰吸鸭3.18元一磅，急冻韩式牛仔骨3.88元一磅，蓝莓5.98元一盒，爱妃苹果1.98元一磅，油菜心2.28元一磅，急冻白虾5.88元一包，急冻新加坡白鱼蛋9.98元一包，珍宝白蛋20只7.98元一排，三藏牌白糯米粉1.28元一包。
1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15: 空中卫生语
1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7: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18: 够钟啦，够钟啦！ Yeah. 啊，喂鲨鱼嘅人啊，李子威喺度。
17: Hello， 我系阿沙。
19: 大家好，我系小雨。一个礼拜又过去啦，神清气爽啊！
18: 系啦，咁啊，听日就系即系开始就系六月噶啦喎。
17: 系喎，咁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想参加歌唱比赛嘅朋友仔，要把握时间啦。因为咧，我哋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依家已经接受报名啦。
19: 系啦，已经嚟到第三届啦。咁啊，报名嘅截止日期咧，将会系喺6月12日。如果唔计听日嘅话咧，你就仲有12日嘅时间去报名嘅啫。咁啊，下午嘅5点前咧，一定要去到报名噶啦噃，因为真系截止噶啦吓。咁报名方法咧，就系你要填妥我哋嘅报名表格啦，同埋交上报名费30元，再加将你嘅半身近照嘅啫。咁啊，点样可以揾到表格咧？咁你可以试下上我哋嘅网站先啦，就系www.am1320.com 咁啊，可以下载落嚟填妥之后咧，就 email 过到去 gdkc2024@am1320.com， 或者咧去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亲身报名嘅，咁啊就系呢个13571 Commerce Parkway 嘅150号啦，咁喺 Richmond 嘅，或者直接 Google 打我哋1320。这个名堂你就可以去到我们电台了。
17: 嗯，刚才小雨说的其中一个，其实你可以直接在线报名的，即是不用下载表格，即是如果你不想 download 又再 send email， 你也可以直接在线上报名都可以的。那、
19: okay.
17: 这个有个前提的，大家如果想参加这个比赛，记住它的有个入、参加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要是35岁或以上嘅，
19: 我未交岁数咯。
17: 即如果你中意唱歌，而又好想试下即系一展歌喉啊，或者试下企喺舞台上嘅感觉咧，咁好欢迎你。如果你系35岁嘅朋友仔咧，就参加我哋呢个第三届嘅金钻年华。
19: 好可惜啊！我冇得参加啊！
17: 讲起唔紧要，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细个以前有冇试过参加呢一类型嘅比赛，又或者唔同类型嘅比赛？
18: 我喺中学嘅时候，我参加过学校出去嘅国际象棋比赛。
17: 象棋
18: 话唔国际象棋啊？
17: 系咯，
19: 中国定国际啊？
18: 国际象棋。
19: 哦 ，OK。我都有参加过类似喎，伟哥，但系我系小学嘅时候咯。
18: 哦。咁又系国际象棋。
19: 而咧？我已經完全唔記得國際象棋點樣樣玩啦，我就記得前面一排兵。
17: 其實我真係冇。
18: 我當車駛啊！
17: 哦，
19: 要 pick up 翻咯，
17: 好犀利喎！我覺得威哥可以即係有機會同我哋兩個嚇教下我哋點玩喎。
18: 誒有咩教？
19: 係啊，要 pick up 翻俾我。
17: 係啊，我自己都有參加過比賽嘅。就是參加個歌唱比賽，不過是小學的時候。
19: 哇，好勇敢啊！
17: 系咯，我想讲咧呢样嘢咧，点解我突然间谂起？因为我睇完呢个之后咧，我突然间觉得，嗯，原来我细个系一个伊人嚟嘅喎。即系如果大家依家咪话咩，你好外向定系好内向咧？我细个系好外向噶，真系，即系我系主动同我妹讲话，不如我哋参加呢、這个歌唱。
19: 哇！
17: 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就。在學校的學校辦的歌唱比賽，跟住話，不如我哋兩個一起參加咯。咁嗰陣時咧，仲好興呢個還珠格格嘅，哎呀暴露年齡啊！誒、哦，好中意好興還珠格格啦。咁我就揀咗一首係阿趙薇唱嘅一首歌，跟住同我妹一起上台表演咯。咁啊，
19: 你是風兒嗰首已經係之後噶咯喎。
17: 是佢唔系《年雪风儿》啊，《年雪风儿》唔系佢唱嘅嘛，系嘛，系咪啊？
19: 系之后咯，《还珠格格》唔知二定系三噶啦，已经系好后噶啦，我谂系一吧，小燕子嗰个吧，系嘛？
17: 我系唱佢后
19: 考试嗰个
17: 同《还珠格格》冇关嘅歌，系佢出过一张即系 CD 咁样，跟住
19: 哦 ，OK，
17: 系啦，咁跟住系咯，但系因为有阿妹一齐伴住咧，个心系壮啲嘅，即系唔会话咁惊啊咁样。咁所以嗰次就系啦，有啊，我哋有赢奖噶，系啦。
19: O K O K O K， 咁犀利啊！小雨咧就冇歌唱比赛嘅经验 ，O K， 咁但系咧即系除咗小学嘅国际象棋大赛之外咧，即、就、系、是、代表学校，即系唔系代表学校嘅，系其实我哋全校即系、就是、互相比拼咁样样啦，即、就、系、是、个年级咁样样嘅，即系未话去出校嘅，系我哋自己。內圍是玩啫咁樣嘅，咁啊，仲有咧就係畫畫比賽啦，同埋呢個叫做粵琴啊，一個中國嘅樂器嚟嘅，傳統樂器嚟嘅，係叫粵琴，月亮嘅月啊嚇嘅一個小型嘅比賽咯，
20: 好圓嘅，
19: 係啦，粵琴即係有啲朋友仔會以為係好似圓琴咁噶啦，咁但係佢咧就係冇月亮喺嗰度嘅，即係冇月亮嘅呢個叫做即係點講啊 carving 啊，但係咧就係、是、圓咕碌比較輕巧。通常咧你話想搜尋嘅其實資料所記咧就好少嘅，但係如果你話你查。粵劇嘅配樂嘅樂器咧，應該就會揾得到嘅。咁啊，我就有去學嘅，專登去學。咁然之後咧，就代表我哋嘅嗰個其實係類似好似 community centre 咁嘅。
17: 嗯。
19: 咁啊，佢哋好似啲粵劇嘅 community centre，OK、okay? 嗯。咁佢哋就會即係揾啲 OK 啦 ，OK 咧，圓圓地一個咯，但係就好。好偏嘅呢款乐器，乐器咁啊，即系你会要同其他一齐伴奏咁样样咯。咁啊，但系就即系都好玩嘅。我唔记得有冇咩特别名次啦。咁啊，但系即系我记得就系同我啲同学一齐去参加，即系我就系记得大家都好开心、好兴奋同埋好努力去准备咯、那个赛事。咁就其他就 OK 啦，名次都系其次嘅。
17: 啊、我想问，咁
20: 参加个比赛之后啊，有啲乜嘢嘅得着咧？
17: 就系、
19: 是、更加了解啲同学咯，
20: 算啦，系嘛咁啊？
17: 即系觉得诶，原来都自己即系有啲嘢，你好，梗系开头一定系好紧张噶嘛。但系跟住你会发现，咦，原来其实当你过咗之后咧，原来都系即系无论你有冇赢奖啦，其实都系一个开心嘅体验，都系觉得啊，自己原来都有勇气、啊。即是可以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咯。
20: 那小雨呢？
19: 我完全就是没有说想去赢任何奖的，纯粹是老师说 OK 大家去参加啦，那我就 OK 一起训练，一起很努力地完成个表演这样咯。那我想是那种你不要想那个结果，但是尽全力的那种感觉，令我真的觉得啊，原来可以咁样样，而唔会话太过紧张嘅呢样嘢。我觉得我而家大个咗咧，越嚟越少谂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系谂住要去攞个奖项而去参奖去参比赛嘅。咁啊，细个嘅我完全冇谂呢样嘢咯。
20: 我参加嘅国际象棋比赛之后咧，我就感觉到人生嗰个经历出嚟啊！要
19: 哇，
17: 咁要
20: 好深奥啊！
17: 系喎，
20: 了解下。這個呢个咧就系我哋嘅成语词啊，骄即系啊咩？骄兵必败啊！
17: 系系系系。
20: 我点解会有咁样嘅体会到咧？咁我做嗰个国际象棋咧，我做到对方咧系正式系叫做摸光珠，得翻佢一只帝嘅啫。
17: 嗯。
20: 咁啊，做国际象棋呢样嘢咧，咁我佢得翻佢一只鸡，一只帝音，全部嘢俾我食晒噶啦。咁话实赢冇黐牙噶啦，但系咧我就骄兵必败啊！最后嗰
19: 招
20: 系逼和啊，变咗。我嗰只棋都行到咧，佢冇得行，唔系俾我将死啊！我将死咧就我赢。
19: 哦，死局啊！
20: 我逼和，咁就啊，佢冇得行，佢行左行右都会死嘅。咁嘅情况下咧，呢盘棋就叫逼和啦。本来我赢紧噶嘛，剥晒佢光珠啊！啊，我就轻敌啦，就我就感觉到骄兵必败。
17: 嗯。都是啊，都是啊，即系所以其实即系比赛咧，都要经常提醒自己。我谂应该咁讲啦，比赛每个人当然赢咗都一种开心，系另外一种肯定嚟嘅，系好事。但系咧，即系喺无论喺咩时间都要经常提醒自己咯，即系唔好骄傲咯，即系要谦虚。谦虚嘅心去应对，
20: 所以咧，我咪就话咧，我悟到嗰个人生出嚟咯。
17: 哇，好夸张！有冇唔得喎？今次咁有冇话后面再去参加？定系因为呢一次就觉得，既然原来系咁，即系胜败都唔再重要啦，就唔再参加啦。
20: 咁啊，唔知点解就冇晒结果咯？都出唔到围咯。咁你赢唔到出嚟咪算咯？以后又冇继续去玩佢咯。
19: 啊！
20: 即系冇去做咩比赛。
17: 咁你作为娱乐咧，咁平时仲有冇话外嚟啊？即系都玩一下，即系有时。
20: 我有嗱，讲到你作为娱乐咁样，我啊中意做围棋啊。你围棋通常系对方一个对一个啫。我哋做围棋咧，我哋四个人嘅围棋噶，即系两个系白子，两个黑子对家咁坐。但是轮次来做，我不知道对方的，就算我大家是白纸，想是不是吃哪里，没人知道的，是我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我，所以四个人这样做，那一盘的围棋还精彩过两个人对弈。
17: 是
19: 哦，哇，这件事呢，我想说小朋友很应该学习的，因为呢你其实差不多好像 team up 样，但是呢你要 good sport， 即是如果你觉得人家行错了一步，跟住搞到好似个局面就系你哋准备会输，咁但系即系你喺呢个情况之下，点样去面对跟住落嚟嘅呢个棋局咧？有啲小朋友咧，因为我试过同小朋友一齐，譬如玩象棋啊，呢个玩 pair 牌
20: 啊，人棋啊嘛，
19: 系啦。咁有啲小朋友咧，即系你睇到佢哋系好唔耐煩啦，同埋即係會好看重輸贏啊！即係差唔多輸嘅時候已經要發爛渣要走啦咁樣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真係係一個小小嘅人生嘅課題嚟嘅。我覺得小朋友都可以去捉多啲棋去學習一下。到底面對失敗係咪一定係要發爛渣咧？咁樣係咪可以 good sport 啲繼續完成，跟住再嚟一局？挽回呢个局面
20: 咧，系啊，喺俗棋上边啲人话啦，可以睇到对方嗰个人格系点样嘅。平时好似即系好斯文淡定嘅，喺棋局上边咧就睇出佢反应出嚟啦，即系沟通或者发烂渣啦，变咗咁啊。
17: 系啊，啲人唔系话打麻雀睇牌品噶嘛？
20: 系啊，牌品啊嘛呢啲，
19: 系同消配咁样嘅。
17: 系，我觉得呢个好，我觉得阿威哥啱啱嗰个咧，唔单止系要防。外面的人仲要在度，即系某程度上，你同你的同一组的人啊，系啊，要有个即系大家有
20: 默契啊，
17: 系有个默契啊，甚至乎或者未必有默契，但系你点样在情绪上面有个控制
19: 包容大家，
17: 即系就好似你同屋企另一位咁样，有时啊，虽然大家都系属于同一个家庭，咁你佢做一啲嘢系咪你会觉得满意咧？又或者咩？我觉得呢样嘢其实两夫妻都可以试下组成一 team， 大家有即系
19: 玩 board game，
17: 系啊，培养翻啲默契啊，咁样都唔错喎，几好喎。
19: 系啦，呢、這个 weekend 大家可以试下玩下 board game 啊、象棋啊、呢个斗兽棋啊，我唔知啊，大家中意玩咩棋咩棋啊，麻雀都可以嘅，其实弘扬中华文化添啊，仲可以教自己外国小朋友仔。
1: 好啦，咁我哋诶系时候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救钟喂鲨鱼。
2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2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3: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1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4: 美心饼店
2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5: 救钟喂鲨鱼，
1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6: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时间第二部分呢度，喺空气中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过去几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咧就离开咗港岭南嘅非遗项目啦，咁啊介绍咗一款唔单止可以令到你肠胃舒服，仲有咧可以增强你免疫力嘅一款饮品 ，Kefir Kefir， 又或者开飞尔啦，中文嚟讲，咁啊，介绍咗小雨点样喺屋企培育 Kefir B B 啦，咁啊，尚算成功嘅，咁跟住咧亦都系介绍咗好多唔同嘅饮法啦，咁啊。都算有啲創新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真係小雨鼓勵大家咧去試一試 Kefir 先嘅，咁啊唔一定要好似我一樣啦喺屋企培植、培養、培育啦，咁啊可以喺超市度買啲嚟飲，咁都係幾好噶嚇。是比呢個酸奶啦，甚至益生菌飲品啊嚇，標明嗰個益多多啊，多大概10倍咁上下嘅嚇，呢個益生菌含量嚟講，即係嗰個種類啊嚇，可以有達到30多款嘅益生菌喺裏邊。咁如果你話腸道唔係好好嘅話咧，試下飲下啦。咁啊，系啦，咁啊，过一个礼拜就同大家讲咗另外一个话题啦。咁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就要去翻非遗嘅呢个话题里边啦。咁啊，睇下时间，而家咧农历大概几月几号啊？会唔会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冷冻柜又见到啲特别嘅食品？呢啲咧都系为咗啲咩嘅咧？其实咧都系为咗纪念屈原嘅，咁啊，但系咧，作为岭南嘅朋友仔咧，我自己最为上心咧，唔单止系食粽啊吓，更加系咧去呢个关注龙舟嘅赛事。唔知道你有冇同我一样呢？就算你唔关注都好啦，有机会咧，你嘅 social media， 你嘅社交媒体咧，其实依家吓系充斥住龙舟赛事啦，即系俾佢哋洗版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啦。我自己嘅，譬如小红书嚟讲咧，就真系咧俾呢个叫做佛山呢个龙舟界嘅范振东啦，叠教吴彦祖啦等等咧，系点讲啊？ 洗版啊吓，咁啊，唔知你同我系咪一样非常之激动啦？即系往往见到呢啲片段啊吓，咁啊系啦，咁啊嚟紧咧就会同大家一连几集，同大家讲下岭南嘅一个非遗啊，我哋嘅菜龙舟，又或者咧广东人叫做爬龙舟啦吓。咁啊，唔做功课唔知道啊吓，小雨咧真系有啲愧为广东人啊！原来咧，龙舟咧，爬龙舟咧嘅呢个训练咧，就系由好早早开始，而且咧仲有好几个步骤咧，其实大家可能都冇留意到噶喎。步骤系啲咩咧？阵间同大家揭晓一下。喺讲呢个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讲，广府嘅龙舟队伍或者地点啦。边度系最激烈嘅呢？系啦，咁啊，首先排头位咧，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有呢个佛山啦、啊，佛山就包括咗吓，呢个顺德啦、南海啦等等地区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譬如肇庆啦，同埋东莞啊，都系好熱烈去參加龍舟比賽、爬龍舟的地方啊！咁啊，更加唔少得咧，就係講小雨嚟自嘅地方，廣州啊，廣州嘅龍舟賽事咧都係聞名天下噶。OK， 咁啊，雖然就未去到蝶教咁有呢、這個觀看性啦，咁但係咧。都歷史性嚟講咧，同埋湊熱鬧啊，食龍船飯嚟講啊，豪華感咧，都係可以喺廣州睇得到、享受得到、欣賞得到嘅噃。咁當然啦，全國各地咧都係有好多嘅唔同嘅龍舟賽事噶啦。咁啊，最出名嘅咧就譬如有嚟自廣西噶啦，廣西南寧啦、桂林啦、梧州啦同埋白色嘅。然之後咧，仲有潮汕地區啦、揭陽啦、汕頭啦、潮州佢哋嘅，咁啊，再有咧就係閩南地區嘅泉州朋友仔啦、廈門朋友仔、漳州朋友仔等等啦，咁啊，然之後咧，亦都係話有客家噶啦、惠州噶啦、江浙佢哋噶啦，咁啊，全國咧都係好愛爬龍舟、賽龍舟呢個賽事，咁所以咧。就成為了我們的國家非遺項目啊！咁啊，唔知道你有睇過幾多個龍舟賽事啦？而小雨咧，真係可能真係太早移民到嚟溫哥華啦，可以講話咧，只係喺呢個電視機前面啦、手機前面啦、iPad 前面啦，同埋電腦前面咧去睇過呢啲比賽嘅，仲未有機會親臨嘅，但係咧。真係等唔切話啊！一有機會咧翻去嘅話咧，撞啱一定係佢要睇一睇嘅。咁啊，就好似我之前介紹，應該冇一樣啦。咁啊，內心係充滿對我哋民族習俗嘅愛意噶。OK， 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要講下點解啱啱我講咧龍舟其實咧係有好多嘅唔同分段式。即是有很多細節其實我們呢作為外行人是不是太了解的，我都是呢最近才知道的，其實有些什麼步驟呢，即是從剛剛開頭這個龍舟什麼時候應該是要開始訓練開始講起，其實呢去訓練龍舟呢賽龍舟咧，其實一年到晚都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太凍嘅時候咧，就會少啲人訓練啦。咁但係咧，有個儀式咧，就要喺這個日子第一時間去做嘅。咁咧，這個就叫起龍啦。咁啊，通常咧就係會喺農曆嘅四月初八前後做啦。咁啊，包括咗村民咧，就係會焚香啦、點燭啦、放炮仗啦。敲锣打鼓去祈求神龙庇佑啊！咁咧就所有即系起龙呢个仪式咧会顺顺利利。咁啊，成个步骤系点嘅咧？起龙顾名思义咧，其实就系起只龙船出嚟啊！因为咧喺完咗赛事之后咧， 龍船咧，其實通常咧都係會放喺水底嘅，咁啊放喺水底度養住佢哋嘅嚇，唔好諗住話哇哇會唔會發毛啊，定係點？其實係唔會嘅。龍舟木咧就係比較特別嘅，要養佢哋咧就一定要喺呢個龍舟水裏邊嘅嚇。爬龍舟嘅朋友仔咧就會落水啦，咁啊立起褲腳咁啊。將咧喺船身嘅沙包攞出嚟，咁啊慢慢咧就移嗰只龍船出嚟啊，咁啊一路移嘅時候，移上嚟嘅時候咧，就要快咗一啲，撥啲水出去啦，撥啲水落去啦，將嗰啲泥沙啊全部啊撈曬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咧將嗰個窿啊有個大嘅窿嘅咁啊執翻住佢，咁啊完成呢個起龍嘅儀式噶。第二個步驟啦，就係進行呢個彩青點睛同埋襯景啊嚇。首先講下彩青先啦，咁就係咧，咁就咧廣府嘅我哋啦，就會咧係將啲黃皮葉啦，去濕水由船頭去到船尾咁灑一灑灑，咁啊寓意咧神清氣爽、風調雨順啦。咁啊最後咧，仲會將一個紅布扎成一個彩球掛喺龍頭上邊，再將新扎嘅一個和央咧放喺呢個龍船上邊，咁啊以求五谷登峰嘅喎。咁然之後咧就去到點睛嘅步驟啦，咁啊村長啦又或者貴賓啊就會點一點朱砂啦，咁用毛筆咧，咁啊由左眼開始點，一點就係點風調雨順，二點右眼咧就係國泰民安，三點啦向天庭就吉星高照，四點龍嘴咧招財進寶，五點龍身就龍騰天下，去喚醒我哋嘅龍神，我哋只龍舟嘅咁啊。然之後咧，最後一個就係呢度咧，第二部分就要親景啦。咁啊，完成咗呢、这個叫醒呢只龍舟之後咧，其實咧就會啊去唔同嘅村落啦，去做一個交流嘅活動，即係練下咁樣樣啦，練下龍舟咁樣樣啦，又或者咧認真啲講句咧，就唔係初初手練龍舟嘅，係其實咬手瓜嘅，係正式嘅比賽嚟㗎嚇，一直咧都會去比到咧分出勝負啦，咁啊梗係，因為係賽事嚟噶嘛，咁啊然之後咧就會喺端午節嘅時候咧就正式結束嘅，咁啊就會咧結束咗之後，我哋就要迎嚟最後一個儀式啦，最後一個步驟啦，咁到底係咩咧？我哋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咧唔好走開，小月繼續同你分享最後一個步驟，同你揭曉一下。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这条线路只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日到13日朝圣期间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咁而呢一条嘅麦加地铁咧，系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咧所采用嘅都系美国嘅标准啦。而房建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咧，就系根据沙特嘅标准。咁至于营运系统咧，就采用咗欧洲嘅标准啦。而佢嘅行车速度咧，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嘅最大运输容量咧，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添㗎。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够钟喂鲨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威哥的八宝袋，
8: 近年嚟啊，少人去美国玩喎。你上一次系几时去美国玩嚟啊？你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去到美国啊？嗰个最高法院嗰度，你有冇参观过咧？有冇留意到美国嘅最高法院门楣上边嘅雕像系乜嘢人嚟噶？嗱，嗰度咧。有成9个伟大的立法者的雕像在处，就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面的门楣 Podium 上面。正正中间3个呢，由左至右是孔夫子、 Moses 和 Solon 的，再左左右右呢有成18位、这些伟大的立法者的雕像在这处。那么跟大家提一提呢，左边嗰个孔夫子呢个英文啫，佢中文有冇噶？有啊，中文系叫做孔夫子。嗱，呢个嘅美国嘅最高法院咧，佢系1930年代起嘅大楼，当时嘅构想咧就系想表彰世界闻名嘅法律嘅奠基人。建筑师咧就系 Cass Gilbert， 雕刻家咧就 Elderfield Women 嘅孔子。它是代表着东方法律和道德，因为《论语》是讲仁、礼、法治，对后世的影响很深远的。旁边还有那些其他18个的出名人物，全部都在这个法庭内外的上面的雕像里面的。大家要留意，孔子这个雕像就是双手合埋在个袖口里面的，这样鞠躬的。这个就是完全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礼节了。下面呢就是刻有 CONFUCIUS 孔夫子。孔夫子呢都可以有一个企位在这个最高法院大楼面上面的3座里面的之1座嘛，都挺给面我们中国人的，是吧？美国的最高法院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法院之一，它的大楼的西面正门的门楣就是正义女神，东面就比较少人去的，意义其实都挺大的。他们将孔夫子放在门楣上面，意思就是说法律是不分东西方的，道德咧系普世嘅价值，算佢哋都几俾面我哋中国人。 啊，如果咁讲法咧，啊呢个秦始皇知道嘅都会啊揞下头，哼哼，孔子虽非朕所喜，言其道可治国也。何为识货者啊？二千几年嚟啊，孔夫子都未老过啊。名人格言座右铭，爱因斯坦佢话：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用爬树来到去奠定一条鱼的能力呢，那整个人生呢就会相信自己是愚蠢的了。炎炎夏日啊，都几热下的，整日呢路上边就整路，搞到啲交通呢，呢度就阻住，呢度又唔转得左，嗰度又唔行得，啊，冇办法啦，天热最好动工嘅时候噶嘛。好啦，咁而家讲下咧，喺乘客嘅时候，一班嘅工人呢就喺铁路嘅路基上面做嘢噃。咁呢个时候咧，远处就开嚟咗火车啦，啊，打断咗佢哋嘅工作，啊，火车停低落嚟，有一节。是带有空调的车厢的玻璃窗就开了，一个低沉友好的声音传出来， David 啊，是你啊。那这个 David 呢，原来就是这班工人的科文来的主管啊。哎呀哎呀， Jimmy 见到你真的开心啊。David 看见人来跟他打招呼，他又打招呼上去，他称呼这个 Jimmy， 哎呀，原来是铁路部的总裁来的。他们就这样开开心心谈了很久偈，火车开了之后大家又再开工了。那那些工人就围着 David Foreman， 哇，原来你跟总裁这么老友的，好羡慕他。 David 就说，二十几年前我和 Jimmy 同一日开始在铁路上做事的。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他了，哇，而家咁热天时，你喺度做嘢喎？而家阿 Jimmy 咧，佢系成为咗总裁，坐住车咁过噶噃。你同佢嘅反差好大喎。唉，真系23年前啊，我就为咗一个钟头系1.75嘅美金嘅人工而做嘢噶。阿 Jimmy 咧，佢就为咗条铁路而做嘢嘅。唉，短短的一则古仔呢，就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就说能够做到不是为薪水而工作的人呢，实在是很少的。所以大多数的人呢，就是用上之辈了，看钱份上做事的。广东话的歇后语，阿君卖大头，卖大头呢，这个大头呢，即是好噏唔噏啊，咁讲法嘅喎。咩有古仔里边嘅？呢个大头咧就大头鱼。有人咧就经过阿君卖大头鱼呢个档口，啲鱼都唔喐嘅，都唔新鲜，唔买咯，咁咪走咯噃。哎呀，啲人客走咗之后咧，哎呀，嗰条鱼个口喺度口噏噏，口噏噏喎。啊，所以话咧，阿君卖大头。即是说呢，应该讲的时候你又不讲，不应该讲的时候你就讲了。还有阿崩这两个字呢，在歇后语里面有几句的了。阿崩 叫狗，即是越叫就越走了。阿崩狗咬虱就不死就有排怕，阿崩买火石呢 就擦过它着不着才知道了。阿崩养狗呢就转了性了，阿茂整饼呢，冇嗰样整嗰样啦，多此一句啊。仲有阿崩啊，汤羊羊即系话咩咩声噶嘛？阿崩汤羊啊，哎呀咩冇得你咩啊，冇机会俾你抗议噶。有同大家讲过咧，咸丰年嘅事嗱，呢啲嘅说话咧，仲有呢句另外一个就啊。浸死鸭乸嗰年啊，哇！听起上嚟真系摸不着头脑喎。浸死鸭乸嗰年，哦，原来就系同一次嘅天灾有关嘅。鸭乸 在广东话里面呢就是雌性的鸭啦。大家都知道鸭呢是适于游水的嘛，又怎会浸得死的呢？那又会在哪一年浸死的？原来在1915年广东省就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水灾，历史上称之为是乙卯年水灾。当年广东地区连月大雨，历史上面的水浸广州城就是讲到这一场的水灾了。洪水不单止冲走了平房，冲毁了农地，还有很多人因为大水失踪下落不明。由于破坏力惊人，老一辈的广东人呢就是以本身识游水的鸭都会浸死的，咁嚟到形容呢次大水嘅威力同埋破坏力非常惨烈。经历过呢场嘅天灾嘅老广东啦，所以就有呢句浸死鸭那嗰年嚟到形容以前曾经经历过好惨嘅时间。呢、这个俗语同咸丰年前嘅事啊，一用法有少少嘅接近，都系带有伤感悲情在其中。环节结束前呢，又考一下我哋嘅脑筋啊！话，好多人呢都系个大肚腩嘅。咁世界上咁多嘅大肚腩嘅人，边个嘅肚最大嘅咧？宰相肚里好撑船，咁你话啦，呢个做宰相嘅人嘅肚腩系咪最大呢？吓？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5: 道中卫生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6: 最后一集的道中卫生语，大家好啊！
17: 大家好啊！
16: 系啦，咁
17: 翻到嚟啦。
16: 今天呢都小雨就很开心啦，已经心心眼咁样同我分享佢最近睇咗嘅一个靓仔啦。呢、這个靓仔真系呢排真系好热话。
17: 系啊，我觉得系由我谂由三月开始啦，到依家咧，即系大家都仲系好喺呢个熱浪中啊，心心眼啊，特別可能是兩個禮拜前啦，特別因為咧即係如果大家唔知嘅話咧，我哋係討論緊張凌赫 ，OK， 咁、啊之前就有個電視劇令到佢咧火爆全球啊，我講緊嘅係包括北美市場啦、東南亞市場啦，同埋即係歐洲都有即係。 奠咗好多唔同嘅男女老友啦，女士尤其疯狂啦，咁啊张凌赫啊吓，亦点解话特别上两个礼拜添咧？就因为咧上两个礼拜咧，好似系去咗呢、這个佢有个 Gucci 啊嘅一个fashion show 啦，咁就好似系喺呢个纽约举行嘅，咁啊张凌赫咧。本人啊吓，又系去到 New York 嗰度参加呢个时装秀噶，咁啊令到咧北美好多嘅观众啦，佢嘅 fans 啦，就去机场度接佢机，不但止咧，仲去即系谂尽方法、搞尽脑汁啊，去追踪佢啊咁样样嘅。咁啊，其中超搞笑嘅咧就系咧，因为平时佢喺譬如喺横店拍戏嘅时候咧，其实即系。都冇话有保镖啊咁样样嘅，都系普通工作人员咁样样啦。咁但系咧，今次咧 ，Gucci 咧就做足十分嘅呢个准备啦。咁啊，有好似系六个保镖啊，系好彪壮嘅黑人保镖啦。咁啊喺机场嗰度一路护送佢，其中咧仲要有一幕咧系张凌赫佢自己本人都表示，佢话即系佢自己吓亲啦，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啲保镖咧保护佢去到呢个程度咧，系直头系架住佢咯，佢差唔多感觉自己可以凌空飞起身咁样样嘅，即系真系即系好多人中意佢啦，反正就系咁啊。之后就系咯，唔同角度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去捕捉佢啦。even 啊，有啲朋友仔咧，佢系斋见到佢嘅后脑枕啊，已经觉得哇好开心，好开心，我可以见到佢后脑枕啊！个后脑枕都觉得好靓仔啊！
18: 咁啊，我知道真系好多人都真系，我咁佢真系好靓仔嘅，即使系我呢啲吓已婚嘅妇人，都觉得系真系好靓仔啊！咁我亦都见到好多女士啦，为咗佢都即系飞去佢要做嘢嘅地方啊，去想目睹佢嘅。
17: 探佢班
18: 啦，系啊系啊，即系我见到，即系 thread 上边有女仔话好开心，人生未试过做呢样嘢，就系、是、追星啊，跟住去影到佢，即系好近啊，仲要企得好近啦、啊，跟住佢就哇，好难得企到一个咁前嘅位啊，跟住影到佢，觉得即系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嗰啲咧。
17: 系啊系啊，我谂你讲嗰啲咧，就系咪上妆同埋下妆嘅照片啦、啊？系咪即系话佢喺横店嗰度？
18: 系啊，我知道，系啊，你
17: 佢哋嗰啲系要几日行程，跟住喺酒店系要住佢住化，即系唔系佢住，系要住佢化妆嗰间酒店嘅。听讲，跟住仲要系神七咁咗，要放张凳喺嗰度写住自己嘅名喺嗰度霸位咁样样嘅。
18: 你有
17: 沒有、啊、有一扎嘅，
18: 你咪心里边都有希望试一次嘅，有冇会谂过？
17: 我冇，但我知咧，因为我有睇呢个陶子姐啦，即系台湾一个主持人佢嘅呢个 podcast 啊，即系 YouTube 大家可以睇到嘅，即系佢有话好希望去探佢班嘅，即系佢系想去上落妆嘅酒店度报佢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我觉得有啲疯狂嘅，我觉得我未去到。這個程度咯，講真
18: 的。我但係明白佢係靚仔，但我亦都唔會咁，可能我過咗嗰個年紀嚟咩？我唔係我，因為我一直都冇試過好瘋狂咁樣覺得啊，你要追星一定要去邊度冇啦。咁但係我諗，如果有啲女士覺得係一種開心嘅，即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係睇到自己中意嘅嘢有另一種感覺噶嘛。
17: 係啊係啊，
18: 我對。张凌赫即系张凌赫喺我心目中就系一个好靓仔嘅演员咯，但系就系咁样咯，就系咁。
17: O K， 唔系因为咧，依家咧系有好多 merch， 都唔系依家嘅，系自从呢个好出名嘅佢嘅呢个代表作啦《逐玉》出咗嚟之后咧，其实有啲 merch 佢即系唔系佢自己出嘅，而系啲粉丝整嘅。咁我好想买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系咩嘅话，其实可以喺小红书度搜寻啦，又或者 YouTube 都应该都有搜寻到嘅。因为其实 YouTube 都有好多博主咧，都系睇完咧张凌赫呢个主语之后咧，佢都有买到呢啲 merch 嘅。咁其中只有一个我好想买嘅，即系佢有好多个嘅，就系、是、一个 keychain。咁嗰个 keychain 咧就系咧，佢系可以 新宿嘅，咁咧佢宿嘅时候咧就系张凌赫个好靓嘅样子啦，跟住咧系着一个西装，咁但系佢一伸嘅时候，即系拉开嘅时候咧，就系佢裸上身，跟住有腹肌有胸肌，
18: 哇！
17: 全部暴露嘅一个 keychain， 系啦，咁嗰啲咧都
18: 我有
17: 好多人
18: 有啊。
17: 我想买啊！你朋友已经有添啊，咁厉害
18: 啊！佢放咗喺佢个 IG 嗰度，跟住我就话
17: ：Oh my god！ 佢疯狂过我啊！
18: 系啊，真系有喎、啊！
17: 系啦、啊，咁跟住咧，
18: 讲起呢个我就有印象啦。
17: 我想要啦，想唔想要我一齐买？
18: 唔睇啦，多谢。我唔系，因为我惊我老公会唔系太锯。
17: 点会唔
18: 锯
17: 啊？争咁多实力，
18: 又系争咁多先，即系更加咩啦？唔系因为咧，我之前有见到有一个妈妈啦，佢就教佢个女女一直就系见到张凌赫嗰个样咧，就话：哎，呢个系爸爸，呢个系爸爸咁样啦。咁咁巧佢去咗出差，咁跟住咧，

0: 受傷害啊嘛，即係
1: 嚇咁咁 thin skin 嘅咩 ？No no no， 唔知。
0: 只不過咁咁，如果調翻轉咁，你誒、有一個好靚嘅女仔，阿爸爸好中意嘅，跟住佢係咁話要呢個媽媽，要呢個媽媽，跟住你個女後面或者你個仔就我唔再嗌啦，我、哦、媽媽係邊個喎？咁即係調翻轉，如果阿田曦薇啊，係嘛？田曦薇咁好靚仔，好靚女喎、哦，咁跟住佢就。呀，以後呢個先係你媽媽啊！咁樣咁你就即係都明嘅，我都明嘅。我即係我冇諗咁遠啊，因為咁，但係我覺得嗯，即係喺我眼中就係佢係一個好靚仔嘅演員咯。咁我又想講喎，我講真一句，我就覺得係俗玉嘅導演咧都做得好好，因為佢真係本身嗰啲演員係靚仔靚女啦，但係佢可以將佢哋再更加靚咯。即系呢套系真系美化，
1: 唔系佢哋话诶，阿导演就系唯一一个可以将个演员嘅人生镜头带到去观众面前咯，即系佢系一个好可以将人哋嘅美带到出嚟嘅导演咯。咁啊，但系咧仲有两款merch 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即系张凌赫嘅周边商品咧，一款咧就系、是、一张毡，系啊张凌赫嘅样子上边嘅。咁我谂个 concept 咧就系、是、你如果瞓唔着嘅话咧，揽住佢，
0: 哎呀，
1: 系啦，冚住佢啊，揽住你，你啊揽住佢嘅感觉啦。咁然之后咧，仲有第三样咧，就系、是、一个粉扑啊 ，OK， 即系粉底嘅扑扑啦。咁就系啊张凌赫咧猪猪嘅嘴嚟嘅。咁但系咧嗰个猪猪嗰个嘴个样咧就系、是、喺粉扑嘅里边，咁你系咁拍嗰个粉扑咧，就好似佢系咁锡你一样。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三样呢，我想是应该是最 popular 的，就是最人气高企的张凌赫的周边。再不是呢还有一样的，就是呢我其实有私心有想买的，其实呢就是一个他代言的眼镜，又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他的代言的一个即食面。那他那个这个叫做什么，他那个包装啊，那个盒面的杯啊，纸杯啊，咁你加水之后咧，佢个样会慢慢渐变出嚟嘅。
0: 哦，
1: 即系我觉得嗰个系好正嘅。
0: 明白，哇，好有创意啊！我想讲，我其实觉得粉扑嗰个几有创意。我想讲咧，如果大家嚟紧系父亲节咧，会唔会考虑下都用呢啲？即系，唔系我讲紧即系表示下嚟，可能系粉扑男士唔用啦，咁、但系煎可能系自己小朋友。送俾爸爸嘅，即系爸爸有我嘅攬攬嘅一張毡啊！就算你第时要去出 trip 咧，你都可以。
1: 我哋扯得好远咯，小姐。
0: 因为我自己咧，我明白啦，即系我明白追星系好中意，但系唔知啊。Sorry， 我已经有少少
1: 好 auntie 啊！你讲嗰啲 idea，
0: 因为我冇去到咁疯狂啊！即系我知佢好靓仔咯，但系我就觉得。佢喺我心目中就係一個好靚仔嘅演員咯，我帶唔到佢入我日常生活啊！
1: O K， no one ask you。O K， 我就係想講啫，大家要留意住啦，張凌赫嚟緊幾部嘅
0: 劇集
1: 待播劇啦，亦都係或者如果你話你等唔切嘅話咧，其實可以睇咗佢已經出咗啊嚇，上個月出咗呢個《靈探未來》嘅一個紀錄片啦，咁啊有 Discovery Channel 咧，同埋呢個叫做Warner Brothers 一起合作的一个公益片的，那大家可以在 Bilibili 那里看到的，大概很短的，只有三集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纪录片呢就是首先张凌赫是素颜的，这个是 very good 的，我觉得 OK， 因为有些人觉得他妆太浓 OK。第二呢就是他讲的内容呢，即比如绿色能源啊风电啊那些呢，是很 technical 的，真的去到呢认真到你会觉得是两个工程师就一路对话，即是内容是有少少闷，但呢他的样貌呢搭够的，所以就说如果你可以沉迷他的样貌的话就可以看了。再不是呢就会来紧的待播剧啦，讲下第一唯一一个啦。因为其他都要一 即係等一排先有得同大家見面啦嚇。咁啊，據說咧，呢個應該就係嚟緊啊嚇，可能一兩個月內就會播嘅。呢個就係這一秒過火啊嚇，咁啊唔好錯過啦。即係如果你同我一樣啊嚇，睇完《逐鹿》之後咧，完全愛上
0: 張凌赫。已經過曬火啦！大家對張凌赫。

0: 系啦嘅话咧，咁就可以要留意啦。
1: 好啦，系啦，我有时都唔。如果調翻轉，即係我明白大家係好中意張凌赫嘅，係靚仔。如果調翻轉嗰個粉撲係你自己另一半嘅水嘴啊，你又 O 唔 O K
0: 多謝，拜拜。
1: 係啦，咁啊，好啦，時間
0: 唔要咯。
1: 下個禮拜再同你哋一齊傾過呢啲搞笑嘢啦。
0: 好，唔搞笑啊，好認真啊。
1: 多謝小月嘅報導，我哋張凌赫嘅粉絲。同阿小月，
0: 我繼續 update 你哋噶啦。
1: 係啦，好啦，好啦 ，OK， 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繼續夠鐘喂鯊魚，拜拜。
0: 拜。
2: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個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3: 全部仲唔系妹，
2: 全部都
3: 唔
2: 系
3: 妹嚟嘅，
4: 唔系，
2: 全部都唔识噶喎。
3: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4: 喂，行啊，
3: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4: 系啦。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六一号公路由 Riverside 道至高顿路段因为山体滑坡而被封闭之后，经日星期五重新开放，但省内陆部分地区仍处于洪水预警状态。省河流预警中心话，哥伦比亚河上游和 Kootenay 地区的流域面临洪水风险。这些流域包括 Riverside 道至高顿附近的支流 Trolley、Caslow、Nelson、Fairmont 温泉和 Kimberley 等。该中心表示，过去几日的温暖天气导致该地区积雪融化速度加快，河水水位上升。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表示，温暖的天气加上夜间降雨是导致星期四晚间公路发生山体滑坡的原因。该段一号公路一直封闭到星期五的上午。另外，在星期四，本省五个社区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亚省、沙省和缅省多个地方的高温纪录也都相继被打破。 Pemberton 和 Trio 的气温达到摄氏 34.4 度，追平了之前的最高纪录。加拿大环境部又说，健东华当日气温达到 34.1 度，打破了1995年创下的 32.7 度最高纪录。新墨良和 Vernon 最高气温达到摄氏 32.6 度和 33.8 度，刷新了当日最高温纪录。另外，加拿大环境部也对本省南部地区发布雷暴预警，预计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突发性洪水，并导致能见度显著下降，并敦促民众如果听到雷声应立即寻找避难所。北美冰联满地可国民队在星期五晚东部联盟决赛对卡罗来纳飓风队，最终以1-6落败出局，代表本届并没有加拿大队可以晋级争夺史丹利杯。卡罗来纳飓风队将会对西部联盟的拉斯维加斯黄金武士队。满地可国民队之前在7-4的系列赛里面，经以1-3落后。他们原本以6-2打败飓风队之后拿下首场，不过之后三场对手一直去到获胜。随着满地可队今届最后一支仍然存活加拿大队出局，他已经确保美国队连续第32届赢得史丹利杯，对上一次加拿大有球队赢得史丹利杯，经是1992年的赛季。大温地区受到夏季干旱、低积雪和保护供水系统等因素，大温地区局早在5月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更加警告话可能会在6月初将用水限制提升到第三级。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是史丹利公园正在建造一条新的供水隧道，以取代建于1930年代现有供水管。为推进这个工程，连接北岸及大温地区其他的主要供水管之一斯门桥下的主水灌干道，自去年7月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现时基本上是从另外两条通道调动食水，如果期间用水量增加的话，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亦都会影响消防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取得食水。由东部去到温哥华列治文及整个地区，所有用水需求都会受到影响。现时的挑战是由于有关的管道停用，加上6月可能出现高温干旱天气，当局知道会导致用水量激增。是否到时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系统，取决于大温区局目前的用水状况。如果本地区的用水量能够保持，就无需要启动第三级供水限制。浪费食水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水，例如是浇灌草地和过度使用灌溉系统，去令到园林绿化等。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香港经已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成参与者，要捉紧机会令到市民加深认识，经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包括在课程里面加入更多航天知识与国家航天成就等。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4: 专家黎嘉莹成为第一个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航天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香港已经由国家航天事业的支持者变成参与者，会把握机会让市民加深认识。
9: 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呢，要加紧去普及化这个科学普及化，特别是我们的学生啦，中小学的学生啦，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在航天方面的成就啦。
4: 他说香港的大学有研发参与航天任务的仪器和培育相关人才，未来的北部都会区大学城都会向着高科技方向发展。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交给中标的大学。又提到早前先后率团到内地、韩国和德国考察当地大学城的营运模式，认为可以借鉴部分做法，例如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大学城成立初创公司，或者有天使资金协助他们将成品商品化等。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8: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雷机会 20%。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温摄氏9度，没落雨机会。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雷机会 1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雷机会 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7: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0: 末自救分。
1: 系啦，话咁快，一个星期嚟到下昼嘅3:07开始，今个星期六嘅周末自救分啦。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大家好。咁啊，有谭谭吴仲恩啦，有马丁啦，亦都咧有周国贤嘅。
2: 系啦，咁啊，5月30日，咁啊，好快就踏入6月噶啦。
1: 哇，咁就嚟过咗半年啦。
2: 系啦，真系吓，即系2026年，真系眨一眨半只眼啫。
1: 咁、究竟系代表大家过得开心啊？
3: 咁梗开心啦，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嘛。
1: 开始觉得老咧？
2: 唔系。因为咧，点解咧？我曾经即系问嗰啲年轻嗰啲嘅 teenagers 嘅，即系我话咁快又即系好多时，咁快又过咗圣诞节啦，咁快又过咗成个summer啦，咁样，佢哋嘅反应完全同我唔同嘅。
1: 系点噶？
2: 好慢啊，时间过得。
1: 哎呀，
3: 哦，有关系噶，因为年轻人系觉得时间系过得慢啲噶嘛。
1: 咁我以前细个都觉得时间过得慢啲嘅。
2: 系咯，所以我就话，即系头先啊，塔塔觉得一讲就时间快啲，就睇下你嘅年纪嘅啫，其实。
1: 即
2: 系如果我哋年纪比较成熟一啲嘅咧，就觉得比较快。即系如果你仲系上年轻嘅话咧，即系证明你系觉得即系好，即系觉得如果时间过得慢嘅话，
1: 即
2: 系正常年轻啦。
3: 咁即系下次你同我讲话，好似觉得时间好快咁，佢话唔系好慢啫。
1: 咦，咁大家都要咁讲喎，系嘛？
2: 系啊，咁啊，即系嗱，咁啊，仲有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嚟嚟到六月啦，咁啊，我哋好多时都会夏天啊，多数啲人会出去游，即系玩下噶嘛。咁啊！但系今年咧，就即系你知咧，啲油价咁贵咧，即系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嗰啲人，即系出外揸车嗰个嘅
3: 意欲
2: 咧？
1: 嗱，我咧即系真系近呢一两个星期咧，目测到咧真系少咗，即系纵使好天啦，
2: 系
1: 我又感觉上咧，即系少咗啲人出街，特别咧最容易嘅咧就系喺边度揾到话觉得少人出街咧，就系嗰啲大型嘅超市咧。你知星期六日咧，你揾个位系好痛苦噶嘛？
2: 系
1: 哇！我今日去嗰间大型超市，唔使揾啊，每一行啊，你都揾到有吉位嘅。
2: 诶，几点先？
1: 12点。
2: 哇！呢段时间好 hot 噶喎，理论上。
3: 系咪会有
1: 嗱咁同埋
2: 会唔会佢知道太太嚟，所以让个位俾你？
3: 同埋排队，系咪即刻让个位先？
1: 同埋排队咧，你知嗰间大型嗰间嗰条队一路排到好长，差唔多去到买肉嗰度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1: 真系唔使啊！
2: 系啊
1: 系啊，唔使啊！
2: 哦，
3: 不过我咧有好多即系朋友咧，都系趁呢个时候咧出国旅行啊！
2: 嗯，
3: 即系所以因为啲小朋友已经开始准备放假噶啦嘛，或者即系年大啲嘅开始放假噶啦嘛，
2: 系
3: 咁佢哋。趁呢個時候又未開始去到暑假嘅旺季，咁啊趁呢時候出國旅行，咁變咗可能會唔會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即係道路上邊少咗人咧？
2: 即
3: 係 local 啲人放假噶啦嘛。
2: 嗯，都啱嘅，都啱嘅，都啱嘅。咁啊，即係點解我頭先話即係點解即係啲油價貴，咁同埋即係影響到揸車意欲咧？咁呢個係真嘅，我相信。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即係揸車，譬如我想去下 Abbotsford 啦，遠啲，即係嗱，有陣時就 one day trip 啦，所謂嘅 one day trip 啫，咁樣。咁可能喂啲油好贵喎，咁样即系都会有影响呢一个咁嘅心情。
3: 系啊，咪话以前你都可能会谂住，哎呀得闲游下车河啊，咁
2: 样呢
3: 啲变成一个奢侈嘅活动嚟
2: 嘅。系啊，即系你知啊，拍拖嗰啲系最中意噶嘛。咁而家唔好嚟屋企听华侨之声，
3: 揸车又长途车都可以听华侨之声嘅，一路揸一路听。
2: 咁啊系，咁啊系，咁但系因为要俾钱啊嘛，因为啲有钱系嘛。
1: 咁啊，即系点解咁讲咧？我又觉得啊，其实我哋三个好似真系拍档咧，好似大家好似心灵相通咁啊？点解咧？就是一个月之内，我哋三个完全冇倾过任何嘢，冇夹过嘅。我哋三个竟然各自都换咗一部电车，
2: 咁啊，即系冇办法啦，因为即系啱啱太太嗰部车，即系你知啦，年纪大啦嘛，真系机器坏啦嘛，
3: 时间过得好快。 舒
2: 舒时迟那时快，部车已经话喂我，
1: 已经要咁要快啲，要咁快。
2: 我开始即系寿终正寝噶咯，你好好稳定下一位。如果唔系嘅，突然间跪低咗唔掂，咁啊变咗即系被逼，咁啊要即系一定要换咯，吓咁啊即系冇办法，因为而家啲油实在太贵啊嘛。
1: 系咁啊，即系讲起即系换咗电车啦。咁诶，我想问下大家有啲咩感觉？
2: 马丁先。
3: 哇！對於我嚟講咧，即係一來啦，因為即係價錢嘅問題啦，因為我計過數啦，你知道我本身計數噶嘛，
2: 係專業會計師係。
3: 哇！我每個禮拜入油嘅價錢等於我公車嘅價錢，
2: 咁犀利啊！
3: 係啊，因為我以前本身嗰架係偏大型嘅一啲嘅，即係 SUV 嘅，咁變咗及每一次揸車 基本上出街咧，都起碼可能唔見咗十零廿蚊噶啦嘛。
2: 咁犀利啊！
3: 係啊，咁所以變咗，哇！我供一架電車，嗰個價錢等於我入油，
2: 係
3: 變咗我同時間有一架新嘅車用。
2: 啱啱啱。
3: 咁啊，嗰個經濟上面當然係第一個考量啦。
2: 係。
3: 第二嘅時候就係我揸咗電車之後咧，我發覺佢真係靜啲啦，
2: 係
3: 同埋好力好多。
2: 哦，當然係呢樣真嘅，呢樣真嘅係。
1: 嗯。
2: 咁啊，太太咧，即
1: 係
2: 以一個女士嘅角度去睇。
1: 因为呢基于呢其实在市面上呢很多电车呢是都是比较大型的。
2: 嗯、
1: 所以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揸就 OK 的。泊车呢都 OK 的。但是呢、即如果你说要 parallel 在条大街道呢、我就要即慢慢。
2: 小心一
1: 点咯。要慢咯，即要慢啦。因为始终真的 未熟嘛。
2: 哦、
1: 第二件事呢你问我呢我就觉得出了一部电车呢其实你是、要学习很多东西咯。好多知識上嘅嘢啊，
2: 係，
1: 即係例如咩嘅插電頭啦，要買啲咩嘅 adapter 啦，去邊度插電啦，插電嗰個程序係點啦，插嘅時間啦，即係好多嘢都要計算咯，係啦，咁但係個太咧就係輕身過
2: 以前
1: 揸嘅油車，
2: 係
1: 係咁咯。
2: 咁如果你問我咧，因為其實我自己係即係叫做中意揸車嘅人啦，咁、我自己揸開即係揸棍波嘅。咁當然你話純粹代步嗰個角度咧，電車係好嘅，好似你頭先咁樣講慳油夠力。
1: 係。
2: 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從揸車個樂趣嚟講咧，我始終都係 old school 啲咧，都係中意揸棍波。如果你問我嘅話，
3: 你中意轉波嗰個下嗰個感覺。
2: 一來咧，同埋我覺得個操控性會比較強啲咯。可以話咁樣講嚇，咁但係我係好中意部電車，因為好似你話齋，一俾油就去一抌，因為佢冇點講啊，即係冇嗰個波箱，
1: 係
2: 嚇，唔會話即係又要即係有延誤啊，成日一俾油砰一聲就去噶啦，已經。
3: 轉發個過程短咗，因為以前你又由油轉做嗰個 engine 個動能先推架車喐嘅，依家就直接用電就推架車啦。
2: 因為佢嘅扭力，無論你個轉數幾高，佢嘅扭力已經係最盡噶啦嘛。但係你油車唔係嘛，如果你油車要個 engine 個引擎轉數轉到四五千六千，佢先去到最盡嗰個馬力啊嘛。但係好少人揸車，你個引擎轉數轉到五六千噶嘛。你即係話其實就算你部車話三百匹，但係平時你可能用開都係百零匹嘅啫，係嘛？咁如果你揸百零匹嘅車，其實你大部分時間都用唔到百零匹噶嘛。
1: 咁我咧就另外一樣嘢，即係好唔慣嘅咧，就係等於阿周國賢講啦。當你用緊嗰部車嘅時候，你停車，記住撳 park 掣。冇輕逼嘅喎，記住啊！但係咧，耐唔耐即係因為早期嘅時候咧，慣咗成日停車嘅時候咧，就好似隻手
2: 係揾個 handbrake， 係呢樣係真嘅，呢樣
3: 咁
2: 嘅
3: 習慣
2: 嘅。唔係同埋咧，我覺得電車佢而家好多嗰啲嘅 sensor 咧，你泊車咧，嗱咁你知啦，我哋呢啲即係點講，泊車好攞個位好準噶嘛，即係咁佢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佢突然間勁到幫你停埋嘅添，係佢幫你停，佢驚你撞啊！但我心諗，喂大佬，我揸幾廿年車，我拍呢個位都唔會撞噶嘛，所以我就 disable 咗個function。
1: 哎呀，你勁啊嘛，我唔得啊！
2: 嚇，我唔係佢突然間停，我驚啊！我以為
3: 我
2: 真係撞
3: 到
2: 嘅，
1: 我知。
2: 點解停嘅咧？原來唔係，佢幫我停，咁後屘我就 disable。
1: 咁你有冇諗過？如果大家都係依賴曬呢啲嘅 sensor 去幫你泊車，基本上其實咧就係。是減慢了你識揸車嗰個知識啦。
2: 呢樣係真嘅，嗱，不如咁啊，嗱，我哋一啲好重要嘅信息，聽聽廣告客户信息，翻轉頭咧再同大家分享我哋即係三位新歌啊，電車新歌。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美味回忆就系西瓜啦。
2: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3: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
2: 系咯。
1: 但好似都有听过。
2: 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3: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2: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3: 好啦，咁啊嚟到晏昼3点18分啊，咁啊头先讲开我哋即系各自都揸电车嘅新手经历啦，咁、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其实可能我哋呢一代系最后一代自己揸车嘅咧？因为你依家嗰啲即系 autopilot 嗰啲，即系已经开始盛行噶啦嘛。
2: 系啊，
3: 吓、会唔会我哋将会系最后一代有机会享受揸车嘅乐趣咧？
2: 都我觉得有机会嘅、其实都
1: 系啊。系啊，因为可能未来好多下一代嗰啲人唔识揸车啦，
3: 系啊，
1: 揿个掣咪 autopilot 咯。
2: 因为佢唔需要啦嘛，已经嗱、不过咁样讲，咁咧我就自己未试过即系乘坐一架车系 autopilot 咧。咁我曾经即系识人咧，佢坐过啦。咁当然喺 BC 省嘅例嚟讲咧，你两只手都要揸住轮胎嘅，呢个法例嚟嘅。不过咧系佢自动揸嘅啫。
1: 系
2: 咁嗰个人话俾我知，佢嗰个感觉系非常之好，因为点解咧？佢系十分之安全。安全到咧就系等于一个驾驶师傅教我哋点样转停喺边度，佢系完全跟足晒嗰啲 instruction 咁样去做嘅。咁咧你可以拣嘅，譬如话我要好安全、好慢，我唔爬头嘅。另一个咧，我可以咧就系比较爬头啲嘅。另一个我要最短时间去到目的地。咁可以快啲嘅、
1: 即系有得咁样拣。
2: 系啦，咁我谂即系嗱，如果我觉得如果譬如将来发展成熟嘅咧，有啲嘅长者。他可能真的年纪大了，揸车不是那么敏捷的时候，我觉得 autopilot 这件事是帮助到他们生活的。是不是？因为第一他们可以不需要坐的士，也可以买个车回来自己按即是 point to point 去。还有现在有些车帮你拍埋位的已经。不过我不信这解啫，我都是信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即起码他有这样的 function 的时候是帮助到很多是真的、不是说揸车可能这么好的人，或者他根本年纪大，但又要出去又享受到兜风那种乐趣，但我又不想揸车，这样东西可以解决到他们。
3: 即系我谂，依家个技术已经成熟到，即系可以佢即系靠佢嚟到自己帮你揸架车，一来可以减少交通意外嘅发生啦，因为全部都系自动用感应器噶嘛，
2: 系咪？
3: 要 make sure 你前边即
2: 系
3: 有一适当嘅距离，唔好咁近前面架车咁。咁但系我谂依家唯一争一步系未能够完全去完全去实行嘅咧，就系个保险啊。因为你唔知道紧哦 ，touch wood。如果真的有什咩事撞了，究竟是个人的问题啊，定架车的问题呢？
2: 咁啊，梗系个人问题，因为个保险系包你的嘛，
1: 跟你的嘛，
2: 跟你
3: 的。咁但系架车又自动行自己行噶嘛，咁梗系系个车控制架车。
2: 咁你要，咁你要首先要 prove 到个自动系统
1: 系
2: 错先，
1: 或者坏失灵。
2: 系啦，如果佢真系证实到佢失灵嘅，咁啊可能有机会就你可以甩身。但系问题而家就即系到时我谂即系法例要好多。不同的規管啦，當然。咁但係講開話即係新車咧，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一種嘅感覺，我就有啦。因為我係由一啲比較傳統啲嘅車，一跳就跳到去呢啲稍微比較多 sensor 嗰啲嘅車咧，我無啦啦隻眼望咗左，嗱好簡單，我停喺右手邊諗住轉右嘅，我隻眼雞要望一望我左手邊有冇車嚟噶嘛，佢已經逼我啦。佢话喂，你只眼点解唔望住前边啊？
3: 系啊，佢话你唔专心啊。
2: 佢话我唔专心。
3: 我见到个 message， 喂，话你唔专心咁样。
2: 系咯，我话我心谂，我梗系要，梗系唔系望前边啦，我望左边。佢又拨我，好啦，我停咗车喺度，我等嗰啲车喺我面前过，我又系要转左啊嘛，啊转右啊嘛。
1: 出去佢就话你噶啦。
2: 跟住佢话俾我知，喂，有车嚟紧啊，有车嚟紧啊。
1: 呢个我知，但我唔知道有对你只眼望边度。
2: 有，唔系每架车嗰个所谓嘅 sensor 唔同嘅，可能你熄咗未定啊。可能
1: 问下先，
2: 可能有人话、你只眼梗系要望住前面噶啦，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太多呢啲 beep 嚟 beep 去嘅嘢，
1: 就会
2: 我反而我觉得会影响咗我揸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
1: 我有嘅， 我都有呢个感觉，但系因为我冇你揸车咁叻啊嘛，阿周生，咁所以即系譬如你话 sensor 嗰啲咧，我都 OK 嘅，吓咁、啊、但系即系譬如你话出世界出大路，我要转右咁样，我出去咁我都要褪前少少先睇到，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佢有架车嚟紧，咪即系喂有架车嚟紧啦，咁呢啲咁即系呢个我又觉得即系。可能要慢慢習慣咯，我又
2: 習慣，
1: 我又唔會話、哎、你唔應該咁樣提我，但我諗要即大家要磨合啦，同架車。
2: 唔係，因為我怕有陣時咧，我聽得太多呢啲咁嘅雜聲咧、到我真正有事嗰陣時候，我以為冇嘢啊。即你明唔明？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啫嚇，結咗婚嘅男士，你嗰位伴侶成日餓你餓你餓你餓你餓你餓你餓你餓你餓到痹曬嘅時候，當佢講。一样好重要嘅嘢俾你知，用同一样嘅声气嘅时候，你就觉得以为佢饿我啊，我听唔到啊。
3: 哦，咁啱啦。
2: 咁好笑咗咩啫，大大？
1: 你
2: 受害者啊？
1: 因为你讲咗譬如呢两个字啊嘛，你
2: 唔系系我朋友嚟，系我朋友嚟。
3: 嗱，讲到呢度啱啦。咁啊，嗱，逢亲每个礼拜咁，我都有啲特别嘅，即系少少。
1: 唔好讲落去啦，
3: 系
1: 咪？唔好讲落去啦。
3: 今日又做啲咩特别嘅嘢咧？
1: 吓，有啲咩特别啊？
5: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3: 如果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咧，咁我同大家讲过一个，即系我哋人类处理信息嘅时候，
2: 系
3: 有两个唔同嘅，即系个处理信息嘅模式啦。第一个就系抽象嘅概念，另外一个咧就系具体嘅概念。
2: 系
3: 咁，今个礼拜咧就系上个礼拜嘅延续嚟嘅。
2: 哦 ，OK，
3: 系啦。咁啊，即系好多时，即系我哋人际关系上边，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啦。咁
2: 系
3: 咁啊，其中一个最复杂嘅，当然就系情侣之间嘅关系。因为就算朋友或者同学本身，咁啊，你放咗学，放咗工。你基本上就不会见到他的嘛。咁情侣反而或者伴侣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会见到他啦，就算放假也会见到他，可能甚至乎你每朝擘大眼起身都会见到他的。咁即当然啦，所以呢个关系可能会有摩擦产生嘅。咁有时可能你会听到其中一方打个比喻，可能女仔投诉个男仔，喂会唔会即系唔好成日玩手机啊？点解你玩咁多手机啊？或者点解你成日挂住打机啊？又或者点解你成日挂住出去打波啊？咁嗱，咁咧好多时咧就系即系一方会指责对方嘅，吓咁诶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常见嘅一个做法，因为将所有嘅责任推散喺对方身上面啦，即系唔关我事啊嘛，系对方嘅问题，唔关我事啊嘛。咁但系我哋谂翻深一层，究竟当那个女仔投诉个男仔，点解你成日出去打波？背后嗰个嘅意思系乜嘢咧？咁嗱，其实背后个意思，佢真正嘅用意就系可能话俾对方听，点解你唔陪我啊？系咪？但系可能嗰个女方未必会肯愿意去讲嗰个真相或者真实嘅感受俾对方听。原因就系因为当讲出自己真正感受嘅时候，会有机会令人觉得。我是一个弱者或者一个软弱的一方，就不想讲自己真正的感受，反而用了指责对方，你为什么去打波啊？为什么你挂着玩手机啊？为什么你去挂着即是做这些东西啊？这样你不去理我啊？
2: 那
3: 其实反而如果当你去讲一个即是你自己真正感受的时候，对方其实是无可指责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即是对方用厕所的时候，你会跟他讲，用之前原本的例子就会说，为什么你霸住个厕所啊？咁
2: 系
3: 咪？咁对方就会起晒杠噶，因为我要defend自己啊嘛，因为我要洗头啊，我要用厕所啊咁样。咁但系如果当你讲真正自己需要嘅时候，
2: 系
3: 我尿急，我要去厕所，
2: 系
3: 佢冇得指责你噶，佢冇得指责你啊？点解你尿急啊？咁样系咪？系咪？因为你真正需要啊嘛，
2: 讲真话，
3: 真正嘅需要，
2: 系
3: 你真正需要嘅时候，佢就冇办法能够去指正你、指控你，
2: 系
3: 你个需要啊嘛，所以。当你跟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将你自己真正的需要告诉对方的时候，是反而对方不可以，即当然第一就是避免了闹交了，第二就是避免了即对方可以有机会给个空间去指控你。
2: 哦，
3: 至于究竟有什么方法去跟对方提出的时候，可以令到对方 更進一步嚟到去應承你或者去 fulfill 到你想要嘅一啲嘅要求咧？咁呢個就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再講啦。
2: 唔係嗱，呢一樣嘢好欣賞嘅咧，就係首先我要俾咗25個 like。
1: 嗯，
2: 呢樣嘢我即係因為我好贊成嘅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即係唔好話同情侶啦。
1: 嗯。
2: 譬如父母啦，我哋每個人都有父母啦。
1: 嗯。
2: 父母同自己嘅子女講説話咧，
1: 嗯，
2: 好多時都唔會講心底裏邊嘅説話嘅。
3: 嗯，
2: 就好似你好忙嘅时候，喂，你成日挂住做嘢嘅咁，即系咁样。其实嗰个妈阿爸可能想个仔个女，喂，你多啲时间陪我咧。你倒不如话，喂，你可唔可以多啲时间陪我？讲一句啊，得与唔得，系嘛？即系直接一啲啊。嗱，呢一样嘢我谂系同我哋会唔会系即系
1: 我哋嘅
2: 华人嘅文化咧，比较内敛一啲咧。即系我唔会咁容易 express。即系唔会去表白我自己心里边嗰种嘅感受啦。
1: 嗯、
2: 但系西人咧，我发觉咧，佢系容易啲嘅、
1: 嗯，
2: 因为可能佢由细到大，阿爸阿妈教落，佢已经啲细路仔好愿意去，我好唔开心，你咁样讲我唔中意，系、嗯、咪？即系、嗯、你会听到西人会咁样讲、嗯，譬如我同啲西人朋友接触佢都，喂，阿 Jimmy， 你咁样讲我好 hurt 喎，阿假设咁样，原来咁样噶，但系唐人唔会噶嘛，即系或者
1: 如果你唐人咧，你小朋友咁样同个父母讲，你咁样讲我唔中意咧，个妈会闹你添。
2: 系啦。
3: 因為唐人始終有個輩分啊嘛，即係輩分睇得好重噶嘛，即係長輩長即係長輩有佢哋嘅權威，而西人佢哋個教導就係即係長即算父母同小朋友都係一個同 level 嘅，就算嗰陣時教咧就係話你同小朋友傾偈，你唔係應該企喺度高高在上望住同佢傾偈，
2: 踎低
3: 係啦，同佢同一個視線水平，有同佢傾偈，令到佢覺得同你好似有個即係同輩嗰個感覺，佢先至會容易聽得入耳你講嘅説話。
2: 係啱啱啱。
1: 即係就算如果你話啊個老人家想即係啲後生嘅陪自己多啲，個老人家都未必會話你可唔可以陪我多啲，因為都係個輩分，即係始終哇咁樣講咪好似都好冇面喎。
2: 係啦係啦，即係佢哋講唔到出口啊，即係好難宣之於口啊。咁啊，我諗即係呢一樣嘢係好嘅，即係我諗我哋嗱，譬如我哋。你唔好话自己几多岁啦，即系唔好用呢，即系我唔好用呢一个岁数。我咁耐咯，我好难改。其实有阵时，譬如大家心机旁边可能有啲孙仔孙女嘅喺度呢度大嘅，咁、我谂我哋好难再用翻我哋而家传统嗰套同啲孙仔孙女去嚟沟通噶啦，已经。如果唔系嘅话咧，基本上佢会觉得你同点解同其他人唔同嘅，因为佢可能会比较噶嘛。譬如去到西人屋企，西人屋企嘅爸妈。阿爷阿爸点样同佢哋嘅互动，佢哋会睇到噶嘛？咦，点解佢哋唔系咁？我哋翻到我屋企完全唔同嘅咧，咁样，因为会有咁嘅感觉噶嘛，都会系嘛吓。咁啊，咁啊，咁啊，太太你俾
1: 个 like， 因为我都觉得讲真话系好嘅，
2: 系即系讲心底嘅说话，系呢样嘢真系好嘅吓。好啦，嗱，咁不如咁啦，嗱，我哋咧就休息阵间先，
1: 系
2: 咁啊，听听一啲嘅广告客户信息。嗱，今日咧，太太为我哋准备呢一个美味回忆咧，大家一定有共鸣嘅。如果你是香港来的话而未吃过这样的东西，我相信都会不会是比较难一点呢？
1: 应该会吃过的，除非你不喜欢吃。
2: 是啦，但大部分人都会见过或者吃过的这样的东西。它是什么来的呢？我们转头再谈。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2: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9: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2: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 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2: 我一定俾五个 like 你，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1: 咁我咧都会俾五个 like 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2: 有人送嘢俾你啊？
1: 唔系。我有啊，林哥未听啦，哎呀，真系。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2啦吓，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咧系天晴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咧系18度，冇落雨机会。今晚系天气良好啊，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9度，落雨啊，日落嘅时间啊系9:07，系冇落雨机会。好啦，听日星期日继续天晴，最高气温18度啊，亦都系冇落雨机会。
3: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6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落雨机会40%。
1: 现时出边吹紧嘅咧系西风，风力时速有13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而相对湿度系41%嘅。咁啊，讲咗咁耐啦，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就系车仔面啊！
2: 大家有冇食过咧？
1: 有，
2: 我尤其是我小学嗰阵时系经常食嘅。早餐，因为我哋喺学校附近就有几个小贩咧，其中一个小贩就系呢啲咁嘅车仔面，真系车仔嚟嘅，嗰阵时推车仔嘅，
3: 咁啊搵个胶袋都系主要都系食车仔面做早餐，因为嗰阵时话去大排档食早餐先翻学嘅，
2: 系啊，
3: 咁车仔面即系嗰间大排档嚟嘅，佢入咗铺噶啦，咁都系其中一个响诶嗰个大排档入边嘅一个餐厅嚟嘅，咁变咗我都系主要中意嘅，其中咁多间入边。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車仔麵的檔，
1: 我呢就基本上呢就沒有用來做正餐的車仔麵，我通常就沒有叫吃麵的，
2: 是吃什麼
1: 呢？都是選那些魚蛋、啊、
2: 就這樣叫
1: 那些的，是啦、
2: 哦 okay、
1: 為什麼不叫吃麵呢？可能因為那時候小時候，你又自己拿著碗麵又熱啦、又加上旁邊那個紅桶又浸著很多隻碗啦所以呢就基本上就沒有的，但相反即是來了加拿大之后咧，翻到香港咧，咁就又开始食啦。好啦，咁啊，讲下车仔面嘅历史先啦吓。咁啊，起源于1950年代香港系战后咧经济萧条之下嘅一啲嘅平民嘅产物嚟嘅。咁啊，当时因为大量新移民涌入香港，生活就艰苦啦。咁为咗谋生咧，咁街边一啲嘅流动小贩咧，就将木头车改装。咁呢啲木头车嘅手推车咧，好多时都系小贩咧去自己改装嘅，或者咧揾一啲唔要嘅一啲嘅物料咧，就系、是。自己做一架木头车啦，甚至乎可能是二手购入的、甚至乎仲可以咧系几个人夹粉用的、
2: 哇，犀利！
1: 系啦，咁啊，车上面有煮食炉啦，下面有加热炉啦，咁啊，中间就有好多唔同嘅一格格嘅煮食架，就摆满咗唔同嘅一啲嘅配料啦。咁亦都咧，譬如嗰啲配料有猪皮鱼蛋啊、猪红萝卜啊咁样，就以一个低廉嘅价格咧，就令到咧基层嘅劳工可以快快脆脆咧就系饱肚嘅。
3: 咁啊，原来咧即系车仔面咧，以前咧仲有个名嘅，叫做喇喳面。其实我冇点听过叫喇喳面，即以前通常我都系叫车仔面。
1: 系啊，我都冇听过。
3: 咁究竟喇喳面点嚟嘅咧？咁因为由于咧当其时流动摊档咧缺乏完善嘅清洁同埋自来水，咁所以咧卫生嘅环境就比较差。通常咧就响一啲即系比较即系简陋嘅即系街头巷尾啊，一啲即系污水渠嘅侧边啊咁样样。加埋咧入边嘅配料通常都系以动物嘅内脏为主啦，又污糟啦，又难洗啦咁。所以咧坊间咧就成日叫呢啲车仔面咧就叫做喇喳面。咁咧同时间咧街上边咧有好多用同一煲嘅汤不停咁煮啦。咁亦都有人咧笑咧呢啲个汤咧就叫做神仙水。系啦，咁啊后屘咧去到70年代之后咧，咁啊开始呢啲即系铺头啦，就开始即系车仔面啦，就开始入铺啊，转型啊，咁啊即系逐渐，因为同其时当其时政府嗰个嘅小贩嗰个发牌制度咧，开始取缔一啲嘅无牌熟食档啊，咁啊好多车仔面咧就被迫 做个铺面落嚟，或者搬去一啲大型公共屋邨嘅大排档入边，或者熟食嘅即系街市中心咁样。咁啊，时至今日咧，即系车仔面咧已经冇咗以前嗰种即系低价唔卫生啊嗰个标签，慢慢咧成为主流嘅港式美食。咁啊，配料咧更加有，譬如话爆竹花胶啊、瑞士鸡翼啊、牛腩啊、花菇啊咁，咁甚至咧開始進駐一啲嘅大型高級嘅商場啦，成為連鎖餐廳咁，成為咧依家特別即係具特色嘅香港特色文化飲食之一。
2: 咁犀利啊！爆汁花膠都
1: 有啊！
2: 哇！估唔到喎、
1: 啊。係啊。
2: 即係同我哋近時嗰啲根本已經係即係唔同嘅嘢嘅喎，已經嚇。咁啊，因為點解咧？嗱，我哋近時咧所認識嘅車仔面咧，即係核心嗰個靈魂咧，就係自由組合嘅。係
1: 啊，
2: 你可以買乜都得嘅。好似我近時細個咧，就係點咧？就係有幼面啦、粗面啦。咁我最記得嘅咧就係兩毫子一個幼面。
1: 嗯。
2: 咁我得一蚊使嘅啫。
1: 嗯。
2: 一蚊，咁咧就一蚊咧就買咗。用
1: 两毫子买咗面啦，
2: 两毫子买咗面，
1: 仲有八毫子，
2: 仲有八毫子，今日买四样嘅餸，两毫子嘅鱼蛋，两毫子嘅牛肚，跟住两毫子嘅乜乜都好，两毫子两毫子两毫子咁样嘅。我细细个都系咁，因为我得一蚊啊嘛，
3: 好丰富、啊。通常我以前食即系仔面得两个餸可以拣嘅，
1: 我都系
3: 食到
1: 系啊，我都唔舍得食。
2: 因为佢任拣噶嘛，佢都唔知好多样嘢。总言之，嗱，我后屘大大下咧，我就觉得其实我嗌佢剪两毫子嘅。牛腩或者牛杂都乜嘢都好啦，嗱、鱼蛋嗰啲都还可以逐粒逐粒数嘛，你鱼嗰啲譬如猪肠啊、大肠啊，猪皮都一片片啦，系咪？但系佢都如果大片佢都剪噶嘛，其实系咪？好啦，跟住咧你话嗰啲牛腩啊、牛肚啊，佢都系咁剪噶嘛。其实我嗰阵时大大下谂下谂下，其实我嗌两毫子同一毫子。佢系咪真系俾少咗好多？我其实可以用五毫子嘅嘢食到一蚊嘅嘢。咁只不過我用，即係你用我咩意思啊？即係因為佢冇量化噶嘛，好多嘢我唔係話，我要兩粒魚蛋，兩粒魚蛋或者兩粒嘅牛丸咁樣。但係嗰啲剪嘅，佢中意剪多啲又得，剪少啲又得。
3: 都係嗰樣啦，即係你買雙拼三拼，跟住嗰個數量嗰個都係咁多嘅啫嘛。但係其實你同單拼可能個肉多啲，但係雙拼可能多個款式，但係個數量都依然都係得翻咁多。
2: 係啦，好啦，咁啊佢咧有幼面啦、粗面啦、油面啦、河粉啦、米粉啦。嗱當然啦，而家有一丁添啦，係咪先？好啦，咁啊湯底咧。基本上咧就係用啲嘅鹽啊、豬油啊，咁同埋湯底咧，大家唔知叫咩咧，比較深色一啲，係好深色嘅。
1: 好深色。
2: 咁啊，主要佢嘅嗰啲嘅嗰個用料咧就係滷水啦，加埋一啲所謂嘅雜燴汁啊。咁佢咪咩牛腩啊嗰啲汁撈埋落去㗎嘛？係
1: 咪？好多內臟嗰啲都係有㗎嘛。係
2: 啦，係啦。咁同埋因為佢用長時間煲滾嘅關係啦，咁所以車仔面咧之前咧成日咧係由朝滾到晚嘅，甚至乎連續嗰湯煲咧煲幾日，只不過不斷加水嘅啫嚇。咁所以嗰啲嘅配料不斷浸油咧，就不斷係咁釋出好多嘅油脂出嚟。咁所以嗰啲嘅湯底就越嚟越深色。咁好啦，車仔面咧用好多豉油啊、老抽啊、沙爹啊、咖喱啊。南乳啊，好大量嘅內臟啊，呢啲嘅汁咧，即係呢啲咁嘅醬汁已經好深色噶啦。好啦，咁啊配料頭先都提過啦，豬皮啊、蘿蔔啊、魚蛋啊、牛腩啊、豬大腸啊、魷魚啊、冬菇啊等等啦嚇。咁啊汁咯，咁你可以加牛腩汁或者咖喱汁嘅。不過咧，嗱早年嗰啲嘅車仔面本身咧係冇供應，即係嗰啲成本較高嘅汁嘅。
1: 係咯，我就想問你以前係咯，咁你以前就即係要一個面，要咁個餸，
2: 就加湯嘅啫，係啦、啊。最多咧可以話，老細可唔可以俾少少牛腩汁？
1: 啊，
2: 咁佢就真係不少少落去嘅啫。如果唔係真係湯嚟嘅啫，全部都係。
3: 我以前少都係得湯嘅啫，冇得要求可以加。係
1: 啊，
3: 又係
1: 即係而家先至有得揀。
2: 咁啊，仲有嗱，咁啊仲有辣醬嘅、辣油嘅、辣汁嘅嚇。咁啊，好多老字號都有自家製一啲嘅辣汁嘅配方嘅。譬如話佢可能有用多啲沙爹啊，有啲又偏多啲咖喱啊，有啲係偏多啲麻辣啊，有啲落埋好啲啊，落埋蝦醬啊咁樣。咁啊，當然啦，即係食客咧，首先咧試試先，咁啊，跟住咧就過去再問嘅。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喎，原來咧一啲所謂高檔嘅配料，我真係唔知喎。有和牛，
1: 有啊，
2: 犀利喎。跟住咧有溏心嘅鮑魚，花膠，咁啊嗰啲嘅豬軟骨，日式嘅叉燒，溏心蛋，龍蝦湯底，喂，呢啲係咪叫做車仔面咧？其實
1: 呢條高檔車仔面，
2: 日本拉麵嚟
3: 嘅，拉麵嚟嘅，有和牛嘅喎，日式叉燒嘅喎，
2: 係咯，我就話。
1: 系啊，咁车仔面咧，问下大家啦。我最索汤嘅，你觉得系边啲配料？
2: 哦，萝卜啦，
3: 萝卜猪皮啦，
1: 系啦。
2: 但系我想问你，细个嗰阵时会唔会食萝卜？
3: 唔会嘅，咁多嘢拣，梗系唔敢食
1: 啦。我都系咁话啦。
2: 但系而家大个咗之后咧，
1: 我都未必会，
2: 你都未必会，系
3: 咯，觉得唔抵啊，
1: 系啊，
2: 系咪啊，
3: 唔抵啊，
2: 咁啊系，
3: 出咗现界萝卜点抵啊？
2: 啱嘅，啱嘅，呢样啱嘅。
1: 但系又真系讲真，无论佢抵唔抵都好，佢个萝卜咧，即系第一，佢系真系淋甜嘅。点解咧？因为你自己买个萝卜翻嚟咧，你系批咗嗰个皮嘅啫嘛。
2: 系啊，
1: 但系车仔面嗰啲咧，佢系批到好深噶。
2: 嗯，
1: 咁所以佢嚿萝卜咪够甜同埋冇渣咯。
2: 系，
1: 系啊，即系如果你舍得嘅话，自己买个萝卜翻嚟批批批批多啲，系啊系啊系啊，咁咪嗱，萝卜猪皮绝对系索汤噶啦，咁咪有几个受欢迎嘅一啲车仔面嘅配料排行榜嘅，萝卜啦，因为佢够索汤啦，可以索到汤嗰啲浓郁嘅汤汁啦，咁同埋又清甜冇渣啦，基本上就系车仔面嘅标记，跟住猪皮啦，因为个猪皮咧就通常就系又系索汤，咁啊特别索嗰啲浓味嘅汁，咖喱汁啊、腩汁啊，咁啊正啦，系啦，咁啊仲有牛腩啦，因为通常车仔面炆出嚟嘅牛腩都系比较腍。咁同埋佢亦都有腩汁啦，亦都系车仔面嘅灵魂啦。猪大肠都系受欢迎嘅配料之一嚟嘅。因为老呢个猪大肠咧，老出嚟嘅猪大肠佢有个油脂同埋金香，加上同烟韧，仲有瑞士鸡翼，有啲人中意鸡翼尖添。
2: 哇，
1: 系啊，有啲人中净系我要鸡翼尖，我唔要鸡翼。
3: 咦，以前食鸡翼系高档嘢嚟噶，要特别再加钱噶。
2: 系啊，
3: 系啊，
1: 系啊。咁啊，鸡翼啦吓，咁仲有咖喱鱼蛋。
2: 嗯，
1: 呢个系每一次车仔面我都一定会加噶。
2: 啊，系啊，
1: 系啊，我最中意噶。
2: 啊，反而我唔知点解咧，我食车仔面我唔会加咖喱
3: 鱼蛋。我都唔会啊，食车仔面我唔会落咖喱鱼蛋噶，因为一啲咖喱浸咗落去咧，冇晒啲咖喱噶啦嘛，溶咗喺个汤入边，个咖喱个鱼蛋就冇咗咖喱味噶啦嘛。
1: 系我调翻转啊，咖喱鱼蛋咖喱汁或者咖喱鱼蛋沙爹汁咁咯。
2: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食咖喱鱼蛋咖喱鱿鱼，我会
1: 分开
2: 食，即系我叫多一。个系咪叫 side dish 啊？即系细细嘅，我自己就叫嗰啲。咁我唔想嗰啲咖喱影响咗个汤，因为嗰个车仔面嘅汤系一种好独特嘅味里边嘅。
1: 咁除咗咖喱鱼蛋，就有咖喱鱿鱼，系啦，因为够爽脆。咁猪红就传统嘅风味啦，因为猪红咧就滑啊嘛，系啦，亦都系有吸到啲汁啊嘛。咁原来咧。呢幾樣都是即係受歡迎的配料啦，咁但係原來咧炆牛腩、豬大腸同埋瑞士雞翼亦都係長年啊，高居呢一個港人必點呢一個車仔面配料嘅排行榜，
2: 即係呢三樣嘢係最
1: 多人嘅，長期都係呢三樣嘅，係啦。咁啊，早年嘅車仔面嗰個環境就即係未必。真係咁乾淨，因為先都講話喺街角啊嘛。啊咁，但係呢、這個加上嗰個滷水嗰個湯，亦都係由豬滾到埋。有人講笑咁講咧，即係越污糟就
2: 越
1: 好
2: 味
1: 啊！
2: 冇辦法啦，好啦，嗱，不如咁啦，我哋休息陣間先啊。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啊，一講起車仔面有好多回憶嘅話，都不
1: 歡迎你打電話上嚟。
2: 打電話上嚟啊！我哋電話就604-267-1320，轉頭再傾。
1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5: 阿爸阿妈系我啊。
16: 阿女喺欧洲点啊？
1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八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八五折。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2: 是怎样、
3: 啊、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的即食面、
1: 哦哦、是啊，是
3: 加
1: cheese
3: 之后呢、哎、面头加块煎的煎蛋、
2: 哎、
3: 再加一条肠仔、
2: 哎、
3: 面头呢再加块刚才你讲的块一片片的芝士、
2: 啊、
3: 你知不知道这个即宵夜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2: 是
1: 卡路里够高，
3: 吃完之后呢可以立刻去见阎罗王。
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
3: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啊，咁啊，即系我哋今日系讲车仔面啦，咁咁啊，收音机旁边咧有阿坡啊，
2: 系
1: ，Hello， 阿坡你好，
2: 喂，阿坡你好啊，
21: 系你好啊，
2: 大家好，
21: 三位主持，
2: 你好你好，
21: 正话听你哋讲到好精彩嘅车仔面，
2: 系多谢你。
21: 咁啊，周生咧就话啊，一蚊食到，
1: 嗯。
21: 啊，四个餸就一个面，
1: 系啊！
21: 我哋嗰阵时，我哋嗰啲年代五毫子就已经有两个餸一个面噶啦，
2: 仲犀利！
21: 我哋就系七十年代啦，咁我哋嗰阵时咁啊，哇！喺翻学翻小学，咁啊有一档车仔面，
1: 系
21: 哇，好正嘅，猪皮啊、鱼蛋啊、萝卜啊，噼里啪啦，但系咧就冇你哋嗰啲咩汁咖喱汁啊。沙爹汁
1: 冇嘅，以前
2: 以前冇嘅，
21: 豉豉油汁
2: 系啊系啊系啊，
21: 哇！而家都食唔翻，
1: 系啊，而家食唔翻。
21: 嗰阵时我哋即系食咧，就系一个粗面，
1: 嗯，
21: 咁啊两个餸，
2: 系，
21: 咁啊一系猪大肠啊，一系就猪皮，
1: 系，
21: 啊一系鱼蛋，咁啊任拣一样，哇！真系而家谂翻起都系回味无穷
1: 啊！
21: 多谢你哋嘅节目，
2: 冇咁讲，
1: 多谢你，多谢你，
2: 多谢你。喂喂，阿坡啊，阿坡啊，阿坡啊。系，我想请问一下你，我想请问下，冇咁叫我周国贤，咁咧，我想请教一下你咧，
21: 我叫你阿 Ben 啦，不如吓，
2: 叫我阿 Dan， 阿叫我阿 Ben，
1: 唔系，
2: 我唔系 Ben， 系 Jimmy， 系，不过唔紧要，喂，嗱。我近時咧，因為咧我食嗰陣時咧，我就唔係即場食噶啦。即場食佢一定有個碗俾你食噶嘛，係咪？我咧就要外，我就要外賣翻學校食嘅。
1: 哦，
2: 咁咧佢外賣係乜？外賣係乜嘢咧？俾個膠袋你嘅啫，白色嘅膠袋。
1: 哦，係咩？
2: 跟住咧就俾兩支竹籤你。咁咧就拎翻学校食嘅。你近时有冇试过外卖啊？嗰阵时我先请问声。
21: 我冇试外卖嘅，我哋咧用嗰啲咩红鸡碗咧。
2: 哦，系啊。
21: 红鸡碗就咁啊，竹筷子。
2: 哎呀，呢啲最传统。
21: 咁食完咧，你又摆我哋即系讲翻转头，边度有即系食完都唔知道佢点样洗噶啦。
1: 唔知噶。
2: 系啦，搵水冲一冲啊，跟住第二个噶啦。
21: 总之咧，就日日翻学就日日啊攞几毫子咁啊走去食呢个面，真系。
2: 好回味，
21: 而家都话好，
2: 好回味啊，
21: 好享受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21: 基本上而家都冇啲咁嘅嘢食噶，
1: 唔系有，不过嗰个风味已经同以前唔同啦，
21: 系啦，系啊，我意思
1: 系食唔翻啊，食唔翻啊，
2: 即系
21: 食唔翻，真系食唔翻，即系你嗰阵时嗰啲，哇食完落去，哇你好想食嘅，
2: 系，
21: 而家你去食嗰啲車仔面，我覺得真係即係嗰種享受唔同啦嚇。
1: 係，
2: 喂阿坡啊，
21: 即係啲個係。
2: 喂，我突然間有咁嘅即係睇法咧，嗱，點解我哋近時細個食呢啲咁簡單嘅嘢，俾到我哋嗰種嘅滿足感咁大？但係而家好啦，當我哋而家喺呢，我哋叫成長咗之後，食差唔多嘅嘢，點解個滿足感冇咁大咧？會唔會其實我哋而家嗰個物質啊，豐富咗
21: 嗰個物質？享受嗰啲係多咗，
2: 係啦，即係變咗會唔會某
21: 咁同埋嚟講句，你嗰陣時咧，你唔會話有咖喱啊，唔會話有沙爹，你只係一種味道，
2: 係啊係啊係
21: 啊！而家嚟講句啊，你中意啊花生又得，辣沙又得，
1: 係啊
21: 啊！咁你所以嚟講句，即係你個味道多咗，即係選擇多咗，咁啊人誒。讲翻转头啊，挑剔又大咗啦，
2: 系
21: 啊，咁呢个就我嘅讲法，
2: 啱，
21: 啊，咁啊好啦，
2: 系，
21: 好啊，
2: 多谢你，
21: 唔好阻你哋，
2: 唔好咁讲，喂，得闲打电话上嚟倾下偈啊，铺下。
21: OK，
2: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3: 系啊，咁啊，头先即系讲开咧，即系其实有可能咧，系因为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因为始终冇乜机会接触咁多唔同嘅嘢，同埋你细个时候，你第一次食嗰样嘅嘢咧，你始终嗰个记忆入咗脑咧，你会认为嗰个系最好噶嘛？即系你都系永远记得细个嘅时候第一次食雪糕嗰个滋味，即系同你而家大个食雪糕有咩特别啫？咁，但系当你第一次去品尝嘅时候，哇，原来嗰、那个嗰、那个味道系哇，即係味蕾係衝擊上天花板嘅咁滯嘅咁，
2: 係啊！即係所以點解人哋初戀咁深？
3: 唉，所以成日啲人話揾翻自己嘅初戀係咪？即係揾翻啊！
2: 即係點解咁深刻咧？就係咁。
1: 咁啊，初戀同時都要有初心嘅，係咪？即係呢個大家都可能追求翻咧，之前食車仔麵嗰份嘅初心。
2: 唔係同埋即係點樣講咧？好似頭先阿 Paul 咁樣講咧，嗰種嘅風味啊，
1: 係啊。
2: 嗱，因為點解我哋真係嗰陣時食車仔麵咧，喺街邊食嘅嚇，一路就算你話俾個紅雞碗你都好啦，隔離可能有老鼠仔經過噶嘛，有曱甴咁樣躝過噶嘛，係咪？即係呢一種咁嘅，即係你可以話啊咁污糟嘅咁，但問題我哋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成長噶嘛。
1: 但係咧，你頭先提及到咧，你話你係外賣個車仔麵咧，咁佢揾個膠袋裝住，咁但係個湯又唔會嘅。
2: 湯照俾。不少少湯俾你咯。
1: 哦，因為我咁樣，我覺得哇，咁啊，好似喺馬來西亞
2: 飲汽水，
1: 或者泰國嗰啲地方，佢哋都係用呢啲咁樣用個膠袋裝住啲
2: 裝麵嘅。
1: 係啊，
2: 哎，我唔知啦。總言之，我細個嗰陣時係咁啦。
3: 哦，冇啊，通常我都係喺鋪頭食嘅啫，即係好似咁樣拎走噶。
2: 唔係因為我哋嗰度，你知道人哋真係流動小販
1: 啊。啊，咁啊係喎，係喎，係喎，要走。
3: 小販
2: 流動小販嚟噶嘛？佢冇燈冇台冇成。
1: 係，所以我就話我就唔會企喺度，我就係買魚蛋就算噶啦。
2: 所以我哋一買就一定。俾个胶袋你咯，咁佢好嘅，佢唔系一个胶袋，两个胶袋嘅，佢俾两个胶袋你，不过俾两支好长嘅竹签你，
1: 系，
2: 咁所以我哋食嗰阵时，我哋要好小心，唔好笃穿个胶袋。
1: 系啊，哎话，
2: 一笃穿咧就即刻，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1: 啱，
2: 翻到学校食一笃穿咗就好理气，
1: 连校服都染埋。
2: 系啊，
3: 咁你同学好好，通常如果话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住啲咁嘅嘢，即刻帮我笃穿佢啦。
2: 系，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3: 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即係車仔麵，以前個傳説就係話咩啊，湯底越

0: 咁所以咧，車仔麵咧其實係香港最早期即所謂嘅自由配搭套餐嘅始祖。
1: 咁好啦，咁曾經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呢啲咁所謂嘅車仔麵咧，全部都係所謂嘅流動小販啊，或者有啲叫做即係非法嘅小販啦，啲文化嚟噶嘛。咁一見到嗰啲嘅所謂嘅食環咧，哇走啊走啊走鬼噶啦嘛已經嚇。咁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好似聽到新聞人哋走鬼嗰時嗰啲綠油咧。滾油淥到嗰啲路人啊嘛，咁、所以我哋即係食嗰陣時都好小心嘅嚇。咁好啦，咁咧就車仔麵咧，其實咧係冇固定嘅食譜嘅。香港咧幾乎每一區都有自己一種嘅風格，而網上嗰啲網民咧話喎，深水埗就偏重咧就係沙爹重口味，九龍城咧就有泰式少少，咪可能九龍城嘅泰國鋪頭嘛係嘛？元朗啊、屯門啊、元朗咧就咖喱底多。咁好啦，咁啊港島咧就偏為一啲嘅清湯底嘅，咁所以有時候咧兩間嘅車仔麵可以食到兩種好似係唔同嘅兩種嘅食物嚟嘅。咁以前咧亦都有日本嘅旅遊節目介紹過我哋香港嘅車仔麵，咁見到咧自己揀哇十幾款，好開心噶嘛，以為真係咧講究香港嘅創作嘅一啲嘅料理。咁日本咧有研究呢啲香港啊 B 級嘅美食嘅節目，亦都介紹過我哋香港嘅車仔麵。亦都咧，佢哋認為同佢哋日本關東煮嘅文化係有類似嘅噃。
2: 咁啊，想問下大家啦，其實車仔麵咧，大家有冇話有啲咩嘅配料咧係必選嘅咧？嗱，我頭先講咗啦，我就一定會揀魚蛋嘅，係啦。咁另外我都會可能揀豬大腸，
1: 我就會揀牛雜。同埋魚蛋我就好似麻麻地嘅，咁牛雜一定會啦。如果有牛肚一定會啦。咁就係咯。
0: 我会揀豬皮、魚蛋和牛肚。
1: 牛肚。
2: 我试过在香港就吃过一间车仔面，它就很出名的，除了价钱便宜之外，它就最出名的就是一个叫手打鱼饼，炸鱼饼。咁咧，你就算你即系好多人去咧，就系要好早去，因为佢一卖完就冇。咁佢最出名就系嗰个手打炸鱼饼，同埋手打嘅鲮鱼丸咯。
1: 哦，
2: 系啊。
1: 哇，呢啲比较高档少少。
0: 佢分开噶嘛，佢唔会就咁摆喺个面上面。
2: 唔系啊，照摆啊，
0: 照摆。
2: 系啊，
0: 咁唔会影响到。
2: 都 OK 啦，OK 啦。咁但系咧，亦都嗱，你就系讲呢样啊，咁唔会影响个鱼饼咩？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话小汤，小汤，一系就分汤，我要捞面。即系将车仔变成车仔捞面，
0: 喂，咁就要 depend 上究竟你嗰个咩面啫。如果有啲面系唔适合做捞面噶嘛，个质地或者佢唔够汤嘅时候，佢唔够
1: 即系
0: 淋噶嘛，
1: 系咯，好 dry 噶嘛，食落去。
2: 如果佢做捞面嘅话，佢会帮你整落少少汁落去，系啊，佢帮你，系啊，因为佢知道你食捞面，
1: 即系车仔捞面，
2: 系啦，系啦。咁我又想问啦。你有冇见过咧？车仔面档嗰度会摆酸斋，有冇见过啊？
1: 我又未喎，
0: 酸斋冇喎，
2: 系啊，
1: 未。
2: 我有见过，但我会觉得，都唔夹嘅。不过有啲人系真系中意
1: 嘅。唔系酸斋还酸斋食 OK 嘅，
2: 佢唔系啊，车仔面我要酸斋咁咯，其中
1: 照摆埋落个汤度，
2: 系啊系啊，
1: 咁
2: 我都觉得唔夹嘅。
1: 系咯，即系好似你无啦啦整个生炒骨咁摆落个车仔面嗰度，咁嗰啲甜酸汁咪淡，即系。
2: 但系我知道有好多人中意咯，咁我就，但系我印象中细个都见到有酸斋呢一样嘢噶。
1: 系啊，
2: 系啊。
1: 哦，我真
2: 系
1: 好少啊，
0: 好似落咕噜肉咁啊，
1: 系咯，
0: 落咕噜肉。
1: 系咯，即系唔啱，因为你嗰啲酱咧，嗱好简单，譬如我食酸斋系要甜酸，黐住嗰个斋先好食噶嘛。你一摆落嗰个汤度一浸咗嘅时候，
2: 就冇咗，
1: 可能冇咗个味。
2: 坏埋个汤添，
1: 同埋再加上你嗰个酸渣又淋咗啲噶啦嘛，已经系咪？因为浸过水啊嘛。
2: 咁我哋即系生活喺温哥华都真系非常之幸福啦。
1: 系啊系啊，
2: 因为即系都有好多地方，
1: 好多间好多间
2: 都可以俾大家食到车仔面啦。咁我分享下，我之前都曾经讲过一次，就系有一次我就帮衬一间车仔面，咁佢就佢真系好贴心，因为即系我要 hold 住个位，咁佢又系啦，佢话 hold 住个位，佢就见点解响极都冇人嚟攞个面嘅咧，咁佢于是就出嚟就揾啦，跟住我就。见到佢讲话，我啊系我啊，但系我攞唔到个面，咁于是，我攞过嚟俾你，咁即系真系好贴心啦。咁但系另外亦都有，即系一家嘅车仔面咧，我又觉得，佢个面系佢嘅车仔面啊，所有嘢都好好食嘅。不过咧，可能即系嘅食材嘅关系咧，佢个牛肚咧，人哋就一嚿牛肚嘅，不过佢咧就系俾牛肚丝咯。
1: 再切片，再切丝，
0: 哇，好精打细算喎，呢个老板。
1: 唔係，即係睇起上嚟可能多啲嘅，因為本來一啊嘛，而家變四、
0: 三個啦嘛，
1: 係嘛？咁啊，抽完
2: 咁係好食嘅。
1: 係 OK， 好啦，咁啊，一息間咧，我哋四點至五點咧，安怡主持。

0: 你自言自美约定你五至六，我哋有日明嘅靓哥新地，咁我哋约定你下个礼拜再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3: 系啦，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自形自美，约定你。
1: 好啦，嚟到自形自美约定你嘅时候啊。大夫你好，头先已经做完噶啦。好啦，今日嘅嘉宾非常之高兴啊，我系请到。我哋2025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概五强 ，Arthur Suarez 系啦 ，Hello Arthur 你好，
8: 我好，各位你好嘛，
1: 系啦，嗱你听到 Arthur 就佢其实中文就系、广东话都系你嘅 first， 算唔算系你嘅 second language？second
8: language 冇错
1: ，second language 系啦，因为 Arthur 系 Portuguese 嚟嘅，
8: 系，
1: 我哋就系旧年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咦，点解有个好似系即系唔系 local 香港人咁样，但系。不如你讲下你都是 from Hong Kong 嘅，你讲下你嗰个成长系点样嘅先？
8: 冇错，我系香港出世嘅，1948年，
1: 哦，
8: 所以都系老人家嚟噶啦。
1: 咦，嗱，咁旧年就喺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入咗五强啊？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8: 第一次参加比赛，同埋我想攞呢个机会多谢晒1320，俾个机会我同埋我 fellow competitor 上。个台表演唱下歌俾人听，好开心嘅。
1: 系啊，你嘅表现都好好，因为我当时去睇嗰阵啦，即系我身边都有啲人讲话，咦，你觉得咁样啦？咁即系当然啦，入咗五强，虽然话诶，即系冇攞到奖，但系入咗五强都睇到你嗰个实力喺度嘅。诶，当时你嘅心情紧唔紧张啊？即系攞住支旗仔噶嘛？嗰阵时入咗五强之后，
8: 紧张就唔系老实讲唔系好紧张，不过亦好开心，最好开心。咁多人坐嗰时听我哋唱歌，
1: 最紧要就系开心好玩系嘛，
8: 系
1: 啊，咁呢次系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音乐背景？你系几时开始、唱歌嘅先？
8: 我唱歌咧就系20年前开始唱歌嘅，啊就细路仔咧，香港大咧成日都听 Radio Fusion 啊，Radio Hong Kong 啊。听晒啲 band 唱歌弹音乐，因为嗰阵时香港未有电视噶嘛，咁啊净系听音乐啦，就好中意听音乐，一路听一路学下，即系自己唱俾自己听啦。咁、真正唱卡拉 OK 啊啲嘢咧，就系20年前，
1: 即大概50岁左右先至开始唱歌，
8: 50几岁先开始唱。
1: 咁嗰时点解会无端端开始中意咗唱歌嘅？即系嗱，50岁之前或者细个嘅成长，一路都系听歌嘅啫，喜欢听英文歌或者嗰啲好 classic 嗰啲歌啦。
8: 冇错。
1: 咁系啦，嗰时发生。
8: 点解要开始唱 K 咧？系因为我啲太太、亲戚、朋友个个都唱嘅。咁我又要车太太，有时听下佢哋唱，咁啊冇咩做，咪学下唱啦。第一次唱真系好紧张，好惊噶。
1: 即系唱卡拉 OK 都紧张嗰阵时，
8: 系啊，因为未试过唱噶嘛，咁人哋个个唱咗10几年噶啦，我揸住个麦上到净系识嗌大大声，哦、
1: 即系好有中气咁样嗌出嚟，跟住啲歌词。但系自己识嗰啲人，你都觉得紧张，因为其他人唱得好好嗰阵时，
8: 系冇错。
1: OK 好啦，咁跟住之后啦，有冇参加过其他嘅歌唱比赛先？喺我哋呢个金柱年华之外，
8: 又有算我啦，
1: 嗯，
8: 有算我就有好多卡拉 OK 唱歌啦，跟住有时有表演啦，佢哋有啲 show 咧，扮猫王啊，扮 Elton John 啊，扮呢个 New Diamond 啊，咁我就第一次大大捧我上去做猫王，吓到我死嗰阵时，因为我未试过噶嘛，咁多人咁。他就给了制服你穿的，整个猫王制服的，这
1: 么好玩，是
8: 啊，咁紧张啊，那里千几人唱歌，那个MC 呢还说，我唱完歌呢还说 Elvis has gone for a buffet 这样说，
1: 在游轮上面玩卡拉 OK 比赛，
8: 那些不是卡拉 OK 比赛来的，
1: 就这样去玩的
8: Live band 啊，
1: 哦，
8: 即系我第一次上 live band 咧，喺一个船嗰度唱嘅。
1: 哇，咁几好玩喎、啊！即系佢俾埋制服你，有冇、啊、有冇头发嗰个假发猫王嗰个嗰啲啊？
8: 有啊，
1: 有
8: 有啊。
1: 咁即系你系你太太拱你上去，即系证明佢都觉得你似啦，佢知道你有 potential 啦。
8: 佢玩我啊，真
1: 的。喂，但系几好玩、啊，真系 live band、
8: 啊。咁、啊、第二次咧就又选咗我唱。Elton John 戴埋佢啲大黄色眼镜制服咁啦，嗰次咧就有多啲咩点讲信心。
1: O、okay, K， 因为之前玩
8: 过一次噶啦嘛，
1: 系
8: 啦，咁啊上边嘅船有2000人睇到我哋唱歌啊，
1: 哇，
8: 好开心，好爽，好似2013年咁样，有几百人睇你唱歌，我真系好开心噶。
1: 即系你当时嘅感觉，但系嗰2000个人你唔识噶。
8: 是啊，
1: 是吗？即是你只是识你即是太太或者你围内一起去坐游轮那些 friend 的。
8: 是啊。
1: 哦，但是你不怕了已经第二次。
8: 啊、不是那次得我太太的，我们两个就游轮。
1: 即是两个去游轮。
8: 是啊。
1: 那么2000多人不识的，但是你就已经很有信心了那次就。
8: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哎一命一世的，不如试一下啦。不是不是自己。
1: 是不是都是 live band 啊，
8: 又是 live band 的来的。
1: 那些不是叫卡拉 OK， 是叫 band DOK 是吗？
8: 唔系，佢有两种，一个系 band DOK 咧，就系佢嗰个 resident band 咧，多数啲菲律宾 band 又弹得好好噶嘛，佢哋喺嗰啲 lounge 玩嘅，嗰啲叫 band DOK。
1: OK，
8: 跟住表演嗰啲咧，亦净系佢嗰个 orchestra， 廿几人弹音乐噶，喺个 stage 几千人睇你唱歌噶，
1: 即系。即是你当时唱就是后面有对管弦乐有个 orchestra 在这
8: 里。是啦。
1: 即是想唱什么歌就他们有个 list 给你的。
8: 啊不是那个就是你自己揀你首歌。
1: 哇。跟着整对管弦乐就弹给你唱。
8: 是啊。
1: 哇。
8: 还有他们真的很厉害。他问我唱什么 key， 我不知道的。那你噏一句他已经知道你什么 key 了。就晒你玩个 key。
1: 哇，咁呢个就即系喺你呢二十几年嘅唱歌生涯里面，呢、這个都系你开始觉得好玩嘅位嚟噶咯，呢、這个
8: 系啦。
1: 哇，跟住就你唱完之后嗰啲观众嘅反应系点噶？
8: 观众系梗系拍手掌啦，呢个好礼貌嚟噶嘛。不过有几个咧唱到非常之好，有一个日本婆，佢
1: 日本人，
8: 我谂佢都成七十几岁。
1: 是
8: 他唱 opera，
1: 哇，
8: 2000人静晒啊！谂住佢梗赢噶啦，静晒冇人讲嘢，冇人坐到静晒，佢非常之好。
1: 即其实呢个系一个比赛嚟噶嘛，即系等船上面嘅游客，你哋可以自由参与嘅。
8: 系啦，可以咁讲系比赛咧，因为你奖品系一支酒啫嘛，即系嗰个系玩。
1: 其实系玩下，
8: 系啦，玩下啫嘛。
1: 喂，即系原来坐一坐游轮个船上面系有咁多高手喺度。
8: 好多噶，
1: 你咪有冇啲人系唱得麻麻地，或者走晒音、都有嘅。
8: 当然有啦，尤其是唱 K 嗰阵时候有噶，咁啊个个都玩嘅啫嘛。
1: 喂，其实呢个好好玩、啊，船上面嘅呢啲歌唱比赛，
8: 系啊，
1: 即系好即兴。你总之见到行过经过，或者你睇船游轮嗰啲 schedule 里面。嗰啲 schedule 你见到，几多点喺边个 lounge 边个厅边个 theater 有比赛，你就去啦。
8: 有的，是的，是的。
1: 哇，咁即系第日如果真系坐游轮都留意一下呢啲，都几好玩。即系就算唱得唔好，即系譬如我唱得唔好都可以去 join 噶嘛。
8: 咁啊，我讲嘅笑话系我去大陆上海上游船河，哇，六千人咧，5800人系中国人。
1: 系。
8: 咁啊，佢又 OK 啦，七点钟。咁我七点要报名啦，佢话满晒咯。我话七点钟开始咁啊，已经满晒。佢话冇办法噶啦，满晒。跟住有一个 no show， 咁我个朋友咧、推我上去，同佢讲：我哋喺加拿大咧，俾佢唱首歌啦。咁我话唱咩歌啊？又冇带碟嘅。我又唔知啲大陆人
1: 中文唔知系乜嘢啊？
8: 中文歌啊嘛。咁啊，总之你唱 Michael Jackson 就得噶啦。
1: 哦。
8: 咁啊，咁啱佢有个 Michael Jackson， 叫做嗰首歌叫做 Billie Jean。
1: OK。
8: 哇，唱。我都想不到啊！唱嗰首歌，成台出晒嚟跳舞啊！
1: 哇、，OK，
8: 因为个 beat 好啊嘛，
1: 系系系系 Michael Jackson 嘅歌，
8: 系啊，
1: 哇！即系呢个就系喺中国坐船嘅时候，
8: 系啦、
1: 啊，你又走去玩啦，
8: 系啦、
1: 啊。喂，其实阿 Arthur 你好中意坐游轮嘅，我都
8: 后生嗰时候咧，而家冇咁大兴趣啦。
1: 或者好多地方你都去过晒，
8: 系啦，去到好多地方。
1: 其实好多即系坐游轮，其实都系你同你太太即系中意嘅旅游活动嚟嘅呢个。哇，几好玩喎、呢个，同埋兼且你又有得唱歌咧喺上面，系啊。嗱，咁不如讲翻啦，咁五十几岁就开始唱歌，即系嗰时其实已经嚟咗加拿大嘅。不如讲翻话你喺嚟加拿大之前啦，喺香港嗰个成长系点样噶？
8: 我喺香港系
1: 喺香港出世噶啦，
8: 出世啦，读书啦，跟住去联登公司打工啦。
1: 但系你由细到大系冇学中文嘅系嘛？
8: 冇读冇喺学校冇读英文，读中文
1: 系
8: 就同啲朋友喺街玩下，睇下戏啊，倾下偈啊，个个啦。所以我啲广东话系好噶。
1: 嗯，
8: 因为我同广东人玩啊，
1: 即系讲系 OK 嘅，沟通听 listening 都听得明嘅，但系睇文字睇中文字就唔得啦，
8: 唔识
1: OK， 咁所以即系啲歌词都系要英文歌，英文歌词有冇一首中文歌你系识嘅先？
8: 咁咪唱《上海滩》啦，
1: 系
8: 咁
1: 讲下你对《上海滩》呢首歌嘅感觉啊？你唔识中文字，但系你即系都听得明啊，或者佢嗰个感觉。
8: 因为虽然唔识听嗰啲人哋唱啲歌，唔识，譬如音乐好啊嘛，好似邓丽君啲歌啊，好听噶。嗰个咩西咩西游啊？
1: 西曲咩？一时谂唔起个中文名，一时谂起啲中文字。
8: 邓丽君啲歌啊，嗰、那个 Andy Lau 啊。
1: 刘德华
8: 佢哋啲歌好听噶嘛，最紧系音乐好咧。其实咧，你听咩歌咧，因为好多人中意听 classical 啊，啲意大利佢唔识听意大利啊，但佢中意佢 emotion， 中意佢唱歌啲气出晒嚟。
1: 即系就系嗰种人哋话音乐系一个冇语言界限嘅，
8: 冇错啦。
1: 你系听到嗰种感觉
8: 系啦。
1: 上海滩俾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哋 first impression to 呢个上海滩
8: 系。
1: 嘟嘟嘟咁样噶嘛，
8: 一开始好劲噶嘛，尤其嗰个系边个唱嗰个系 Francis Yip 啊嘛，
1: 系叶丽
8: 仪，唱得好好听啊！
1: 但你有同我讲话你第一个印象，你以为呢首歌系讲咩？
8: 我以为呢首歌系讲黑社会噶嘛，咁我以为一开始要好劲噶嘛，收尾我 Google 唔系 check 下歌系咩意思，原来系一个 love story 嚟嘅 romance 歌嚟嘅，所以收尾我唱咧就。上到嘅音慢啲，冇咁大声，有啲 emotion。
1: 唔系，其实都似嘅，即系你讲，哎，嗰首歌好似黑社会咁样，因为嗰个气势同埋一讲起上海滩，就有一套经典嘅嘅剧啦，或者个古仔就系、是、周润发喺上海滩嗰个酒店门口前面就俾人枪，即系个枪声砰砰砰砰砰咁样，即系一。即系一听到个名字，其实都有谂起嗰啲，你话好似嗰啲黑社会嗰啲画面，其实都有嘅，
8: 冇错，
1: 都有嘅。不过嗰首歌的而且确系一个咁样嘅感觉。嗱，咁喺香港即系成长期间，即系学识咗中文啊，咁啊亦都有工作啦，读书跟住有工作咁啦，跟住后屘系几多岁移民过嚟加拿大呢度噶？
8: 25岁，
1: 25岁 ，OK， 嗱，咁讲到呢度，究竟嗰时点解 Arthur 会移民过嚟加拿大，同埋即系会拣温哥华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之后又睇下佢25岁之后呢一个转捩点所经历嘅历程啊！转头翻嚟约定你，
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2: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嗱，咁头先 Arthur 讲到话，你大概系73年嘅时候，系咪73年移民过嚟加拿大啊？
8: 冇错，
1: 72、73年。好啦，咁啊讲下嗰时，点解你会系一个人过嚟嘅？
8: 冇错，
1: 20几岁啦嗰时，哇，好后生啊！20几岁嘅 Arthur 啊 ，Suarez 呢个系 Portuguese 嘅 last name， 我要学下点样读。咁啊，嗰阵时点解你会一个人过嚟加拿大呢度先？
8: 因为咧，第一咧，我就唔识写中文啦，唔识睇中文啦。咁我已经谂住，如果97年咧，翻去俾
1: 中国
8: China 中国啦，啊。我仲50多岁啫，咁我未必有工作嘅，系嘛？咁我谂住都唔好啦，试下申请去美国、Australia 同埋加拿大。
1: 你总之系一个英文嘅地方。
8: 系啦，咁啊第一个地方收我系加拿大，我咪嚟加拿大咯。
1: 哦，就系、是、咁样啫，顺理成章。好啦，咁你嚟到呢度之后嗰、那个适应啊，或者重新开始过你自己嘅 life 嗰过程又系点样噶？
8: 嗱，我嚟温哥华啦，因为我。成个加拿大得一个朋友在温哥华住嘅啫，咁我咪喺嗰度住几个礼拜啦，咁啊自己出去搵工做啦。嗰阵时肯做咧就唔系难搵工噶，加拿大。总之你肯做，我又谂住搵啲labor job， 因为人工高啊嘛，高过做写字楼啊嘛，咁啊第一份工咪喺个货仓做啦。捧啲
1: 搬货嗰啲啦，系嘛？
8: 嗰啲嘢啦，系啊，几百磅嗰啲咁嘅嘢啦。
1: 咁20几岁后生仔，应该系咩嘢都做得嚟啊？
8: 系啊，
1: 系啊，
8: 系啊。不过咧，我做咗3-4个月就唔做啦，辞职啦。因为我谂住，我睇啲老人家成50几岁仲做呢行，哇，好易伤噶嘛，好易老嗰阵时冇得做，咁啊转行啦。转去酒店做啦，喺酒店做咗2-3日，又唔啱唔中意，咁啊，去转咗去做卖油，卡女啊，唔好讲公司名啦，
1: 系
8: 卖油嘅，
1: 系
8: 咁啊，我又冇乜经验卖油噶，咁佢请我，咁啊，第一日咧同人沟油咧，个罐吸得唔好射，跌鬼晒，
1: 哦，倒泻啲油，
8: 倒晒啲油喺地下系嘛，啊。他又不炒我喎，好嘢啊！
1: 即系俾机会你去，即系 adjust 嘅，第日以后小心啲啦，咁样。
8: 咁啊，做咗2-3个月咧，都唔好啦，又转行啦，去咗银行做啦。
1: 哦 ，OK， 文职我转翻做。
8: 去银行做啦，银行咧做咗半年，跟住有航空公司请人，咁啊申请航空公司，佢请咗我啦。咁足之喺航空公司做咗28年，做到退休。
1: 哇！ 即系其实都系要一个揾到一个啱自己嘅工作，你自然就会停落嚟，
8: 系啦，
1: 自然就会一路咁做落去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你中意做嘅嘢啦，系咪？
8: 系啦，
1: 咁样，
8: 系啊，
1: 咁啊做咗廿八年，
8: 做咗廿八年啦。
1: OK， 咁 very good，即系其实喺呢个揾嘅过程中，你点都会揾到一个啱自己嘅。
8: 系啊，系。
1: 咁好啦，喺呢廿八年期间，跟住你就认识到你太太啦。跟住都成家立室，即
8: 系
1: 喺呢度嘅，即系唔喺香港噶嘛，系嘛？跟住就成家立室啦，咁样。咁而家已经系 grand parents， 即系你系 grand dad 嚟噶咯。
8: 系啦，系爷爷
1: 爷爷嚟噶咯，而家系即系而家好，即系你个家庭都系好好美满啦。
8: 系啊，两个女，四个孙，
1: 非常之美满。嗱，你而家就即系已经系退休噶啦。
8: 系，
1: 可唔可以讲下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因为我发觉我揾阿 Arthur， 佢都几忙噶。即系想要约个时间同佢倾嘅，你其实个退休生活你有个 schedule 系都几密集噶、哦。你而家嘅退休生活系点样噶？
8: 我 actually 冇乜 schedule， 我醒朝头早醒食完早餐，同老即系老婆去做太极，
1: 嗯，
8: 跟住自己行一个钟，跟住翻去食下啲早食下又再食啲嘢啦，晏昼又出去行下啦。咁睇下电视啦，有时练下歌啦，啊，你系赖紧我咧，因为电话咧，如果我唔识嘅咧，我唔会听嘅，因为而家啲电话
1: 系、哦、啊系啊系啊，
8: 边个打俾你？
1: 卖广告啊，
8: 系
1: 啊，
8: 卖广告唔怕，最怕佢 hack 你啊，最怕佢又搞弯你啲嘢，所以。
1: 好
8: 小心，唔好意思啊，我就
1: 唔紧要，冇
8: 听你电话咁耐，
1: 好小心。
8: 因为 Margaret 收尾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text。咁我就知道啦，咁我听啦。
1: 呢个系真嘅，咁啊，咁嗱，唔系嗱，因为我记得之前同你讲话，你其实都有一个玩意，你几中意玩嘅。以前喺香港就已经开始玩噶啦，就系、是、打麻雀。
8: 冇错啦。
1: 可唔可以讲下嗱，你点样接触打麻雀呢样嘢先？
8: 我接触打麻雀咧，我老实讲系俾旧女朋友害嘅。
1: 唔系，系旧女朋友，
8: 系啦，旧女，梗系旧女朋友啦。
1: 几多岁啊？嗰阵时你个女朋友，你话喺香港学过，
8: 廿一岁咯。
1: O K， 咁
8: 嗰阵时我唔识打牌噶，
1: 差唔多啦。
8: 咁啊，咪车佢同啲朋友打啦。收尾佢话你唔得啊，你坐喺度睇住我唔得啊，你要学。咁啊，佢教我咯，咪打几场牌，咦都好喎、啊，有钱赢噶、啊。咁咪打啦，打下牌啦。
1: O K， 咁即系你学识打麻雀嘅时候就系香港，
8: 系
1: 就
8: 系
1: 廿岁到，廿一岁有开始学识打麻雀嘅。咁嚟到加拿大有冇继续打？我哋唔讲钱嗰啲啦，即系当系玩先啦，洒落啊嘛。你嚟到加拿大有冇揾到麻雀脚先？
8: 有大把。嗰阵时都话冇晒冇卡拉 OK 啲嘢咧。
1: 即嗰时，
8: 中国人多数都系打麻雀。
1: 系咯，嗱，你廿几岁过嚟
8: 饮下茶，
1: 未开始唱歌噶嘛嗰阵。
8: 系啦，
1: 系啦，嗰阵时嚟到呢度就系主要系打麻雀。
8: 即系打麻雀啦。
1: 可唔可以讲下你最疯癫打麻雀嘅时期系几疯癫啊？几 crazy 啊！打麻雀打到
8: 我
1: 天昏地暗，
8: 一个礼拜打三场啦。
1: O K， 都 O K 嘅，都唔系真系太咩嘅。
8: 不过唔系噶，我系特别因为。我又要翻工、哦，
1: 系
8: 一打十个钟噶、哦，八个钟十个钟、哦，
1: 通宵噶嘛，
8: 差唔多啦，打到两三点，跟住六点钟翻工噶啦。
1: O K，
8: 瞓三个钟嘅就一日。
1: 即但系为咗打麻雀，你都有精神去打嘅。
8: 系啊，
1: 你嗱麻雀都有中文字，
8: 系
1: 有中法白啊，
8: 系啦、
1: 啊，万字嗰啲你识睇嘅，
8: 嗰啲识睇识睇。
1: 你自己打麻雀多数都是赢啊定是怎样的你打得
8: 差不多八成赢啦。
1: OK， 即是你打得很厉害的、哦。
8: 都是不是厉害不厉害的是七成运三成是技术少少啦。
1: 你觉得你打麻雀的技巧可不可以讲下你有什么秘诀的打麻雀即是成日赢。
8: 我秘诀最重要呢要记牌、
1: 嗯
8: 啊、跟着呢要忍不要出冲因为我们打开是全冲的嘛、
1: 嗯、
8: 比晒的嘛。咁你諗住如果你一打俾人你要比三分的、哦。
1: 嗯是啊是啊。
8: 諗住唔好出冲佢全部你哋比一半嘅啫。
1: 是。
8: 是吧比有啲人唔理㗎嘛、哦、照去㗎嘛照去㗎嘛。咁啊我好識忍受㗎。
1: 即是你有一套打麻雀的 strategy 在这里，一个策略在这里。
8: 是啊。
1: OK， 同埋你话你记性好好噶嘛？
8: 我记性好好噶，打牌我成晚由头到尾，边一铺打咩咩，我都记得晒边个打噶。
1: 即系人哋打过咩牌，
8: 系啊，
1: 记得晒。
8: 系啊，
1: 你识唔识甩牌噶？
8: 识，系一样，系一个牌难甩咧，系九索同六索。
1: 九索，哦，即系你分唔到，因为两个牌都系一支支咁样
8: 噶嘛。一支支，
1: 但系譬如即系六索就六支。咁你摸落去就有啲似九索，
8: 系啊，有时系。
1: 因为我记得即系通常好耐之前睇过有啲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啊，佢哋玩嗰啲甩牌游戏啊，即系啲比赛嚟嘅，蒙住眼睇，短时间你甩到几多只？
8: 系啊，因为嗰啲比赛咧，我唔知你讲嗰人系点啊，系六索同九索咧要。摸直摸有时好难分的、
1: 嗯
8: 啊、有些人是最难分的、那個、六
1: 你即摸那隻牌你不用望它都知道是什么是吗是不是那种粒牌你是用手指公摸还是有些人是这样
8: 用手指公
1: 因为我
8: 你摸牌打牌摸下去是用手指是
1: 我成日都在想 我都想学识怎样粒牌但即我摸嚟摸去，我净系即系，就算连只白板同埋红中都好似好难分咁样、啊。你明白
8: 白板最易咯，滑噶嘛。不过问题系咧，样样都系你要好有兴趣，中意就易学，系嘛？如果你系学嚟，因为同我要学嚟俾人睇咧，如果你冇咁兴趣咧，都好难嘅。
1: 咁嗰时你都好有兴趣喎，应该。
8: 哦，好有兴趣打麻雀同埋玩啤牌嘅，系
1: 嗱，其实呢个都系本，你都唔系自己。无端端中意系你个即系你个旧女朋友，即系话一齐玩咁样先至玩嘅啫嘛。但系估唔到原来即系呢啲斗智或者系即系都系同斗智有关噶嘛。
8: 系啊，
1: 好似捉棋咁样噶嘛。
8: 系啦，啱啊，样样都系咁噶啦。
1: 咁但系而家又冇打麻雀好耐啦。
8: 冇啦，因为打得太耐太辛苦。如果继续打咧，就未必咁健康啊个人。
1: 腰酸背痛咧又坐到啦、啊，以前廿几岁就系坐通宵啫。
8: 是啊好惨的。
1: 不是现在唱歌就健康好多。
8: 唱歌好啲
1: 唱歌健康好多啦。
8: 又开心又对啲记性好。
1: 打牌都其实对记性好嘅。不过唱歌就更加健康即係你。
8: 唱歌轻松嘛。
1: 又轻松又开心。又可以带俾人哋开心。
8: 同埋你咪个六个钟头唱歌唔系你唱晒㗎嘛。
1: 嗯。好嗱，呢、这个真系都系而家 Alpha 嘅退休生活啦。咁一阵间转头又翻嚟讲下关于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约定你。
13: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下吧。
14: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1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我哋继续系有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5强 Arthur Suavis 喺度嘅 Suavis 啊，呢个 Portuguese 我突然之间学识咗一个 Portuguese 嘅名字。嗱，咁你系旧年嘅5强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点解会去 join 呢个歌唱比赛？
8: 我因为咧我自己唱歌咧。自己听自己声咧，觉得好怪啊！呢个究竟系咪我？咁啲朋友咧唱张歌咧，都话我唱得几好嘅，咁啊几好噶嘛！好，我去参加个比赛，睇下唔识我啲人，即系啲观众个个都唔识我，究竟我系咪唱得咧？
1: 嗯，
8: 所以我咪参加呢个比赛，同埋好开心，我入到第十 十位，跟住入咗第五位，
1: 入咗五强，
8: 所以好 happy， 好开心，
1: 好开心。嗱，你觉得比赛同埋表演嘅分别喺边度啊？
8: 对我讲咧，表演同分别同埋
1: 比赛
8: 比赛咧，比赛咧就有啲人谂住一啲要比赛嚟赢嘢。
1: 嗯，
8: 对我讲唔系，我比赛上去玩下。
1: 嗯，
8: 咁多人。嘥俾啲心机你，嗰啲人坐喺度听你唱歌咧，就好 happy。表演咧就唔同啦，表演人哋跳舞出嚟跳舞啊，你唱啲歌，佢又跟住你和埋音咧，又开心，亦多人跳舞亦开心嘅。
1: 嗱，因为 Arthur 都有曾经喺我哋本地一啲嘅场地度做，即系做唱歌嗰个表演噶嘛，系嘛？
8: 有
1: 吓，做咗嗰阵时系唱咗几耐啊？呢个？做呢个表演，
8: 我表演咧就唱咗四五年啦。
1: 嗯嗯嗯，
8: 跟住2019 Covid 嚟咧就
1: 停咗嗰阵时，
8: 退晒啦。而家想再搞都难啦，又第一唔系好多间。
1: 嗯嗯嗯，
8: 啲朋友个个都五年六年，
1: 有啲又唔知去咗边啦，
8: 唔知去咗边啦，
1: 去咗。
8: 有啲咧就唔玩啦。有啲想跳舞都跳唔到啦。
1: OK OK， 即系总之个即系 Covid 之后呢个啲圈子又唔同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原来 Covid 之前 ，Arthur 都有即系做过呢啲喺叫做酒楼夜店嘅驻场歌手咁样唱嘅，唱咗几年嘅都咁样。
8: 啊，同埋咧，我嗰阵时啲朋友个个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噶嘛，即系我搞嗰啲 party 咧。是七成英文歌，三成是中文歌嘛。
1: 嗯，
8: 但而家冇晒呢啲朋友咧，你听人唱歌跳舞啲，多数都是中文歌嘛。
1: 嗯，
8: 我哋啲朋友个个都唔系几识玩。
1: 嗯，
8: 我哋个 band 系好啊，但佢唔识玩中文歌，佢都冇个 feel 啊，玩唔到啊嘛。
1: 嗯 ，OK。即系总之，英文歌嗰个圈子其实又是一个圈子嚟嘅，中文歌又是另一个圈子，你接触到嘅。嗱，咁譬如今次你旧年参加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见到有其他对手，即系你知道有唔同嘅 level 噶嘛，系嘛？即系虽然话十强啦，咁有啲你都知道，咦，佢哋都系有进步空间，有啲就哇，原来都几劲。你自己个感觉，见到其他歌手嘅表现，你有啲咩感觉啊？
8: 我觉得今次我哋表演嗰啲。十个咧，个个都好噶。
1: 嗯，
8: 边个赢咧系唱得好，好运，同埋啲观众啊，同埋个 judge 啊，佢哋好 fair。
1: 嗯，啊，实至名归。
8: 系赢嗰几个咧，系好好噶。
1: 嗱，咁你话即系去当初比赛，就系想知道自己嗰个 level
8: 系啊，冇错，
1: 去到边啦。咁呢个结果，你觉得系？觉得找不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啊？
8: 我
1: 即是找不找到你自己想要的 answer， 就是看看自己的 level。
8: 哦，我觉得好，我很开心了。
1: 嗯，
8: 入了第五届，我已经想 level 5，我很开心的了。
1: 入了五届。
8: 是啊。
1: 因为我见你揸住支旗仔嗰阵时都有少少紧张啦，又唔知咩事啊，咁样自己入咗五强，要唱多首歌嘅，咁都几好玩啊！呢、這个嗱，我哋其实嚟紧啦，都系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咁我讲一讲下呢个资料先啦。我哋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报名咧费系30蚊，截止日期就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啊。Arthur 有冇谂住再参加其他歌唱比赛啊？
8: 今次咧就或者会唞一唞佢。
1: 嗯，
8: 不过咧我就要啲所有观众朋友中意唱歌嘅咧，中意玩嘅咧，就应该试下比赛，自己知自己好。不过咧，如果赢到第一嘅咧，就唔好 disappointed。
1: 嗯，
8: 因为梗有人叻过你噶。
1: 嗯，
8: 如果你自己开心。你入到位，唱得好，人哋个个睇住你唱歌，真系个 feeling 好好嘅。
1: 嗯嗯嗯，即系最紧要就系、是去试下咯。即系如果觉得、自己想去玩嘅，就试下咯。咁样，你身边有冇朋友？你觉得你想推荐佢嘅？有冇啲朋友都中意唱歌嘅？
8: 因为我啲朋友咧，个个都几大年纪嘅。
1: 嗯。
8: 都好客气，唔想上台唱，
1: 比较怕丑系咪？
8: 怕丑啲噶，
1: 但你又唔怕丑嘅。
8: 我啊，
1: 唱惯噶啦，
8: 本身系葵仔嚟噶嘛。
1: 唔系，因为 Arthur 可能之前已经有啲表演经验，跟住上游轮又已经即系玩过咩Band D O K 啊嗰啲叫做，
8: 系啊，
1: 即系所以你都唔怕，冇乜所谓，
8: 冇乜所谓嘅系咪？
1: 喂，但系因为今年咁样，即系有一个特别嘅奖，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就是你可以提名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参加。因为如果你提名，即系譬如你提名我去参加，或者你提名你太太去参加，如果佢系赢咗嘅话，你都会有奖品嘅。系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身边有朋友或者亲戚朋友，咦，佢哋哇，你觉得佢有 potential， 我睇到佢。你推荐他去参加，
8: 咁我推荐你啦。
1: 提名人，喂，你都唔知道我唱唔唱得、啊，
8: 个声咁靓应该得噶。
1: 我唱歌都要真系要补下先得啦。如果系，即系你如果推荐你身边嘅人参加，而嗰个人赢咗嘅话，你都有丰富嘅奖品啦。
8: 哦 okay、
1: 今次系加咗呢个环节嘅，咁可以试下啦。讲一讲呢个规矩啦，我哋都系嘅。即系你参加比赛嘅歌曲，国语、英语都得嘅。咁啊。年满35岁以上啦，因为呢个讲紧金柱年华嘛，都欢迎你参加嘅。咁呢个就系我哋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加咗一个提名嘅奖项啊。如果你提名嘅人胜出嘅话，你同样系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噶。咁截止日期系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初赛日期系6月21号星期日，嗰日系 Father's Day 嚟嘅。咁啊，初赛地点就喺 Studio 200啦，列志文综艺200。决赛地点呢啲日子啊，就系7月18号，列志文太阳神盛大举行，呢个星期六嚟嘅，都系我哋旧年都系喺太阳神嗰度举行啦。咁报名可以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嗰度填报名表，加报名费30蚊，同埋半身嘅近照一张，亦都可以上网 www.am1320.com 个报名。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到去 gdkc2024@am1320.com。如果有任何查询，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嘅。嗱 ，Arthur， 咁我知道你都我都叫你拣咗一首歌播俾我哋嘅听众听啦，就系 Elvis 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拣呢首歌？点解会拣 Elvis 嘅歌？除咗你扮过去之外啦，
8: 因为咧，我年年咧同个太太wedding anniversary， 我就唱呢首歌俾佢听嘅。
1: 哦，咁啊，唱咗几多年啊？
8: 10几年咯。
1: 10几年。
8: 系啊。
1: 就系、是、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8: 冇错。
1: 好，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 Arthur Suarez。接受訪問的，多謝曬。
8: You're welcome.